0: 两个特大组的哦。
1: 是。
0: 啊，我吼、哦，我嘛袂去食外久，我都要甲食好就对啊啦。
1: 一天食几包？
0: 两包啊。
1: 两包啦，吼、
2: 哦。一天食一顿吧。
0: 一顿吃两包
2: ，我想讲你一天吃两包，两个特大组还都不吃完哦。
0: 无，我讲迄袂好，我就是要用，要紧的要甲吃好。
2: 哦，安尼哦。
0: 一顿吼，甲吃两包。
1: 是。
0: 啊，我甲你讲，我照三顿甲吃。
1: 是。
0: 哦，啊，我去看医生吼，医生甲我讲讲，阿姨，啊，你后边迄嘛无去啊？
1: 是。
0: 我讲，啊，伊讲你吃啥啊？我讲哇，我是无食啥，我讲加迄加红买迄三黄啊。
1: 伊
0: 讲加红，伊讲恁朋友哦。我讲无啊，啊都我拢熟悉一个，啊拢家买迄啊，啊伊就介绍我食这，伊讲哇你食的袂歹呢，食到拢无去呢。
1: 啊你也无去听我的电台，你跟
2: 他讲加红，你还叫伊买啊？
0: 无熟悉你啦，啊我讲
1: 你唔得，讲伊就电台的主持人。
0: 啊，
1: 哎呦，
0: 无啊，伊就甲俺问讲食啥，我就甲讲三黄啦。
1: 啊，
0: 你安尼甲讲尔啦。
1: 你讲到这吼，啊，我拄好和你分享一件代志吼。
2: 嗯，
1: 啊，我昨暝十点啊接到汤圆一个陈太太，啊，伊打电话我，伊讲伊无，伊到今个毋捌听过我的节目哦。
2: 哎。
1: 啊，是因厝边啊一个羊妈，哎，兔妈妈。啊，拢咧捡鱼纸，啊，本来拢挑骨，啊，介绍食我的龟鹿启动，啊，因头家就是口腔癌开刀，啊，然后伊甲介绍，啊，伊就甲我买，啊嘛甲我买龟鹿启动，啊，然后迄个阿婶吼，原本已经拢无法度捡鱼纸，啊，食咱的龟鹿启动，啊，即摆搁咧捡，啊，互我听到，讲真正我听到，昨听到。啊，目眶虽红起来，迄、那个妈妈八十外岁，啊，陈太太讲伊七十外，啊，我甲讲你若伫经济能力的范围啦，吼，啊，无压力之下，因翁是迄个口腔癌，啊，伊家己骨头咧酸痛，啊，然后伊嘛食咱的龟鹿启动，食食咧，伊讲吼，伊阁去予医生看，你知无？伊原本就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要叫伊注玻尿酸，啊，伊讲伊毋敢注。结果伊住住咧，伊食咱的迄个龟鹿启动，食食咧，佫叫医生看，啊有较好啊，你知无？啊，因医生就甲讲，啊你若有较好，你食药就继续食。伊讲伊唔敢甲医生讲吼，伊是食我的龟鹿启动好的，所以讲咱的产品你放心，哎呀、啊。
0: 对啦，我真食了真安心啦，
1: 好
0: 我吼。就你甲我介绍，我就想讲决心要甲调好，你知无？
1: 没啦，啊加红了，恁是无？
0: 也开落，你知无？我今仔日甲你买两双呢。
1: 没啦，
2: 啊那些，安尼做计达的，
0: 有啦，有计达，
1: 钱寄伫银行，钱寄伫银行，无人知身体健康，人有看
0: 啊。对啦，我嘛是安尼想，我这哦食无好，哎，我足烦恼，你讲啥？我然后医生甲我讲肉瘤。现在哦，有的洗，有的无的，
1: 现在洗歹命啊，做洗，好，
0: 啊，给你多谢。所以我吃这三黄真正袂歹啦。
1: 好，给你多谢。
0: 我还阁继续吃，我以前阁继续。
1: 对，一定要继续保养，
0: 吼，
1: 好，好，多谢，多谢，
0: 好，好，谢谢哈。
1: 来，为了阿母啊。
2: 阿母喂。
1: 哎，
2: 我讲过了，啊，互
1: 人
2: 讲个完啦。
1: 人家可以啦。
2: 哎呀，帅哥美女二啦。
1: 阿母好。
2: 他就年就做得好，
1: 好，
2: 他上班天啦，
1: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哎呀，全国的听友拢甲阿母阿问好，安尼好唔好？
2: 好，
1: 好啦吼，哎呀，祝阿母
2: 阿
1: 身体健康。
2: 阿母这几天吼，足欢喜的感觉呢，
1: 阿母啊，
2: 心情好呢，
1: 精神较赞啦，
2: 哎呀，
1: 哎呀，
2: 听伊声音，感觉足快乐的。
1: 阿母，祝大家乐呢，
2: 哈哈哈哈。
1: 六着大家，六着大家乐音啦！
2: 阿母叫你较大声诶！
1: 喂
2: 喂，
1: 你着大家乐音啦！
2: 我唔捌在签嘛，
1: 哦、
2: 你捌在签嘛？
1: 阿母讲，
2: 这
1: 个刚刚
2: 到你去讲话，足欢喜诶，安尼，嗯，有点快乐。
1: 阿母阿要点什么歌？
2: 点什么歌？
1: 嘿，
2: 阿母加红笑，你听好啦！
1: 阿母欠人歌，我唱别人先点诶，你听敢无？
2: 好啦，
1: 啊，我家己唱敢无？
2: 你唱，你听敢
1: 无？我唱，我唱，
2: 你跳的啦，
1: 我唱好
2: 不？我爱唱。
1: 好，安尼我唱。
2: 安尼，咱来唱，你听哦。
1: 好，
2: 好啦，
1: 多谢阿爸，
2: 多谢阿爸，
1: 好，刷卡啦。啊，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我讲这几天恁一定爱连续听啊，我唯独嘛，干那这几天五 G 产品啊，拢总有坑我的相片，
2: 是啊，印
1: 起来哦，
2: 嗯，
1: 吼、哦，这不是乌白去摕帖子来打的，吼、哦，我要甲长辈时代再次声明，
2: 这是嘉宏甲营养师推荐你啦、啊，
1: 这是我用心两年，
2: 嘿，
1: 甲阮的团队医生用心两冬，
2: 两冬甲生落来，
1: 啊，中途听到真济疑难杂症。啊！大家咧食物件，食袂改善，食袂好，好袂利老。
2: 嗯。
1: 啊，互我后悔两冬。吼、哦，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真正足无用。啊，爸爸妈妈，大家拢足会当体谅。像昨暝我讲啊，迄陈太太就是安尼，伊讲伊只是卡来毋捌找着我。啊，我伫遮，我必须爱甲全国的长辈时代，即几十万啊，成百万的听友，甲恁回一声道歉。因为我落节目了，我都拢随离开公司较济，我连食中昼顿我都无咧食，啊，我都爱赶紧去电视台，然后阁爱赶紧去找产品，去甲医生、甲教授、甲博士，啊，甲一挂专家讨论，包括真济物件伫台湾产地我找有诶，啊，我嘛陆陆续续咧找，啊，这是我一向来诶使命啦，吼。
2: 嗯
1: 啊！我这两天啊，我拢甲阮姐姐开讲，我讲我戴天命啊，就是要来
2: 报道中心，
1: 就是要来
2: 戴天命，
1: 啊，就是要来做电台啊，会当甲一寡啊，即个爸爸妈妈需要的，
2: 嗯，
1: 因为过去我相信吼，真侪人听电台买药啊买甲无信心，尤其早期地下电台的时代啊，食甲西药剂的人一大堆。啊，即马已经无地下电台啊，即马拢合法的电台啦，
2: 合法的啦，卫生署要合格的，
1: 是是是，
2: 哎，政府爱发给，
1: 拢 NCC 咧甲阮监督，
2: 啊，
1: 卫生局咧甲阮监听，
2: 是是是，啊，这偌严的呢。
1: 阮每一支产品啊，都像阮一支过滤启动啊，真侪人卡来讲吼，食了足有效的，
2: 是啊，
1: 啊，伫电视台安尼买，吼，因为当时啊我无促销。我就无法度买，啊，恁就爱去甲电视台买，啊，像阮妈妈，啊，前两天啊厝边啊，寄伊买20盒，
2: 是啊，
1: 啊，讲食了有够好，
2: 就赞
1: 啦，我伫同桥的遐厝了，
2: 是啊，
1: 啊，所以讲我讲伫这个过程当中，我讲这礼拜连续五天啦，吼，
2: 嗯，
1: 啊，恁连五日节，恁都唔好啊，放弃无听，因为真侪物件。是真正恁需要的。
2: 啊，这五项的产品真正对头对头食到卡啦。
1: 啊，我讲我讲吼，啊，我的产品吼，大家吃真正是，我唔敢讲百分之百，但是上至少也够90%以上，大家娱乐。啊，然后是用安怎有迄个10%无娱乐的？因为我讲一项物件，无可能100个人吃拢总有同款的效果。你搁西药。都无在调啦，
2: 嘴齿都会夹着齿啊，那有可能，对吧？
1: 西药都无法度讲，你讲一粒止疼药啊，啊，都无一摆会食同款，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
2: 吸收能力不一样，
1: 无同，
2: 嘿啦，
1: 啊，免疫系统嘛无同，
2: 是啊。
1: 啊，今日讲到免疫系统，啊，一寡听友会唔知啊吼，啊，免疫系统一般大家拢知啊，当作干那对五脏六腑。啊，会有牵介。其实，咱人上重要的双眼啊，伫免疫系统啊，
2: 嘛
1: 会带来足侪问题吼、嗯。我有一个啊，上回嘛，我的亲姐姐啊，伊就是一个听友吼啊，写一张一个来给伊，啊叫伊问我，啊我就有甲推荐两项物件，或食了赶紧维持掉咧。啊，买啊！我则去开发这支产品啊，然后吼，互伊食甲已经视力慢慢啊咧恢复，三支产品做伙食，吼、哦、啊！我讲这真正啊，有当时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啊，你要拄到啊一个福气的贵人，无简单啊！伊写是写安尼啦吼。伊讲红米啊，较早 啊，代志是安尼，淑惠教会的一个朋友的囡仔，伊已经是啊考到中医师啊，剩实习出来就会当做医生啊，因为唔知影身体的免疫系统的问题，目前找袂到原因，伊的目睭视力只用眉啦吼，几乎啦吼，就是用眉看拢无啊。所以目前嘛，寻找真侪医生，目睭拢无法度改善，只有会当寻找偏方。听讲你的弟弟啊，伫保健食品这块啊，真有专长啊。我咧想讲，你若有啥物啊好的产品，会当甲恁弟弟问讲看是毋是，会当好试看卖。啊，那安尼你会当甲相关的产品的资料。予我予伊参考参考，啊，这个囡仔啊是读咱中国医学院，即马剩实习啊，就会当做医生。伊对视力 1.2 吼啊，一直那个不明的原因，有医生看甲无医生。身为一个老母啊，讲真正的，甲一个囝栽培甲遮大汉，会
2: 当要做医生啊？
1: 系啊，啊，都实习出来就要做医生啊。结果两蕊目睭将近要失明，最低降落到剩 0.2 的目睭啦吼。啊，我怎啊赶紧用阮的包皮针、甲阮的微轴吼，啊，叶黄素甲固掉咧。好加在伊还阁维持迄个 0.2。啊，阮伫这两年啊，这是差不多正半年前吼，啊，伊传互我的。啊，伫这两年的时间，阮本来阮着阁有咧研究，阁目睭药啊，要安怎来三甲阮的目睭药啊，会当做甲阁愈健全。吼、哦，啊，我讲啊，你若有阮食阮的维藻叶黄素，甲阮的包皮精啊，恁的目睭、嗯，我相信大家拢食甲会知影。啊，就像郑文灿大哥啊，阁吴怡慧妈妈，吼、哦、啊，这大家拢食过我的目睭，一个是一息之间。啊，睏醒目睭看无，
2: 啊，
1: 一个是食甲讲本来目睭拢雾的，啊，食一工起来看对面啊的泰鲁，迄一条一条泰鲁咧念拢有一分一分嘛，拢总、
2: 啊啊、
1: 看有。
2: 嗯、
1: 啊，我讲趁侪钱趁少钱唔是重点，是咱会当互遮侪人食身体健康。啊，这个物件，阮安尼20个医生、教授、博士，包括营养师，包括我，我是。干那会晓提供意见、提供方向啊！当然，我对这都我唔是医生嘛，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有相当啊学习的啊这个精神，所以讲我加减会知。啊，所以讲，进于 0.2 视力慢慢的上升，变 0.3、0.4。啊，这支目睭药啊，全国独一无二啦，吼！啊，伊内底用的成分。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
2: 啊，这是用啉的哦，同款吼，甲、
1: 啊、
2: 咱昨讲的降糖分的同款包装同款，
1: 十分钟
2: 是水的，
1: 吼、哦。十分钟要互你有感觉，
2: 嘿，
1: 吼、哦，这我深深的当甲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
2: 啊，我搁甲恁讲吼，我的早嫁二十通会尔吼，伊即马咧工作嘛吼，啊，工作伊是伫外国公司，啊，伊迄。即卖囡仔拢是手机啊、电脑拢爱使用，迄目睭你敢知影？打囡仔尔吼，近视六七百度，无打近即几工讲吼，迄飞蚊症，我着摕咱的面巾签包伊进回家，佮挂咱今仔日的产品咯，伊逐顿拢啉一包，你敢知影？迄二十几岁囡仔拢无咧信，不信邪啦！你看，佮即两工佮敲电话妈，阮同事佮要甲我买呢，叫你讲佮寄互伊呢。这二十几岁，无咧信邪，讲爱食啥物较会好。
1: 哇、哦，你看起来这少年，你早囝二十几岁啊？
2: 我查嘛，你是咧？看、哦、吧、
1: 哦。我是歹势一直甲你讲啊，你干那买就讲你啊侪话。
2: 我意思是讲吼，恁、这少年囡仔吼，对咱的产品就这么肯定啦、
1: 啊。我讲吼、哦，今日这产品客啊顶悬优源。啊，有另外相片吼，
2: 嘉
1: 宏甲你用心推荐的。
2: 嗯，
1: 啊，头拄仔我迄篇文念一个，伤赶紧，最后无看到吼。伊讲，淑惠的好朋友，多谢。
2: 这重点
1: 了，
2: 对
1: 啦。是阮姐姐的同事啦，吼，伊叫秀慧啊。
2: 是
1: 啊，咱等下再来邀请咱营养师啊，国家考试合格啦，吼啊，先来印阮两个相片，因为是阮两个啊做主力，一切来很多二十个医生啊，大家要安那来共同研究哈啊，这是阮一种。我讲开发这五期产品是阮一种骄傲啊！当然，阮的骄傲唔是嚣摆，是阮骄傲讲，阮会当予全国遮侪听友啊，那会当有需要的人啊，有需要遮买吼啊，来食这五期产品，拢要予恁伫十分钟内底、一工内底得见效的物件，啊，这确实无简单。除了西医以外，无一人物件对阮。有法度做会到的，吼、哦，这就是阮即届开发这五期产品上特殊的所在，吼、哦。啊，咱来听一首啊，歌咏的蔡大哥所点的，吼、哦。啊，魂是英雄，钱是大啦，吼、哦。
2: 来，咱共同来欣赏。

0: 是英雄，钱是大啦哈。咱的人情吼爱留一线啦，你哦好相看啦。这句话吼是自古以来人讲的话，真正这是真正足讲的，足有道理的啦。
1: 婚是英雄，钱是大啦哈。
0: 是啊是
1: 啊。像破病嘛爱有钱。
0: 对啊。虽然钱袂当创啥，但是啊，没有钱万万不能啦。
1: 真正啊，足侪人是钱咧做人，唔是人咧做人。
0: 对不对？
1: 啊，但是人生吼。看开啊！活在当下，人生计较中华无三万工啦。
0: 啊，
1: 有诶，那较长退休诶，三万外工，啊嘛是爱过了快乐。
0: 嗯。
1: 啊，咱今日真欢喜吼。
0: 是。
1: 啊，再次来影响啊，来欢迎咱啊国家考试啊合格哦吼啊，咱诶影响师啊，咱启动生物科技诶副总经理啊，伊诶证照。拢是经过国家考试，即政府认定的
0: 啦，吼、哦，政府认同的、哦，
1: 科技院发的文啦，
0: 吼，
1: 科技院哦，
0: 吼，还比博士阁较歹考呢，
1: 即足骄傲的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咱伫遮再次来欢迎咱王副总。来个现场嘛，是咱的营养师来个现场营养师了。
2: 哎，刘嘉宏哥好，小安姐好，咱各位空中进来的爸爸妈妈大家好，大家好赞。
1: 啊，
0: 秘密的声音。
1: 而且要个营养师报告哈。
0: 是。
1: 啊，咱两个伫这两年这么辛苦，
2: 嗯，
1: 啊，开公司几啊千万，
2: 对，
1: 研发这五期商品啦哈。啊，虽然阮一开发出来，啊，我要安尼讲，恁会感觉讲我又个咧臭屁啊哈。啊！但是嘉宏讲话足实在，恁知影吼、哦。其实我这五期产品当时开发出来，啊、电视台讲叫阮互因买断的，啊，叫阮卖家己卖。啊，我讲吼，
2: 你们独卖
1: 的。嘿 啊, 啊，因为因家己客当去试食，
2: 有看到效果。
1: 嘿 啊, 啊，因为阮一期产品拢一两百个，我昨都有讲啊吼，拢、一两百个人啊来做人体试验。啊，做动物试验，啊，大家食了拢有效。啊，人生伫上低调的时阵，像头拄我念这篇文吼，这妈妈逐工是以目屎咧洗面，因为伊辛苦栽培一个囡仔，读甲已经会当做医生啊，
0: 迄个简单，
1: 目睭要好失明，吼、啊，你若讲细汉就读无册，就读无册，就顺其自然啊，甲读有册。啊，佫无法度，已经要做医生啊！你看这种心酸啊，互我看到，我讲真正，家宏是一个软木头的囡仔，我来自农村啊，来自一个淳朴的家庭，我看到目眶会红，尤其我佫是心软迄款人，你听无？啊，所以讲伫这段时间，阮开发这五期产品，阮甘愿无爱卖，阮甘愿讲啊，都互这医生团队。因为这是有啊、三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甲阮支持吼、我都有讲啊，北中南、三间中什么科啦吼、啊两间用什么种的啊，啊个有一间病院吼，医什么大的吼、这五六间医生啊，甲阮支持一路行来，有中医有西医，甚至佫有加入阮公司的教授、博士、啊来团队来研究。啊，我讲真济人啊，对进目睭就对啊啦吼，有出问题啊，散光也好啦吼，啊，大眼睛啦，白眼啊睛啦，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啊，有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全国有千几万人，嘿啊，啊那囡仔挂目镜的，加上啦挂目镜的就对啊啦吼，全国2300万人，我看可能干那差不多500万人。目睭是健全的，剩的啊1800万人目睭拢有问题。
2: 咱儿童近视率，咱台湾算第一名。
1: 是啊，那不是近视、老人，那不是老花，
2: 啊
1: 无就大眼睛、白眼睛。
2: 啊，即摆阁足侪人拢青光眼。
1: 啊，真侪人青光眼吼，
2: 啊，
1: 拢是即有你讲着青光眼，我着阁非常的感动吼。真侪爸爸妈妈啊，诶，青光眼的白内障，拢是因为为少年。啊，去做事晒日头得来的。恁的白内障安怎得的？恁敢知？99%，这有经过医学文献证实，这会伫50岁以上的白内障就对啊。啊，拢是伫日头中咧蒸，伫日头中咧拍拼，啊，所带落来的白内障，甲包括生意， 拢总是同款，因为恁无咧挂乌人的目镜，无咧保护目睭，啊，拢直接互目睭安尼直接甲恁照射，啊，迄目迄啊，尤其伫即几年，
2: 眼睛外面没有任何一个保护的，
1: 对对对，啊，伫即几年，尤其臭气层、臭氧层，
2: 对，破
1: 去吼，啊，你看紫外线过悬，伤害到你的目睭，你甲想一头都有法度你拍伤久，会当甲你拍甲碰趴。你的目睭这么脆弱，粘一粒沙都袂堪去用入去你的目睭啊！啊，你逐工安尼伫日头中咧煎煎啊，到尾也无怪你的白内障，你的生意。啊，我讲我的妈妈伫我细汉国小伊就生过伊去落草开过刀。啊，当然人伊买啊，家己啊有真侪保护啦吼。啊，加上买啊，这几年我啊拢客。我家己的产品，啊，伊食我的包医精嘛，食甲欢喜甲，啊，食我的迄、那个啊，叶黄素、维藻叶黄素果冻，啊嘛，食甲欢喜。

0: AM 1077，
1: 有咧对家己目睭嘅要义。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啊，非常嘅无简单啊，会当救一个原本要做医生，无法度做啊，已经宣布啊。嘿，头拄我都念互恁听吼，全国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啦，
2: 找不出原因。
1: 嘿啊，吼，啊，然后讲叫去检查免疫系统，阮全啊甲伊嘅毛发，迄阵阮咧研究吼，甲伊嘅毛发甲伊嘅血液啊，送去日本啊检查。啊，送回来看伊到底是欠啥物？台湾无咧检查这吼、個，台湾咧检查全身健康检查，绝对无可能甲你检查出这個。啊，伊若法度甲你检查出来，伊就免过来找阮，互阮来甲做这个治疗啦吼。啊，真正是我嘛要恭喜这个啊，未来咱台湾国家的栋梁啦吼。啊，未来的医生希望伊会当啊，用伊发挥伊的专长啊，会当。照顾以后更加多咱台湾人需要的这些患者、这些病人，直接先甲恭喜啦吼！啊嘛爱恭喜阮的产品问世，啊救到伊的目睭，啊咱是安怎这个物件有法度啊十分钟，才会有感觉算是模糊的哦，吼！啊当然你若讲啊青光眼白来讲，我无法度甲你治好。但是我会当甲你维持你的一分目、两分目，甚至会当互你提升小块，吼，会当甲你改善小块。当然，青光眼白来讲，你讲干那食我的物件要食好伊，爸爸妈妈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维持掉咧，吼，你的两分目、三分目，伊绝对甲你动咧，无可能互你恶化。但是伊有可能互你提升，互你变四分目、变五分目，吼，啊，是安那才好，咱得爱请咱的。营养师来讲，做一个解说。
2: 是，其实简单来讲，因为这个未来的医生啦，吼，这个案例嘛，让咱很有信心。
1: 是，哎，
2: 因为咱去研发、去开发了，佮而且佮会用了了，可以使胃安的0.2达到恢复到即嘛，
1: 好、
2: 哦，几乎是正常了。
1: 是，哎，
2: 赶快也在做一个医生，然后照顾一个病患啦。
1: 是是是。
2: 就是讲简单来讲，我们去研发的时阵，我们把古今中外所有对咱的目睭。有帮助的，
1: 是，
2: 会使藏起哩嘞，
1: 是，
2: 咱拢家己吹出来，
1: 对，
2: 吹出来了后，咱爱透过啥，咱爱去萃取，萃取就是要家伊内底有效成分，
1: 是，
2: 因为足侪人拢讲足侪目睭药啊，伊就是安那，伊拢是诶，家迄个好的物件食起哩，食起哩，不过你无食到伊内底真正的这个有效的成分，
1: 是是，
2: 所以讲，阮除了萃取伊内底这个有效成分搭配它的比例之外，过来就是讲咱讲的古今中外，咱家。中医的吼、西医的部分，甚至是咱即马西医医生对咱的病患无法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咱拢改搭配进来。
1: 这个啊，这中西合并的啦。
2: 对，咱讲起来，那我们全部其实都是做这个中西合并，因为咱应该是讲中西佮加上营养的部分，营养素的部分。你原本咱来眼睛的结构需要的东西，我改吹出来，过来针对咱的目睭的退化引起的问题，比如讲神经的问题，
1: 吼。
2: 咱要安那抗紫外线的问题，甚至是你的体内，你可能因为血管的问题、肝的问题、免疫的问题，造成你目睭的问题，所需要的，我拢给伊吹来。甚至我的这个研究的对象，就是安那为囡仔有近视的。远视的，
1: 吼，
2: 甚至是咱讲散光，
1: 嘿，
2: 散光黑拢一定爱点目睭药啊。
1: 好，
2: 你啊看医生，伊就是点目睭药啊。
1: 就是哦，要瞳孔放大。
2: 对，他就是啊，每天都很畏光，
1: 散光拢。
2: 对，散瞳剂，大家拢滴惊迄个日头，那学生出去一定晒太阳的嘛。
1: 是是是。
2: 这个部分嘛去做了研究，过来就是咱成年人，大家看三 C， 像咱对小安姐的女儿看三 C 看电脑。好、哦，这个眼压这么高的部分，甚至是咱的爸爸妈妈有这个白内障，已经准备要换那个水晶体诶。
1: 是。
2: 好、哦，这个部分咱拢改顾到里面。
1: 是。
2: 嘿，啊，咱重要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做 EAHA。
1: 是。
2: 我这个物件改萃取出来，这个有效成分叫做 EAHA。HA， 甚至内底有一个就特别叫做透明质酸。好、哦，这个物件咱食了，是要拿咱十分钟了，你会感觉讲，你的酸涩，你的酸涩，模糊，你感觉加足清楚，都是这个眼睛的水分跑出来了。
1: 是，
2: 你觉得很透亮，看得出去，拢是彩色的，拢是水嫩水嫩，都是上重要这个 HA 的物件，对，透明质酸。
1: 啊，这不是只好你简单诶改善尔。 伊会当甲你做深层的治疗，
2: 就是讲你
1: 会当甲你做长筋的治疗，
2: 甚至是咱目睭，因为咱滴咱滴接触这个紫外线，接触三 C 这个蓝光，
1: 吼，
2: 伊是为你的目睭上外靠照入你上内底这个黄斑部，所以你每一个部位拢去受伤着，甚至是咱的爸爸妈妈有可能你有这个血压的问题啊，血糖的问题啊，甚至咱拄只这个医生因为伊的免疫力的问题，造成目睭的问题，咱这个部分拢会使做一个改善，就是讲咱内底有一个最重要，爸爸妈妈也。捌听过，你捌听过叶黄素，不过你敢捌听过这个虾红素？爸爸妈妈一定拢知。这个虾红素伊上重要是安那，会使甲我这古今中外的成分，用上紧的速度送给你你的目睭内底。因为有足侪成分，你的目睭是无法度吸收的，你就是爱透过有一个。咱讲敢那很像传落个物件，这个物件伊是抗氧化，除了会使清除你目睭只的。不好的脏东西，好，咱讲抗发炎、抗氧化、清毒了后，阁会使把这个成分啊，用像坐高铁、坐这个喷射机的速度，带给你的目睭内底，带到你的玻璃体，吼，改善这个飞蚊症，带到你的这个水晶体，改善你这个啊白内障，甚至是去照顾到你的神经，袂有这个眼压高、青光眼的问题。
1: 袂敢那悬吼，你前讲眼呐吼，
3: 所以眼压高兼过中风呢，
2: 眼中风，
1: 眼中风就是像陈水扁因太太啊，
3: 对，
1: 陈水扁因太太的目睭中风，这新闻拢有报这，加上伫这咧所讲的每一句话，拢爱负有法律责任的啦吼，啊，包括我讲我敢把我的相片印伫我的卡顶，啊，这嘛代表我对我的产品一份责任，啊，代表我对爸爸妈妈一份交代，迄个是家宏、甲咱营养师啊、甲阮所有的团队的医生，大家研究出来。我讲啊，人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呐吼，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目睭尤其阁是咱的灵魂之窗。大家拢知影，
2: 而且有一句话讲，眼睛啊，都是咱内脏的镜子。
1: 是，
2: 看你的目睭有无？是红红啊，是黄
1: 黄？对
3: 。嘿，还是讲人拢讲咱的肝无好。
2: 嘿，还是讲白白，敢那拢啊？还是讲有血丝，其实都是反映说，哎，你身体
3: 内的五脏六腑的健
2: 康状态。
1: 是是。尤其伫热人这个季节哈，啊，你特别熬老目睭晒过，熬老目睭油。因为大嗽嘛，吼，啊，佮晒加上晒日头，吼，啊，有当时啊，冷气吹吹咧，出去，哦，啊，佮入来，迄个大嗽的感觉，啊，真侪爸爸妈妈最爱点目药水啦，吼，啊，迄目药水拢类固醇，拢抗生素，啊，长辈时代一点你的目睭，佮兼伤到你的大脑。因为你的目睭离脑上近，所以讲目睭药也袂使学白，袂使学白点。足侪人点目睭药啊，点啊目睭青明，家己阁唔知影。啊，我讲，谁人讲开我这个目睭药啊，会当服一个准医生啊？原本已经放弃人生，放弃希望，

0: 你甲想啦吼，有一天你厝若失电，迄种感觉是啥物？安尼就好啊，吼、哦，完全光线拢无，你要上一个便所，讲实要擦一个脚床，你都无方便啦。嘿啊，唔知擦有清气无，你嘛唔知，啊要擦嘛唔知对会着无，你嘛唔知。我讲这拢上实在的，要食一个饭，干那碗捧起来要堵咧嘴要白，我相信这是一挂长期目睭疏，吼、哦。一挂高下鱼老白油，吼、哦，这个人咧讲啊，年纪大就是吼、哦、下鱼老白油，吼、哦，这是上互相拄着的，嘿啊，吼、哦。
1: 因为你规个起个泪腺啊，血管其实拢脱掉的，有诶，有进前我搁足久以前看阮阿公咧。透早起来时阵，迄目睭强要闭袂紧啦，迄规个目那个
0: 拢目睭塞过黏掉
1: 的，对，迄、是足艰苦的啦，就不舒服。
0: 所以讲，你若年纪大你唔通下鱼捞目屎，放尿兼闪屎啦吼。我就讲啊，目睭真正对咱来讲，
2: 足重要。
0: 我讲你无看惊无路啦。真侪人我就讲啊，我之前我常常咧讲一个故事，嘛是笑话啦吼。一个。妈妈讲事实啦吼，伊八十外岁，因孙啊回来，吼，唔是孙啊是贼啦，哎呀，回来讲啊叫阿妈，伊讲吼，阿妈我回来啊，因阿妈讲啊内底有啥物物件你家己入去揢，因阿妈都无看你，嘿啊，声佫听无，结果是贼啊拼拼咧，暗时因囝回来，讲母啊厝哪安尼，伊讲啊到恁啥物人回来，我讲去爱啥物家己入去揢。结果监视器甲调落，较知影是贼啊，唔是孙啊，吼！我讲目睭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诶，尤其你伫即个高污染诶社会尤其看手机啊诶社会，咱囡啊，咱得爱甲照顾咱诶目睭，吼！我讲目睭是咱人上重要诶第一个器官，你睏醒。第一件代志，你着目睭爱闭紧嘛，吓啊！你无可能困醒第一件代志你目睭阁起起，吼、哦！所以讲伫遮我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恁如果有酸涩、蒙雾、有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目睭有青光眼，你目睭有白内障，目睭有生意的，爸爸妈妈，你若还阁有两分目、三分目。你无想要开刀的，尤其恁年纪一大，吼、哦，咱去开刀，目睭作者风险的哦。我讲近视就对啊啦，吼、哦。我三个朋友啦，我一个朋友的太太，三个查某囡仔伴去开刀，一个成功，两个失败。迄两个失败回来，视力减退，然后佫
2: 带着，佫减退，
0: 佫带着大眼镜。佮带着散光，
1: 就做镭射了。
0: 医生有甲你，医生有甲你，
2: 我咧保证个啦。
0: 医生有甲你负责任保证讲好个。
2: 你开好是你福气啊，开歹是你衰小。
0: 我佮兼甲你讲，开无好，伊佮兼甲你收钱，吓啊。
1: 因为都开落啊，那个
0: 洞，
2: 那个，哎，无法度改变个啊，保险当落啊。
0: 今日这个产品，我如果甲卖互恁，恁真正爱珍惜，恁甲透开甲每一包。一定要甲输甲打打，你唔通浪费，真正这拢是阮精心严选的，成本有够贵的吼。尤其咱的透明质酸，先让阮用这透明质酸，你刚才听到透明两字，
2: 就是滋润的呀，
0: 要让你看
2: 清，
0: 要让你看会明啦吼，还是透明。然后伊内底用中西合并，用一挂上传统的汉方
1: 来
0: 精粹来提炼。甲甲做中西合并，你讲个啊？这啥？他都话你讲
1: 哦，我讲 EAHA，
0: 哈，中西合并。
2: 讲着英语都未响啦。
0: 那就是讲 EAHA，
1: 那些综合起来的这物件啦。
0: EAHA， 这就是阮家己的秘密啦啦，哈。这个就是，
1: 哎呀，
0: 这个就是，这个
2: 就是记袂掉啦。
0: 这个就是阮无法度，哈，全世界来甲阮放的物件。我讲爸爸妈妈。你都若已经有咧食咱的物件，目睭要食了袂歹，即支搁甲固落就对啦啦。你的目睭真正啦，我讲无看要你食到有看，我讲青眉要你目睭光啦，要你目睭会当变光。我讲人就对啦，你的目睭若看无，人生是乌白的。你的目睭若看有就对啦，你知影世界有偌水。

0: 真正，我就讲啊，咱人要分享的，逐天快乐的人事物嘛吼、嗯。啊，我讲咱人啦，听无臭鱼人也艰苦，目睭无看也艰苦，啊，目睭无看比臭鱼人较艰苦。吼、哦，咱讲事实啦，啊，目睭真正有够重要的。啊，阮会当开发这个产品，营养师，咱当时测试啦吼。啊，那简单的酸涩模糊，外久会当啊？
1: 十分钟，
0: 十分钟
1: 。
0: 哎、
1: 欸，现在这种酸涩模糊，
2: 我吃落去，目睭水金起来。
1: 像讲咱用肥皂用个一包，感觉就酸的有无、哦？你甲拎一包，十分钟。
0: 原价无俗啦吼。啊，咱讲实在，但是原价无俗，
1: 咱个。真正拢正中医啊，正这个眼科权威做回来，来跟我们一起研发。
0: 刚刚这个 EAHA 的成分。就代表2000块，
2: 啊，佮加一个透明质酸哦，
0: 一克啊啦吼，就敢若即个 EAHA， 就代表差不多2000块的本钱，即我家己民间知影。
1: 嗯，
0: 啊，剩的会食的汉方卖讲啦吼，啊，今日我为着要救恁的目睭，爸爸妈妈，互你清个明，
1: 吼，
0: 今日这个目睭药啊，做清个明啦吼，我甲你讲，你着一分芒、两分芒、三分芒，甲你顾掉咧。吼、
1: 哦，卖放弃，
0: 拢唔免烦恼。吼、哦，你就只要我讲啊，啊那做类的就对啊，来要食目睭要干那两项有效呢啊。爸爸，你唔好去用骗你，红枣甲尾枣，这两项有效呢啊。啊那目角做，就是阮的迄个褐藻糖胶，迄、哦、种的就咧食抗癌的。
2: 加红讲的红枣，唔是咱咧食的红枣哦，是海带里的红枣哦。
0: 红枣啦，我讲台语。
2: 红枣。
0: 哎呀，我讲台语红枣。啊，甲米泽，吼、嗯哦，这是唔是迄、那个迄、那个？
2: 海带哦，吼，
0: 唔是做爱做啦，吼。啊，我讲目角做藻类分成一种，
1: 佮
0: 有
1: 蓝
0: 藻、
1: 绿藻啊，嘿、啊，
0: 对。啊，所以讲食目睭的干那两项尔吼。啊，阮内底有透明质酸，有红枣，佮有十几种的成分啦，吼。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嗯，啊，今日这原价一克啊，恁定偌济？伫即六间大间病院。或者医生，因为我甲恁偷讲一件代志吼，恁若去看医生，恁含医生有交情的，伊、
1: 嗯、
0: 绝对拢会甲你报讲，叫你去买啥物物件，当来食对你有帮助，吼、哦，这是我当年的经验啦吼、哦。医生我全台湾省熟悉啥500个超过，吓、啊、吼、哦，啊这是我拢知影，吼、哦、啊因一定会甲你报讲啥物物件。
1: 就是伊认定伊感觉有好诶嘛，
0: 像我
1: 的、啊、
0: 像我一个。亲情的囡仔，啊、伫呆呆，啊、生癌啦吼，啊、然后伊去检查，啊、检查咧食标靶，兼食我的三黄，食甲有够好诶。迄、
1: 嗯
0: 那个医生，伊就家己拢偷药药啊，互我家己一个孙仔食，吼、
1: 啊，
0: 这我伫遮未使讲名啦吼、当作我咧讲故事就好啊，啊无呆呆算国家的吼，咱惊害着迄个医生啦吼。啊，但是这拢是事实的物件。啊，今日咱这一克啊，偌侪钱？
1: 2900八。
0: 2900八。
1: 是。
0: 啊，今日是不是会当我听有只侪昨咱的物件卖无够，你知无？哎呀、啊，昨咱的啊，降糖分卖无够。
2: 降糖分卖无够啦。
1: 敲个暗时啊，敲个钓乌乌啊。为着咱的爸爸妈妈，我足过来就拍
0: 真正
1: 咱
0: 降糖分卖无够，吼，够赞的。
1: 啊，真正你若收着，
0: 大家拢一直咧想办法，赶紧买。啊，因为我有三盘节目嘛，吼、啊嗯。啊，然后我就是讲啊，今日你都2980。
1: 2980。
0: 啊，你要甲听友算偌济？
1: 咱安尼啦，咱减一寡。
0: 嘿。
1: 27啊。
0: 2700。
1: 2700。
0: 咱
1: 江哥，你感觉？
0: 你现在不
1: 爱？因为原本就2980了嘛，
0: 是
1: 你要给我哥。
0: 啊，你现在不爱较慷慨的？啊，你今日好2700，啊，你要给我几组？
1: 给
0: 我，
1: 给
0: 我一百组。
1: 我给你一百组啊，2700啊。
0: 好，2700要我一百组啦。啊，我讲好，安尼2700一百组，但是我安尼啦，吼，爸爸妈妈，我搁贴200块，啊，我家己开，算2500就好。和爸爸妈妈这目睭看无的，目睭酸涩模糊到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就对啊啦。对目睭真痛苦，目睭晒过老老，目油细细倒的，算你2500。安尼，
1: 你要赚200块。
0: 我赚200块， 哎呀，安尼一百组，
1: 安尼组数都无啊，
0: 安尼免啦，
1: 对啊。我
0: 咋
1: 知你哪会当地买？
0: 不要紧啦，啊，咱伫遮买尔。以后咱卖完这栋，我讲啊吼，今日这五期产品卖完，吼、啊哦、五工啦，啊，拢用我的相片的哦，吼、哦，这我挂家宏背书挂保证的，吼、哦。啊！伫我诶电台处理，就是我背书挂保证，啊，这个兼印相片兼信中，吼、哦，啊，五十组。
1: 啊，因为你对，你这个介绍，我都无法度安尼啊。
0: 不要紧啦，两千五，啊，剩咧我共款付公司两千七啦，吼。系啊，啊，但是不要紧，两百块我家己出。
1: 五十啦。
0: 好，好，不要紧。
1: 无法度安尼啊，因为你介绍讲多少安尼咯。
0: 来，金刚师，新品就市半做神书，我讲啊，这五天拢无要赚钱，这五天所有卖物件就对啊啦，吼。那赚钱会安怎？咱第五天再来讲啦吼。两千五，你送一下嘞，系啊。
1: 好啦。
0: 吼、哦，你送一下。
1: 五十组啦，我送一下，拢送一下，这五十组我送一下啦。
0: 小安啊，咱真久唔捌开大钱啊吼。我小安欠足久的啊吼，小安送一下。
2: 送一下，那有啥物问题？你的相片，快点，你的相片分享，我送一
0: 下。系啊，好好，我的相片吼，佮开钱去翕的。
2: 开万几
0: 块？咱讲实在的，我为着心中起见，要恁知影讲爸爸妈妈，迄就是正港家宏的本人啦吼。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咱一克啊2900，算2700无算，甲你算2500买一盒，营养师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有讲啊，这五天伊拢固定送一盒，家宏送一盒，五盒2500块，爸爸妈妈。吃一包就要让你见效啊！十分钟，电话0800-0800-0800，目睭酸涩模糊到六百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白眼睛大眼睛，只要是目睭睁的，你只要拿电话卡会通，你的目睭有救啊！电话0800-0800-0800啦，来位了，来了要签个名啊！嘿，来这啊，这请个名，电话举咧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定爱顾。咱目睭白内障，目睭雾沙沙，有诶医生叫要开刀诶，啥慢车咧哈？开刀无100%成功诶，啊，咱诶目睭药啊，着对啊。今日一支然后你食无效，嘉宏公司出面诶目睭药啊，你若食无效，别位诶你拢免买啊！长辈时代，内底含 EHA， 就是上好诶。目睭药啊，李大哥，来位了。
3: 我的。
0: 啊，你不是你办啦、啊？大哥来，大哥你先下啊。啊，来位了，来李大哥，来了要目睭药哈，等来下咧。来位了，来看你大哥要签个名哈，来等来下咧。来位了，锦硕大哥，来要签个名哈，等来下咧。来位了，朱阿妈，嘿，来要签个名哈，来等来下咧。阿妈，我加红啦，嘿，来你等来下咧，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哈。电话0800-0800-0800啦哈，来为了五十组呢，下来来要签个名哈，来电话行咧，来为了来要签个名哈，来，
4: 哎，来了
0: 要签个名哈，来电话行咧哈，
4: 啊，
0: 来为了来进入大哥，哎，妈妈，来要签个名哈，电话行咧，啊，来为了前仓大哥，来了要签个名，电话行咧，来为了来春蜜园妈妈要签个名哈，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了来今天，大姐要签个名啊、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阿坤啊，大哥要签个名啊、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要签个名啊、
4: 哦！哎，刚好帮我签一个，好。
0: 好，来啊！我跟你讲啊，这你呐简单保养，一天一包就好啊、哦！你唔好偷税啉啊！啊，若严重的，你才啉两包三包，无你一天才啉一包就好啊！来收人啊，妈妈。来要签个名哈、哦，来等来家咧哈，啊来为了来米金妈妈要签个名哈、哦，来等来家咧哈，来为了来菜啊妈妈要签个名哈、哦，来等来家咧，来为了来桂英啊妈妈要签个名哈、哦，啊来等嘿嘿家宏本人来等来家咧，啊来为了来起草大哥要签个名哈、哦，来等来家咧，我讲安尼啦哈，啊土话惊讲咯。营养师啊，今日既然大家知影这个物件这么好，啊，大家要爱大组的啦吼，啊，咱今日同款安尼，咱今日就发两组，小组的十组，小组十盒啦吼，啊，同款我五十组，啊，你 送一啦，我送一啦，安尼你想安怎？
1: 好啦，咱同款吼，十五组啦，
0: 今日真正无法度，
1: 无法度啦。
0: 嘿，因为这今日在做工，今日本来拢无要卖大组的，还袂要紧，人咧退啊。今日你若大组的，着5000块，加送两盒，12盒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爱你的目睭，你无爱青眉；要爱目睭，三分盲，两分盲拢救会回来。拄我签个名，来威了。嘿，来我教，来要签个名吼。
4: 来
0: 电话行咧，来威了，来先听友吼。啊，你电话你爱有耐心吼，电话0800 0800 0800来威了，要签个名吼。来电话行咧，来威了，来金春阿妈妈，来要签个名吼。来电话行咧，来威了，来阿母啊，你嘛要签个名吼。来电话行咧，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目睭酸涩模糊，雾煞煞煞煞雾，目睭屎过细细条的，目睭油糊糊滴的啦。来，威廉猜大姐，来廖，来要签个名吼，等你行咧。来，威廉来要签个名吼，嘿来，闭眼睛大眼睛的，今日啉，明仔载就知影。啊，若目睭模糊酸涩流，熬了目油的十分钟就知啊。吼，等你看吧。空白的啦吼，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吼、哦，恁家己赶紧卡50组尔啊，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秀珠啊妈妈，来你要签个名吼，来电来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啦吼，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哎，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7，哎呀，甲红介绍的物件，真正一百一中啦吼。咱的清国明有印外相片哈，来回了林宝大哥，来你好妈妈，
1: 要去。我去手术了。
0: 手术了爱保养。
1: 嗯。
0: 才袂阁好看。
1: 啊，好做。来，你了两礼拜外。
0: 赶紧吃，赶紧吃，等你个来回了，来啊，春兰妈妈。来了，要签个名哈。哎，来等你个咧哈。啊，来回了，来要签个名哦。
1: 喂，小黄家该大做的，好吧？
0: 该大做的来等你个咧哈。来回了，来要签个名哦。
2: 哎，
0: 来等你个咧。
2: 我
0: 要该大做，等你个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十分钟就要你见效果啊！十分钟就要你输赢，黄女士。来，你要签个名哦。
1: 喂，
0: 要签个名哦。
1: 你呢？你真正有效啊？不好。
0: 保证有效。哎呀，无好，互你退钱啊！
1: 哎呀，
0: 哎，视神经，哎呀，视神经你得爱甲改变，视神经萎缩，你爱甲食好伊视神经会当改变。哎呀，来电来行咧啊！啊，来位你好来，请个名吼，来该大组的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今日这个目睭药，你若买无着，你注定你一世人
3: 爱无来。好啦，我讲两句啊，人客讲。哦，这物件哦，哎，长期咧保养，你是不是爱大刀套一个啊？
0: 套大诶，
3: 系
0: 啊，因为足侪人咧套大，我唔知我营养师今日卖无，系啊，
4: 来来来，
0: 嘿嘿，来要签个名啊！
4: 你
0: 讲
4: 我做会买大套诶？
0: 来，等你个咧，好，等你个咧，来为了要签个名啊！
5: 我讲我要是做大刀，
0: 来等你个咧哈，啊，来为了阿华大哥，来了，来要签个名啊！
4: 哎，
0: 来等你个咧哈。啊！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你这人物件加我的鲍鱼精，加我的维藻叶黄素来吃，我甲你讲，眼科你免阁看，比开刀阁较厉害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当然敢的啊！来，秀英阿妈妈，
6: 哎，
0: 来你好，要签个名吼，来等你行咧，来维六连连大姐，来要签个名吼，来等你行咧，来维六来要签个名吼。
1: 喂，你好，我要改大刀的。
0: 来，等你行咧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今日
3: 来上线。
0: 营养师啊，大家这么好，啊，我为着救一个本来会当做医生要做事救人的，伊本来已经失去希望啊。来，喂，你要小管姐啊。
4: 哎，
0: 你要要签个名哈？
4: 嘉宏啊，
0: 嘿，
4: 嘉宏，我问你一下哈，迄种个就上五岁囡仔该当食。
0: 哎，你做位哦，坐你袂要紧。
4: 啊，食一包，
0: 食一包就会使啊，
4: 一包这个一包啊，安尼买啊，食一包套大组的啊。
0: 套大，你先写，我等下再来套啊，你等下行咧。啊，来位你好，来要签个名，新台友哈，来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新台友要签个名哦。
4: 哈，
0: 来等下行咧。啊，我就跟你讲啊，爸爸妈妈，嘉宏卖物件，甲咱两字尔，信用保证啊，恁的妈妈。来，你要签个名哦。
1: 你好。啊，我要甲你问。一
0: 天
1: 吃一包
0: 啊，
1: 两包。
0: 我跟你讲，你保养的一天吃一包，有正头的吃两包至三包，系啊。
1: 我是吃保养的。
0: 吃保养的一天一包就好啊，系啊，迄做好用的，定来行咧啊。啊，来位你个丁哥啊，系啊，丁哥爸爸，来定来行咧吼。我看营养师，人大家拢咧套啦吼。
7: 啊，今日买两组大组的就好啊，登记两组大组。
0: 无啦，啊，人买两组大组的代表对咱有信任，
7: 咱
0: 袂当让失望。我跟你讲啊，今日安尼啦，给我三十组特大的。
7: 江哥，
0: 系啊，真正我知啊，
7: 我拢安尼搞为难呐。
0: 唔是啦，啊，
7: 你嘛知影讲咱这研发时，咱开偌济？
0: 我知。
7: 本这个精神，这个
0: 钱本拢开真济啦，啊，这边回收无遐紧啦，啊，但是我今日我嘛无爱赚钱，来为了肃清啊，肃清啊。哎，妈妈，来，你要签个名吼。
8: 等我肃清啊。
0: 啊，你都要搞买过物件，无我哪会知？我也无带恁厝边。哎呀，来你等我。来等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真正好物件，赶紧甲恁推荐啦，来位这个新朋友哦。
9: 哎，是。
0: 来，你要要签个名哦。
9: 迄个刚会转来啦。
0: 好，来等来行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无大组的，啊，我卖甲你未来，互我特大个啦。
7: 你卖搞我为难，我互你得大诶。
0: 袂啦，无啦，我袂互你为难，那你着看袂我规组，我是要上少无嘛三十。
7: 无啦，好啦，一句话啦，特大啦。
0: 特大，
7: 十
0: 组啦，十组，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要吃好长筋，规家伙拢要吃，大细汉囡仔拢会使吃。
7: 咱小朋友，
0: 顾目睭，目睭一定爱顾，咱无目睭看无就对啊啦。你五脏六腑偌健康都无好啦，爸爸妈妈，今日特大组安怎卖你？细组的买一盒2500送四盒，五盒2500。大组的就是十盒，佮加送两盒，十二盒5000啦。那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送你一组细组的五盒，29盒。营养师，一盒予你补，补到30，土也惊共咯。做好心啦，吼，大家拢看有啦，
7: 嘿，
0: 足济人嘿啦。安尼好无？
7: 好啦，好啦，
0: 来电话起来，安尼，
7: 一
0: 大组的就十组，10000块30盒。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啊！来回了，来，
2: 哎，
0: 要签个名哦，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来，来回了，来回了，妈妈，
6: 哎，
0: 妈妈要签个名哦，哎，
6: 我今日来甲你买，吃迄老白牛吼，
0: 好已经，
6: 目屎干呢，啊，去做工课哦，去，两个咧做工课，安尼白日。啊，那就安尼功效真好呢。
0: 真好吼！
6: 啊，你今日讲咧，啊，我若来买一来，来吃够少工。
0: 这效果效果无同款，啊，但是会加倍。
6: 加倍啊！
0: 原本许爱吃，啊，做伙吃一比一
6: 种。嘿啦嘿啦，做来做伙吃有搁加，我就好起来咯。
0: 我会三项恁啊，我会三项目睭，啊，恁若做伙吃，比起你去一个眼科的医生较厉害啦。嘿啦，安尼你知无？好，啊！你要订大组的，好啦，好好，你订那个呢，好好。
6: 我只要我会知影，我家讲嘛，佮只要佮较有我就吃好咯，我就
0: 买好咯。这吃嘞，比我来甲你讲三项，我目睭啊，若加咧比恁咧，比一个眼科医生。
6: 我去用个咧白日西用白日，我就拢满意咯。
0: 比一个眼科医生较厉害哈，来你订那个呢，哈，好好，来为你来厝的妈妈。
8: 哦，我拢卡嘞，卡袂入
0: 去嘞。啊，订的拢满线，真正卡袂入来，吼。
8: 加红啊！
0: 哎，加红本人，来你订那个嘞。
8: 我这边做大。
0: 好，订那个嘞，谢谢啊，厝的妈妈。订那空白一的啊，空白啊，靠两代来，请问妈妈，来为六要签个名哈。来订那个嘞，来为六来要签个名哈。
8: 加红啊！哎，我阿公叫我。
0: 来订那个嘞，好来为六来要签个名哈。
10: 这里刚好，我想要一组，想要改上大组。
0: 来订那个嘞，来为六来办证啊，来要签个名哈。
8: 我一组，四组。
0: 来订那个嘞哈，啊，来为六好妈妈要签个名哦。
10: 嘿，
0: 每
10: 一个
0: 组的，我卡袂
10: 哩，
0: 电话拢满线啦，真歹势，嘿啊，因为干那八线尔，吼，谢谢哦。
10: 十组尔，我若买无到，我差十
0: 二啊。你差不多就买袂到啊，来，你好加载，我有甲你接起来，你电话行咧啊，电话楼卡拢接袂起，身体又加载多些，啊，来为了来这边啊，来要请个名嘛，嘿，
11: 哦，
0: 来，
11: 那个请个名，
0: 嘿，不容
11: 易，
0: 啊。
11: 要吃过目睭的啦！
0: 好、哦，要吃过目睭的，就请个名啦，来等你行咧啊！哦，来为了来秀珠啊，妈妈，
11: 哎、欸，
0: 妈妈，
11: 哎、
0: 欸，来要请个名哈！
11: 哎、欸，迄个换大换特大组，
0: 好来等你行咧，来为了来莲花妈妈，
10: 我大组的，
0: 来等你行咧哈，来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恁来赶紧啦，美国啦，妈妈，
10: 啊，我大组的好，
0: 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了来新天佑哈，来要请个名啊！哎，来电话咧，来喂，你有志芳大哥。
12: 我
0: 真久拢无听到你的声咧，你拢无想我。
12: 哦。
0: 哎呀，来你电话行咧哈。哎呀，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受到恁的信任，用着上上的介绍，治好你的目睭的镜头。电话0800081081，电话赶紧靠通啊！来为了，
12: 嘿，
0: 爸爸，
12: 好，
0: 嘿，
12: 我最近来是肝火较大，像那目睭细细度哦，啊，就食迄明，咱个明金针食有效啊，那像，搁加买来这这产品，搁来加咧做伙食，安尼
0: 较袂使。你内行个哈，因为今日咱这个物件，像那会当食到这么好，就是对肝对腰子拢做伙个顾，人讲清肝带明目。腰子八水特别老目睭西哥啦，啊，所以讲我你讲爸爸爸，你内行的，甲买当去教你食，一世人食一百回，目睭光甲一百回啦，
12: 哎呀，你去做大做来教民警先教你吃。
0: 对对对，内行的来就来行的哈。啊，来回你要收头啊，妈妈。
2: 哎，你好。
0: 哎，来你要请个名哦。
2: 这支敢是？
0: 这支拢唔捌卖过。
2: 拢唔捌卖过哦。
0: 哎，我这支是无咧卖啦，但是这支药啊，唔捌卖过啦。
2: 唔捌卖过啦。
0: 哎哎。
2: 啊，伊内底是安怎规定？算很耐用的。
0: 一罐就是开啊，十包。保养的一天食一包都够啊。哎，那个塑胶袋，迄种贵的，唔好浪费啊。哎呀，
2: 吼！啊，我是讲我顶下尾还搁做些迄落。
0: 男的做来食，我都甲你讲啊，保证我你目睭清清金金啦。
2: 哎呀，你话讲啦。
0: 来，等你叫你啦，来为你来完成大姐。哎。来你好，来要请个名吼。
2: 对。
0: 来等你叫你，来为你来智慧妈妈。
13: 哎，来要目睭药啊呢。
0: 来要目睭药，来等你叫你哈。啊，准备许多爸爸妈妈。真正你来赶紧卡，
3: 我等下赶紧卡，我知影，我细组无半组啊，啊大组剩两组，托大剩一组无啊。
0: 啊，正啊嘛，啊你。
3: 正啊，你迄电话响安尼，我都人个卡袂入来啊，你做无
7: 组无组数
3: 无
7: 啊？
3: 无啦，
0: 安尼我阿你讲啦吼，今日咱到最后啦吼，啊医生参详一下，袂要紧，你甲讲我讲个，咱大家拢做伙，迄落啦，今日民主做我，加一个，加一个五十组个啦。系啊，
7: 三十组啦，无一届阁大啊！你阁五十，唔是都拄食一百？三十组就好啦，
0: 三十组
7: 一组啦，啊无超下哦。
0: 啊大组诶，
7: 讲大组是安内，阁剩一组哦，
0: 剩两组，
7: 大组诶剩两组。
0: 哎，安尼十组啦，
7: 大组诶
0: 哦，你赚大费呢？
3: 来先生，
0: 哎呀，大组诶剩十组啦，
7: 小组诶三十组啦，大组诶阁五组啦。
0: 无啦，五组互特大诶啦，拜托一个啦。我都搁电话咧，都搁无啊，真电话拢满线。啊，咱要让食好目睭清，食好目睭明，吼，唔只叫做清个明，食好只爸爸妈妈未生食无母狗啦嘛油，食好因白内障会当控制掉咧，食好因青光眼未恶化，食好因目睭未失明未青盲，爱好因保持一世人个尊严，保持迄线光线啦，来，为了金水霞妈妈，来，你要清个明哦。来，等你行咧哈，啊，小组的就三十组，
7: 好，
0: 来，
7: 最后哦，
0: 好，小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组，就大组的五组啊，最后啊，家己拍不来，来，人生大考，
14: 哎，
0: 来，为了，你
14: 请个
0: 名哦，来，等你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有钱都买袂着啦，
3: 我跟你讲哦，这一盒有十包哦，哈，啊，
0: 那
3: 两千多哈。
0: 来，
13: 老板，开始啊！我
0: 啊，来为你二来，少年妈妈要签个名哦。哎呀，来，等那个嘞，来为你二来，瑞成大哥来要签个名哦。
15: 我特大
0: 哈，内行的啊，内行的拢会晓买特大，来苏妈妈。
13: 哎，好厉害哦！我买特大对啦，啊，我迄目睭吼拢安尼雾
0: 雾。我唔是讲你买特大，是他多人讲买特大，我专甲你接起来。你唔免对，你唔免对人买特大，不要紧，我特大足咸的。
13: 买特大，我即马甲你讲哦，我迄食叶黄素啊，佮加济安尼。
0: 哦，一杯一种，我就甲你讲啊，这三项加起来比十个眼科医生较厉害啦。我的物件予全国一个换目睭的权威姓林啦吼，林医生甲我摕1000万，讲要甲我签这支目睭药啊。我讲无法度，阮这是规个团队啦。我当时干那包医生，人嘛要1000万甲我买，我嘛无买。吼，我都甲你讲啊。
13: 想得我呢。
0: 我真正拢要老爸爸妈妈，我唔甘愿赚这个钱啊。系啊，吼。
13: 来等你，
0: 来等你行咧哈。来位你好，来医生妈妈。哎，来你好，要请个名哦。来等你行咧。啊，我你讲啊，外口人咧卖一般一行书，你无个卖啊啦。什么咧简单的叶黄素，什么薄皮膏的，我跟你讲啦，爸爸妈妈，
7: 要吃就吃真正有效的，
0: 唔好
7: 个，唔
0: 好个开工钱啦，咱的钱唔是刷来个壳啦，目睭药啊，我都讲啊，敢那米做、红做，吼，阮今日这个清个明，搁咱的包皮精、云香干，我都讲啊，这三你拢做你个吃，尤其今日这个清个明，连完两单啊，开5000万。做伙研究出来的，比我来甲你讲啊，比医生较厉害。我这个产品，我敢若一个骄傲来，要不呢？哎，来你要签个名吼，来一个，我敢若一个骄傲，我予一个辛苦的妈妈栽培一个中国医学院的学生啊，已经要出来做医生，目睭无快，食咱的签个名， 食甲已经会当恢复0.3、0.4的视力，原本完全拢无看啊！安尼，这就是我一世人的骄傲。我有赚无赚，拢总不要紧，敢若送一字头啊！咱会当替人做代志，会当为社会奉献，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来回你好，丽玲阿妈妈。
16: 啊，
0: 你好。来，你好，要请个名号。
16: 迄
0: 个安装袂？来，电话叫你哈。啊，中北时段电话0800-0881。
3: 安那袂？我再看一下。
0: 爱卡两盖啊。
3: 我那袂5盒2500，12盒5000块，特大组的机的30盒1万块吼。这一盒内面都有10包，一包拢30模的。你要保养的，就是一包至两包，还是讲你严重啊？每一天都要三餐都要一包哦吼。
0: 上重点是10分钟就要让你有感觉。来，威廉，来，南川妈妈，来要请个名吼。来，等来行咧，啊，我就讲啊，算下盲目，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生伊个青光眼，吼、哦，啊会闪光个就对啊啦。你拢做你家买顿来食，啊视力老花，拢总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阁互你恶化。近视个嘛袂阁互你加深，远视嘛袂互你加深啦。啊，这真正为深层、为水晶体、为视膜神经，甲你调配啊。来，你好，佩玲妈妈。大姐啊，嘿，大姐，
16: 请个名哈，
0: 来点来叫你啊，来为了丽珠大姐，来要请个名哈，
16: 哎，来点来叫你，
0: 啊，这现场的这帮啊，嘉宏本人的相片印在顶悬，唔捌看过嘉宏的，甲买东西看一下嘉宏生做安怎，背书挂保证啦，一世人我阿你讲，会当用信主，会当用生命，甲恁挂保证的主持人。全国都啊，干阿我教尔，啊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单调，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用我，我一箍五角，我都无要甲恁赚，卖面如卖得，凊头的路头，老母甲我教的，我永远记掉咧啊！来位你好，圣子妈妈，
17: 哎，
0: 来你好，要请个名吼，
17: 我一到遐
0: 啊，来电来叫你，来位你好，来秀珠阿妈妈，来要请个名吼，来电来叫你，来位你好，来美娇阿妈妈。来，要请个名吼，来电话个咧。啊，我讲啊，这支目睭药啊，用啉的哈，啊，这10分钟度，你产生效果，配咱的啊芸香干鲍鱼精，配咱的维生素黄素一杯一重啊。来，请问大哥，嘿，来你好，要请个名吼，来电话个咧。啊，今日你若袂晓买，你伫外口咧甲别人买什么叶黄素啦，买酒爪，讲一世人无爱搁食叶黄素的，因为去用骗个会惊。食一无一项有效的，你来食加红的，我就甲你讲啊，若食无效，空棒互你听，佮兼互你干交。讲这个囡仔无老实，啊，甲我买物件，恁敢若放心？我咧卖恁的唔是产品啦，我卖恁的是信任两字。来，喂，你好，来，
17: 喂，你好，加红哦，我前后目睭模糊啊，看无啥清楚，我有买一组冰晶清，啊，我想讲我。囝吼，伊近视啊，食了嘛
0: 加做
17: 好
0: 诶，
17: 啊，我会当
0: 搁
17: 配合
0: 在食。哦，这一杯一重，哎呀，伊近视变搁加深，反射还减轻啊哈。来，电话举咧哈。
17: 好
0: 好好，来，喂，你好，来，龙小大姐。
3: 龙
0: 小大姐。
17: 嘿。
0: 嘿，来，你要平要请个平哈。嘿。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王爱妈妈。来，要请个平哈。
17: 我甲你讲啦，我要有。
0: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啊，要请个平哈。
18: 好，下一组大组。
0: 来，电话举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7: 专
0: 属
7: 的哦，
0: 专属会使食哈，哈，
7: 无问题哈。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耗费两年的时间啦，啊，真正用心研发的啦。我讲今日我啥那要卖只俗，今日我啥那同款要照只俗送互恁，因为我敢那欢喜一点，我做一件唯一我人生会当做的善事，我予一个未来台湾的栋梁，未来的医生，本来的目睭。青盲已经拢无看啊！我阁予伊接视力慢慢啊恢复倒来，这就是我一世人的骄傲。一世人趁钱存偌济好用，会当得到名声较重要啦。来，威廉，来请话呀，来要请个名哦。
19: 请个名
0: 啊！来，电话叫你啊！来，威廉，来要请个名哦。
3: 哎，
0: 帮
3: 我
0: 改大哥。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威廉，来明霞妈妈。来，你要请个名哦。来等下行咧哈！啊，我来甲你讲啊，这个清个名全国恁若买有，我互恁斩头啦！ 系啊，即个阮独家开发的吼，啊家宏的相片印伫顶悬，吼、嗯，恁就等于恁就看到讲迄个家宏啦，来回你好，柯尔妈妈，我家宏，
17: 嘿、嗯，
0: 细伢、啊、来电了叫你啊，来回你好，来素梅妈妈，啊素梅大姐，你爱靠耐心来电了，拢满线存我啦妈妈，
18: 哎、欸，
0: 来你好，要请贵宾吼。
18: 有买
0: 迄款啊？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要来金华妈妈。
18: 哎，
0: 你要要签个名哦。
18: 哎，我要几
0: 多？来，等下个咧，来，准备时段。会晓买，买大组的；，佮你会晓的，买特大组的。食一组特大组的，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3: 啊，这组产品伊个名叫做清。歌名，他叫做了青歌名哦，吼，还多好个名哦。
0: 对，让你算下蒙古高老板油啦，吼，来回了。
18: 我讲，我要一个特大组的。
0: 你要特大组的，你也买过，你想要特大组的？
18: 我听足侪人学了你的产品啦，应该是食了真好，我嘛要买一个来食看卖。
0: 安尼吼，啊，你爱认真吃哈，这保证有效的，无效退钱啦哈。来，多谢哈。电话来回了，苏大哥。来你好，要签个名哦。
19: 大组的，
0: 大组的吼，来电话行咧。啊，我来讲啊，今日这个物件，搁借钱都爱借来买，因为咱目睭未堪这无快，咱目睭未堪这青眉。啊，我讲啊，你目睭开刀就对啊，无保证的哈。
3: 迄个林大姐落线吼，你搁卡起来了
0: 吼。你目睭若去开刀有甲你保证的，安尼我建议你卖买，你去开刀。哦，啊，我就讲啊，医生无，
7: 无医生会甲你保证的。嘿
0: 啊，医生无甲你保证的，开了失败就失败。
7: 拢冇一张保证书，你家己签着无？
0: 开了失败，领导的代志，开那赢就一熬啦。啊，若开了失败，讲合作都无小心的，来回你要进咯，妈妈。
18: 哎，
0: 来了，要签个名哦。来，等来行咧。来回你要来新条又要签个名哦。来，等来行咧。啊，来回你要三只妈妈。
18: 喂。
0: 要签个名哦。
18: 啊，你家行哦。
0: 我家行本人。
18: 啊！你落去买伊，
0: 现场的啦，昨天你讲电话啊，搁你落去买。
18: 我一早下，我四早
0: 啊。来电话行咧，啊，来回了，来要请个名哦。
18: 嘿，刚好帮我下几多来
0: 多。来电话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恁一半个也听到我录音的，恁就知影我这段时间，我是因为真正足无闲，我去咧开发产品，我唔是走去咧佚佗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为着这五支产品，中眉中日瘦了几十公斤的呢，哎呀，来为了蔡大姐，哎呀，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哈，哎呀，来等你个，来为了来东坡大嫂，来大哥今日大哥开，来要爱请个名哦，来等你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请个名，你若买无着你的药费，因为这会当救你的双眼。人讲天重日月，喂，来电话行咧哈。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啦。来回你好，姑太太，嘿，来你好，
20: 喂，
0: 嘿，妈妈，
20: 我问问你哦，嘿，嘿是食康巴还是食
0: 康巴？康巴巴饭拢袂要紧，你欢喜当时甲食就甲食，半暝起来放。你欢喜当时甲食就甲食啦，半暝起来放尿嘛会使食啦。
20: 嘿
0: 啦，安尼有听到无？
20: 爸，
0: 我无接，我无要紧。嘿啦，嘿啦，电话给你哈。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再次甲恁介绍，今日一客啊，2900，送恁2500买一盒，送四盒，2500啦吼。啊，若大组的，就是等于买两盒，送你10盒，5000。啊，若特大组的，就是24盒，10000。我送你一组细组的营养素，搁加一盒，拄啊30盒。啊，要安怎食？一天食一包，饭前饭后食拢袂要紧啦。来回你好，阮何大哥。
20: 我。
0: 对个对个。啊，饭前饭后食拢袂要紧，保养的食一包，严重的食两包、三包、四包拢袂要紧。爱买哦，愈紧好，食愈重，就愈紧好啦。啊，你若无安怎？食保养，你永远袂生白内障，你永远袂青光眼，你永远袂酸涩模糊高啦目油，目睭袂雾煞煞，目睭袂煞煞雾，目睭袂目油细细倒，目睭晒过黏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一届看卖，互家己一届机会啊！开恁2500，家宏袂好额，啊开恁2500，会当救你的目睭，你爱足欢喜。来，希望啊，妈妈。
20: 啊，帅哥你好。
0: 我家宏。
20: 这样好哈，我要买买小组的衣服就
0: 好。
20: 好，
0: 好，你电话拿着哈。啊，来，我一定要刷给我妈妈。你唔通拢要留咧到最后才卡，最后去卡，写无我无法度啊！来，妈妈，啊你唔收卡？
19: 我怎有叫呢？
0: 哦，你怎有叫？怎
19: 有叫？啊，今仔日我那最叫叫一组。
0: 好、哦，来你等来叫咧，来喂你来收养啊，大哥。
21: 我
0: 爸爸。
21: 谢
0: 爸爸来，你要谢座的哈，来等来叫咧哈。啊，感谢全国这爸爸妈妈、家宏，值得恁信任。家宏就那像你家己的后生。小安那像你家己的走囝，营养师嘛那像你家己的走囝同款。啊，阮哪有可能做恁的事实去骗爸爸妈妈恁这2500块？何况我阁有物件互恁食，啊，这甲恁骗，阮袂好个，吼，趁夭寿钱袂当买啦。啊，这物件确实有效的，吼，来回了阿姨大姐。来了。
20: 啊，我是讲要甲你换迄款的。
0: 无这你电来行嘞吼。啊，中辈时代，恁物件若买，啊，恁着用心食，恁无听即人要换一项，听即人要换即项，因为我甲你讲吼，咱逐支产品每一个效能拢无共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逐项买，你着只要有买着，买食啥物，你着顾啥物拢顾会着，吼、哦。啊，我要甲恁讲的，就是讲，我的产品拢合格、合法的。啊！大家食拢食到有够赞，无你看我那边啊广告生意变变叫，来回了，告诉了妈妈。
19: 啊，你好。
0: 啊，来了。
19: 哎，
0: 千块饼，千块饼吼，系啊，来电来叫你。啊，我会当直接甲恁宣布吼，全国足侪平台突然加红的啦，来回了。
19: 你好。
0: 来了，爸爸，来你要千块饼吼。
19: 无啦，迄个
0: 千块饼。来回了，来你要千块饼吼。你的电脑要关起来，莎莎。你的电脑不关起来，莎莎叫哈。啊，来了，来公公兄，来了，要签个名哦。
22: 哎呀哎呀，我要得大刀
0: 的。要得大的巧的啦，哦，你即马变巧啊！你较早拢买细组啊，即马买啊拢会买大组的啊呢。
22: 哎呀哎呀，
0: 都兼买得大的。哎呀，有信任啊啦哈。
22: 哎呀哎呀，
0: 来多谢多谢，好好来，我水龙阿公，阿公，哎，我搞你只少年叫阿公。
22: 哇，
0: 哎。
22: 九十岁啊！
0: 九十岁哦，你这声听起来那像五十岁
22: 啊！拍出来，诶，白蕉啊！
0: 白蕉叶啊，吼，来你电来行咧哈！啊，我来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是用良心，我讲真正的做广播事业，我讲做者同行杜兰瓜，嘿啊，是安那杜兰瓜，因拢讲我物件卖了伤俗，讲真正的啊，上杜兰的是啥？物件卖了太好咧啦，大家拢走来甲家宏买物件。因的生理拢无去啦，啊！我讲啥啦？这得爱怪家己，因为我的物件我拢用汇金计数实在，我赚少钱袂要紧，无赚都袂要紧。我要疼惜这爸爸妈妈，来为你个碧桂大姐。
20: 哎，你好。
0: 哎，
20: 你所谓要几车呀？
0: 所谓所谓，
7: 你已经转手。
0: 你是拢无？你是拢？你是全电台拢无咧听你啊？
20: 我甲你物件买偌济，你敢知？我
0: 只
20: 叫讲过好了，我拢搁送互阮这，因为我咧开干么店，我出无用啊。
0: 哦、感谢
20: 啊！我专门打听着尔咧。
0: 我知啦，
20: 我甲你卖够济啊！我是不是你套大？你那大多偌济？
0: 套大的，今日10,000块30万，上啊已经比了。哎呀，
20: 我这啊，三十啊，我这
0: 三十啊，一万咯
20: ，好，安尼你赶紧
0: 去。你电话叫咧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趁钱大家。
3: 咱这查某，我跟你讲，这是专属的哈，啊是用你的，一包一包一盒，拢总有10包哈。啊，你听我哈，是专属的哦哈。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来敲两盖才会通。啊，你要爱你的目睭清，要爱你的目睭明，要爱你无爱白内障、青光眼去开刀的。要保持你的一分目，一个人一世人，有当时啊，瞎盲讲，我若个目睭有迄个光线，佮有看有迄个人影，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 这我足听到足侪只心声，啊，家宏每听一届，心就酸一届，我得用心计较，要来开发这物件，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来吃，长辈时代爸爸。

0: AM 一零七一。
1: 来，
2: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真性情，农村的子弟，家己的同齐囡仔，吼、哦。啊，我讲我爱热爱播音这个事业，我唔是要来赚钱的，播音无遮好赚啦，播音敢若电台钱、广告贵三三。我爱的是爸爸妈妈身体的健康，会当永远和恁伫遮培养感情。我若每听到一通电话，爸爸妈妈卡来咧娱乐的，恁敢知影我迄种心情比食山珍海味较爽、较欢喜？来回你好，秀英啊妈妈，来你好，请个名哦。
1: 嘿啊，啊迄目睭会巴安尼有效无？
2: 啉落水有效啦。哎呀，这有够赞的，来电来叫你，来回你好，来民族妈妈。
1: 哎，
2: 来
1: 好吗？
2: 哎，
1: 今天侬在那做目睭的呢？
2: 对，这有够赞的哈。
1: 对啊，啊，我目睭在安尼食，阮时啊时安尼，安尼老人白安尼。
2: 吼，安尼老人时食这，会当甲你控制，袂阁互你恶化，会当慢慢啊甲你收松啊。哎呀，
1: 安尼叫我叫一个大叔来。
2: 好，啊，你今日买台椅啊？
1: 哎，等下呀。
2: 好，多谢。好来，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最后佫剩几组我唔知啦吼。但是组数恁家己去把握啊，没有对，我阿你恭喜。啊，我就讲啊，你目睭若雾煞煞煞煞雾，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有青光眼，目睭有白内障生意的，有大眼睛，有白蠓啊症的吼。啊，最近热人到啊，唔知是蠓啊咧飞。啊是目睭内底蠓安尼飞看无啦，啊敢若伫遐要拍蠓，
3: 有诶，佫会敢若看到雷公戏呐，你敢知？在外面大晴天，啊，毋过目睭传出去，敢若打雷安尼，敢若闪电安尼，迄种危险诶哦。你若目睭
4: 太长吼，目睭会发光安尼啦，
3: 对，
4: 迄种艰苦诶呢。
3: 啊，伊这个，迄种危险诶，迄有可能会视网膜剥离，视
2: 频啦。啊，咱这个，咱这个，我你讲吼，咱这
3: 会
2: 降压。降眼压啦吼，
3: 啊，
2: 尤其你若有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吼，你特别需要甲买东西顾咧，无你有黄斑部，
3: 视网膜拢会病变。
2: 对，伊会当顾你视网膜病变，顾你黄斑部病变，啊，你都若有迄个糖分的产品甲加咧食，安尼你的目睭绝对活到一百岁，互你会当看到一百岁啦。讲实在，啊，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人研究两冬。开5000多万开发出来的产品，吼、哦！啊，我就讲啊，那何你食无好，拳头管全啊关起来。哎呀、啊，来回你个青苗样。喂，来爸爸，来。
5: 青光眼视神经衰弱。
2: 嘿，青光眼视神经衰弱，你吃的可以先维持住，然后再求进步。哎呀、
5: 啊。啊，之前也吃那个金明没有。
2: 这个很有用，你一起吃。哎呀、啊，吼、哦，来电脑拿着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咱的青果名就对啊，要互恁食甲有感觉。十分钟，淡淡的酸涩模糊，熬老外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十分钟啦，吼、哦，试看卖，十分钟就要互你有感觉。啊，恁啊要治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的，这必须爱时间。啊，我要甲恁讲啊，爸爸妈妈。你食这青光眼会好哦，袂好，吼、哦！啊，你食这白内障会好袂？袂好，唔过伊会甲你控制掉咧，伊会慢慢啊甲你，吼、哦，提升你的能见度，吼、哦，互你会较看、较清，
3: 吼，
2: 系、哦、啊。我袂使甲你讲，你这食青光眼会好，安尼家红咧甲你骗，吼、嗯哦！我就会当安尼甲你挂保证，家红这个囡仔啊，做老实咧。食会好就会好，袂好就袂好。但是你青光眼，你上无你爱甲买来食咧，你互袂恶化，你去恶化落去，你就青命啊！来，陈太太，来，你要来买青果饼吼。
1: 今天
2: 是辣椒油啊！对，等下个咧吼。好啊，所以讲你白内障，你若唔甲食，你最后你白内障规个拢惹咧，白内障治哪熟啊？嘿啊，你一定爱去开刀嘛！啊，你去开刀换水晶体。咁一定会好，医生若甲你讲会好，我是建议你去开刀啦。啊，但是医生若无甲你保证，开出来有当时啊，全啊目睭变无快。我敢若做节目这段时间，偌济人卡来怨叹，讲伊去开白内障开了失败，开青光眼开了失败。爸爸妈妈， 目睭动刀，唔是咧讲生笑啊，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啦。嘿啊，失败你一世人都
3: 可以。
2: 来回你个陈太太，嘿，来你个要请请个病哦，嘿，来陈太太咧哈。好啊，您最后介绍啊，最后做数个春花姐。小婉，
3: 小婉姐，你帮我统计一下。
2: 小婉做多少啦？哈，
3: 都敲下去。哎呀，
4: 好啦，好啦，卖好啦。
2: 小婉做多少？啊，我都不爱搁卖啊，因为这物件太珍贵了，啊，今日甲恁算太俗了哈。两千九啊八的物件，我甲恁买一盒送五盒，啊，大组的若要简单讲，等于买两盒送你十盒。啊，是安那要安尼卖？因为我有讲啊，我一个。囡啊，我姐姐一个朋友的囡啊，来为了来要签个名
5: 啊。我来了签个名。
2: 来等下叫你啊，雷米啊妈妈。
6: 喂，高，你好，烟斗哦，高红。
2: 啊。
6: 烟斗哦。
2: 烟斗。
6: 烟斗，爸爸都真水。
2: 爸爸都真水，你有看到我的相片啊？
6: 啊，你我已经收到，红你也提来给我
2: 啊。啊，你是真好乐啊，假好乐啦。
6: 真好乐，烟斗啊，迄个营养师个瘦瘦的苗条苗条。
2: 啊，你唔定无个要甲我做卖人咧。
6: 我不用话，你坐到死无，底下未减少价，你个。你要跟你做媒人，我不行。
2: 无啦，我
6: 要跟你交关产品尔，我会破产啦，高红。
2: 咩啦？
6: 我真正会破产，你这五起来我卖，我稳倒的。
2: 咩啦？你身体健康得
6: 好啦。你讲你讲话我无听到，我讲话我无听到，你我来找我红利也较紧啦，我找你。
2: 好啊，我都做无用的，你看我
6: 这边。你顶礼拜、规礼拜拢是录音的。
2: 对啊，我你讲妈妈，雷米的妈妈，你就知影我的人做有责任感，我就是咧开发这个产品。啊，因为咧要就市，你知无？啊，电视台都硬要买，啊，即卖搁电视台咧拍片，七月迄个三王，嘿啊，本来人六月就爱交人啊。
6: 我三王，我隔一早去记得去
2: 的。对啊，啊三王我甲冻掉咧呢，无进就差不多无啊，进就
6: 两日
2: 就
6: 电视咧广告啦。
2: 对啦，食身体健康啊，
6: 做
2: 李美啊妈妈身体健康，李美啊妈妈做电话吼。
6: 我大哥我
2: 大哥关的
6: 啦。
2: 多谢多谢哈，好，等你个咧。啊，来威廉来英龙啊，爸爸。
7: 你好。
2: 嘿，来你好，要签个名哈。
7: 嗯。
2: 来，等你个咧，来，等你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目睭若要爱清，要爱金，要爱明，目睭无爱雾沙沙，沙沙雾，目睭无爱看人死，目睭无爱啊，目睭帅哥老老，无爱青光眼，无爱白内障的，赶紧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若一般聪明的买细组的，啊若聪明的买。大组的啦，啊！若地位真正悬的，一定会买特大组的。世间你找无遮好的物件啦。家红的节目像雷米阿妈妈咧娱乐同款，咱真正用心、用感情咧开发产品，用心、用感情咧和恁做伙。来回你要用传，爸爸。
5: 你个是千个平，
2: 嘿，千个平对，爸爸我家
5: 红。你本人哦？
2: 嘿，我家红啦。
5: 你本人？
2: 本人。
5: 哦哦，真好真好，我也唔怕你本人咧。
2: 即我雇佣
5: 个。我谈下你咩？我咩介绍一组？
2: 好，即我雇佣个
5: 兄弟。介绍一组嘿。
2: 好，来你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啊，我来听歌啦吼。啊，好，恁去写写煞的准都煞啦吼。啊，感谢所有全国东北时段，信者相信，不信者信不信。你永远唔好家己一个机会，甲咱听人咧娱乐，听人咧食好，安尼你就家己伫遐嘛怨叹嘛无效。来，美女啊，妈妈。
8: 哎、
2: 欸，来了，来要签个名哈，来等等叫你，来土金妈妈，来土金妈妈，喂，
8: 我
2: 爸爸，
8: 哎、
2: 欸，爸爸我家红啊，哎、欸，来要签个名哈，来等等叫你来，啊，听歌听歌，我无去听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对家红的疼惜，信的你家要等去食，啊，唔信的你听这。

0: 首歌曲叫做《相爱到永远》，是咱的秀清老师所唱的歌曲。
1: 啊，感谢全国所有的听友一扫而空啦吼！
0: 一扫
1: 而空啊，卖到无半下，
0: 直
1: 接甲恁非常的
2: 道
1: 歉，非常的歹势吼！
2: 啊，
1: 恁真啊写爱写爱要命的啦！来，威六，
3: 小仔，你是小王
1: 啊？我教，
3: 嘿嘿。我甲你叫一组细组的。
1: 来，今日啊，这声声幺咪的写起来，来，我甲营养师讲一下吼。啊，最后啊啦吼，因为时间嘛，剩无介长。啊，真正目睭是每一个人目睭一天光。
2: 啊，
1: 都爱爱
2: 用的物件。你要做任何代志，你无目睭，你要哪去
1: 咯？吼，你要运动，无目睭嘛，无在条运动。啊，要出去食头路嘛，袂堪接目睭无看啦吼。啊，我讲安尼啦吼，你等下。啊，互我十组十组，啊，咱甲全台湾换目睭的权威，啊，医生我甲敲电话来，喂，你天龙大哥。
4: 四组的几啊？
1: 四组的五啊，来，你电话举。啊，我等下甲咱迄个权威，

0: 全国一直台北啦吼、啊，因为伊都一开始做好，伊就先摕转去啊，伊赶紧伊咧卖，吼、哦，伊迄个吼一寡较重症的，赶紧咧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哪会当？啊，互我因为货拢你咧控制嘛吼，啊，我是讲互我十组十组，啊，我等下派司机啊，家己去台北家己载，哎呀。你来为了护卫啊，妈妈，来你电话给我，安尼你看好不？
1: 无法度，
0: 嘿，无，伊遐无遐济吗？
1: 无法度，无可能啦！我那，你讲我伫控制，我甲控制又好，爱甲分配又好。
0: 我知，因为这大家共同开发的吼，这权利是大家共同的啦。
1: 不是干那，你直接讲，我直接讲安尼尔，对无？咱来负责任。
0: 啊，我只是挂我的相片吼。啊，甲你保证讲这个产品有效，
1: 对，
0: 系啊，啊，阮这是共同开发，阮有几个医生和阮共同讲好做伙开发，
1: 啊，
0: 开发好做伙卖，来，为了张大姐，
2: 对，是的，
0: 来，等等，等等，啊，所以讲啊，无得安尼啦，吼，啊，由我家己来打，啊，拢开放五组五组。啊，最后，
1: 咱都讲不是已经最后啊。
0: 无啦，啊，就电话搞进拢个
1: 满线，
0: 你看人拢个一直卡电话，因为目睭大家拢作需要
1: 的。
0: 啊，这真正真正有够有效的啦！我都跟你讲，酸涩模糊，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看红丝，目睭会生目睭屎膏，目睭油壳壳顶的。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白内障会当甲你控制，青光眼会当甲你控制，生意的会当甲你控制，互你免开刀，安尼你人生都有价值啦。开你2500，吼、哦，唔是开你25000啦，来话了，金龙啊，妈妈，嘿，
2: 对，我要请教你，
0: 来，
2: 因为我顶回有甲你买几种，
0: 你讲那个，啊，来，你电话叫你，你甲楼卡问吼，啊，要问我问题，等中昼我。这无做煞嘞哈，来喂你来，
2: 请个
0: 名啊！
2: 对嘛，我要食迄个过目睭的嘞。
0: 嘿，请个名来，你电话加嘞哈。
2: 好好，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信任啦吼，啊家宏袂互恁失望吼，啊最后我家己决定啦吼，大主大义。
1: 诶，营养师一个面
0: 啊，恁都无怪你今天啊，看着营养师的面，拄啊像要补啊嘞啦吼，嘿啊，安尼烦恼个。啊，免烦恼啦，有代志我承担。啊，最后爸爸妈妈
1: 就好好底下看。
0: 没啦没啦，因拢含咱
1: 交交钱。但我敲电话，我爱接。
0: 我阁为着做爸爸妈妈三阿五阿啊，嘛爱先赶紧转来给因，后一批阁生产啊，才给因啦吼。主要爱让我这爸爸妈妈大家吃好，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安尼这是我的宗旨。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有看到恁的孙啊拢咧挂目镜无？你着一工甲偷一包互啉，那国小的一工互啉一包，吼、哦、啊！那国中会当啉两包、三包拢袂要紧。
1: 有伫点
0: 咧散瞳诶，对啊，啊！那咧点散瞳剂诶，咧点目睭药诶，
1: 很不舒服。
0: 哎呀、啊，赶紧互食啦吼、哦！配咱的鲍鱼精，迄鲍鱼精嘛一杯一中诶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鲍鱼精嘛全世界独一无二诶，鲍鱼精人嘛开。1-2000万要甲买权利，人嘛无爱买来，为了钱人大姐。
2: 对
0: 哦。嘿来。
2: 你阿红得买得目睭药啊？
0: 嘿嘿，请个名哈，来等等下咧哈。啊，佮包括咱生态啊，咱的迄支叶黄素嘛，足济人开关节要买，咱拢唔敢买，咱就是要留咧咱的睫毛啊，来为了春妹啊，春妹。
2: 嘿，春妹妈妈。今仔日太无来啊。
0: 春妹妈妈，我唔知咧，来你等等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电话最后我阁报一届哈，0800 0800 0800，来为了李姓妈妈，哎，来爸爸，
3: 哎，我阿妈，
0: 哦，你阿妈，
3: 哎，你袂认识我，
0: 哦，我香港久无听，袂记起啦，
3: 无，我上头便叫你接的，
0: 安尼吼，啊，我这戆耳啦。
3: 我问你啊，这批黑含那个来批有共无啊？
0: 无共，这种。你也无，你看这无共，你
3: 两人共，迄个内底有哪目睭的我
0: 咧？对，
3: 啊，伊迄安尼规条往入的。
0: 对，啊，这用你咩？你甲配咧两行拄啊好。
3: 吼，安尼哦。
0: 嘿，
3: 安尼我爱买一多最多的。
0: 这多胭脂咩拄着关老爷啦。
3: 吼吼。
0: 去嘴的吃喇叭，讲叭叭。嘿啊。
3: 安尼你知影我怎啊？
0: 我知你理性啦。
3: 嘿嘿，啊！你甲我寄细多来。
0: 你定来寄咧，我叫老家甲你讲吼。啊，我咧讲啊，你若咱的目睭遐甲食做伙，啊做气嘴的，食喇叭讲叭叭，啊若要讲迄落啊做胭脂要拄着关老爷，吼、哦，中辈时代啊，咱是不是要守护家己的目睭，守护你的双眼，得靠你家己的双手啦吼、哦。来回了，林小妈妈。来要请个名吼，来回了，来新听友吼，来你好，要请个名吼，
2: 我在买
0: 目镜了，吼，要守护家己的目睭，要让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双手电话甲起起来，甲靠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盖。
4: 啊，你这样吼，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最后再跟你讲一下，小组的就是五阿两千五，啊，中组的吼就是大组的，拢总十二阿五千块，啊，特大组的三十阿一万块，啊，你哪哪吃？我跟你讲吼，你要保养一包至两包，啊，你啊来人目睭咧艰苦啊，目睭目油滚滚流的，你就照三顿啉，啊，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伊是用你咩哦吼？
0: 挂鲍鱼精，啥物拢做伙甲男男女食拢不要紧啦。
4: 宝宝吞的，小人的鲍鱼精你着三粒，叫三顿甲食。
0: 三项拢甲男做伙食，效果搁愈紧
4: 啊！是啊是啊，啊这囡仔嘛会使食哦吼，只要会晓啉物件，伊会当啉啊吼。
0: 挂保健食品，大项拢会当男咧食，啊那三支目睭药食落多一百分啦吼。来喂，你阿伯啊，妈妈。
5: 哎。
0: 来你阿伯。
5: 我教你提目睭药啊。
0: 来，来，来，行你吼。哎呀，我著讲啊，咱的物件就是拢会当互恁做伙好使用，唔免讲著搁浪半点钟、浪一点钟，你拢甲甲做伙食。但是唯独你有咧食西药的，你甲浪半点钟啊，啊，剩咧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吼、哦，啊有问题，做恁欢迎恁卡来问，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我有讲过啊吼。真侪爸爸妈妈卡来拢甲我讲，伊食送个目睭药啊，食送个目睭药啊，拢无效。拄我敢若食咱个鲍鱼精、明金精，甲咱个叶黄素、QQ 冻有感觉。啊，但是你要搁好搁较紧个，加上咱今日即支清个明，安尼我甲你讲，你一世人对你个目睭无危害啦，表示你有咧顾你个身体。啊，我讲你唔好轻易要去动刀啊。医生若叫你要动刀，你甲问一句话。伊若甲你讲保证开来无好，吓啊！伊要赔你两粒目睭，安尼你就开啦。啊，你想医生感觉甲你挂保证，世间的医生上好赚，医生无咧保证的，但是医生嘛真辛苦。啊，我今日嘛是为着一个啊二十外岁的医生，未来国家的栋梁，原本目睭拢无看啊，已经实习完，就要出来做医生啊，结果目睭失明。我予食食食，食到视力恢复0.1、0.2、0.3，啊，伊个是检查无毛病，到底唔知啥物原因，结果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咱予食较好起来，来，蒋爱妈妈，
6: 对，
0: 来，你好，我嘉宏，
6: 我
0: 细声，来，电话，吼，哎呀，啊，所以讲嘉宏咧做节目，啊，嘉宏大家拢了解吼，我是用良心、用道德，我秉持着我有讲啊吼。我老母甲我教的，袂用如袂得啦吼。嘿，来回了，嘿，青龙妈妈，我教
6: 我给你买一座小庄。
0: 来，等来教你吼。啊，我就讲啊，妈妈常常甲咱教，青头的路头，啊，恁爱相信我啊，因为我一世人上敬重的，就是我的老母，啊，上尊重的，就是全国所有这听友，这爸爸妈妈，这大哥大姐，对你家己后生教王。对你家己的查囡小安的疼惜甲支持，所以讲我的产品，我敢会堪接受恁失望，因为我予恁失望一届，我心就疼一届。所以讲，我每开发每一支产品，我拢用心、用情，吼、哦、啊，付出所有的心力来开发呢。我讲，我敢来开发这五支产品，瘦差不多10公斤，嘿啊，未食未困者，嘿啊，啊，即马做完。就搁予百几个人来做试验，试验了就爱搁送检查，检查拢一切拢合格，啊才敢推出市面。嘿啊，这段时间的辛苦、的心酸，有当时啊目屎往腹内吞啦。 啊，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4: 好啦好啦，可怜啦可怜。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咱的营养师，
1: 谢谢，谢谢张哥。
0: 啊，未来阁有三期产品哈，啊，恁大家
4: 阿期待哦哈，大家来听节目哦。
0: 这拢是人，这拢是人需要的啦哈。啊，你若要顾命，要顾目睭的，这三天继续甲听啦哈。啊，这拢是我精心研发的。啊，这产品拢有另外相片，吼、哦，这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知影讲，我偌用心来开发。
4: 啊，这五期产品拢是要你，那个医生冠下那个十个医生，他们会帮忙卖的哦。
0: 哎、
4: 哦，
0: 二十个啦，
4: 二十个医生哦，嗯、
0: 啊，拢伫六间大间的病院啦，
4: 对对对、哦。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咱的千个名要食目睭的，电话甲卡号通哈、啊。今日你若电话卡会通，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也卡两届，时间来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伫只做最后，甲爸爸妈妈祝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电话服务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齁，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观众好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在空中准时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可以点关呢，咱就要记得是拜一到拜五在10点半准时来开放。拜五就是7月31号，农历来到的6月18，这天适合祭祀、踏雪、破土、其他吉事消除。西行在西南边，在行在正西，刷到北边，冲到7岁小鸟起的朋友。啊，那这天的好时时呢，在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要阿嬷5点到7点，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再来新的月份啊，哦，8月1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6月19，适合祭祀、收桌、彩挑，禁忌是动土甲破土。起身在西南边，在身在正西，刷到西边，冲到6岁小牛的朋友。啊，拜六的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5点到7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8月2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6月20，适合祭祀开工，禁忌是定明甲安床。起身伫东南边，再身伫正北，刷着南边，冲着5岁上好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再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也阁有下晡的1点到3点。

来讲到天气的部分，今日中南部有缘有无定时的零星的降雨啦。日时呢，全省各地拢会看到这个日头，啊，但是嘛是侪云的状况。午后呢，雨区缩小较短，但是嘛无代表讲午后袂落雨啦，哈。啊，那是礼拜开始呢，连续三天天气是真好天，就爱一直等到后礼拜三，这个强烈风台白海豚渐渐来挖近。水气真加，雨区嘛真大啦吼。后礼拜一节周末呢，有可能白海豚呢要挖进台湾，讲要来度假啦。讲到白海豚呢，一直来增强着上机身的这个吼啊观察呢，是一路向西来底啦，有可能通过着奥克纳瓦附近的海面，进入着九州南边海面，一直到台湾北边的海面啊，这样的范围呢啊，这个通过的几率有较悬，其中应该伫这个八八节之后啦，八月七号到八月九号，也等于讲后礼拜五开始五六。六日至三天的其中一天上挖近到台湾，但是时间够差不多一礼拜了吼，啊，所以呢变化嘛是搁爱等待着后续的观察着。啊，这个白海豚的近中心上大的风速每秒60公尺，瞬间上大的阵风是每秒75公尺，强度已经是吼第一名吼，跟这个巴威辛勒克同款。但是呢，伊讲三个做第一名，伊无爱啦，伊想要搁强强强，噶是今年的新的风王啦吼。那是安尼嘛，希望讲卖来台湾才算啦吼，安尼台湾无好算吼，无爱这种的风王来算啦吼。啊，讲到今仔日全台湾也是有一挂水气，尤其是中南部有无定时的零星短暂雨。啊，你是呢拢有这个日头，但是午后包括山区加一挂南部地区加一挂山区呢，可能会落着短暂雷阵雨。只不过讲落雨范围较缩小，嘛落了较短啦哈。啊，今仔日就是分量有较济，所以呢全省各地高温来到32度。34度，但是部分地区有原是有可能是36度的这个高温啊。啊，这两天呢水气来减少着，但是呢拜六感觉吼，咧南部地区嘛是有淡薄啊落雨的机会哦吼。那是要来到较稳定的，就要等到着礼拜日。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三天全省各地拢是真稳定的，然后算起来是比着后一个周末搁较稳定。因为后礼拜三、拜四风台就较接近了，环境咧吹着偏北风，水气增加。也方面咧，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所在侪分较好天，但是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甲花莲台东嘛有可能落着短暂阵雨，所以天气这方面，这两天啊，拜五六啊，有缘有可能会有落雨的这个状况，但是落雨的这个范围啊，长度无较久啦吼。啊，礼拜拜一、拜二吼，要拍配尽量利用着这三天的这个时间哦，来。安排着第一首歌曲，今日先来安排国语歌啦哈。无言的结局，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无人的结局啊，无言啊，不是无人的结局，呵呵，没人的家凄惨嘛，你安尼吼，这罗时丰甲林淑荣说来献唱的歌曲，讲到已经要接近到八月份啊吼，一寡制度咱嘛来加减啊做着了解，其中的劳退薪资有五大改变啊吼，因为劳退这个实施的细则修正以后呢，正式要来推动啦，讲明定着雇主袂当拒绝劳工申请着自愿提交的退休金，薪金加着月退休金呢，30天你若是吼，要来改吼，本来可能是改一概念，还是讲改月领的吼，即马讲会当改啦吼，就是讲你本来是月退，啊，即马要改一概念嘛是可以吼，30天来会当做着这个改变啊，另外嘛强化着这个遗属清零的权益。甲退休金的债权保障，啊，若买厝的这個新青安政策，即马来到着3.0啊，吼，共有增加着3个限制，应该有16万人适应着这个制度。八月一号实施的青安3.0的方案呢，增加3个限制，就是年龄、所得。房屋的总价啦，吼，啊，那是这个排付条款呢，讲有达到200万，吼，这是根据着住居总处113年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所来设计的部分，啊，再来因应着新冠疫情的增加啦，啊，即嘛疾病管制署呢宣布着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这个措施，本来吼要让你做到7月底啦，但是这阵啊，它咧热，开咧大流行，所以呢，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要延到9月28号，啊，这一波疫情呢，有可能爱伫8月中下旬达到着高峰点，一礼拜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可能就来到着50000人次啦。过来跟本书讲呢，8月1号开始要加这个吼，囡仔这个吼眼药水，某一种有含的一个这个成分叫做阿托品哈，伊的这个纳入去健保的给付啊，提供18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近视控制治疗来使用，大概有36万多名儿童呢啊，甲青少年，那是近视的医生讲你会当去点这吼，咱就会当用着这款的方式吼，纳入去健保内底。啊，过来，阁有一个精神病患吼，讲强制住院的，这嘛是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啦。8月1号开始，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呢，若是爱强制住院，未阁再由着审查会决定，是该由着法院来裁定。第一届引进着专家参审的制度，由法官、精神科医师甲病人的权益代表共同来审理，希望兼顾着医疗、人权甲司法的正常程序。另外一种疫苗呢，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讲全面升级啊，然后，原本是这个。一剂搞定吼，这种的吼，以前爱做两剂啦，啊，即马讲吼，一届做一剂，就会当抗药开吼，就会当得到完整的保护力吼，啊，所以若是有需要，嘿，这个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8月1号，8月10号开始提供着吼，符合资格的人去选，看你是要搁选两种做两届的，还是选一届。住开就好啊，哈！这大概300几万人拢会当吼来做着这款的参考。啊，那是桃园机场这嘛有一挂吼，跟航空的吼交通的嘛有关系，而这个政策，未少的旅行业者呢吼，拢推出着机场接送服务啦，哈！啊，伫这个机场呢，提牌要接客，但是过去呢吼，唔是干那提牌啊，尔呢？直接甲你采牌啊去遐，啊人无一定伫遐啦吼。你啊揢牌啊，手摕的人都在遐摕啊。啊，伊就是爱接伤济人，所以伊直接采一袋牌啊伫遐啦吼。即马未来袂使接。啊，佮包括讲团体吼，啊都有讲啊，无吼，大家即个行李来捡捡来食吼，结果拢占用着旅客通行的空间啦。所以现主席呢，桃园机场8月份开始，如果你个揢牌啊这個。啊，是讲吼，行李刚刚咧围起来吼，这拢有机会吼，人啊，甲你叫你
啊，爱改善无改善呢，会来罚到25,000元。啊，那是桃园机场违规的这科技啊，这停车科技执法呢，变为一合码，被正式来推动了哈。第一、第二航厦机场的会面点呢，车辆停止超过了3分钟，伊只系统就甲你修正。哦，啊，上关就是罚到6,800至1,200元啦。啊，其实啊，那是会使在停车场，伊其实有30分钟免费停车优待，啊，先把车停好好势，才去接机。啊，那无呢？哦，人也出来，哦，出来这个哦，出入境大厅讲我已经到啊，迄阵哦，啊，你较出去甲接。安尼吼，算伫30分钟内底，赶紧出去，啊，无你着爱洗较侪纸诶啦吼，啊，要升级就是安尼吼，啊，这就是恁若是讲啊，即、這个出入境大厅边仔诶路停3分钟，歹势，着甲你翕相，甲你收证，你着爱互罚钱啦。另外，要买着机票呢，拢会收着一个叫做定位服务费嘛吼，啊，即卖呢，哦，中营诶啦，甲丽蓉诶定位服务费呢？8月1日开始，要甲你收到这个吼，本来是28块美金，即马加为5块，吼，加差不多150啦吼，调整为33块美金，代票现准时换开是1,050块的这个介绍啦哈。来介绍过来安排，霓虹国舞蹈来安排这首合作是为情为爱走天涯。

秋天的歌曲，美空云雀希望你所唱的为情为爱走天涯，为着迎接着暑假旅游旺季呢，代替公司咧讲啦吼，八月份每逢吼拜五到礼拜，也就是五六日这三天呢，啊，较侪人咧坐车呢，西部干线的这 EMU 三千型的新主江河呢，专车拢是对号坐的吼，无咧卖着自由座，但是呢，有200张的无座票吼，有咧卖，啊，无座票含自由票应该是要讲要讲啦吼，啊，另外呢，为着减轻着大专一号。学生的交通负担呢，代替嘛推出着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坐车时间是八月十七到明年的八月十六号，提供着坐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5折的优惠啊，适用的这个列车呢，可能要上网去找看卖的啦。另外有车行吼，这个客运车行呢，啊，不当收取着我行的牌照费，共共收到30几万啦。交通部呢要有个要修法，明定讲禁止车行不当的收钱，然后收爱共退行着超收的款项。客运车空车业退保年限由着3档缩短为1档啦，违反的人呢上关罚9万，甚至你若是讲超收甲六过啊，上严重呢，甲你这个吼啊营业吼停止开，甚至甲你废照，八月份就准备要来安尼办啦。另外，考虑到物价来去呢，教育部长讲减轻着师资生的负担，留着这个优秀的教育人才，甲实习的教师教育实习奖助金，本个啊本来是1个月10万，变作是15000啦，啊大概1档有5500实习学生，就会当来摕到这啊。另外呢，建筑光电的这呢，内政部讲为着加速着能源转型，回应着近零碳排的目标，会同着经济部来颁布这个建筑物设备的太阳光电发电的设备标准，嘛对着8月1号要来实施着，把太阳光电呢纳入去建筑规划。大概每一档会当增加着66万千瓦哈，66万千瓦的这个发电容量，大概是会当供应着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哦。啊，另外地方这边呢，啊，高雄市政府原本吼，只伫开放伫这个各区公所，也是这个社会局用着敬老卡啦、博爱卡啊、社福点数购买着这个吼，一种叫这个什么米购啊的月票啦吼。8月1号开始呢，专属的捷运站的服务台、甲基山的转运站，拢总会当互你就近去买着因家的这个敬老卡、甲博爱卡哈。啊，大家就会当得得来利用。啊，另外呢，啊，7月31号也就是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的这个时日啦，吼，唔知有诶朋友呢，啊，今仔日若是有去啊，路婆啊，还是咱有这个银行吼，网络银行咧一看，哦，你可能有摕到钱哦，啊，那无就是讲人。有退税吼，伊可能嘛写电子信箱甲你通知讲，啊，你有退税啊啦吼，啊，第一批退税的这个户数来到着365万户，总金额嘛突破着612亿，平均一户讲会当退税领到16000几块啦，但是嘛无一定啊，这是平均的啦。像我有退税哦，但是无到50块，嘛是有退给我啦吼。啊，这个第一批退税就是讲吼，用网络还是手机啊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定着税额的这个次数，伫期限内底上交着吼，符合规定的这个确认书。啊，若是讲你拢总有做着啊。可能唔知道哪一搭失格差啦吼，无要紧，咱阁有第二批、第三批，而且啊发放的时间，第二批爱等到10月30号，第三批爱等到明年的1月20号。想要查讲家己个是符合着资格呢，会当卡着免付费的专线0800003210。
哈、哦，这个空八空空空空空三二一，找到这个哈、哦、财政部啊，是讲相关的单位有专人来给你协助。那无呢，你到伊呢税务入口网站哈、哦，登入去个人的申报系统去查询，嘛是可以的啦。啊，财政部嘛咧提醒哦，即、这个国税单位未用着简讯还是通讯软体呢，要求去吼、哦、去取即个连结啦，办着退税还是缴税即个代志吼。如果收到可疑的信息，咱得爱提高警报吼、哦，啊，提高警戒，以免吼安尼乌白起。本来想要退税，结果佮加了钱啊，了即个加开支去哦，即个诈骗集团安尼，就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吼啊，所以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哦。

0: AM 1071。来来准备收听到咱今仔日的口音的专线，2358462。来第一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1: 你好。
0: 丽花姐啊呢？
1: 我就是啦。哦。啊，你那在休假啊？没
0: 有。休假啊，对啦，加减啊拜到休困
1: 啦。啊，这边嘛是叫声哈。好。啊，我今日咧点青蛙素。
0: 青蚵仔色哦，吼，啊，倒一个版本拢可以
1: 啊，吼。哎，老歌啦，哎，拢老歌，老歌唱唱的啦。
0: 好，咱来找老歌唱。
1: 嘿，啊，大家来听啊。
0: 好，好，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着丽花姐啊，来点播着青蚵仔色吼，有少年的嘛，有咧唱青蚵仔色的款啊，伊在讲要老歌，老歌，老人。听老歌哦，咱就听看卖。哎，青蚵仔色，来来来，我搁吹一个哈。第一首歌曲先吹起来，放，较袂等一下呢，雄雄吹无。来，0623584602，0623584602。我不头的提手机啊，请诶，记住星期06哦。来，第二个上线咯，你好哦。来，你好。啊，怪怪呢！啊，我电话较迟通嘛，啊，未十秒钟，你就等未赴啊，伤脑筋啦吼！啊，即马青蚵仔说，我知青蚵仔说，我知齐秦有唱，黄诗婷有唱，啊，卡拉威哦，佮味的拢无要互我吹到的款。来，要点歌的来，2358462，2358462，我拨头的也是摕手机啊，会记住星期空六甲卡2358462哈。来，这个是第二个，你好哦。
2: 我拨了，我就扣起来
0: 啊。嘿呀嘿呀，都唔知倒一个拨落去啊呢。
2: 你讲迄个拨了。
0: 嘿呀，我试起来。
2: 我试落呀。
0: 对啊，啊唔知安尼无爱无爱迄落嘿，互我接开伤脑筋呐、啊。
2: 哟、啊，你搁咧糟蹋。
0: 糟蹋掉啊！我问你吼、哦，你也是点青蚵仔说，你感觉要听查甫的唱啊，查某的唱较好听啊？
2: 青菜啦，
0: 青菜啊，啊无，伊讲老歌，无迄落红龙红敢有较老，
2: 红
0: 龙红敢迄落啥江蕙拢有唱啦，
2: 啊无，红龙红差不多啦，啊那是两个，
0: 啊连张琪讲也有唱，张琪有唱，我来怪怪。
2: 你那红个红文那先嘞，因迄个较老啊。
0: 对啊，安尼我来啊电台无遮老的啦，上少年的啦。
2: 你那
0: 我嘛感觉迄个红英红上少年啊。
2: 未啦，恁两因你讲迄两个拢差不多都来姜伟。
0: 嘿啊，啊那你讲的迄个红英红嘿。
2: 大家看红龙红足情的。
0: 嘿对啦，迄阵个迄个台语歌坛金童玉女的呢。
2: 两个我蛮起的呢。
0: 哎呀，啊来，当动作因两个做伙，结果也无。
2: 有、
0: 哦、对无？
2: 吼、哦，啊，
0: 即马无啦，即马无，嘿，无可能吧？紧，但是人即马人嘛是搁咧唱歌，嘛是红龙红讲嘛搁咧出迄个啥演唱会哦。
2: 哎呀，
0: 搁有呢，啊嘛是算厉
2: 害。啊，人姜伟安尼吼。
0: 哦，啊，唱歌也袂调吼，
2: 唱歌也袂调，
0: 对啊，
2: 一场过一场咧，
0: 对啊，啊
2: 哥吼，赚偌济钱咧，
0: 真正厉害着，嘿，对，
2: 对我将会赚偌济钱咧，
0: 嘿呀，啊，迄支麦克风摕出来，哦，安尼就准备要来赚钱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嘿啦，咱是无啦，
2: 哈哈哈，门票买
0: 无门票，对啊，咱都买无门票，你安尼吼，好，啊，今日考那个啦吼，哎，我去，对。青蚵仔说，我惊我唔拍唔到你，等下找唔到人。啊，可能也要听什么歌
2: 啊？啊，朋友情啊，
0: 朋友情哈，好对啦。
2: 啊，
0: 迄个
2: 考虑
0: 的张有特别甲我交代讲，感谢大家拢各有咧思念伊啦。
2: 有啦。
0: 啊，伊讲吼，一寡迄个伊该练的技术练的，较过要起来看人小事，啊无啦，要看人分享啦。好，啊，咱就等伊吼，讲吼，找好，这个功夫学较好势，安尼啦。
2: 学功夫，学功夫。
0: 哎呀，伊讲伊个别学功夫，我就想讲，看后要学啥物功夫咧，我嘛唔知。
2: 伊跟你讲安尼哦。
0: 系啊，伊有甲我讲要学一挂功夫来哩安尼。
2: 哎，有书底啊，课程好哩呢。
0: 嘿，伊拍要写好歪啦，拍好歪啦。
2: 哦。
0: 嘿啦。
2: 你两个唔是讲无赖我。
0: 对啊，啊伊都伊个比我较厉害咧，伊个会当录一段声，互我听。 啊，我顶多我袂晓录这个互人听呢。
2: 哎呀，啊
0: 我拢有拍你个。
2: 啊，我嘛是这位，阿姨来，伊就讲，伊讲无阿姨讲袂晓。
0: 哦，伊袂晓吼。
2: 伊甲讲伊袂晓。
0: 伊久久啊啦，伊唔是袂晓，伊要安怎讲？唔知是较贫惰，还是做无爱用个安尼啦？无代志，伊就袂用安尼啦。伊
2: 讲伊目睭，甲讲目睭无好啦。
0: 系啊，啊，所以无咧拍你个啦，伊用讲话啦。
2: 对，阿姨讲用安兜个电话叫吼，安尼讲话到。
0: 对，安尼较清楚。
2: 甲门就看伊啦，啊，手机也通刷。
0: 安尼吼。
2: 诶，啊，即爿爱看伊，爱用目睭啦。
0: 啊，伊等到伊会，我袂晓；啊，我会，伊袂晓安尼啦。
2: 有。
0: 所以，伊音呢，我就袂晓。好，大家来听。好，了解。好，谢谢。好，对，伊讲伊拢有听。好，了解哈。谢谢你哦，好，平安哦，谢。哎，啊，所以大家吼，一寡社群平台咧用吼，大家有大家会厉害啦。啊，像我真正，你讲要叫我去饲迄个对迄个机械讲话吼，有啦，阮做电台当然嘛是有啦吼，也是讲咧录音录节目有啦。但是你讲对我咧，社群平台咧讲话，我顶多嘿我阁袂晓。我输考你，我这点我就输啊啦。来第三个讲啊，卡起来了。来，你好哦。
3: 万姨耶。
0: 哟。
3: 我迄个考，我都去个考那个 A 类咧。
0: 哦，无啦，伊要甲你 A 类啦，是我接无好势，你得落去啊。
3: 无。我头一通就卡。
0: 头一通，你是比丽华佫较头前啊，后边啊。
3: 头前。
0: 安尼嘛，毋是考那个问题啦。
3: 啊，那 A 类时，我要考去就变考那个去呀。
0: 哦，安尼无紧啦，
3: 可以诶，
0: 诶，无倒一个，
3: 诶，可以啦，可以诶，你唔通怪习近平诶，你用甲你怪起来呢？你不是讲伊歹话，你唔通讲讲呢？
0: 没啦，
3: 你讲一个月关咧十五六个，
0: 啊对啦，政府讲对啦，平均啦，
3: 系啊，
0: 十六个啦，
3: 可以，那可能去就是要晒过咧哈。
0: 没啦，咱大姐你免惊啦。
3: 嘿，无啦，
0: 人迄个吼，
3: 当山安遮考考都无钱啊。
0: 唔是，因为吼，咱考你个够用多，至少有飞人机，习大大袂甲安怎啦。
3: 哦，
0: 啊，咱这无吼，咱都爱惊啦。
3: 啊，你讲你啊，
0: 顶多是咱爱惊啦。
3: 哦，
0: 嘿，啊，今仔日咱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3: 我听一条迄个于天唱的《等安平港》。
0: 回来安平港吼，好哦，大家拢爱安平啦，吼，拢平安啦哈。
3: 啊，高爷爬起来啊。
0: 好，看伊要爬起来无哈？等一下哈，看卖哦哈，谢谢你啊。
3: 你
0: 安尼
3: 都做无讲伊得意啊？
0: 没啦，伊咧唔知是咧个咧款东款西的，
3: 我看
0: 一下好啦，拍皮掉啦，
3: 我
0: 看一下哈。好，谢谢你啦，平安。来，啊，先甲第一位咱的这个丽华姐报告，青鹅说你讲要找老的，我甲你找这个丽娜，应该是做老啊啦吼，啊，咱等下就来听这个丽娜的版本哈，啊，无我感觉红英红佫无介老哦，啊，找无啥物文下生的啦，红一红的吼，啊，有找到丽娜，我感觉会使。哦，啊，这条他也头拄啊写讲是郭大神所写哦，哦，安尼郭大神郭老师足厉害呢。来，啊，第四个嘛卡起来了，来，你好哦。
4: 号码电话，请注意。
0: 马健，我搁等。一接通电话弄啊，安尼啦吼，我得等一下吼，啊，等你讲好，讲了啊哈。
5: 嘿，星期赖大姐。
0: 哎，赖大姐吼，啊，奇怪，啊，你正经卡来的，你啊无。
5: 要挂了呀。
0: 不是，我讲你正经卡来电话，我接着随接开呀。啊，开始即阵啊，变作拢爱讲一句，迄落讲这是无现实的哈。啊，今仔要听什么歌？听
5: 迄落。
0: 哈。
5: 啊。
0: 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我迄落点迄落。
0: 袂记啊。好，我讲一个袂记啊。
5: 我爱看。
0: 哈？
5: 迄落。
0: 倒一个。
5: 放开你的手，
0: 放开你的手哦！啊，这倒一个唱的呀？
5: 啊，
0: 这倒一个。
5: 放开我的手啦！
0: 放开我的手哦！啊，这什么人的歌啊？
5: 唔知咧，你就报就好啊。
0: 查甫查某唱的嘛，唔知。
5: 哎，
0: 好，我来找看卖的哈。
5: 啊，谢谢。
0: 好，谢谢。
5: 拜拜。
0: 哎，正经咱都有咧接赖大姐的这个电话呀，啊，奇怪，正经都无。特别这个服务啊，最近接台拢有这个服务，讲啊，这是无好买。

0: 要拼宵夜无？有啦吼，加减啊吼，好哦，啊食较少的
1: 哈。可以，今晚上都无起来啊。
0: 啊，这礼拜你无闲啦。
1: 安尼
0: 哦。嘿，较无闲小看啦。嘿，啊，等下看伊要起来无哈？
1: 嗯。
0: 哦，谢谢你啦，感恩。哦，谢谢。哎，讲到拼宵夜，我昨昏就是拼食宵夜，食食的半暝啊，哦，胃肠炎惊倒人，足惊讲过来去挂急诊，好你家在润，啊，去食这胃药啊，吼，差不多交加要半点钟、一点钟，总算好势，哈，唔是人真正好势，哈，胃就无卡个叫啦，哈，所以呢，拼宵夜马紧，唔通食伤济，佮食伤油、炒的伤咸的济哈，来第六个卡开了，你好。
2: 拜托劳驾，麻烦曼丽姐。
0: 哪一位啊？你啊，你是谁啊？
2: 追台金的情难追
0: 啊？情难什么？
2: 追台金的情难追。
0: 追哦，不是吹哦。
2: 难追。
0: 追求的追嘛哈。
2: 情是感情的情，
0: 嘿，
2: 难是困难的难，
0: 嘿，
2: 追是追求的追。
0: 啊，你哪一位啊？
2: 毕姓张，工厂张。
0: 好，张小姐哈，好，来给你吹一个哈。
2: 好，
0: 谢谢。
2: 好，
0: 我刚听这情难。情难三秒，所以我第三日我是听无解有人哦，情难追哦，哦，吹台真好唱这個，哦，安尼咱来听看卖个，来二三五八四六，你二三五八四六，你放开我的手，还是放开阮的手啊？哈，我来找看卖，有当阵唔知要放倒一个手，咱嘛唔知。二三五八四六，你二三五八四六，你我波头的提手机啊，请你下记记加一个空六个哟。来，今嘛来到着第七个，你好哦。
3: 你好，
0: 这倒一个。
3: 我八区。
0: 八区王小姐啦，哈。啊，今要听什么歌啊？
3: 为你痴情，为你迷。
0: 为你痴情，为你迷，哈。好，来下台，来安排哈。
3: 啊，谢谢。
0: 好，谢谢。为你痴情，为你迷，哦，安尼做迷的对啊。放开，有放开你的手，也有放开阮的手，放开我的手。哎，黄雨林啊，有哦，哦，啊，无我着找这条。放开我的手，黄雨玲唱的哈，来啊，搁剩第八个，吼、哦，来看倒一个，你好哦。啊、
4: 可爱万里小姐，你好、哦，我来，这是陈妈妈哦。
0: 我想讲，你开始要改对南区去啊嘞。哦，这个丁达一个，嘿，啊，陈妈妈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哦，来听一首日记的吼。
0: 好，来找看麦。
4: 那个爱你千万倍啦，
0: 爱你千万倍的霓虹歌啦，吼。
4: 对。
0: 好，我来找看麦哈。
4: 好，
0: 谢谢你啊，感恩哦，谢，
4: 平安，
0: 大家健康哈，谢谢。哦，来，啊，我即马哥咧放开你的手，我的手有啦，我未放开你的手，啊，你未放开我的手，嘿，啥物拢是手，啊，拢要放我开，无要紧，哦，咱就找到这个黄怡玲咧讲放开我的手，啊，伊其实嘛有唱到一首放开。阮的手，啊！你得讲我，啊！我得甲你找我，哈哈，互你真好哇！来，啊！那是搁头前点无的，无啊紧，拢有安排两首的右臂，你要听歌，拢总会当伫右臂的时间吼，唔免扛人济，咱得放后边，拢一定听会到嘛吼。啊！那是无咧赶讲讲，一定爱排头前的，咱得伫后边慢慢啊来，慢慢啊点，要点歌的吼，后边咱够右臂两。秀当中会当来点哦，来啊！时间呢，咱看看10:40啊，那无人要来做右臂的，无要紧，啊是讲等者较想到吼、哦，咱等者线卡来接下。第一首歌曲你看啊，虽无人点，啊我第一首歌曲找到，我随要报到会当报吼，就是安尼生啦吼、哦。所以有当阵接头前的歌吼，浪旁啊是讲吼，做无专心的，就是先把歌吹起来啦，来。啊，这首歌，拄好看到咱第九位有人卡开，我先接一个哈。来，你好哦。
5: 你好，万丽诶。
0: 这倒一个。
4: 我讲姑姑啊，

0: 卡一间，所以你的那个声音你拢袂清晰。
1: 对对对，袂记起啦。
0: 对啦。
1: 有一点啊，像桂林那边啊。
0: 对对，桂林。
1: 陈大姐呢？
0: 对对。哦
1: 吼吼，来，啊，今日要听的是条歌啊。
0: 龙千里的十一号码头啊。
1: 买十一号码头吼，好好好，安尼我来安排一下哈。
0: 啊，
1: 等下讲十三的时阵，开始稍等哦。
0: 好啦，好紧啦，大家都坐下来啦。
1: 谢谢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十一号码头，啊来，赶紧来安排着丽花姐啊，我着找看你有关系这丽娜丽嘛吼，应该拢是这个丽啦吼。丽娜所唱的《青鹅色》。

感谢雷花姐啊，来点播着这首《青鹅啊色》啊，到这呢，那是各有人吼，各有一首的这个有别的扩大啦吼，各要点歌同款是会当来做着这个线卡会接听啦。来讲着一寡大台南的消息。最近毒油的问题呢，台南其实也有受到影响哦。市会针对着中年油质的问题呢，进行着专案的报告啦，哈。来讲着讲，学校的中道等成为着这个关注的焦点。议员讲吼，第一时间教育局讲，咱都无用着咧，但是事后发现是讲吼，学校的团散业者的钱的物件，可能有用着假的。药品啦、认定讲吼，这个教育局虽然要安定人心啦，但是资讯发布了无解谨慎啦。教育局有咧讲啦，讲吼事件发生第一时间都按照着食材登录平台去查，迄时阵就查讲无啊，但是中央陆陆续续公布着这个产品的批号甲流向咧，才发现讲啊，咱这嘛是有用着啦吼，所以立即要求因停用下架，并且呢。扩大清查，所以呢，未来呢，避免着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开发证件会优先针对着曾经使用着加有疑虑的药品呢，团散业者进行着稽查，未来跟卫生局合作，把校园所使用的药品纳入去年度例行的抽检重点，加强检验着本片皮这的食品安全的项目，结合着食材登录、卫生稽查加抽检的个制度，建立校园食安风险预警加登记的监测。机构针对着这项问题，市长黄伟哲嘛咧讲，囡仔的这个饮食安全是无这个吼妥协的空间啦，所以嘛要求着教育局甲卫生局跨局处合作，开发政策优先来对着这三间有用着有问题药品的业者呢来甲稽查，市政府嘛秉持着资讯公开、严格把关、持续精进的原则，为源头来管理啊业。这嘛要来个查核啦，对着产品的检验、甲食材流向啊，全面的强化，降低问题药品进入着好好的这个吼体制，啊，让家长安心，学生嘛会放心哦。继续安排的歌曲是可乐的要点着《冰友情》，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感谢到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拄只所安排诶，这首歌呢，就是苦乐诶，要点破咱所有苦苦家族诶啊，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咧朋友情啦。行政院呢，伫这两天呢来办着这个毒品毒假这个吼啊专案报告啊，警政署呢对着五位下属呢推动着全国东部查缉着这个毒驾甲打击丧尸烟弹的这个吼啊专案呢，到七月二十二号，全国已经查着6700多件毒假的这个案件啦吼啊，其实有比着前一个月阁下降了33%啦啊，表示讲这款的唾液毒品快筛啊，强化呐，早甲断着这个吼啊源头的措施呢，有发挥着阻挡的效果啊。现主席呢，法务部嘛已经吼啊，甲这个检察人员讲啦，爱持续来检查，包括着警政、海巡、官务甲国防这呢6大缉毒系统呢啊，来甲提升所有的查缉的功效啦。另外呢，去年透过着国际合作嘛，查着毒品1500多公斤，嘛比前几年更加增加啦。啊，希望讲吼，把毒品先抓落来，卖回流通到国内，安尼可以当减少着一挂毒品的这个吼的状况啦。啊，当然啦，这个毒品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国家的工程，对着推动着新世纪的反毒策略呢，即马即个查获的量增加，但是用的人有渐渐来下降啦。啊，当然咱嘛是希望讲相关的单位，继续加油努力，卖好咱的下一代，并这是假毒的即个世代哟、哦。准备好电台，进港商，但也够第二点钟，有闲来坐。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 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 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拄则讲到讲防治毒品的部分吼，即马嘛要针对着讲惊伊入侵着校园啦。即、這个行政院呢，即马嘛引进着即个第五级的保全，讲来担任着校校的安全人员啦。啊，即、這个教育部若是讲会当讨论了后呢，伫尊重着校园自主的前提之下。未来每一间学校可能会增加到两三个校安人员，可能安排到军人还是警察退休的，还是教官回任的，还是说一般民众来担任到。但是呢，要做到学校的校安人员，要通过到体力的测验和反毒培训，也就要教职员来扫毒啦哈。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伊是协助，伊毋是第一线啦哈。啊，所以呢，第五级保全的这拢是教育部的相关的政策。啊，目前呢嘛，伫全国超过着3600间学校的边啊呢，找出9000多的治安的热点哈。啊，包括学生容易大家呢斗阵啊哈，啊，佮有八大行业校外宿舍，拢会请到警察单位哈来佮查啊，希望讲会当来共同推动着校园扫毒的工作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第三个就是冈山蓝大姐，我们听着。回来安平港，空中好朋友，可可家族，大家来收听。

回来安平港，这是江山兰大姐所来点播的歌曲。讲到油呢，当然呢，油资问题呢，引起着食安的疑虑啦，哈。事件发生以后呢，台南市政府其实嘛，已经来成立着这个联合稽查小组，依靠卖场量饭店零售的通路来稽查着，要求业者爱甲问题的油呢下架，袂当阁继续卖，也是使用啦。啊，袂少民众关心讲，啊，我若卖着去要安怎呢？啊，台南市的法制处工呢，嘛有要求着外业者呢，秉持从优从税。完结办理着退回退款，民众会当摕着发票，也是购买证明，向着原本购买通路办理着退换货。那是发票判期呢，直接去联络着你买迄个品牌的客服来办理，袂因为讲你无凭证，就无法度处理啦哈。退回过程拄着争议呢，嘛会当卡着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来寻求着协助。另外，中联有这个本片皮超标呢，造成大家对着食用油的安全的关注啦。议员要求讲，咱市政府嘛要提升着检验的这个量能，家己来成立着实验室，检验着本片皮。卫生局讲吼，嘛要投入着建筑呢，爱投着几千万呢，啊，一栋都要维护费300万啦。啊，卫生局强调讲，会强化着大型的药品业者来查核，并且建立着食品流向的追踪安联机制。市长黄伟哲嘛答应讲吼，来建立着会当检验苯偏比设备的一个能力啦。另外，针对着毒油的问题呢，议会专案报告了后呢，市政府啊，这个市长黄伟哲讲呢，啊，今嘛有这个食安标章的这个打啦吼，要求着这样呢，不是讲你要打就想要打哦，嘛希望讲有打到的这呢，业者会当自律加强着稽查啦。当初是卫生局讲咧推动着食安标章呢，嘛是希望讲民众伫第一时间就了解讲，这个所在就是食品安全的地点啦，啊，免拄着商家一再来解释，啊那打的这个。这个业者敢是药品拢爱检验呢？目前是依法是无法律会当来处理啦，但是伊会加强着抽查，对着有打着食品标章安全有这个疑虑的呢，啊，民众嘛是会当来去吼、哦、做着这个讨论。当然，市政府嘛会针对着欧盟啊啊这个相关的油，啊嘛会当建立着这个检验的能力，争取设备加能力，和大家用油的安全会当来照顾。好掉哦！过来安排着这首歌曲，新时代大姐讲要放开我的手啦，来安排着黄以玲的歌声。

多谢星期来大姐来点播黄雨玲的放开我的手。讲到今年0625有核武呢，造成着台南真济所在的厝呢，积淹水甲车辆来受损啊。台南市政府启动着灾后地方水呢减免的措施。市长黄伟哲指示讲，市政府按来秉持着从宽、从速、从紧的原则来协助受灾的民众。除了放宽着房屋税减免的标准以外呢，第一波房屋税退税款项呢，对7月30日开始陆陆续续。划入去民众所指定的小河，财税局讲咧，即届真咧采取着主动办理免申办的方式啦。啊，只要区公所提供着合法饮水救助金，也是慰问金的这个清册呢，啊，财务局的主动办理这个专案的减免，民众是唔免另外提出着申请。第一批由着区公所通报的核定名单呢，相关的退税款嘛，已经对7月30日来办。入去您指定的小户，啊，若是使用牌照税呢？因为讲减免啊，依照着车辆受损以后实际无发动使用的期间来核算，所以这嘛爱由着民众提出申请。不过市政府甲使用牌照税减免甲交通局车辆泡水受损慰问金呢合并做一份而且申请书啦，民众敢那写一。盖的资料就可以了哈。当时申请着补助甲税款的减免，如果对着这款的这个减免的措施有疑问呢，会当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啊，专人甲你回答。啊，你要讲你要问台南的这个房屋税减免的问题，伊就会甲你清楚回答无。另外，全国的芳。真嘞吼，即、这个蜂群因为今年啦有够大吼，年年初有较大啦，啊所以若无开花就无蜜嘛吼，啊受灾去啊，即马即个蜜产量有较少，亲像台南的银杏蜜减了一半的产量啦。农业部公告着全国的蜂群是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鼓励贷款的地区，7月31日开始到8月13日受理着蜂农向所在地而且公所提出着申请，每一丁也就是讲每一箱吼蜂箱的这个救助金额是550元，啊，若是要申请着这个低利贷款呢，是按照着电话邮政两年期的定期出金，机动利率减0.305%啊，机动计时。目前算开年利率1.415%，大概有需要，拢总会当去参考哦。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83，讲要听爱拼才会赢，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爱拼才会赢百三，希望大家有拼拢会出头天啦。来讲到拜五的这股票呢，啊落几落天吼，拢落安尼几百几千点的呢，啊唔知是吼一困头要甲你起，互你变亏的感觉啦吼。伫这个拜五7月31号呢，竟然吼盘中曾经起了2900多点，已经比着5月4号迄天起了搁较济啦。历史上盘中吼变盘变甲红啪啪，足济拢是涨停板，啊，唔知你买有钓到无啦吼？上届好，大家拢有赚啦哈。啊，不过呢，啊，投资这边也是有赚有赔啦。短期嘛有可能吼，啊，包括着有断头的，有无断头的，啊，有安怎的吼？世代同堂的这吼，各了小小人拢讲咧咩清清什么这个这断头的啦，还是讲甲这这什么名词吼，讲无得讲吼，甲这借钱来的啦吼，还是讲吼借梗什么吼，甲这杂乱的讯息哈，轻轻的，安尼股票呢，较单纯一点点的话呢，要起买落，安尼靠一个方向啦哈。另外，最近阁有来这个熊本的大地震这造成着一寡吼状况啦。即马外交部呢有来宣布着，为着协助日本灾后来重建呢，启动着赈灾募款的机制，由着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开设着民间捐款的专户，为8月1号开始整个吼，规个月来接受着各界的捐款，希望讲集合着民间的力量，协助灾区的复原甲灾民生活的重建。所以呢，那是你要参与着这个捐款款哈，名单也有啦，啊，那是政府，这都是外交部透过的财团法人国合会哈，这都爱来了解的，啊，那是要个了解话呢，嘛有开放着1988这个专线，和民众来询问相关的信息哈，要捐款的要创啥，那会当去到国合会合作的合啦哈，国合会的官方网站来查询。另外，台铁现主席有34座的700T 的列车呢，服役的年龄已经超过了20冬啦。啊，这使用的年限是35冬。现主席呢，虽然已经新买到12台的新世代列车呢，但是呢，旧车都爱太过换新嘛，哈。未来可能2-3冬呢，会来进行到这个车种的太晚，并且呢，这个时间点嘛，也可能会调整哦。那是稳定以后呢，并购34座的车呢，来做着处理啊。那是后一波个买买车，应该爱等到着2028高铁才来启动着后一波买车的这个状况啦。过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张小姐讲要听崔台青的《情难追》。空中好朋友，做阵来收听。

哦，较早动感歌星拢安尼唱了，啊，哦，啊，这动感歌星即马嘛有啦，啊，他妈什么唱跳歌手吼，什么叫阿玲哦，金曲奖讲哦，我不能当唱跳歌手，会啦，大家拢总会啦吼，哪唱哪跳，大家拢嘛足厉害的啦吼，啊，无共时代即个动感的这个感受哦，拢无一定啦。最近讲天气真热，北部有传出着欠卵的情形呢，尤其是红壳的卵呢，愈欠啦吼。啊，部分的盘商呢，加价去调回来卖啦。啊，消费者讲吼，哦，倒一个通路拢买都无着鸡卵啦，啊，去三四只，啊，卵拢买袂着，是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呢？因为今年热人真正是有够热。部分地区呢，搁淹水啦，啊，遮鸡啦吼，啊，天气安尼伤热，啊，落雨伤济，都无想要生卵咧，吼，啊，部分呢，即、这个种子厂呢，伫农历前后呢，嘛有即个禽流感，也是讲防疫啦，生产的异常，所以细只鸡仔要大汉吼，安尼无顺啦，啊，搁加上种前鸡卵都价钱无好啊，啊，所以就提早来去淘汰去，也是讲吼，吼鸡仔咧换羽毛，互伊安尼看变啊处理处理啦，吼。各有哦，因为呢，一挂通路拢是死选蛋，但是现主持呢，阮即种老鸡，哦，讲即马市面上吼，拢是老鸡母咧生卵较济啦，但是因为老鸡母所生卵咧，卵壳较薄，无法度来死选，所以你若要买死选蛋，当然伊的即个数量就无较济啦，吼、哦。啊，即礼拜鸡卵的批发呢，起到每一斤40。6块，三块一斤是36.5块啦吼，啊，所以呢，农业部才嘛咧讲哦，最近呢，啊，两家产量是有够，是有够啦，但是就是讲吼，鸡仔拢鸡较老吼，因为细汉的还袂大，啊，大汉的到老，佮大只咧生囝，但是伊所以呢，生卵啦吼，种种足侪。状况包括温度啊，包括种鸡仔讲爱换羽毛要淘汰的吼，啊，个种种的情形呢，所以卵买无着是正常的啦。啊，另外呢，因讲7月份吼。农业部有来推动着即个洗选制度，而即个状况啦，因对着洗选蛋吼的需求呢，其实嘛有做着一寡变化啊，希望讲吼啊，符合着规格，而且能呢8月份开始供应量哦，包括着鸡鸭这边的即个量呢啊，若是已经稳定落来呢，时到日到买鸡卵都应该哦，无讲走三四只拢买袂着的情形啦吼，哎，简单。来介绍到这，啊，当然等一个休困一个，咱有一个台风吼，喊两声、喊三声嘛，无要紧吼。啊，会记住，咱的节目是每一天除了礼拜以外，早时是10点到12点，下晡是3点到4点，啊，拜六下晡是另外的节目，拢会当来个听落去哦。

0: AM 1071。
1: 来，油的问题吼，一直阿未完整的这个解决嘛吼，但是呢，不管是沙拉油啊好，然后大豆沙拉油，还是讲这个苦茶油吼，讲嘛有那个验出的苯偏芘这款的致癌物的这个含量超标，所以行政院有咧讲啦，已经督促着卫福部呢，嘛同款爱甲苦茶油纳入去油品呢。专案安全的稽查啦，啊，以后呢上市的检验项目嘛，拢爱家算在内吼，啊，所以嘛希望讲吼，不管是这款的油吼，其实做这种油应该拢爱检验嘛，因为咱照这嘛，不是讲干那大啊大豆沙油，啊是讲这个苦茶油啦吼，啊有的油那是制作的过程有可能有苯偏芘来产生，建议讲应该拢爱来哦做着这个对查啦。另外，你核酸检呢是男性吼，台湾男性第三大，而且感情啦，啊有立委咧讲，这敢会当纳入去公费的感情体检呢？为何部长咧讲，这嘛爱有先有经费啦？你经费要给我，我要去倒搭生钱出来呀吼！不过呢，年底呢，因会提出着国家的计划，看明年会当来推动着啦吼！所以呢，明年先试办。看会当先有一寡钱吼来试办，看效果好无，啊，较来争取着较多的经费，较来全面推行啦。另外，交通部观光署呢，过去透过着旅馆的星级评鉴呢，看几了星，几了星嘛。啊，当然星愈侪，代表讲伊的这个达到的这个合格标准吼，种种的标准有较好的啊，大家就会当按照着这来做着讲要订房的依据。但是呢，这款呢星级旅馆评鉴呢，欠缺着营销加这个曝光度啦。啊，申请的业者嘛，渐渐来减少，去年到今一。当然吼，无到四十间业者来申请，拢无达到目标，达咧四成啦吼。观光署表示讲，会来检讨着这个制度，嘛结合着数位转型的政策，吼业者会当来吼参与着啦。因为这一款的目标值大概拢是伫110年都是90间，尾下咧是100间，但是即马拢。10间啦，30几间啦，吼，30-40间，吼，只有伫112年有申请的是104间，达到着目标以外呢，剩的拢无到着四成啦。其实说到这个星级旅馆的评鉴呢，是咧鼓励业者持续提升着服务品质加经营管理的水准，嘛提供着旅客单啊、旅行时阵一个参考啦。但是这几年来申请的甲有这个星级标志的吼，拢总是下降。未来看是要简化着申请的流。增进着敏感的指标，强化星级标识的市场识别度，甲做着营销。你无营销，大家都唔知讲哦，你这几了手有啥物用途哦？所以呢，这嘛是希望讲改善一下，哦，双方都能够有这个双赢的局面呐。继续来安排着是北区王小姐讲要听，为你痴情，搁为你买落去啦。

哎，这首歌曲啊，包括王小姐为你痴情，为你美。有的人啊，有两个吼，咧骑机车的人吼，啊看袂顺眼啦吼。啊，一个呢，哦，讲呢，哎，你互我吸二手烟，我得喷这个芳香剂，互你喷啦。后来呢，闹去甲法院内底，啊，结果呢，喷芳香剂的这个呢，颠倒输哦，伊讲犯着这个强制罪啦。这个案件呢，伫去年的4月份啊，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骑车经过着这个信义区。居家啦吼，啊，伊就想讲，哦，我开一路拢闻到这个薰味啦吼，啊，伊就骑去到伊的边啊，讲先生啊，你敢会当较有这个公德心啦、啊，唔通吼那骑车咧那食薰啦吼，啊，这个姓苏的这个吼食薰的这个讲叉叉叉三字经吼，干你屁事吼，讲了就做伊骑去啦，结果呢吼后边这个无爱闻薰的这个老这个查甫呢，嘛入去咧，啊，伊唔知安那。随身靠一个芳香剂呢，吼，甲吹落去，吹到伊的边啊，吼，啊，甲伊喷喷喷喷喷啊，吼，啊，所以呢，食薰的这个当然嘛袂爽，我食薰你甲我喷，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吼，啊，无爱食薰的这个吼，到安尼说明讲，你毋知影哦，二手烟嘛是对身体有危害啊，啊，伊的薰吼，佫有够臭啦，啊，所以我去伊的头前甲伊喷芳香剂，会做合理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伊甲我测三日经吼，我真正是起码是活累累啦，吼。敢是因为食薰引起着冲突呢？哦，啊，其实对着沿路的这个监视器来看哈，有人徛头前，有人徛后边，两个人都徛来徛去，徛来徛去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这个无爱鼻薰的这个吼，讲吼伊目睭。伊是啊，最主要就是毋是啊，食薰的之类啦，讲吼，伊的芳香剂吼足讨厌，我食薰就食薰啦，你搁甲我喷这吼、個，啊喷到我目睭啦、咽喉吼，啊感觉着安尼擦擦疼疼吼，甚至吼安尼为着要闪伊的芳香剂呢，伊头有回一个。

害，但是你安尼讲喷气，个啊个性着强制罪，安尼就是袂使一咯。另外，一般人即马有咧伫厝里，可能阁有咧点一个蚊仔香嘛吼，因为现在是吼无点安尼蚊仔咧，甲恁夹规空诶，甚至哦夹甲袂困起来吼。一个啊，住伫家己诶姓孙诶男子呢，伊竟然有咧点蚊仔啊蚊仔香啦吼，放伫纸板顶悬，啊无等着蚊仔香。你下要去呢，就做伊困啦。结果尾啊，这个蚊仔香点无完嘛，烧对纸板，阁烧规间，造成着客家的火警啦。啊嘛，互伊个某甲后生呢，嘛安尼过往着，甚至造成着厝边的厝内受损。法院依照着过失致死呢，啊阁失火才会做呢，判着有期徒刑六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嘛会当来缓刑啦吼。啊，所以伊嘛是算讲，这个火灾失去着伊个某甲后生啦，但是伊就是做唔对吼，啊，理性甲伊判六个月，讲得阁爱赔着100万互隔壁家啦吼，因为伊都引起着火灾嘛，啊，再厝拢安烧烧去，那嘛是有受损吼，所以请大家，那是有咧用着这个蚊仔香。一定要放伫安全的所在，上介好是讲咱要困正正蚊仔香吼，特别伫咱困的所在，安尼点点的，互伊这个味呢去头只的蚊仔，唔是咱咧困的时阵来咬咱头呢吼，啊，待确定着完全无火啊，该收收的处理你的，较袂引起去，搁较后壁重大的这个损失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陈妈妈，讲要听《爱你千万倍》，霓虹歌舞蹈。

定めを泣きたい老人ばかり。

感谢着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爱你千万倍》呢，风格有大。有一个72岁阿伯呢，伊无照驾驶，个人冲红灯啦吼，啊，互抓着呢，爱这个罚款啦吼，税款啦吼，积极的讲有60000多块，拢准无爱去缴呢。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呢，啊，这个执行人员讲，哦，这个阿伯啊，你有存款会当来甲你。扣起来吼，所以呢，5月份呢，都按照着这个执行命令呢，要来伊的扣责来改扣这的钱起来啦吼。但是呢，无扣着另外一个存款吼，啊，即马呢，奇怪，啊，你都有钱，为什么扣袂起来呢？吼，啊，尾啊呢，过去吼，6月份发出着通知啦，讲吼，阿伯啊，你哦，无法度我扣钱吼，去抵你的这个吼税金啊，是讲罚款呢。即马你都要亲身。到场报告你的财务情况，啊，结果呢，一到现场讲啊，无法度拖刷啦吼，啊，搁60000块要搁拖，唔知搁要会当拖，想讲要拖，互伊应应咕咕，结果呢，即马人已经主动到你面头前讲，你得爱来纳。哦，啊，即马就是吼，主动把这个欠款全部纳好清楚啦。因为台南分署这边咧配合着交通专案，针对着你那是有欠着牌照税、公路养护费。诶，什么是公路养护费呢？就是咱较早讲燃料税啦，吼，燃料费嘛不是税哦，吼，燃料费这是该早期就是讲吼，因为大家咧用路来讲吼，啊，所以爱交一个这个公路维修的费用啦，啊，大部分迄阵拢是食油的嘛，啊，所以的随油征收，所以有这款的燃料费不是燃料税哦，吼，牌照税是税，但是这是费用是啊燃料费，啊，但是呢，即马也有用电的啊，吼！啊，即马电车无要了，大家讲，啊，为什么电车有用着？用着路，你拢无要叫伊啦？未来有可能电动车嘛会爱来叫啦，吼！啊，所以呢，即个即马改名咯，改做是公路养护管理费、养管费，就是即个吼，较早咱叫做是燃料费这啦，吼！啊，另外呢，即款的税金。啊、哦，今仔即个7月31号爱较紧缴哦，上班8月1号还袂跳两高以前诶吼，阁毋免滞纳金，赶紧诶听着按听，听着咱咧讲较紧缴缴诶哈。啊，若是正诶费用呢，有确定有一寡经济困难，无法度一届纳清呢，啊，摕着相关诶证明申请着分期缴纳。若是呢，面对着通知吼，收着阁无去缴纳呢，人得去甲你吼强制甲你扣着你诶。扣着来底，不管你有偌济钱，扣着会当扣着为止，吼、哦、啊！所以请大家唔通康政府咧算计了公权力讲吼，你来呀、啊，你来呀、啊，卖安尼啦，吼、哦！来啊，继续过来安排着咱桂林陈大姐讲要听11号码头。

感谢着咱陈大姐点播着龙千鱼的十一号码头啊，每一个人逐天呢是正常拢会讲几句话嘛吼，但是咱来啊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不过呢，有的人吼就是安尼，迄开吼安尼透未开啦，啊你甲我教啊是安怎呢？就要讲一寡话要讲赢啦吼，啊这爱说你呢，因为就有一个吼啊一个查甫人啦，啊伫健身房内底。看另外一个安尼吼，安尼冤家要烧脑啦吼，啊，讲袂赢人，啊，就讲啊，我来摕我的枪支，我的这个吼，有枪啦，有炮啦吼，要来甲你拍，甲你弹，你就知影我的厉害呀，吼，啊，尾啊，佮讲吼，哦，我若会使，我就拖迄个一在金城的大炮来甲你讲吼，啊，讲只即几句，讲了嘴安尼吼，讲了欢喜嘛，结果人就甲告啦，甲告讲吼，危害安全罪，判伊爱关七天，啊，会当换罚金7000块，老老袂较免关。啊，何必嘞，哈哈！我当作那高等的这个幽默啊，但是我当作真正起起来的时阵哦，口无遮拦，想要讲讲就是讲讲。尤其哈，做者名利生的讲，今年什么火马年呐，哈，哎，这个气往往都哈，一下子就蹦出来呀，哈啊，大家哈啊是爱看。无，我当初也是喜欢啉奶啦吼。啊，另外讲迄话唔是干那气鸟，各忙讲吼讲假啦。有一个吼伫网络吼讲假讲啥呢？哦，这阿达嘛恐古力啦，啊，你诶些大脑是选配吼。诶，选配意思就是讲吼，讲你大脑唔是你家己天生自然的，你是你智商无够啦吼，你是人斤斤道道的安尼啦吼。即句话嘛，互人去过呢，过讲吼，未使进，啊嘛爱陪人啊。8000块，啊，所以呢，话会当讲，但是尽量也是头段所讲的，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嘛希望讲大家，不用在口舌之间去争输赢啦。今仔日这波就伫只过一段落了，感谢恁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后一回吼，不管是早时下晡的，拢继续收听有闲来坐。等一下有可能播这波听完，下晡的听完，搁有咱的啊4点。文空文集新闻快报加5点的进行啊，街头巷尾拢总爱讲收听落去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鄉電台電聲電台時代，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順時，大家都有賺，大家賺的都要收好條哦。現在詐騙集團很多，我每天都看到新聞詐騙，各種方法在給你騙，感情上的問題給你騙，投資的問題給你騙，各行各式都有啦，各種問題都有，不就買東西，買東西給你騙，都有。咱是多爱特别注意，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31日，农历6月18日，星期五，这个时间12:30。咱的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2:00到1:00 FM90.7，中昼12:00到2:00 AM107电声电台，第一点钟咱同步连线。礼拜四啊，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8:00到12:00，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4点钟。拜一到礼拜四啊，拢有咱的节目。欢迎咱时代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远方俱乐部，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才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继续咱的节目。这首歌这是破浪人生陈永泽所唱的歌，感谢。

原来这是陈英杰的《破浪人生》，今个时间十二点过八分，官方俱乐部伫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同步连线，全部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有咱十二大产品伫国际顶药房，尔康永丽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老李仙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关刀是咱的注册商标，嘛是点数，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王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三大产品无印红关刀，就是有印咱上许多的注册商标，甲咱公司共名，这嘛是有注册起来的商标，印上许多。但是红关刀的商标无印起。因为咱这已经薄利多销啊，所以无法度去点数荷兰。但是你会当用点数四支来换一罐咱的起膏，还是讲洗面、洗头、洗身躯的洁净露，也够咱乳液哦，能维持着咱皮肤的健康，维持着咱口腔的健康的这三大产品，拢有金银花，会当四支罐都换一罐，这拢1000块。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到附近的指定药房，甲咱指名购买，互官方甲也是有机会，啊，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来结一个善缘。啊，另外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也是讲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卡来公司订购，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上许多的关系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手工饼、咖啡，这拢是专业的老师伫遮甲咱管理。不管是老师级的评审员，还是讲啊助理，拢是有证照。台湾的证照，外国的证照，尤其咱这个烘焙做生日的鸡卵糕啦、咸胖咸饼啦、甜胖甜饼啦、蛋黄酥、凤凰酥啦，你合你的需要，像咱有菜脯卵。2000蕊子的菜脯卵，光肉酥这这嘛销啊足好。咱是大好朋友，这拢是法国南代的老师，佮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含助理拢有咖啡师的证照、烘焙的证照，来甲咱服务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是大，这是咱的关系企业，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另外，咱四大产品也是有甲咱代卖啦吼，代卖这拢无咧算利润诶。哦，代卖我这真正无咧算利润。你像社富康甲青浦林有买着诶人都知，较早当啊当啊过阿秀阿秀诶手会当卖，就是讲熟悉着这个头家，无这伫培林机场免税商店才有代卖呢。外口你嘛无凊彩讲三骹步就买会着呢。咱诶男性专用诶社富康甲。青浦林本地拢1800块，阿就将我利润甲提掉，哦，将我利润甲提掉，即马当起价，咱这个总公司遐嘛无要甲你落价啦，我甲你将我利润甲扣掉200块，所以即马1600块，因为无人咧落价，但是为虾米我会落200？因为迄我利润，就是要报答咱所有时代好朋友。多年来的疼惜和照顾，包括听咱的节目，虽然无买咱的产品，听节目这嘛是一种温情啦。所以你若有下你用的，互咱机会加减啊，互阮谈哦。啊，若要做公益，甲阮买，我拢有借啊，恁拢借阿秀的手，我去做公益，嘛恁拢做有对的啦吼。希望恁的虔诚和照顾会当互阿秀，另外一方面会当替恁做。尽量替恁做，啊，大家互相吼，即窟鱼啊啦，即窟水啦，会当拢是活水吼，爱、哦、当健康的水。
247929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日时间12:13，元丰俱乐部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再来甲咱报气象。这是乔佑甲杨泽所合唱的，会使人点迄落欢喜来斗阵啦吼。啊，我来报伊的《再相逢》，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甲咱时代报立刻，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31，农历6月19。啊，昨有报过啊，今仔日日子无好啦吼，不及足结束。好时辰下早啊，9点11点的子时过啊，进这个时11点1点的午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海的酉时啦吼，啊甲阴暗。9点到11点的亥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像羊的36岁煞当。哦，这是啊，今仔日的日课。啊，明仔载是国历8月初一啦，吼、哦，明仔载国历8月初一。明仔载国历8月初一，啊，我想到吼，我看卖下咧，我现了想济啦，吼、哦。我真卡想到吼，啊，我8月初六，我今仔日爱联络电台啦吼，今仔日明仔载爱联络电台。8月初六也是规工拢无闲吼，我爱联络电台，甲我报重播带。所以恁若听到重播带吼，卖见怪啦吼，卖见怪。啊，但是嘛爱甲阮听吼。啊，明仔载8月初一。明仔载8月初一是禁忌动土、破土、甲造灶。好时辰，伫明仔载啊5点到7点的卯时，9点到11点的子时，11点到1点的午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上古的6月煞西。咱好朋友吼，啊，咱拢报迄落禁忌的啦吼，无禁忌，无讲禁忌，就是拢会当做。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来看股市。今仔日的股市吼，啊，下早啊，哦，10点外我报一盘吼，起2000多点呢，连续落几日工啊吼，算免起一个。即目前股票吼，上市的起2907，到尾908啦吼，迄个点数咱就卖讲啊吼，佮讲迄个点数足歹讲。上市的目前去2908啦吼，0.8点。啊，那加权指数42841点。另外加咱这个成交量6051亿，过6400亿。上柜的去21.11亿，加权指数348点啦吼。啊，咱的成交量1057亿，过8000亿。电子业起200几点，金融业起100多点。我、哦、今仔日吼起遐济，含金融业、电子业拢起足济。哦，这是股市啊，甲咱报现盘的股市。今仔日吼，位头红啊到尾啦，从开盘吼一直冲冲冲啊，较紧起啊要300点啊。来看黄金，今仔日的黄金一钱是起80块。之前黄金起80块了后，16510块，要卖15510块。白金起100块，要卖6900，要卖5000块。这是今仔的价格。啊，来看风台吼，这个白海豚风台已经是超大吼、哦，超级的风台啊！伊比咱今年的风台王或者八威搁较强啊！八威一秒钟。哦，卡60公尺呢，这伊一秒钟是60外嘞哦，吼60外，所以会使讲超级的风台。啊，这个白海豚的风景吼，路过的风，这个风的路径啦吼，白豚这个风台的路径，只要那偏一点点啊较北，还是偏一点点啊较南，对台湾造成的影响都差真多哦。所以有可能会发布到海上警报，嘛有可能会发啊，这个啊发布到海上警报啊。所以咱时代爱特别注意到这个风台，啊，这个风台那影响的日子吼，差不多伫8月初六到初九遐啦。我8月初六要去布地呢吼，8月初六要布地，阮关圣帝君的本庙吼，伊的生日。哦，拄啊！伫8月初六，新民若有保庇吼，唔当无礼拜，含海上警报都唔通啦吼。啊，咱啊，这个第13号白海豚风台目前距离台湾还够4000公里以上啊。
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同款还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因为距离遥远啊，短期间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无影响。拄啊也是有讲过，差不多八月初六至初九遐，空气品质。宜兰、花东、云林、嘉义、台南、马祖、金门、澎湖、龙海等级，剩的拢普通级。但是北部有当时也达到甘蓝色的等级。另外，明仔载吼，明仔载拜六，南部的天气无稳定，同款也够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这礼拜的礼拜到后礼拜的拜二都要三天吼，礼拜到后礼拜拜二三天，因为高压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朗稳定。午后干那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后礼拜拜三、拜四这两天，随着风台比较较接近，环境转为偏北风，水气有较侪，沿方面的北部山区拢有零星的落雨的几率。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甲华东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另外后礼拜拜五水气增加，北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甲华东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但是目前气象报了吼，后礼拜的拜四是完啦。无介雨无介济啦吼，有较有雨尔，无介济无介济，所以我后礼拜的拜四要去布地吼，要去布地，互咱好朋友知影一下哈。啊，恁的支持、甲爱好、甲听收，拢会当互阿秀方便，啊，互阿秀方便，啊，甲我继续听收咱的节目哦，伫爱乡电台啦、电声电台开当久久长长，感谢大家收听，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咱才倒转来节目现场。这首歌是啥物人的歌呢？乔佑哦，咱来播乔佑的歌啦吼。乔佑的，乔佑歌我拄啊当啊播呢吼，播《再相逢》。无，咱来播蔡佳玲的歌吼，蔡佳玲的新歌。我今仔日有播。互你好命，我感觉伊这首互你好命吼，是甲咱祝福的歌啦吼，互咱好命。我会知有甲报，啊无来报啊，即、這个红线梦啦吼，甲杨靖宇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红线梦》第六首。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介绍咱的产品吼，因为咱爱乡电台干那一点钟尔，咱的产品啊嘛需要咱许多你的关心哦，咱的经济，咱的经济拢是为产品而来哦，咱的台费啦、电台台费啦，一寡开销吼，拢啊为咱的产品而来，所以集大家的力量哦，才会当关心到。

0: AM 1071，
1: 体质甲胃肠啊，甲咱啊最基本的健康，就是爱有元气、有体力，人生照干照人。尤其你若有慢性病人，身体足歹照顾，这个照干哦，这个照干会当甲咱稳定哦，甲咱稳定，互咱较有机会。一个红枣、黑红薯食循环的，先啊循环无健康呢，先啊你循环的问题会造成你长期爱食西药控制，迄就是迄个油拢无甲代谢掉啦。啊，这个油嘛影响到足济的问题啊。啊，这唔是无法度改的，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是咱爱食到会当甲你代谢你体内遐油的产品啦。所以咱的红枣、黑红薯，后来佫加红景天，最重要的加一味银杏啦。啊，同头啊，咱用日本厂的红曲、佮纳豆激酶，美国厂的绿茶粉，迄都是咧加强啊、哦。你若咱台湾厂萃取套三成的功能尔，美国厂若摕着大厂套九成的功能以上啊。所以讲，咱中辈时代，迄、那个功夫、萃取的功夫，伊嘛有分的哦，厂里嘛有分呐。啊，咱的金星是伫医生来讲，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所以这个金星，你若无讲伫咱这个红枣、黑红素这个成分内底较加入去，你会去犯着规定哦。因为你若未高味的金星，医生爱开，互你食，才会当开。高味的属于西药，都是属于医生咧开的药啊。啊，咱放伫咱的啊红枣、黑红素内底，有加遮济味，就变红红的。红红，你就会当加这味金香，来加强对咱循环，要甲你代谢，会当帮助你健康，佫较有机会啊。哦，这都是咱的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永力精、尔康，这四大产品是咱一寡长期慢性病、长期食西药、长期身体作歹过的最基本的四大产品。爱会记的，听阿秀的话，准讲你真水无活，长底啊食，长底啊去甲维持健康，食久食久，你就知影讲你身体真正好咱的产品。渐渐渐渐维持你的健康，互你看会到、感受会到。啊，这四大产品你若有重视，后壁你要食咱的健壮胶囊，这三支是药理好的，而且是卫生福利部的胶哦。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理身保加，这三大药理好的产品，政府的胶，咱另外申请萃取的。立地高讲内底，萃取的立地高讲内底，无像咱讲放一罐这大罐三百粒的啦。先啊，要放啊三百粒，咱加足薄利的，薄利多销，加乎你食两粒啊，你要健康的机会会较大啦。一般萃取的结果拢一百粒，啊那无到六十粒，拢差不多六十粒、一百粒左右啊。咱的萃取的。用规罐的装三百粒，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理身保加这三大产品药理好的，拢是政府的胶、卫生福利部的胶。咱另外申请咱药厂、咱的公司需要的，委托药厂的技术来甲咱做出来的健康的健臃肿的种健壮胶囊，是政府的中贵百宝丸所来改进的。也阁有咱肝机用、肝机能的肝、肥人机的机、勇敢的勇，嘛是政府的照，茶壶清肝散，阁落去改进萃取的。骨碌理身保加嘛是政府的照，骨碌理身加，阁另外申请咱骨碌理身保加，将人参果基甲提掉，干那放六角甲骨板。这三支产品拢有伊专攻的所在。健壮胶囊专攻腰肌腺，肝肌用专攻肝胆，骨碌理身保加专攻骨头。但是这三支产品有一个特殊的所在， 金钟鸟人虽然专攻腰子身，但是伊对肝、对骨头，哦，会当甲咱强筋骨，会当甲咱补肝，会当甲咱补阳，搁益精血，哦，对血无够的，包括肝水症，这拢有帮助。尤其对肝甲骨头，哦，对肝，啊，搁会当甲咱强筋健骨，是毋是？咱的肝肌用。健壮鸟人，你有咧食的人，即有食健壮鸟人，伊对肝、对骨头佫有加分的作用。啊，那是咱的肝肌用，对心嘛有帮助啊。肝水症的，食肝肌用，伊嘛是内底有咧消肿、利水的啊。肝肌用对心嘛有帮助，就是原因就是伫遮。啊，肝肌用排肝毒，哦，要利肝毒。爱需要阁甲你养肝血倒转来，即支肝药啊，才会当互你食啊。啊，咱啊，即个元气啦、精神啦，哦，会当健康倒转来，无大紧，阁袂甲你伤着啊。这就是咱的肝肌用，伊可贵的所在。啊，尤其你若足够生粒啊啦，哦，足够生烂条啊，即种内底迄个脂肪会当甲你排脓。啊，放尿袂顺呢，咱的肝肌用迄个脂肪连翘，哦嘛有法多啊，脂肪连翘拢会当帮助你这方面放尿的健康啊，唔是干那讲啊，咱腰子身的问题会引起放尿肝水症尔，咱肝肌用内底有两味，嘛是针对放尿啊肝水症拢有帮助，肝水症另外两味咧写，啊咱。啊，这个放尿的问题，另外两味啊，包括这拢有申请伫咱广告文字内底哦，是因为广告时间有限哦，我用这个简单的重点来甲大家报告。啊，你若讲到咱骨碌二仙保家，伊咧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咱骨头是安那会退化，因为内底的骨精骨髓流失去嘛，所以内底会空空啊，迄叫做退化。所以爱食即种会当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的产品，包括你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咱健壮鸟人内底有一味咧气风湿嘛。有些人风湿症关节炎，咱健壮鸟人内底有一味咧气风湿。啊，咱骨碌二仙保家，骨伤好无哩的要甲咱强健筋骨，就是骨板嘛，而且对咱的心嘛有帮助。咱的骨板会当补心、补血、补精，男中精、女中血，安尼是毋是拢有即个中和加分的作用啊？而且佫会当病后调理，手术了后的人、破病了后的人要复健，会当通任督二脉，这就是咱的骨碌二仙保家。所以这三支药理花，咱所讲过的内容，拢是有甲政府申请伫迄个内容内底。只是我提一寡重点出来讲，若要从头啊讲啊到尾，咱无时间，而且政府嘛有限制时间互咱讲，所以咱就简单将重点甲大家报告。咱是说咱的产品，只要你耐心加减长地啊食，长地啊食，长地啊食，甲看久，你身体会较健康无？会进步无？你家己就感受会到。你唔好头啊，足骨来食，啊，佮加咱骨来个月无食，安尼颠倒，颠倒对咱的健康帮助较少啦。你若食较少，当地啊食，对咱的健康帮助较大。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爱用电台 FM90.7 这边的好朋友，甲你讲歹势，因为一点钟尔。咱电声，咱这个电声电台12点到2点，啊，咱有甲这个爱用电台的档的讲啊，讲若有迄个一点到两点的，会当互咱连12点到2点，但是拢等无啊，哦，啊，就只有12点到1点尔。但是咱礼拜时啊，阁有透早8点到12点，好加在礼拜阁有4点钟。哦，来补给到咱爱用电台无够一点的，减一点钟的这个时间啦吼。啊，希望啊，虽然一点钟尔，嘛是感谢恁的疼惜甲关心，足侪好朋友同款支持咱的产品，长期来照顾着健康，非常的感谢。 啊，咱一点钟尔，所以咱拄啊咧广告时间拢甲用完，等下专心来甲咱报新闻，哦，啊是讲口音报歌，来互咱好朋友听，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啦吼，收听一首歌，这首歌这是傅政辉哦，傅政辉所唱的歌曲。傅政辉的歌，厝边相亲啦吼，厝边相亲，感谢。

真正厝边上亲啦吼，厝边隔壁上亲，也是有去到对大吼，拢交厝边隔壁拢足好诶，无交厝边隔壁咧冤家啦。总讲歹厝边，我嘛袂交伊冤家，嘛是同款吼，啊交伊点头，啊点久嘛是会讲话啦吼。啊，有当啊人讲诶人啊，虽然讲啊伊诶想法啦，啥物较无理想啦。但是不是讲伊都拢无朋友啊？我、哦、你若要交伊做朋友，颠倒较无熟络啦。啊，要做交伊做朋友，就是啊、你在你卖去打着伊的线，爱去了解伊的个性啦吼。这讲我大家做参考。来，今个时间12:45，咱来报一个新闻啦吼。咱1:00较点歌吼、哦，咱12:00爱乡电台这边就无法度点歌咯。点歌落去吼，伤逼来讲到这件新闻，这件这是下载啊吼，下载啊的新闻啦吼，我看卖啊嘞。这彰化县园林，这不是下载啊吼，歹势下载新闻，等下我报。彰化县园林区中山路甲万年路交叉路口伫京东。4月20日发生一件死亡车祸，肇事的姓施的，因为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弄到头前为路口正弯，姓陈的这个查某人致死啊！去予检方起诉了后，这件案件进入到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了，法官认为讲肇事的责任伫骑机车，就是为路口正弯这个姓陈的这个死者。伊就是闯红灯了后，佫切入去人的车道，去用弄死的。啊，被告根本都无法度闪啊，闪袂离啊，无法度闪啊，因此判刑死的无罪，但是还可以当上诉啦吼。啊，这个姓陈的，这个。

个查某人弄到了后，头壳有外伤，创伤性的头壳内底内出血，倒病的鼻仔骨骨折去，并发到气胸这些伤，送病院了后变成植物人的状况啦，长期倒病在床，伫共当哦，算两个月尔。讲长期倒病在床，其实嘛倒无长啦，两个月啦，共迄当。六月二日，因为病发到肺炎来死亡啊！哦，这是这件啊判无罪哦，车祸哦，这个开车判无罪，所以唔通想讲哦，开车拢较衰哦，啊，骑机车拢较大，这件就判无罪啊啦。另外，这件新闻吼、哦，这个是77岁还搁咧开车，但是听讲身体足健康啦。在一线苗栗县造桥乡南下的路段，伫漳下埔发生轿车家己去弄到的事件，造成77岁这个开车姓周的老妇人人重伤不治死亡。啊，周边的路口监视器影像摄到这个老妇人人伫咧过弯，所以咱是话吼，不管骑脚踏车、骑机车、开车，当弯弯角你爱一定爱慢速。爱慢落来，足侪人拢是转弯，骑了伤紧，发生车祸啊！啊，这个查某人讲踮要到因兜啊呢，哦，伫因兜无介远个所在，要转弯，转一个怎去弄着护栏，外侧个护栏，啊，车怎倒跳起来，跳起来了后，佮佮弄着路边个一支电火条，电火条叫弄啊断去呢，佮倒个呢，这台车。唔是弄到电火条，一个另外，这个号志啊，就是咧标示一挂号，咱号志，咱是专门在听有无吼？啊，像咱看到迄个号志的条啊，拢写讲啊，过去到底几公里啦，哦，啊要啊正平要挖到啥物路啦，倒平挖到啥物路，迄个做号志啦吼。含号志啊，弄弄长哦。啊，这个查某人的车拢油鼓鼓，摄出来拢油鼓鼓。啊，伫漳下埔3:26苗栗县消防局勤务中心接到报案，讲伫台一线105公里处造桥乡南下的路段发生车祸。啊，这个妇人人这台车是踮要等于到因兜啊啦。发生车祸了后，这个查某人伫车内走未出来，无出来。结果抢救的当中吼，引领佮起火呢，佮起火，赶紧用水甲泼下去，将这个查某人甲救出来。救出来一度有甲急救，有恢复心跳，送到病院，因为伤势伤过重，到尾也不治死亡了。哦，这是这两件新闻，报予咱好朋友了解。咱开车、骑脚踏车、骑机车，转头挖角，拢爱特别注意啦，吼。拄啊，这两件都是拢转头挖角。迄、那个查某人，都是冲红灯过，挖位正手边过来，人个车直线的，所以这个姓施的判无罪啊。开车这个判无罪，嘛是拢转头挖角的问题啦吼。大家爱特别细腻，平安就是福。来听这首《风铃声》，陈随意甲谢怡真甲因某所合唱的歌曲，是因某的片啊，交伊合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咱爱用电台一点钟有够紧的啦吼，有够紧的啊，所以我拢希望讲有两点钟啊，但是都无法度吼，唔是阮要搁加一点钟吼，买加开足侪钱的咧。所以咱是话有嘢唔知影，当作讲电台拢唔免钱的，啊有可能啊无人遐开销要为对来，诶电台开销足大呢吼。哎，有人伫遐顾电台吼，甲你要传输啦吼，啊一寡伊这个啊费用啦，像讲电钱吼，电规工拢规工电台二四小时呢，所以咱长辈是话，你拢唔知影讲一度有一度诶，这个啊无同款啦吼，无同款。啊，当然有恁的听收啊，有电台通去听啊，陪伴元丰俱乐部陪伴恁，啊恁陪伴元丰甲阿秀。啊，互阮的产品嘛有机会交你结缘，啊，会当去照顾到你的健康，啊，你照顾到阮的经济，啊，阮的健康，阮家己的产品，阮嘛有照顾到，啊，会当安尼久长来甲咱服务，啊，刷落去会当共同去做公益，哦，你买阮的产品等于咧共同做公益，因为阿秀长期拢有咧做公益，哦，这较早拢唔捌咧甲恁讲，其实我公益做十寡寡冬啊啦。为我经济足困难，迄阵我都拢加减安尼做，哦，啊，即马更加阁做较大，啊，所以我身躯嘛无啥物钱啦，身躯嘛无啥物钱吼。来最后一首歌吼，过来甲咱阿雄电台时代讲拜拜啊，哦，钱有够开，身体健康，啊，出入来我平安，哦，这都是足大的福气啊。二四七二九二九，咱的产品哦，不管是咖啡啦吼，啊，咱的关系企业种的庄园咖啡、咖啡啦，啊，这个甜点啊、手工饼啦，啊，是咱台北，甚至咱十二大产品的国际顶流榜，起啊挂有红冠刀，无红冠刀的起歌啦，这进入这你拢到指定流榜买，啊，无就来咱公司订。来最后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哦，咱啊。陈百潭所唱的《心头的梦》，来甲咱讲拜拜。胜利哩，这个电声电台，我拢讲胜利。电声电台一点过，咱五十八分刚上一点过，才阁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爱乡电台明仔在，明仔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遐严重哦。
7: 对啊。
6: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节目，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四点钟，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上上课的上，主喜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公司有十二大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冠刀，红冠刀是咱的注册商标，上一大嘛，咱的注册商标以红冠刀为主，六支换咱一罐尔康1500块的赞助，咱是大减轻1500块的负担。八支冠刀换2000块的产品，红枣黑红素、永乐精、红花木薯、益黄酮，赞助咱是大3种选一种，就是2000块的产品，赞助咱是大减轻2000块的负担。另外四支冠刀换咱客家挂干啊，印咱上许多的注册商标无红冠刀，但是咱会当九大产品的红冠刀提来换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咱的植物性的哦、植物性的草本的啦，这拢1000块四支冠刀会当换一罐。3种，予你选一种。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唔通买唔到。你迄个所在，若唔知影对一间诶指定药房方便你买，你会当敲来问问看你附近敢有指定药房。假使你附近若无指定药房，就需要公司甲你寄诶服务。拢敲即线2472929，2472929。来和公司给你服务。另外，咱的关系企业，上许多公司的关系企业，就是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咸的、甜的拢有。啊，包括咱的咖啡，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拢是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尼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六大优质的国家，地理位置特别无同款的国家，特别优质的，咱的豆啊进口入来，公司这边拢是专人咧给咱服务，拢是老司机的，拢规个证照拢有考出来，咧给咱服务的咖啡豆啊，啊加烘焙，要订购的2472929。另外，咱的代币蔓越莓、维他命 A、B、C 的 C、C 等，讲起来甜味啊甜味，酸味啊酸味，咱若欠缺这种营养素，嘛是会产生身体无健康哦。唔通小看这个蔓越莓、维他命 C 哦，啊，咱萃取的技术有够遐，所以你讲起来会酸甜酸甜。哦，交一般你感起来，敢那甜甜尔，无同款哦。哦，咱这是较纯啦。另外一罐400块70粒，你若一天食一粒，食2个月，一天食2粒，食1个月，啊，买当请人。哦，人个嘴气味若较无好个，你会当摕一片互伊食。一罐400块，买3罐，佮加一罐互你，刷落去运费佫唔免。这拢是阿秀咧回馈咱时代。哦，报答咱是多的一种方式。另外，社富康甲青埔林本来拢1800块，我将我的利润甲拆掉，就是剩1600块，内底60粒，一天食2粒，多食1个月。男性专用的社富康，啊，甲青埔林，少年家、囡仔、大细，你只要埔林伤过侪，你骨膜拢会一拔一拔，规拔的遐拢会肿痛，迄就是你。无去将体内只个普林甲抬下掉，所以这款产品的名号做青普林，也个咱个酸痛药包，青草啊个个酸痛药包，咱是多酸痛啊甲浓稠乌青金花拢会当打，一方内底五大地
卡一百块，这拢咧卖安怎讲？卖高情的啦，就是讲咱这听众朋友吼，啊，长期以来甲阮听收哦，一挂产品，会使讲连走路讲都无啦。哦，咱是多好朋友，拢是咧甲咱回馈。你过咱迄罐如意啊，咱迄罐金银花润泽如意，照讲爱千二块才会好啊。阿秀嘛准一千块咧卖啊，迄罐如意成本加足悬啦。所以成本敢若阮知，恁唔知，咱拢暗来测，暗来测。你像建中鸟人关机用，最初会囥啊三百粒咧呢，互你加食两粒啊，你要进步较紧。无一般最初会拢六十粒、一百粒啊。所以关机用建中鸟人2200块的建中鸟人，甲2500块的关机用。有嘅讲无贵啊，吼无贵，买着嘅人都知。啊，最主要是你嘅健康，真正食一段时间，慢慢啊，慢慢啊进步，这是较是重点啦吼。来，咱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要订购嘅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嘅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杨静的歌，再会啦，心爱的人，邀请大家来收听这首歌。听完要口音要点歌的，卡咱的2479-7878，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口音专线要爱听什么歌，卡起来吩咐交代，阿秀就给你服务，感谢。

0: 咱的口音专线24778782477878，咱好朋友要听歌要点歌的啊，卡这线电话起来，甲阿秀反复交代，我都甲你服务。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喂，你好。
1: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来听同安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哇，你有够高的呢。嘿，我知呀，你有够高诶。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呐，哈。啊，阿秀下一个，2477878，2477878。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喂，你好。
2: 喂，阿秀。
0: 嘿。
2: 我要听
0: 上陈
2: 英姐为你
0: 痴情，为你白啦，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为你痴情，为你白，我写一个，哇，这个歌拢真长啦吼。为你痴情，为你白，这歌拢真长吼。喂，你好。
3: 喂，阿秀姐，你好。
0: 哎、嗯，你好。
3: 在下要点播崔台金唱的《情难追》
0: 哦，《情难追》了哈。
3: 对，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放《乘风破浪》。
0: 好，呵，
3: 好，拜托劳驾，阁下您。
0: 呵，不客气哈，
3: 好，
0: 好，
3: 谢谢您，
0: 拜拜，拜拜，
3: 再见。
0: 好，喂，你好。
4: 喂，阿
0: 秀，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来点一条歌。
0: 来。
4: 好，丽花小姐。
0: 丽花小姐啦，哈。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丽花小姐，哈，丽花小姐，2477878，丽花小姐，咱时段要点歌，甲卡起来。2477878，啊，那无就四首就好啊，哦，吼，四首拄拄啊好，足灵的啦，吼，足灵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今日找歌吼，你那是啊，搁有用的啦，吼，有用的，你会当卡2477878，阿秀会甲你服务。其实吼，你不懂我的心，吼，其实你唔捌我的心，其实。有啦，迄、那个童安格唱的无唔对，来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咱姊妹啊伴所点的。其实你唔捌我的心，华语歌，感谢。

来，这首等下较薄吼。咱先来报社会新闻吼，报一个社会新闻，因为今仔日歌点较少，若点较侪，我会一概报两首啦。吼，我会一概报两首。啊，点较少，我就报一首，加报寡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是高雄的新闻啦。高雄市南麻坑某一个社区大楼，这个污水管吼，就是迄落拢啊大小便咧流的遐啦。因为遭受到大量的卫生棉，包括破布，都塌死的。啊，管理委员会请来厂商利用机械水刀强行疏通，煞无注意将这个公路怎往一个破去，迄公路骨吼嘛未堪一个破去啊！大量的垃圾水啊，瞬间拢浮出来，倒入去二楼住户的厝内底啊！甚至引发到大量吼，迄、哦那个虫啦、啊，有诶无诶啦吼，哦，真正足恐怖啦！啊，即、這个厝主怎啊告上法院求偿100万？桥仔头地方法院审理了后，判决管理委员会应该赔偿二楼即个住户52.4万啦，也可以当上诉。吼、哦，迄毋是钱诶问题呢，迄规个拢灌入去恁兜啊！阿弥陀佛啦吼，这是这件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另外，看卖下咧吼，啊，这拢冻掉咧。另外这件哦，这件这拄啊有报啦，哦，这拄啊有报，讲这个77岁妇人，这件是挂羊头卖狗肉，哦，人讲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讲吼。啊！你实际上你都毋是咧经营者，啊，结果吼，啊，你请一个公司啦，请一个店面啦，啊，就敢若像咱药品公司，你就是爱卖药啊，卖食品啦、啊，你袂使去甲做一寡违法的代志啊，同个意思啊，迄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啊，宜兰县罗东镇一间电子油业厂挂羊头卖狗肉。本来是油鸭场，但是油鸭场暗中经营着实体的跋筊啦，更加疑似沦为洗钱的水房啊！宜兰地检署接到报案，这间商号就是电子油鸭场，伊本身阁过来账号哦，今年累积上亿个以上的金流啊！经过检警检警调查，发动着两波搜索，查扣着近100台的跋筊的机台，甲超过42万的现金，并且将姓林的这个负责人以涉嫌犯着洗钱的罪嫌声押禁见。跋筊的罪较无遐重，洗钱的罪就较重啊！啊，检方高度怀疑讲幕后恐惊阁藏有大型的诈骗集团正在扩大追查啦，也就是讲利用电子游戏场跋筊啦、洗钱啦，佮兼诈骗啦。哦，啊，这查落吼，这是伫漳吼，晋江啦吼，晋江所摕到搜索票，兵分道路，前往到一间商号登记的地址，佮姓林的负责人住的所在去佮搜索啊。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好朋友所点的为你痴情为你迷吼，拢是咱姊妹仔伴点的。今仔日正拄好四个姊妹仔伴点四首歌，来陈玲姐所唱的歌，感谢。

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来，甲咱师大介绍咱的产品吼。啊，咱的产品，咱的上许多的关系企业，都是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话的正丽庄园咖啡。咱师大，咱的咖啡哦，你若有需要，别来啉看卖啊嘞。咱的咖啡咧啉清的，啊，迄个泡爱很角吼，泡爱很角。伊内底有丰富的矿物质、蛋白质，也阁有碳水化合物，哦，包括丰富的天然的脂肪，也包括咱即、这个葫芦巴碱啦、酸类啦，都是绿盐酸，啊，阁有多酚化合物，迄都是氨基酸，即个丰富的。天然的营养素拢伫只咖啡豆啊内底啊，不管你是耳挂式的、浸泡式的，还是讲你家己买豆啊当去加，甚至叫咱家己搅好，咱要啉啉清的，而且足好啉，泡起来拢咖啡色，正港的咖啡色，唔是恁讲的乌咖啡。乌咖啡迄个另外一种豆啊，咱这种是精品豆，是世界。阿拉比卡最优质的地点、地理位置种出来的阿拉比卡的豆啊，所以这个丰富的营养素，你若无够，像有的，咱有听众朋友，卖讲听众朋友，搁阿秀也好啦，阿官方也好啦，有当啊咱无眠，啊无眠的病病吼，会病病，头壳会无爽快，啉一杯啊，咱这种咖啡。伊内底遐营养素会当缓解，缓解掉你即种的无爽快。所以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唔是咧啉心食的哦。开来公司定岗，不管是耳挂式的加咱即个浸泡式的，浸泡式的拢统一500块啦，一克啊500块。啊，你同无爱买4克啊5克啊，才免运费哦。豆啊，你若较贵的，买2包就免运费。哦，啊，那是较俗的，就是爱3包、4包、5包。哦，300爱买啊5包，5包我拄啊1900块嘛。啊，那是讲你买咱的产品，想说甲咖啡、加豆啊，吼，安尼就免运费啊。另外，咱咖啡的滤杯、滤纸，咱公司嘛拢有，卡来定岗，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您看卖呢？看咱的咖啡有啥物无同款吼？来，咱广告到这，来听这首《乘风破浪》。

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元丰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电声电台 AM 1071，一工两点钟，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欢迎咱好朋友，无啥气闲，也是有寒慢寒慢啦吼，啊寒慢嘛是伫遮咧甲咱服务，人讲寒慢搁愈辛苦呢。啊，无嫌咱辛苦，做甲足欢喜。啊，只是望咱时代，卖嫌我含慢做节目啊。我尽量拢互咱满意。啊，进入咱电声电台 AM 1071的第二点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后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时代甲咱听收。咱的产品要定讲的，啊是讲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啊甚至咱。不管伫指定药房，无伫指定药房的产品，你想要予咱机会，啊，要去问我较详细，拢有当敲咱的2479-2929来询问。啊，指定药房各地拢有，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拢有。啊，高雄包含大寮、南安溪、哦、左营，还佫有冈山，哦，冈山咱中明各个、罗德中明各个、中明邮局，还有咱。阿林市政台对面烟道中啊，诶，阿林和德邮局，啊，伊连锁店嘛足侪位诶，啊，珠光店啦、啊，燕巢店啦、啊，哦，也搁有咱啊，即、这个台南吼几啊间店，啊，那是业邮局，哦，咱南阿溪啊，甲大寮啊，屏东诶里港啊，甲大树诶高树啦，吼、哦、高树，哦，咱是大好朋友。屏东这方面，啊，咱台南每一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哦，甲咱时代简单报告。啊，你若要了解讲你迄个所在，你会知影讲你迄个所在嘛？啊，我遮倒位，哦，我遮永康，啊，我遮啊，即、这个东区啦，仁和路遮，哦，啊，我遮是啊，桂林，我遮是仁德，你爱讲迄个区域，互阮知，阮才会当甲你报讲，啊，你附近有啥物指定药房？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敲过来询问。早时啊九点到夜晚九点，拢有咧服务。啊，若要接阿秀本人，下晡两点过到夜晚九点，七点钟哦，咧甲咱接服务专线。啊，下早九点到下晡两点，阿秀拢咧做节目，所以阿秀一天的工课足多，啊，我阁爱应付足多。足济公益个工课啦，要共斗三工个工课啦吼，我阁爱应付足济，所以咱是多啊，望恁听收吼，啊，甲我啊诶产品吼、哦，算讲有机会有需要，我甲我斗牵成一个斗三工一个，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吼、哦，啊，咱个2479-2929，请多多利用，这首是咱姊妹盘所点个李发小姐文霞所唱个，感谢。

来这是文夏的理发小姐啊，今仔日咱店的歌吼有较少收啦吼，所以就无歌咯。啊，无歌就阿秀来播哈。今个时间一点过39分，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这件，这是得领到三位英民的349万的老本，板桥英民之家，这个当场判刑4年啊。啊！伫国军诶退出伊诶官兵辅导委员会，板桥英武国民之家担任过社会工作师、辅导员，啊，甲同长，即个赖祖武啦吼，即个羽毛诶羽啦，利用大卫保管中介诶因啊，啊甲存管簿啊诶即款诶机会，为2023年开始。小刷伪造着提款单，啊，甲取款的凭条，私自盗领着一个姓韩的，啊，甲一个姓段的，啊，甲一个姓高的，三名受照顾的英民的劣迹啊，总价共侵占高达到349万5000元啊！新北市地方法院合议庭考量讲，这个查某人。赖祖武，这是查某的哦，不是查甫的哦。伫咧侦查当中自首，并且坦白承认犯行。减刑了后，以贪污治罪条例侵占职务上持有非公用私有的财产这个罪，判4年的徒刑，褫夺公款2年，也可以当上诉啊。这是一件。另外，过来讲啊，对一件呢。等一下哈，这件哦，这咱生活当中拢爱注意啦吼。一个姓蔡的工人，伫今年的4月，到咱永康一处的空厝去勘查脱10届啦。

侪的古典，首先伫房间涂骹铺设着一个浴巾，就是咱咧七身躯的浴巾，并且伫草埔啊放即个木板，啊甲废弃的门，计划将人拖入去厝内底。啊，今年四月二日暗头啊五点外，姓蔡盯上着过路一个少女，明知影对方还未满十八岁，竟然用即个喷的酒精甲嘴红啊，强行按住着即个少女的嘴甲鼻啊！啊，伊无顾着少女的反抗，硬将人往即个有草的所在，伊铺好遐个所在啊，边啊拢草围起来，企图要甲抢财物，并且要甲强制成交啦！啊，到伫危急的时阵，这个少女有发出着声音求救。拄啊，正拄好做好运的，拄啊有过路的民众为遮来啊，听到声，热心的民众看到安尼，听到声，赶紧从进前来甲伊阻挡遏制啊！生出来看到事迹败露，放弃着行动，赶紧离开着现场。为着闪避追查，伊换上先穿好伫机车箱啊内底的衫裤，赶紧换衫，随后骑机车逃走。警方接到报案，将伊逮捕，并且查到着作案的浴巾啦、毛巾啦、甲防晒的即个面搭啦，还佮衫裤遮个迹证啊。审理的过程当中，伊原来有承认啦吼，原来有承认啊，表达。向法官表达公权力调解啊，但是被害人身心受到严重的惊吓，拒绝调解哦，吼拒绝调解，无要谅解伊，所以才判四当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阿秀为大家安排的歌吼，这是陈思安的新歌《雷准好》哦，今嘛热人雷准好的作作哦，邀请伊。这个八月主打歌啦吼，八月主打歌给大家听，感谢雷准好。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啊，咱的产品唔是干那咖啡尔吼，咱的咖啡真正咧啉健康诶。咱的啊手工饼啦，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啦，哦啊，包括咱要咸的、要甜的，拢会当随人客的需要。哦，人讲人客要求，哦，咱有一首歌叫做《人客要求》，因为我等下是毋是来报人客要求吼，拢会当来定岗。哦，针对你的需要来甲你做，啊，要什么鸭啦吼，啊，要甜的咸的拢会使，啊，包括咱的咖啡吼、哦，有咖啡豆啊，啊有这个耳挂式的，就是挂迄香槟边啊有鱼啊挂的地杯啊，啊你顶管甲跳开有一个口啊，啊你就当水位顶管冲，啊你若未晓啉咖啡，未晓泡咖啡的。甲你建议，咱这是为咱不要啉咖啡、不要泡咖啡的人，为着你的健康设想，你想要啉咱的咖啡，较方便呢，就是用浸的，像迄茶包用浸的。内底咱都有讲过，葫芦巴碱呐、啊，哦，包括酸诶，这个酸类，吼、哦，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就是多酚化合物，啊，一寡酸类，也佮有。碳水化合物，一寡天然的脂肪，啊，佮有咱绿盐酸、矿物质、蛋白质，哦，咱是多好朋友，丰富的营养拢伫咱这个咖啡豆啊内底。啊，你欠缺这个营养，有当时啊，你拄着啊，哦，你会感觉讲啊，病病痛啦，倒位啊安怎啦，无爽快啦。有当时啊，你是欠缺这个营养素所引起的，你甲啉看卖就知，这是阮的经验啦。阮方就定定安尼啊。啊！伊讲伊自从啉阮的咖啡了，伊就袂啊，吼、哦，伊就袂啊。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好朋友，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咱的甜点嘛咧食健康，无中离哦，无一挂化合物，食起来的口感嘛无同。啊，那是咱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哦，查甫的吼、哦，会引起一挂查甫男性的问题。人讲女性的问题，妇科的问题，都爱食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啊，那是。男性的问题，就是爱食咱的瘦腹康啊啦。瘦腹康六十粒，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一盖，一天食一盖，安尼食食诶三十天多一个月嘛。哦，咱的青普林嘛是啊，青普林是大大细细，足爱食海产，哦，足爱食火锅的，足爱啉火锅汤的人，过去你啉足济去啊。你嘛是需要咱青普林，你一未发生诶，青普林会当维持健康，卖互伊发生。有个人骨膜整痛十外冬啊，有来甲咱买着青普林诶人，一概拢买三罐，去慢慢啊，慢慢啊，去改变着你内底遐个普林，甲你代谢掉，你即个骨膜整痛伊就愈来发生诶时间就愈久愈长。啊，发生起来都未像较早遐痛，伊会慢慢啊改善啦。这就是咱这个欧美英国专利的两大专利的青普林，啊，这拢1600块。啊，若酸痛药包，一方100块。酸痛咧打的，还是弄着乌青金花咧打的。咱这个做啥物红石膏啦吼，红石膏，红石膏报唔对啦吼，迄名。咱这是大卖哦，这是拢出口到外国，专门咧做出口到外国优质的酸痛药包。啊，咱十外当前卖100，今慢慢卖100，拢无甲咱起价。另外，咱的蔓越莓嘛是咧食健康的，欠缺着内底哦，最基本的都是维他命 C 定啦，哦 C 啦，吼、哦，迄、那个 A、B、C 的 C， 当然还够其他的营养素，天然的营养素。咱是多，你若欠缺这种的营养素。有当时啊，你食的钙质吸收袂入去。人讲食普通时啊，你若食着钙质啊，去下着日头花啊，会帮助钙质的吸收啊。你若是欠缺着这个蔓越莓这种维他命 C 这种的营养素，伊会影响着你钙质的吸收，刷落去嘴角拢会裂开。要踢开食物件，你会痛，还是讲咱下身？足够感染着发炎，拢欠缺蔓越莓，会产生这个问题哦。
啊，有当时啊，嘛不一定讲欠缺扮演的维他命 C 呢。你像咱女性下身常常搞啊感染到的发炎的，咱是大好朋友，你就是欠缺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有类雌激素，俗称女性荷尔蒙滴不性的，你欠缺这啊。有的人是欠缺这所引起的哦。所以咱长辈是大，你的问题，你唔知影讲你身体上爱食对一支产品。较合理用的，咱是话你一定爱卡过来，互阮甲你了解，较袂开冤枉钱。啊，即个产品拢是爱咱公司定卡有诶，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啊，以这首歌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啊，咱这首是乔佑吼早期的歌啦，讲等待武汉吼伊。早期的歌，伊阵的也阁也未改名，哦，伊即马改王乔佑，啊，伊较早是王，迄个王淑金呐，王淑，诶，迄个伊要安怎读啊？王淑金，王淑金，应该读金呐吼，王淑金，啊，伊即尾也改王乔佑，即伊较早王淑金迄阵所唱的歌，伫金龟酒，吼，金龟酒甲出唱片的。来，这首《等待武汉》来甲咱所有的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祝咱电声电台的时段，大家平安健康，大家拢安尼快快乐乐，啊，尤其一定爱有钱开。我拢祝福讲，你真啊做善的嘛无要紧，咱若做好，有一天就互咱机会来啦，啊，无就得到朋友的照顾。像阿秀猫，较早咧当咧艰苦，毛得到朋友的照顾，啊，毛得到咱这听众朋友甲阮照顾，太好，阮安尼慢慢啊，慢慢啊，经济稳定，啊，当然爱受这个福，所以我就是受这个福，从恁甲阮买，会赚的淡薄仔钱，卖讲得要存钱，都有够食，有够用就好，啊来啊布施，咱是多，这拢爱长期啦，吼、哦，长期。会当予咱的运会当维持掉咧，予咱要结这个缘吼，开孤孤单单啦。予咱是话，这真正你爱听入去，因为我感受非常的深。我较早非常的艰苦，较早含要食饭都无钱，爱甲朋友借钱，唔通讲我无感受到哦。讲较紧啦，有当啊，你若感受到要做会到较困难，啊，确实我交元芳都有经历过，哦，才会伫只互相勉励啦吼。来，这首《等待武汉》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电声电台时段讲拜拜，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生囡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8: 0625209400。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感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谢谢，来现场专线电话建中来邀请吼，卡电话来点歌来赞助，这部光彩，这建中直接在咧邀请吼。那咱伫台南地区，请卡台南的电话控六的570456七，这卡来点歌吼。啊，那咱伫高雄地区，搭卡高雄07的电话7419300，这建中来接电话吼。台南570456七，高雄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来。
2: 哎，帅哥你好。
1: 无啦，不帅啦。
2: 帅，
1: 我建中啊啦。
2: 我甲你讲吼，我卡吼，食你迄种迄落，本来我行路足慢的嘛吼。啊，我最近食你的药啊，我食食到吼，迄落卡即摆像我今仔日我去远里做工去啊，人问我讲你食我食什么药啊？啊，我今年71岁啊，吼。哎呀，我讲我食什么药啊呢？啊，伊就讲啊，你行路足紧的呢。啊，无以前我看你行路是远，行路慢慢，啊，你即个行路是足安尼很轻松迄种诶。我讲啊，我都啊，我都听心机啊，啊，阮查囝就啊，我伊就我叫阮查囝用来听了后，阮查囝就啊买伊食果卡呀，啊了后我同我食只，啊，即摆我即摆行路吼拢是 OK 啊，阮查囝。阮早间即摆老公妈妈，你也食买了，你就较紧搁敲电话好啊！啊，我再搁取来你买安尼。
1: 安尼好，感谢你，谢谢谢谢。
2: 哦，我足欢喜的，你敢知？
1: 安尼谢谢哈。
2: 我即摆咧行路有够好行的。
1: 好，谢谢。
2: 无像我以前安尼咧行路好上班安尼。
1: 哦，谢谢罗大哦，罗大姐啊吼，赖大姐啦吼，赖大姐谢谢。啊，小东路赖大姐，食咱的铁鸡啦吼，谢谢哈。来，你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2: 我听迄个一颗红豆，好不好？
1: 一颗红豆，
2: 嘿，
1: 一颗一颗红豆，我唱啦吼。哦，好，谢谢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的见证，谢谢，谢谢吼。行路较有力啦啦吼，谢谢哈。来来坐哦。
3: 嘿，迄个见证哦。
1: 哟哟，我见证啊嘿，
3: 对嘿。麻烦你唱迄个。迄个。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1: 哦，原来。你捌爱过我吼，爱过我吼，来，
3: 你唱我，
1: 哦，我唱吼，哦，一颗红豆我唱这，原来你捌爱过我，我唱吼，好，无问题哈，
3: 谢谢，
1: 好，谢谢，祝你健康吼，谢谢，谢谢，谢谢。
3: 你有在骑班的
1: 无？有啦，有啦，拢行呀，即摆拢行吼，用行上班。
3: 骑班的平
1: 安顺，哎，我用行拢慢慢啊来念啦哈，吼，好啦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吼，感谢哈吼。哎，产品呐，有得咱食吼，食了未歹，要得咱见证，得咱做分享，感谢哈。这产品哦，你若食了好，咱倒小杯吼，较赢我咧讲50箱100句啦吼。 啊，所以产品食了袂歹，打卡咱的现场电话，跟咱做分享。感谢你哈、啊，台南地区请直播57045678，这伫咱台南地区。啊，那高雄地区打卡高雄的电话7419300。谢谢你哈、啊，感谢。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哼哼，哎，帅哥你好。
1: 先笑再讲吼，轮阿顶的陈太太嘿，一直笑，一直笑，要笑到对哈。
4: 我笑这个你可以支持的。
1: 我不帅啦，我叫做建中啊啦，你叫我建中啊就好啊啦，唔要叫帅哥啦。
4: 哎呀，帅讲我好笑乖。
1: 啊，什么人？
4: 你笑乖有够好
1: 诶。哦，无啦无啦，吼，我建中啊啦吼，我建中啊。
4: 我咪想加建军台湾。
1: 哦，安尼嘉庆君游台湾
4: 吼、
1: 啊，啊，我那些无音乐通个唱，无音乐通个唱啦，吼、哦，白片啊啦，吼、
4: 哦。啊，跟上你啦。
1: 好好，游台湾啦，吼、
4: 啊。好，跟上啊。
1: 好，啊，你嘛好，你嘛好，吼、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吼、哦，谢谢，拜拜哈。来，再来接一个来，台南电话57045678，高雄电话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
5: 啊，你好，有听到无？
1: 哦，有听到啊，有听到啊！
5: 我
1: 有听到啊，你是迄、那个哦林先生啦吼、哦？
5: 对。
1: 林先生吼、哦，林先生回乡的我吼、哦，回乡的我吼、
5: 哦。哦，做歹开。
1: 哎，买啦，电话嘛拢顺顺啊，哦，拄啊拄拄啊一个一个来啦，哦，好，好不好？歹势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回乡的我啦，吼，好好来，安尼点歌都有人要点的无？吼，来，我再来接一个哈，七四，一个57045678，啊，到高雄是7419300吼，来我接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
6: 建中
1: 啊，嘿，我建中啊对，啊我建中啊对，
6: 这是叫放宽的神曲啊，
1: 哦好，嘿，收音机来，静默细声吼，收音机来静默细声一下，嘿，较袂伤声吼，嘿，是迄个，放宽洗身躯吼，放宽洗身躯，无问题。燕巢江女士吼，燕巢江女士吼，江女士，
6: 都办卡，
1: 没啦没啦，去卡两边都通啊嘞吼，啊总是
6: 电话，三拜尔，
1: 安尼哦，三拜啊嘿。
6: 我
1: 记得唱了
6: 三拜
1: 呢。哦，安尼哦，吼，歹势，歹势，吼，哎啦，顺顺啊来，顺顺啊来，吼、哦，好无吼、哦？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吼、哦，谢谢，谢谢，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哦。来先听一个轻松的歌，或者水水水，和大家拢愈来愈水，身体愈健康，愈勇敢呢。

水水水，有听听的心情真舒爽轻松愉快无？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敬重来跟大家做陪伴吼。啊，若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尤其是敬重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吼，恁在食啊，得食了就好吼，你得爱持续来搭对咧，身体搭顾咧。啊，你若讲要介绍亲戚朋友在食诶，啊，有阵时哦，你讲啊，我唔知要哪解说呢，无要紧，你来卡电话来公司食，迄咱公司食诶服务电话吼，拢伫每工诶透早九点，一直开放到暗时啊十点，包括咱公司有专业诶药师会当为咱服务，哦，所以讲，阮诶药师吼，那药大家药学诶博士。哦，算药学作专的咧，所以讲你若药学的问题吼，你咪当啊卡电话来啦吼，电话打记起来，要用着较方便。台南地区请卡台南电话0570333688，啊那高雄地区打卡07的电话74772888，哦，这拢找咱林小姐在咱做服务吼，这建中伫遮在咧做邀请，谢谢你。来讲这个新闻是苗栗啦，苗栗昨下晡吼，迄莫名其妙发生一件这个车祸咧，啊，开车这是一个77岁姓周的妇人人。一张下晡吼，走去插花啊！迄人修养得好咧，盈盈吼的吟诗作对吼啊，插花啦吼啊啊，画图啦吼，写毛笔啦啊，啉茶泡茶开讲啦，这算修为真好。但是昨去上课上耍。嘛，是毋是晒得滚哦？啊，是甚么款的原因？无了解。开来到这呢，煞连续一台车，当作像怪兽同款安尼，连续弄断四支电火条，四支哦，哦，这无简单啦、啊。迄弄一个规台车，规个强强要拆山去啊！啊！这当然77岁姓周的妇人人哦，虽然讲是开车啦，迄铁啊包肉啦，但是弄四支电火条，迄规台车都强强要拆山去啊！哥，这妇人人伫车内底受困，一度失去生命现象。祝好家宅，好家宅，你来看麦啊！经过送医抢救6点钟了后。对啦，救倒回来哦，但是到落尾，暗时啊，都要翘去，这较可惜的所在啦。哦，伫个过程当中吼、哦，医疗人员是用尽着全身的力量、性命，得来啦，照照顾，也都无法度。这是什么款的原因会弄到安尼，真正唔知啊。啊，这有可能是年岁侪啊。你会这样哦，反应拢较歹啦。所以讲人哦，你身体要较早顾，你唔要等到食老啊哦，身体袂做主啊，到底啊咧后悔万叹。愈早顾愈好，对无？啊，人诶，咱诶保佑内底90几岁都咧做工过咧，是毋是啊？90外呢，都会做工过呢。迄话人卖讲90外，话70外，倒伫民政厅咧用车跋病啊咧，啊嘛要倒几年啊？迄敢若想着就烦恼啊呢！哦，所以讲希望咱的宝宝大家都爱身体健康哦。来，我送你一粒红豆吼、哦，诶，思念的红豆啦吼、哦，大家爱想我呢哈。啊，但是爱身体过好呢。啊，我介绍什么？我们那倒想一个，但咱倒介绍看咱的亲戚朋友上爱食的，需要照顾的，但咱倒介绍，谢谢一颗红豆来，我来唱吼、哦，谢谢，感谢你哈。啊

咱讲高官支持，谢谢哈，感谢你的见证，愈来愈高行，谢谢。咱阿姐破阿声，阿到陈太太，阿到咱丁公的罗太太，谢谢。

0: 啊，来谢谢大家，真温暖的这个普阿声的加油鼓励，真感谢哈、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咱进一段的广告吼，谢谢。来哦，来坐哦，过过山椅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
0: 哦。哦，阮椅啊，要来做见证吼，坐咱的铁机的。
1: 我查你先真正袂行，脚软个软加酸，迄真正哦。
0: 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对啊啦。
1: 无开力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就对，无开力就对啊啦。
1: 安尼软鼓鼓安尼。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只。你用一日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日。
0: 安尼哦，哦。
1: 啊，我食一阵啊，尔是那。
0: 脚都有力啦。
1: 暂时哦。
0: 嘿。
1: 那像我这年岁要行的，赢我足少。
0: 谢谢谢谢哦，恭喜。
1: 未歹啦。
0: 啊，恭喜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再坐哦。
2: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嘿、
2: 啊，
0: 嘿，
2: 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2: 哦，
0: 谢，
2: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迄个呐，热袂食一啦，冷袂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二仙胶，真正好用
0: 的啦。哦，解补你的骨碌二仙胶足好用的，
2: 嘿啊，安尼哦，我即摆吼拢食一杯甜甜的咧，
0: 安尼哦，
2: 拢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哦，
2: 食食吼，真正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
2: 嘿啊，是啊，是啊，是啊，袂歹，嘿啊，你的保佑吼，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只蛮来食，阮细只蛮食了嘛袂歹啊。
0: 解补。谢谢谢谢，带咱见证，带咱道介绍吼。这铁鸡真正真侪人咧食，拢食甲作恶了。尤其个走路吼，软脚啦、无力的吼，迄大家食甲真恶了。啊，这铁鸡吼，这经由国家级 GMP 有厂生产的，你咧食上有保障的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纯中药的铁剂，这所采用的药材吼，拢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在做主剂。所以讲，这条药啊，药力的入身，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这身体虚烂，愈来愈消散无吧？啊，精神真歹，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家同款。迄工课像一堆，啊，做无一汤匙。即款嘞，你来食铁鸡，药力来得入身，达咱大补气血，互你精气神会百点十足。工课伫做上到遐，做到遐，加做有喷袂。即铁鸡，细罐嘞2500，啊，大罐嘞5000。长期伫食，买大罐嘞较会好，大罐嘞内底有细罐嘞2罐半的量吼。啊！那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二仙胶，这有那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食长期的，啊，一边在灌拢灌6罐。咱的胶唔是阮厝家己控的吼，咱的钙玻璃骨碌二仙胶同款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你得食上有保障的，这算国家要求那中药即马相关标准的药厂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纯中药的钙玻璃骨碌二仙胶。你过去在买的胶拢规袋规袋，你买咱这罐胶，咱这规罐的这是水的，无同款哦。咱算作君子的，咱的钙玻璃骨碌二仙胶内底古板六甲枸杞磷酸，咱这个老药方用新科技的技术来达浓缩。抽精萃取，捡来火鼎控好，直接在咱装伫玻璃罐啊，装加水。内底咱无得来染迄食品阿胶，当哥哥当可可，互你感觉讲哦，药有够高诶。迄食品阿胶对你无帮助啦，你开迄钱买袂好啦。所以讲，咱诶吼倒出来的加水，直接冲落拉来，好倒好吸收。哦，拢毋免当听话啊，安尼药啊对胶原，你的效果才食出来。所以咱若年岁较侪来了后，这十个草八九个拢气血失调啊， 会骨折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疼、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若唔打擦，到尾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要派去要换吼，换迄个人工啊无较好啦。咱即款加较骨力啦，你咪较骨力啦，高个吼，食钙补力骨碌益生加即一罐3500块。厝内老个囡仔十几岁咧，当前要互囡仔食做好，囡仔一世人当前嘛一遍，你爱要互食，茫饲囝饲死人哈。当期咧食一遍，肝力肝卡会好，找林小姐吼。啊，都有咱个胃药啊，食胃散，即维生素星要2号001800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000003号，这主题着脾胃虚弱者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呀。哦，即款来你着食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一顾，互你营养食会掉腹，身体才顾会起来。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肾。这维生素星药2号0014046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031003号，食少散，这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治疗你的少症，兼将这细胞垃圾达咧清净诶。这食少散，只有那家庭平安药，这1500块尔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当卡电来公司遮哈。台南车直播，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高雄07的电话7477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服务，谢谢你的支持，以上广告，谢谢。

来，再来听歌来，我听什么人点的去啊？一颗红豆了后，就我来听建中唱这首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啊无你是拢爱着什么人？啊，来啦，陈太太吼，陈太太点的歌，建中来演唱陪伴，招咱所有的朋友来听歌，建中来演唱。啊！若要在建中拍扑啊，鼓励在敲咱现场电话，量两声就好啊。你别量有够久的，迄别人敲袂入来呢，你着量两声就好啊，让别人敲一下安尼。吼、哦，感谢你在我鼓励啦。啊嘛，互恁在听节目吼、哦，咱较有一个互动的咧吼、哦。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啊，若高雄地区，请卡7419300吼，谢谢，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吼、哦，这陈太太点的吼、哦，我那谢谢你的鼓励。小东路的罗大姐，哦，阿都张大哥，因讲阮阿父啊，唔是迄个阿雄啊啦吼，玉子迄是阮迄个李大姐。拢谢谢恁的鼓励哈，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来哦，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和大家知啊，这调查头吼，调查头上惊来惊讲，迄对咱的环境吼，迄、那个安全感啊，迄减少真济啊，拢会感觉讲吼，这。一个无细意，就对调查头啊，迄个感觉就对。屏东遮啦，屏东遮有一个职业，就是咧做贼的，所以讲因啊惊到对哦，拢咧想讲倒位会当偷啊。所以毋知伫屏东遮有一个租人啊，一台卡拉车挡伫因厝的顶啊卡，因厝的透天的咧。啊，将迄个卡踏车来挡在顶下卡，这足正常的吧？但是这台卡踏车唔是普通卡踏车，伊这台卡踏车算作电动电扶自行车，哦，算电动，你若搭落去，伊会辅助就对了。这个卡踏车即较贵啊，这个铲啊做八回呢。现在行路行过，摔一下就知影讲，哦，这台袂歹，这个不错啦。但是这别人的啊，别人的我嘛是赶快买来，想要来变看买下一个哦。这台车是这个学生囡仔读册要用的啊。伊即摆上好势哦，趁半暝哦，当偷看你啊。迄透早起囡仔要读册啊，哇，卡拉车碰见啊，找无啊，怎赶紧报案啊？警察马上调监视器，一只看讲，啊，这个阮。阮即区个都职业咧做贼咧，即个姓刘啊，一看就知影咧，马上来找即个姓刘个啊，无甲24点钟尔，伫滨东区公馆就找着人啊。啊车咧，车换现金啊啦，伫迄落遐林白底遐林啊，哦，结果人骗你啊，啊袂卖啦，藏伫公馆啦，伊伫。公五街加到公馆差不多才十公里吧，还无十公里安尼啊，都上车了，找得转来，幸好这个学生囡仔吼，做交通工具，读去，诶，徛去读册啊，啊，撞到这个姓刘嫌冤，伊就切刀做嫌他以上法办，哦，所以这做贼的哦，哎，所有的人看了物件，拢无同款的兴趣了，咱看了这个卡车足水的有无吼？咱是讲啊，无咱倒来厝哦，诶，上网路来查看卖，这一台贵啊，要对买啊，吼、哦、啊，这找着较好诶、较合理诶介绍来买一台来骑看卖啊，一个安尼对无？伊毋是啊，伊看着好诶，这边本钱诶，这头干了得啊，所以咧做出来跟咱咧生活都无同款咧。来听，卢娜丁陈太太点一首合作。嘉庆君游台湾，对啦吼。嘉庆君游台湾，哎，到我这首来哟、哦，这有凤飞飞的版本哦。我来播看买下一个。我唔对对对对对，唔系哦，唔系。哎，安尼唔对吼。嘉庆君游台湾啊，这个哦，这录迄个。那个老虎座唱的版本、哦

0: life 这专业的，这乐团的演奏吼。
1: 青条红笔加天君，过来台湾是。

台湾。谢谢台湾真正是宝岛吼，所以讲咱来做伙顾咱台湾，当顾好起来，对唔对啊？应该啦，谢谢哈。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吼，要顾台湾，得爱先顾身体吼。你若放尿困了，忙得拖呢，忙得拖到讲日后出门得爱包个大包细包吼，迄包也无爽快，也无方便。未轻松，包甲到尾啊，拢未爱出门，拢咧顾厝上天棚尔，真正心情嘛真歹呢吼。然后放尿困了吼，搭关建中搭咧推荐介绍的神王来搭食，这足对症的哦。咱的神王这是药品吼，这毋是食品，你爱了解？咱这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2号。孙中药 A 神王，伊会对咱的心神，达咱做调补身体机能，来达咱做提升。神王原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当达咱补心作用，收缩放尿。

的神王，对咱的心神，带咱调补，对膀胱的收缩，根本来带咱做加强，来治好着你这个涩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个镜头来带咱做治疗。哦，像讲阮左哥啊，左哥有那88岁啊呢，哎，伊嘛食咱的神王哦，一开始嘛买细罐的尔。吃一罐细罐的，伊本地一暗八开放尿爱三遍的、四遍的，即马改了来剩一遍尔，足恶劣的。所以讲，即回得来买大罐的啊，买有上架，买有无价，红阿无做伙食，做伙顾啦。所以若放尿的困扰，唔免拖啦，茫拖甲真正大包细包底包迄个后悔啊！我讲，紧赶顺中药的肾王来在咧治疗吼，这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好啊，足方便呢。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吃买大罐的，因为细罐的，哎，细罐的甲大罐的差一堆，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啦。所以讲，省开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都有苏力通，苏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咱这个便秘，把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苏力通，伊这17味的中药，精制制成。卫生署的生药二号01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011号，苏力通，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只毒素毒素，对当调理着咱这个肚子肥满的体质来做调理，所以讲这算一减数值啦，猛拉减些苦吼，1800块尔，苏力通，啊那咱的宝华膏。这卫生署的生药二号是01555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110011号，这会当治疗咱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紧按，哦，伫行车、行船啦，还讲伫厝咱家伫厝内底人伫推拿、伫刮痧来做滋润，兼会当止痒啊，这一罐这个家庭平安药宝华膏，这拢会当用，这一罐到500块尔，5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深海鱼油啊，咱的保顺通 S 内底有这个鱼油，鱼油的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有加强这个 Q 天，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做舒适的。这好好人拢来补充，我个人鱼油的产品吃了20几年，拢唔捌咧人诶。这拄啊加在补充一个营养，给咱的身体啦。哦，这鱼油内底营养是咱人体作需要的，这建议你得爱食。这一个月1500块尔，日本进口的。啊，到咱的金 CCS， 这内底的叶黄素，啊，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来得咱做补充，和咱在看世界好，继续开发经商。哦，这有那1500块尔。哦，今嘛足侪人咧食叶黄素啊，高味啊，辣头较无够辣啦。哦，咱这金 CCS 除了叶黄素都有多种的应用在咧补充，看世界继续开发。日本进口的1500块尔吼，啊，到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隐基酶是日本的美元教授研究的，啊，这经过25国的发表吼，这种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做肯定的，啊，这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啊。啊，这样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日本进口，这是日本作行的哦，这一克啊2000块尔吼。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带来卡电来公司遮哈。台南地区请直拨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带卡高雄0774772888的电话，找咱林小姐来点讲助文吼，谢谢，感谢您的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谢谢。

我来去建中来台演唱陪伴下。感谢吼，爱记得产品来要交关啊，靠林小姐，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谢谢。

我陈太太啊，小桃子空五八六的林小姐，好小姑哦，玉姐的李大姐啊，哈、哦，拢谢谢恁的婆阿兄的加油，打建中鼓励啊，会记哩哈、哦，这建中介绍的产品，有那会记哩，带咱鼓励一下，这有那真要紧哈。哦产品啦，要了解要订购吼，打卡电话来。台南地区请卡台南570-3368，台南。啊，那高雄地区打卡高雄地话电话74772888，74772888哈，谢谢。放盘洗身躯来刷倒搭唱落去好啊！规路搭听听建中来唱歌一下，谢谢放盘洗身躯。

0: 撸啊撸啦，撸了有清气啊啦吼！来，这放盘洗身躯，这是带咱啊，这个燕巢啦，燕巢的江女士交代要听的歌，坚定啊，用感情的演唱。阿妈，谢谢恁的破阿声，好小姑啦吼！这个偌大姊吼，林小姐哦。拢谢谢恁的温暖的破阿声鼓励，啊，咱的节目有那接近着尾声，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感谢恁的支持吼、哦。啊，那建中伫节目有在推荐介绍的产品，都下咱用，要带咱交关呢，但麻烦你卡电话来公司家，来啦定岗啦、询问啦、问油房对关拢会当啦吼。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通，台南地区请卡台南0570033368高雄地区请卡0774772888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高官。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空中好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在空中准时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可以点歌呢，咱就爱记得是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来开放。拜五就是七月三十一号，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八，这天适合祭祀、踏雪、破土、其他吉事消除。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七岁小鸟痴的朋友。啊，那这天的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阿妈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过来新的月份了哦，八月一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九，适合祭祀、收桌、彩挑，禁忌是动土甲破土。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西边，冲着六岁小牛的朋友。啊，拜六个好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灾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八月二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二十，适合祭祀开工，禁忌是定明甲安床。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五岁上好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一点到三点。

再来讲到天气的部分，今日中南部依然有无定时的零星的降雨啦。日时呢，全省各地拢会看到这个日头啊，但是嘛是多云的状况。午后呢，雨区缩小较短，但是嘛无代表讲午后袂落雨啦哈。啊，那是礼拜开始呢，连续三天天气是真好天，就要一直等到后礼拜三，这个强烈风台白海豚渐渐来挖近。水气真加，雨区嘛真大啦吼。后礼拜，而且周末呢，有可能白海豚呢要挖进台湾，讲要来度假啦。讲到白海豚呢，一直来增强着上机身的这个吼啊，观察呢是一路向西来的啦，有可能通过着奥克纳瓦附近的海面，进入着九州南边海面，一直到台湾北边的海面啊，这样的范围呢啊，这个通过的几率有较悬，其中应该伫这个八八节之后啦，八月七号到八月九号，也等于讲后礼拜五开始有六日至三天的其中一天上挖近到台湾，但是时间够差不多一礼拜啦吼，啊，所以呢变化嘛是搁爱等待着后续的观察着，啊，这个白海豚的近中心上大的风速每秒六十。公尺，瞬间上大阵风是每秒75公尺，强度已经是吼第一名吼，跟这个巴威辛勒克同款。但是呢，伊讲三个做第一名，伊无爱啦，伊想要搁强强强，噶是今年的新的风王啦吼。那是安尼嘛，希望讲卖来台湾才算啦吼，安尼台湾无好算吼，无爱这种的风王来算啦吼。啊，讲到今仔日全台湾也是有一挂水气，尤其是中南部有无定时的零星地降雨。啊，你是呢，拢有这个日头，但是午后包括山区加一挂南部地区加一挂山区呢，可能会落着地降雷阵雨，只不过讲落雨范围较缩小，嘛落了较短啦哈。啊，今仔日就是分量有较侪，所以呢全省各地高温来到32度。34度，但是部分地区依然是有可能是36度的这个高温啦。啊，这两天呢，水气来减少着，但是呢，拜六感觉吼，咧南部地区嘛是有淡薄落雨的机会哦吼。那是要来到较稳定的，就要等到着礼拜日。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三天全省各地拢是真稳定的，然后算起来是比着后一个周末搁较稳定。因为后礼拜三、拜四风台就较接近了，环境咧吹着偏北风，水气增加。也方面咧，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所在侪分到好天，但是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甲花莲台东嘛有可能落着低渐阵雨，所以天气这方面，这两天啊，拜五六啊，有缘有可能会有落雨的这个状况，但是落雨的这个范围啊，长度无较久啦哈。啊，礼拜拜一、拜二哈、要拍配尽量利用着这三天的这个时间哦，来。安排着第一首歌曲，今日先来安排国语歌啦哈。无言的结局，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无人的结局啊，无言啊，不是无人的结局，无人的请凄惨玛利亚呢哈。这罗时丰甲林淑荣所来献唱的歌曲，讲到已经要接近到八月份啦吼，一寡制度咱嘛来加减啊做着了解。其中呢，劳退薪资有五大改变啦吼，因为劳退这个实施的细则修正以后呢，正式要来推动啦。唔，也讲明定着雇主袂当拒绝劳工申请着自愿提交的退休金，薪金加着月退休金呢，30天你那是吼，要来改吼，本来可能是改一概念，还是讲改月领的吼，即马讲会当改啦吼，就是讲你本来是月退，啊，即马要改一概念嘛是可以吼，30天来会当做着这个改变啊，另外嘛强化着这个遗属亲人的权益甲退休金的债权保障。啊，若要厝的这个新青安政策，即马来到着3.0啊吼，讲有增加着3个限制啊，应该有16万人适应着这个制度。八月一号实施的青安3.0的方案呢，增加3个限制，就是年龄、所得、房屋的总价啦，哈。啊，那是这个排付条款呢，共有达到200万，哈。这是根据着主计总处113年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所来设计的部分。啊，再来因应着新冠疫情的增加啦，啊，即嘛疾病管制署呢宣布着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这个措施，本来吼要让你做到7月底啦，但是这阵啊，它咧热，开咧大流行，所以呢，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要延到9月28号。啊，这一波疫情呢，有可能爱伫8月中下旬达到着高峰点，一礼拜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可能就来到着50000人次啦。过来跟本署讲呢，8月1号开始要加这个吼，囡仔这个吼眼药水，某一种有含的一个这个成分叫做阿托品哈，伊的这个纳入去健保的给付啊，提供18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近视控制治疗来使用，大概有36万多名儿童呢啊，甲青少年那是近视的，医生讲你会当去点这吼，咱就会当用着这款的方式哈，纳入去健保内底。啊，过来，佮有一个精神病患吼，讲强制住院的，这嘛是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啦。8月1号开始，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呢，若是爱强制住院，袂佮再由着审查会决定，是该由着法院来裁定。第一届引进着专家参审的制度，由法官、精神科医师甲病人的权益代表共同来审理，希望兼顾着医疗、人权甲司法的正常程序。另外一种疫苗呢，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讲全面升级啊，然后，原本是这个。一剂搞定吼，这种的吼，以前爱做2剂啦，啊，今嘛讲吼，一届做一剂，就会当抗药开吼，就会当得到完整的保护力吼，啊，所以若是有需要，嘿，这个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8月1号，8月10号开始提供着吼，符合资格的人去选，看你是要搁选两种做2届的，还是选一届。住开就好啊，哈！这大概300多万人拢会当吼来做着这款的参考。啊，那是桃园机场这嘛有一寡吼，跟航空的吼交通的嘛有关系，而这个政策，未少的旅行业者呢吼，拢推出着机场接送服务啦，哈！啊，伫这个机场呢，提牌要接客，但是过去呢吼，唔是干那提牌啊，尔呢？直接甲你菜牌啊去遐，啊人无一定伫遐啦吼。你啊客牌啊手摕的人都在大遐摕啊，啊伊就是爱接伤济人，所以伊直接菜一堆牌啊伫遐啦吼。即卖未来袂使接，啊佮包括讲团体吼，啊都有讲啊无吼，大家即个行李来捡捡来食吼，结果拢占用着旅客通行的空间啦。所以现主席呢，桃园机场8月份开始，如果你个佮徛牌啊这。啊，是讲吼，行李刚刚咧围起来吼，这拢有机会吼，人啊，甲你叫你
啊，爱改善无改善呢，会来罚到25,000元。啊，那是桃园机场违规的这科技啊，这停车科技执法呢，变为一合码，被正式来推动了哈。第一、第二航下机场的货运点呢，车辆停止超过了3分钟，伊只系统就甲你修正。哦，啊，上关就是罚到600至1,200元啦。啊，其实啊，那是会使在停车场，伊其实有30分钟免费停车优待，啊，先把车停好势，才去接机。啊，那无呢？哦，人也出来，哦，出来这个出入境大厅，讲我已经到啊，迄阵，哦，啊，你较出去甲接。啊，你吼算伫30分钟内底，赶紧出去，啊，无你得爱坐较侪坐诶啦吼，啊，要升级就是安尼吼，啊，这就是恁若是讲啊，即、这个出入境大厅边仔诶咯，停3分钟，歹势，得甲你翕相，甲你收证，你得爱互罚钱啦。另外，要买着机票呢，拢会收着一个叫做定位服务费嘛吼，啊，即卖呢，哦，中营诶啦，甲丽蓉诶定位服务费呢。8月1日开始，要甲你收到这个吼，本来是28块美金，即马加为5块，吼，加差不多85啦，吼，调整为33块美金，代表现准是换开是1,050块的这个介绍啦，哈。来介绍过来安排，霓虹国有打来安排这首歌，这是为情为爱走天涯。

秋天的歌曲，美空云雀希望你所唱的为情为爱走天涯，为着迎接着暑假旅游旺季呢，代替公司咧讲啦吼，八月份每逢吼拜五到礼拜，也就是五六日这三天呢，啊，较侪人咧坐车呢，西部干线的这 EMU 三千型的新主江河呢，专车拢是对号坐的吼，无咧卖着自由座，但是呢，有200张的无座票吼，有咧卖，啊，无座票含自由票应该是要讲要讲啦吼，啊，另外呢，为着减轻着大专院校学生的交通负担呢，代替嘛推出着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坐车的时间是八月十七到明年的八月十六号，提供着坐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5折的优惠啊，适用的这个列车呢，可能要上网去找看卖的啦。另外有车行吼，这个客运车行呢，啊，不当收取着我行的牌照费，共共收到30几万啦。交通部呢要有个要修法，明定讲禁止车行不当的收钱，然后收爱共退行着超收的款项。客运车空车业退保年限由着3档缩短为1档啦，违反的人呢上关罚9万，甚至你若是讲超收甲六过啊，上严重呢，甲你这个吼啊营业吼停止开，甚至甲你废照，八月份得准备要来安尼办啦。另外，考虑到物价来去呢，教育部长讲减轻着师资生的负担，留着这个优秀的教育人才，甲实习的教师教育实习奖助金，本科啊本来是1个月1万，变作是15000啦，啊，大概1档有5500实习学生都会当来摕到这啊。另外呢，建筑光电的这呢，内政部讲为着加速着能源转型，回应着净零碳排的目标，会同着经济部来颁布这个建筑物设备的太阳光电发电的设备标准，嘛对着8月1号要来实施着，把太阳光电呢纳入去建筑规划。大概每一档会当增加到66万千瓦哈，66万千瓦的这个发电容量，大概是会当供应到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哦。啊，另外地方这边呢，啊，高雄市政府原本哈，基地开放伫这个各区公所，也是这个社会局用到敬老卡啦、博爱卡啊、社福点数购买到这个哈，一种叫这个什么米购。啊的月票啦齁，8月1号开始的专属的捷运站的服务台甲基山的专文站拢总会当互你就近去买着因遮的这个敬老卡甲博爱卡哈，啊，大家都会当得得来利用。啊，另外呢，啊，7月31号也就是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的这个时日啦吼，唔知有诶朋友呢，啊，今仔日若是有去啊，入铺啊，啊是咱有这个银行吼，网络银行咧一看，哦，你可能有摕到钱哦，啊，那无就是讲人。有退税哈，伊可能嘛写电子信箱甲你通知讲，啊，你有退税啊啦哈，啊，第一批退税的这个户数来到着365万户，总金额嘛突破着612亿，平均一户讲会当退税领到啊16000几块啦，但是嘛无一定啊，这是平均的啦。像我有退税哦，但是无到50块，嘛是有退给我啦吼。啊，这个第一批退税就是讲吼，用网络啊是手机啊报税，线上啊是电话确定着税额的这个契税，伫期限内底上交着吼，符合规定的这个确认书。啊，那是讲你拢总有做着啊。可能唔知倒一搭失格差啦吼，无要紧，咱阁有第二批、第三批，而且啊发放的时间，第二批爱等到10月30号，第三批爱等到明年的1月20号。想要查讲家己个是符合着资格呢，会当卡着免付费的专线0800003021。
吼，这个空八空空空空空三二一，找到这个吼财政部啊，是讲相关的单位有专人来甲你协助。那无呢，你到伊呢税务入口网站吼，登入去个人的申报系统去查询嘛是可以的啦。啊，财政部嘛咧提醒哦，这个国税单位未用到简讯还是通讯软体呢，要求去吼、去取这个连接啦，办到退税还是缴税这个代志吼。如果收到可疑的信息，咱得爱提高警报吼，提高警告，以免吼安尼乌白起。本来想要退税，结果佮加了钱啊，了即个加开支去哦，即个诈骗集团，安尼就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吼，啊，所以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哦。

0: AM 1071。
1: 油的问题一直还没完整的这个解决嘛，但是呢不管是沙拉油也好，然后大豆沙拉油还是说这个苦茶油说也有验出到苯偏比这款的致癌物的这个含量超标，所以行政院有在说啦，已经督促到卫福部呢也同样要把苦茶油纳入去油品呢专案安全的稽查啦，以后呢上市的检验项目嘛拢爱改算在内吼，所以嘛希望讲不管是这款的油吼，其实做这种油应该拢爱检验嘛，因为咱只要食嘛，不是讲干那大大豆沙油，还是讲这个苦茶油啦吼，有的油那是制作的过程有可能有苯偏皮来产生，建议讲应该拢爱来做着这个对查啦。另外，你核酸检呢是男性吼，台湾男性第三大的这个癌症啦。有立委咧讲，这敢会当纳入去公费的癌症体检呢？为何部长咧讲，这嘛爱有先有经费啦？你经费无给我，我要去倒搭生钱出来呀吼。不过呢，年底呢，因会提出着国家的计划，看明年会当来推动着啦吼。所以呢，明年先试办。看会当先有一寡钱吼来试办，看效果好无，较来争取着较侪的经费，较来全面推行啦。另外，交通部观光署呢，过去透过着旅馆的星级评鉴呢，看几了星，几了星嘛。当然星愈侪，代表讲伊的这个达到的这个合格标准吼，种种的标准有较好诶大家就会当按照着这来做着讲要订房的依据。但是呢，这款呢星级旅馆评鉴呢，欠缺着营销甲这个曝光度啦。申请的业者嘛，渐渐来减少，去年甲前。一档呢，无到40间业者来申请，拢无达到目标，达咧40%啦吼。观光署表示讲，会来检讨着这个制度，嘛结合着数位转型的政策，让业者会当来参与着啦。因为这一款的目标值大概拢是伫110年都是90间，每下咧是100间，但是今嘛拢。10间啦，30几间啦，30-40间，只有伫112年有申请的是104间，达到着目标以外呢，剩的拢无到着40%啦。其实说着这个星级旅馆的评鉴呢，是咧鼓励业者持续提升着服务品质加经营管理的水准，嘛提供着旅客单旅行时阵一个参考啦。但是这几档来申请的甲有这个星级标志的吼，拢总是下降，未来看是要简化着申请的流程，增进着敏感的指标，强化星级标识的市场识别度，甲做着营销。你无营销，大家都唔知讲哦，你这几了钱有啥物用途哦？所以呢，这嘛是希望讲改善一下，双方都能够有这个双赢的局面啦。继续来安排着是包括王小姐讲要听，为你痴情，搁为你买落去啦。

这首歌曲《八曲王小姐》为你痴情，为你美。有的人啊，有两个吼，咧骑机车的人吼，啊看袂顺眼啦吼，啊一个呢，讲呢，你和我吸二手烟，我得喷这个芳香剂，和你喷啦。后来呢，脑去到法院内底，啊，结果呢，喷芳香剂的这个呢，颠倒输哦，伊讲犯着这个强制罪啦。这个案件呢，伫去年的四月份啊，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骑车经过着这个信义区家啦吼，啊，伊就想讲哦，我看一路拢闻到这个薰味啦吼，啊，伊就骑去到伊的边啊，讲先生啊，你敢会当较有这个公德心啦、啊，唔通吼那骑车咧那食薰啦吼，啊，这个姓苏的这个吼食薰的这个讲叉叉叉三字经吼，干你屁事吼，讲了就这一骑去啦，结果呢吼。后边这个无爱偏分的这个老这个查甫呢，嘛录起咧，啊，伊唔知安那随身靠一个方向剂呢，吼，甲吹落去，吹到伊的边啊，吼，啊，改喷啦，吼，啊，所以呢，食薰的这个当然嘛袂爽，我食薰你甲我喷，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吼，啊，无爱食薰的这个吼，到安尼说明讲，你唔知影哦，二手烟嘛是对身体有危害呀、啊，啊，伊的薰吼，佮有够臭啦，啊，所以我去伊的头前甲伊喷芳香剂，会做合理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伊甲我测三厘斤吼，我真正是起码是活累累啦，吼。啊，敢是因为食薰引起着冲突呢？啊，其实对着沿路的这个监视器来看哈、有人徛头前，有人徛后边，两个人都徛来徛去，徛来徛去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这个无爱偏薰的这个讲伊目睭。一是啊，最主要就是唔是啊，食薰的之类啦，讲吼，伊的芳香剂吼足讨厌，我食薰就食薰啦，你佫甲我喷这吼、啊喷到我目睭啦、咽喉吼，感觉着安尼擦擦疼疼吼，甚至吼安尼为着要闪伊的芳香剂呢，伊头有回一个，啊，就是敢是去吼，敢是去吼，看到有翕到这个。头挖过，这个影像啦，所以就判定讲，因为伊讲干扰着行车安全，判着这个讲喷着芳香剂无爱喷薰的这个吼，故意15天一颗罚金15500块吼、所以就是这个回避的动作吼，伊。咱测蛋糕，伊按落食薰，那想无啥物状况啦吼。其实食薰是有行政法则啦吼，啊未构成着啥物款的重大的灾害。但是你安尼讲喷去，构成着强制罪，安尼就是袂使一咯。另外，一般人即马有咧伫厝里，可能阁有咧点一个蚊仔香嘛吼，因为现在是吼无点安尼蚊仔咧，甲恁夹规空的，甚至夹甲袂困起来吼。一个住伫家己的姓孙的男子呢，伊竟然有咧点蚊啊，啊蚊啊香啦吼，放伫纸板顶悬，啊无等着蚊啊香，伊会要去呢，就做伊困啦。结果尾仔这个蚊啊香点无完嘛，烧对纸板，搁烧规间，造成着客家的火警啦。啊嘛，互伊某甲后生呢，嘛安尼过往着，甚至造成着厝边的厝内受损。法院依照着过失致死呢，啊，搁失火才会做呢，判着有期徒刑6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嘛会当来缓刑啦吼。啊，所以伊嘛是算讲，这个火灾失去着伊的某甲后生啦，但是伊就是做唔对吼，啊，理性改判6个月，讲得搁爱赔着100万给隔壁家啦吼，因为伊都引起着火灾嘛，啊，再厝拢安烧烧去，那嘛是有受损吼，所以请大家，那是有咧用着这个蚊仔香。一定要放在安全的所在，上盖好是讲，咱要困正正蚊仔香吼，特别伫咱困的所在，安尼点点的，互伊这个味呢去头只的蚊仔，唔是咱咧困的时阵来搞咱头呢吼，啊，待确定着。完全无火啊！该收收诶，处理你诶，较袂引起个，搁较后壁重大诶，即个损失啦。来。

谢着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爱你千万陪你风格有大。有一个72岁阿伯呢，伊无脚架数个人冲红灯啦吼，阿红你啊着呢爱这个罚款啦吼，税款啦吼，积极的讲有6万外块，拢总无爱去缴呢。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呢，啊，这个执行人员讲，哦，这个阿伯啊，你有存款会当来甲你扣起来吼，所以呢5月份呢，都按照着这个执行命令呢，要来伊个扣责来甲伊扣遮个钱起来啦吼，但是呢，无扣着另外一个存款吼，啊，即马呢，奇怪，啊，你都有钱，为什么扣袂起来呢？吼，啊，尾啊呢，过去吼，6月份发出着通知啦，讲吼，阿伯啊，你哦，无法度我扣钱吼，去抵你的这个吼税金啊，是讲罚款呢，即马你都爱亲身到场报告你的财务现况，啊，结果呢，一到现场讲啊，无法度拖刷啦吼，啊，过6万块要搁拖，唔知搁要当拖，想讲要拖好伊应应咕咕，结果呢，即马人已经主动到你面头前讲，你都爱来啦，哦，啊。

嘛，就是吼，主动把这个欠款全部立好清楚啦。因为台南分署这边咧配合着交通专案，针对着你那是有欠着牌照税、公路养护费。哎，什么是公路养护费呢？就是咱卡扎讲燃料税啦，哈，燃料费嘛不是税哦，哈，燃料费这是该早期就是讲吼，因为大家咧用路来讲吼，啊，所以爱交一个这个公路维修的费用啦，啊，大部分迄阵拢是加油的嘛，啊，所以的随油征收，所以有这款的燃料费不是燃料税哦，哈，牌照税是税，但是这是费用是啊燃料费，啊，但是呢，今嘛。有用电的啊，吼！啊，即马电车无买到，大家就讲啊，为什么电车有用到路，你拢无要叫伊啦？未来有可能电动车嘛会爱来叫啦，吼！啊，所以呢，即个即马改名咯，改作是公路养护管理费、养管费，就是即、這个吼，较早咱叫做是燃料费这啦，吼！啊，另外呢，即款的税金。啊、哦，今仔即个7月31号爱较紧叫哦，上班8月1号阿袂跳两高以前诶吼，个免滞纳金，赶紧诶听着按键，听着咱咧讲较紧叫叫诶哈。啊，若是正诶费用咧，有确定有一寡经济困难，无法度一概六百清咧啊，摕着相关诶证明申请着分期缴纳。若是呢，面对着通知吼，收着阁无去缴纳呢，人得去甲你吼经济甲你扣着你诶。靠着来得，不管你有偌济钱，靠着会当靠着为止，吼、哦、啊！所以请大家唔通讲政府咧升级的公权力讲吼，你来呀，你来呀，卖安尼啦，吼、哦！来啊，继续跟咱安排着，咱桂林陈大姐讲要听11号码头。

感谢到咱陈大姐点播到龙千预约十一号码头啊，每一个人逐天呢是正常拢会讲几句话嘛吼，但是咱来啊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不过呢，有的人吼就是安尼，迄开吼安尼透未开啦，啊你甲我教还是安怎呢？就要讲一句话要讲赢啦吼，啊这爱说你呢，因为都有一个吼啊一个查甫人啦，啊伫健身房内底看。另外一个呢吼，安尼冤家要烧脑啦吼，啊，讲袂赢人，啊，就讲啊，我来摕我的枪支，我的这个吼，有枪啦，有炮啦吼，要来甲你拍，来弹，你就知影我的厉害呀，吼，啊，尾啊，佮讲吼，哦，我若会使，我就拖迄个一再金城的大炮来甲你讲吼，啊，讲只即几句，讲了嘴安尼吼，讲了欢喜嘛，结果人都甲过啦，甲过讲吼，危害安全罪，判伊爱关七天。啊，会当换罚金7000块，老老袂卡免关，啊何必嘞？哈哈！我当作咱那个高等的这个幽默，啊，但是我当作真正起起来的时阵哦，口无遮拦，想要讲讲就是讲讲，尤其吼做者名利生的讲，今年什么火马年啦、啊、哈，这个气往往都吼，一下子就蹦出来呀哈，啊，大家吼啊是爱卡。无，我当初也是喜欢啉奶啦吼。啊，另外讲迄话唔是干那气了，各忙讲吼讲假啦。有一个吼伫网络吼讲假讲啥呢？哦，这阿达嘛恐怖哩啦！啊，你诶，这大脑是选配吼。诶，选配意思就是讲吼，讲你大脑唔是你家己天生自然的，你是你智商无够啦吼。你是人斤斤道道的安尼啦吼。即句话嘛，互人去过呢。过讲吼，未使进，啊嘛爱陪人啊。8000块，啊，所以呢，话会当讲，但是尽量也是头段所讲的，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了，嘛希望讲大家，不用在口舌之间去争输赢啦。今仔日这波就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恁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后一回吼、哦，不管是早时下晡的，拢继续收听有闲来坐。等一下有可能播这波听完，下晡的听完，搁有咱的啊4点。诶，文风文集新闻快报，加5点的进行啊，街头巷尾拢总爱讲收听落去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是文宏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吉联合主持，祝福着咱亲爱的四人工商听众朋友、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夜市啊、人生的婆婆妈妈，大家哦，拢钱大赚大赚钱。咱来感谢着嘉义公园哈，吴先生当兵这边塞着这台真大台的三轮车，来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大帅哥吴大哥，非常的感谢你，日日拢伫咧收听咱的来你有放上头的收音机的节目哈。啊，从咱这个业务的呢，就来到嘉义公园遮，来甲咱高官。买到原味的豆花，要吃卡，要吃凉，还有那个米花啦，还有乌链啦，丸子啦，真好吃，还有古早味的红茶哈。啊，吴先生，哇，你卖文风安尼哈，啊，才收几百块尔，你到阿伯啊吹过安尼，佮送几大箱的迄落豆花、红豆啊，和咱这个业务的大家拢食到嘴笑、目笑兼爽歪歪呢吼，讲阿拜才过来嘿。嘉义公园、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啊，都、就是塞一担三连啊吼，干那伊一担娘娘当兵这边吴先生，你咧卖原味的豆花，你咧拢你咧收听文行文记主持的节目，嘛感谢着你爱用着咱的商品，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谢谢你哈，送文风一大堆米花啦、乌链啦、豆花啦，谢谢咯。

今仔日是2020年九月七月三十一，拜五小周末，也农历就是六月十八哈。今仔日就是这个七月底啊，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哈。啊，咱讲到这个股市的行情呢，大家拢是非常的关心就对啦。啊，股市的行情呢，今仔日大红盘开关来走关，尾盘收盘大起起来3186.45，高关指数43119.75。成交量是8337点一空，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155一空，啊卖出去165一空。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哈，买入来15510块，卖出16510块，比着昨呢加了80块，这是咱今仔日股市行情报告。

续来给你安排气象新闻消息。今年第13号的风台白海豚路线摆动，后礼拜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哈。台湾目前对着白海豚风眼界看起来呢，也阁有迄个增强的空间哦。目前白海豚风台维持着顶峰的状态，自迄个卫星云界看起来，风台眼清晰会当看到中心是非常的扎实，有定未来阁有小幅增强下个空间。白海豚风台路线已经是往着日本这边去哈，各阿的变化那是有定啦。日本这边得爱小心哦。啊，过来，毛可能扫过着咱台湾北部的外海，直接为中国滑动过。如果那是各阿减弱，会出现了明显的缺口。迄个时阵，白海豚呢，都往着韩国、日本的九州方向移动。后礼拜才有法度通确定讲伊的路线是要如何走。东也是要走西，这个风台的路线不是东就西吼，东西南北拢安尼啦，四界溜溜行啊。坦白讲啦，风台来天灾地变实在是足可怕的，对不对哈？啊，那只要那听到风台来，咱就真正错咧等咧哈。南北空北本坡优良的产品，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呢，啊，讲到这个熊本吼，迄、那个员工。有的讲是愈来愈严重，有的就是讲挖一个头，入去休困室的遐，吼、哦，啊要摕物件，哇，啊所种员工啦、啊，死伫在迄个休困室的内底。三年前有的人拜访到迄个熊本啊，也阁好好，无遇到讲三年后，三年前甲三年后都无同啊。咱台湾为着熊本来加油，咱总统来伫咧讲，咱的台湾爱企业来伸手，和迄个日本挺过着迄个难关吼，天灾地变呐、啊，这个无形的损失，迄是非常可怕的代志哈。7.1 的党冲到日本，当然日本若有需要，总统讲咱的搜救队啦、搜救队就对了，就马上派出了用途哦。感谢你的收听。

们的节目时间全部都是爸爸节一年一度感恩回归大奖赏，那个六罐送两罐的，六罐送两罐的金的哦，金数字六罐送两罐哈，八空八的班利用完三罐送一罐，用罐完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疏通完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情感面膜完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咖啡粉下完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新荣新气完，和你放了开顺的哈，啊，就是三罐送一罐。咱这届是北小马代的特别的大优待，三罐送一罐，三 K 啊送一 K 啊，四 K 啊三千六。4K 啊3600，等于一 K 啊才900块尔。因为吼、哦、马代地这是呢进口地就对啊，中东的竞争啊，咱的马代地吼拢市面上买来买去无啥有货就对啦。啊，结果即马今仔进吼，阁有足侪听友来个咱电话，非常的感谢。咱这个罗德庄明公山店的庄明听友来电话，会再去。A 再去会已经送到地啊，三 K 啊送一 K 啊，马代地四 K 啊等于3600，也那大 K 啊吼，大组的就叫特大组的，就是六 K 啊送两 K 啊，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地马代地加料加量加强版的哦，你老点更来换12点更换一 K 啊，洗顶只卡消毒掉你的疲劳，饮落去就心凉鼻透开，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胸坎。八十，心肝骨啊会疼，心闷闷不乐的，拢甲咱啉马黛茶，迄、那个柳生血糖血压血脂的大自然的马黛茶来甲咱啉，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规年冬天拢食吧，而且是未会趁钱的国家，第二马黛茶，一克啊清理，爸爸节的大奖赏，咱就送个。八八节为止哈，啊，就是三 K 啊，送一 K 啊，三 K 啊，送一 K 啊，安尼算一组，要爱一组、两组、三组、五组的听友跟电话，电话都给起落来哈。咱的大帅哥，你这个新大哦，来你咧做志工的这个徐大哥，一届就给咱买三组的马黛茶，马黛茶做好你买哈，芬芳微微可靠，喝茶疗是非，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为善，三罐送一罐哦。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八空八的钙、骨筋、骨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的呢，各有咱八空八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和你水的1000块。哦，咱这个官庙信会，今仔日嘛来给咱订会，包括把你钙固金啊固骨的，啊，搁有咱吼，和你用的固骨素、钙固金，搁包括把你金属丝，这是一张官庙信会药房吼，黄女士你敲电话订会，啊，搁摕21点更换两 K 啊，和你水的，非常的感谢，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那个六罐送两罐，六 K 啊送两 K 啊，三罐送一罐的，多买多赠送。哎哇，你感觉这是咱新华中山路的顺治药房，咱柯小姐黄太太给咱买着美容的化妆品，买收听。

本部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归大精赏，咱全部的商品拢伫咧大精赏。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都买大精赏。买咱八空八本部优良的商品哦，那六千块，咱就送你十四寸关卡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哈。那有送药品就无送电风，那有送电风就无送药品啊，注意听哈。八空八本部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咱这个罗德中明的药房靠阿伯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提一组，啊八空八的咱的金丝丝提一组哈，讲叫文峰送伊一罐。咖啡啊，反射丸食较济个吼，讲安尼袂歹哦。八空八的咖啡反射丸，你爱用钱买啦吼，这一罐是两千块诶。文峰送你诶，会当送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咱即马这个药品呢，拢是贵松松，敢那咧食零松哈。啊，尤其是即马呢，物件起价连天哈。听众朋友，药品你爱家己买哈，啊，毋是文峰送你，送你诶，就是咱已经有三罐送一罐啦，我都已经有送你啊哈，袂当讲，哎呦，我心中。新气丸退一组，啊，迄个八空八的金丝丝退一组，啊，佮别行着佮叫文峰送一罐吼，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因为我都有送你啊，着对，啊，感谢你哈，安那买安那送安那到，拢找文峰文具，感谢着咱嘉义公园呢，原味的豆花，黄先生伫遮咧卖豆花呢，食凉爽有够好，伊的豆花世界好食，啊，昨打电话到你咧，甲文峰讲吼，你若礼拜日唔无主持节目哈，啊，来阮兜坐啦。我现传给你吃，看是吃豆花，要吃烧的，要吃冷的，拢袂歹。即马人慢慢来吼，到这个寒人，吃烧豆花嘛是赞哦。这是嘉义公园黄先生来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吃好凉爽，啊，要吃卡的，就是米花乌链丸仔哦，还有粗豆豆哦。哦，我昨哦食一支个米花啦，啊，迄、那个乌链东巴肚很饱起来，啊，搁一碗诶，迄、那个原味的豆花，饱甲吼来里啊，行来行去，来里咧运动呢，嘿嘿嘿。咱的黄先生足够款待安尼，感谢你哈、哦，有你真好。讲到2021年啦，台中发生着一件离奇死亡的意外，一个姓洪的男子前往伊女朋友的厝诶，两个人斗阵里啊咧洗房碰碰啊。放盘咧洗金库，撸啊撸，啊咧撸啊撸，啊咧撸撸洗洗咧哈。安人呐、啊，煞总突然咧压迄个风头，煞总漏电呐、啊，啊总当场啦，电一个昏去，送去病院了后抢救不治，赶紧来追查来发觉。安然是水道头的漏电，吼、哦，电是小可来死亡。漏电的原因就是迄个二房东单男修理着厝的时阵，伫咧有线，为着省事，无装着漏电的断路器，害死着一条男命。法官可能着单男已经甲安然的老爸达成着和解，伊着过失致死罪，判处八个月的徒刑，缓刑五年就对。哦，这漏电足恐怖呢，哈。漏电漏电啊，欸，咱也唔知影吼，迄电啊，佮雾水落，迄蠢死的无命的呢。台中这个男子就是安尼，甲女朋友伫咧洗金库，因为迄个风头吼，漏电所总被电电死，结果迄个二房东涉嫌过失致死罪，哈，啊，佮再来咧，判人赔钱就对，哈，判赔钱啦，这一条男命安尼的无去啊！这是二房东输接到迄个电线，害死着人哦。另外，第一线死亡的车祸，77岁妇女人过弯，所总家己呢，骑奥多麦啊，弄到迄个红栏杆来死翘翘。咱来里咧开车的人，一定都是爱注意哈，大个大细汉朋友，一定都是爱出入平安哦。宾士的一个查甫人来里咧开车，爱手吼安尼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安尼啦，啊，就是安尼吼咧开车，那拢有这种的迄落毒驾驾到迄个酒驾，你也知。这是台中市的警方，而在南道区来里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在路上发觉到一台车检查。被注销的牌照的迄个宾士，就是向前给拉闸。过程内底发觉到驾驶室的男子心情怪怪，哈，啊手咧踹，类似毒驾，要求对方讲落来落来落来落来，你甲我落来。结果黄人的某竟然在路边对着远景大声细声在遐咧念，讲黄人吼是食药啊，手咧踹。
抗议警方乱检测，两个阿公就即时当街在遐咧大闹，一直到执法的警力到场啊，黄男才乖乖地来配合。当场被验出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专案依着毒品公共危险罪疑上法则发办。听有较早人讲，零高零风高风，杜姑诶着高动工诶。即种诶翁来里咧食毒，你某搁听信安尼？啊，你某无非嘛是迄个毒友吗？你做即个某诶，看翁来里咧食毒，你不但无叫伊戒毒，吼、哦，爱来戒毒啊，啊唔通来食毒，你某搁来里咧消停。啊，明知知影翁里咧食毒，你搁好开车，你不要命了咯？嗯，男坐在驾驶呢，回头到尾拢唔爱离开着迄个车，啊，迄、那个警方就甲伊抓拿落来。但是嗯，男的无啦，吼、哦，啊，讲咧伊就食药啊，啊，都戆戆啊，食药啊袂当开车少，出于着环境无有权利进行着毒品的快筛，这就是讲做出心虚。环境几啊届里咧强调，讲若白嚼注销袂当上路，所以因两个人乖乖的受检得着，其中呢。就是这个黄男伊的行为孤陋闭锁，讲做出心虚啦，啊，食这个毒品啦，啊，一个检查落去呢，吼吼，迄个阳性啊，迄个反应就对啦，专案伊着毒品公共危险罪，疑上法办，食毒唔通趁一时之乐。危害百年身，拒绝毒品，咱就是要珍惜着生命健康无价，不容易毒品吞没着你的健康。听有食毒的人，头壳会歹去；食毒的人，身躯会烂去；食毒的人，膀胱会皱了了。所以讲，唔通食毒，唔通食毒哈。18岁一个同居男的囡仔，摔出哩车外，身体对凹，结果搁和迄个车吼，安尼搞搞死啦，足可怜的啦，太遮衰你也知。另外代替的司机环境直停了后来猝死，倒立在迄个下镜啊，立即离来死亡。听众朋友，这个观察第四的，唔是第一条迄个老的呢。最近的天气介热吼，啊，所以住了半世地牢，咱迄个水分呢，拢随着咱迄个排汗流出来，啊，你得即时一定。爱来安怎？爱来补着迄个水分。咱的茶啦，你得赶紧赶来啉。咱的茶啊、哦，咱的茶，你得赶紧赶来补充着水分，和你的身体健康。8.8本铺，祝着咱大家身体健康哈。有诶听众朋友讲，吼、哦，啊，若无食茶吼，迄确实有够艰苦诶。啊，但是食茶有迄个茶的好处，因为伊会当甲你排毒。和你心情代谢好，你像咱最近啊，食迄个毒油啊，迄油遐尼那毒，危害着咱的性命。所以你迄个油都一定都爱选好诶，唔通贪俗，要够刷。啊，咱的茶都爱赶紧啉哦。

文宏来你的主持节目的时阵，咱一个婆婆妈妈，咱的水母的，订六客啊送两客啊，六客啊送两客啊，马代茶，下早起已经送来到罗德庄明啊，听到文宏的广播，会当赶紧来退啊，感谢着咱的婆婆妈妈，爱用着咱的马代茶，百分百本铺优良的产品，马代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这届的爸爸节，咱的马代茶吼，诶，优待就是四组的三客啊送一客啊。三客啊，送一客啊！啊，那大组的，就是六客啊，送两客啊。要爱一组、两组、三组，紧甲文峰订会哈。咱最大的优待马代茶，三客啊，送一客啊，一客啊，千二；三客啊，送一客啊，四客啊，就等于三千六，无接续的。一客啊，等于九百块尔尔。要提接续的茶，无得提啊哈！听众朋友，这是阿金店的国宝茶哦。我敢那优待这届哦，敢那优待足。即届年年，所以不是良机茶哦，马代茶，芬芳美味可口，饮落去呢，胸腔白白杂杂，心闷闷啦，心肝骨啦会疼，拢好啊啦，有够轻松的就对。啊，有一挂人哦，大粒官细地老呢，老家吼、哦、听众朋友吼、哦，讲准备出去金星啊，老家准备打波去啊啦，有个人足够老官的嘴大喉快呢，马代茶饮落去，生津止渴，消毒你的鼻头，马代茶，愈饮愈好饮。愈饮愈爱饮马代茶，听众朋友，咱最近的迄个毒油啊，啊，拢会惊惊，唔知有食到毒油无啊？马代茶你饭后就该饮落去，饭后你就即时哈，饮到迄个马代茶，咱拢爱食三顿啊。啊，但是惊讲哦，唔知这是不是毒油啊？未放心，你若未放心呢，迄、那个毒油该你饮落去哈，迄当然就是有毒。但是有毒，咱就爱来解毒，吼、哦！马代茶啦，你就是爱坐减来啉，对你来讲有较好无较歹。迄学生朋友惊遐热着，迄、那个阿母啊吼，嘛拢掺冰糖当归咯，泡几桶的咧好啉。马代茶一克啊，清理尔尔，互你心情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哦。八空八马代茶，四组的三加一，三客啊送一客啊，大组的六客啊送两客啊，对哦，马代茶，感谢你。

0: 等我。
1: 好，好，嘿，
0: 谢谢，
1: 嘿，好，嘿，嘿，等我，你来，
0: 我帅哥。
1: 哎，帅哥，嘿，来你好。
0: 你分两万，我出别一波三千，三加一是八千一嘛。
1: 嘿呀，嘿呀。
0: 啊，你也当三万几了，不要生气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你敢会过那个东明那么？
1: 好啊，好。

0: AM 一零七一。
1: 我要金属丝一罐，活力好眠一罐，活力美精华霜一罐，
2: 好，
1: 啊个一罐日霜，
2: 好，
1: 珍珠霜日霜，啊上一罐夜霜，
2: 好，
1: 谢谢，
2: 好，
3: 两碗多，
2: 好，
4: 这是三罐四天哈，
1: 一定有三罐四天，
4: 还有你敢上个上瓜油果，
1: 好啊，
4: 有，安尼，
1: 要上一堆。
4: 好，
1: 十行十八号哈，拜拜，国公三弟哈，永康好，好吃到了，
3: 记得报人的心态哈，骑车坐电哈，谢谢，
1: 拜拜，
3: 两碗三加烟两多啊，侬要上班两碗，即马全家拢食你的物件，
1: 拢食我物件，阿妈感谢我送的呢哈，
3: 谢谢，是阮家表兄来讲啊，讲你也袂歹啊，怎样
1: 哈，多谢我送的，我送的，谢谢。我叫王爷叫，我的金属是一罐，
2: 好喝，
1: 西边的一罐，
2: 好喝，
1: 半年完大一罐，
2: 好喝，
1: 啊，搁一个二十九点要换一罐嘞，
2: 好，
1: 啊，要上一个晚霜，
2: 好，
1: 谢谢，
2: 好，通掉，起来敲工，
5: 啊，你明仔载我回来，我干不要在那边祈祷，你明仔载就做啊，
2: 有吗？你要不想，你要不想，
5: 我不要在那边上看嘛，
2: 好，等你啊，等你，
5: 我今日不做嘞。
2: 你有啊，我拢伫啊，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门拢唔开啦。
1: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头下食一两罐试看卖，买啊搁买来倒，百空百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百空百的金丝丝，目睭耷耷黏黏，目睭像个果啊果着安尼哦。即马讲吼，打乌都买出来，有法都通看三分目啊。咱的头前目睭吼，有迄个大只、细只，安尼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飞蚊啊，咱得一只一只。一只一只给你硬起来，八空八的金丝丝，目睭的蒙雾生涩，看无三分目的，目睭若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给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咱爸爸这个大精神，六罐送两罐，啊六克啊送两克啊，就是马黛茶、马黛茶来做药引哈。呀那四组的，就是三克啊送一克啊马黛茶，四克啊哦，才3600两两，四刷马黛茶。你大精上三加一，大组的是6+2，多买多精上。那要放了吃好较顺呢，就是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和你的膀胱有力头，放无了婆婆妈妈熬出尿的，尿放未出来的。八空八新荣新气丸一罐2000啊，同款买6罐送2罐，啊你买当落去到家味的返校丸，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撸撸袂惊。拢甲咱食百空百的咖啡反射完，人吼气血高水啦，啊，就会感觉讲安尼哈气神神的。拢甲咱食百空百的咖啡反射完，不管是到安尼虚咧咧，食咖啡的反射完啦、啊。

桂林姚大药房甲咱进货着北控八的马黛茶，新花马黛茶已经到啊吼，佮甲咱指纹北控八的地少散并为散，桂林的姚大，南大湾安兴堂啊，永康协安安定店的好着，永大路的好着，福国店的好着，中德路的好着，西港中营玉泽博爱堂药房，满道信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地哦，关庙安兴关庙信辉林德济的药房哦，阿联烟斗中啊，好着药房，所有连锁店拢来指定，落着中明工山中明，李赞行的进入哈，欧来店的进入，桥阿头一安堂，高雄市主管区二阿寮新明星药房。

这首歌呢，小花捧袂过来吼，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咱来感谢着咱今仔日呢，西水帮西水帮的这个大帅哥，甲咱买着三组马黛茶，马黛茶就是一斤捧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好啊，你下晡啊吼，讲拢一定收听着文宏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非常的感谢你。

当中呢，要来消暑止渴，较袂许热着诶。香港八八十十，阿爸你诶流鼻朵，阿母诶巴肚乖，美颜养颜更加好，来用心互你诶皮肤会水诶。马黛茶一克啊，千二两两，爸爸一个大精神啊！啊，就是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这是大组诶。啊，那细组诶，就是三克啊，送一克啊，哈。等于讲四克啊，三千六。要那六克啊，送两克啊呢，就是七千二，嘛是同款呢，一克啊，九百块，买愈侪送愈侪就对。八空八的低瘦散，松香润喉，固胆碘固细胞，瘦钙固瘦未好，甲咱食。八空八的低瘦散，阿爷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低瘦散，病为散，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为左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散。八空八南瓜子，互你用的固骨素，互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脚大乌咧退化，脚大乌未在啊，强要软脚，要顾着你的脚大乌的，顾着你的关节的，互你的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有的人若行两三步，脚就感觉无力，安尼强要跌倒，拢强要软脚，迄怕讲含烧去啊。互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互你的脚骨有力哦。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关哈，啊，个咱八空八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的八空八的钙固金啊，八空八的钙固金，半暝啊咧困足哦，丢筋呢，拢食咱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像文风安尼啦。大家要一杯牛奶，啊，那豆红曲透好开，拿来给饮落去，大家来清火就对，哈，八空八个，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就是六加二，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来，伊感谢着咱这个中正路236号，咱的田边药房，田边药房的李太太，今仔去。嘛来甲咱买着八空八的纳豆红曲，啊甲田边药房讲吼，啊文芳咧食迄个纳豆，迄个做啥物名吼？互你请八空八的，你家讲八空八的就对啦吼。互你请的丹参纳豆姊妹啊，全部都是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啊你若嫌足济吼，啊你就讲一年份的货就来款起来，但是搁要爱黑啊，要爱济，你就会当落去倒，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好足够倒安尼啦，

滚坡八八节，咱全部的产品拢立咧大优待，立咧大精赏，卡到手到肩到后到，迄落到六罐送两罐的，咱的茶六克啊送两克啊的，咱的四组的茶是三克啊送一克啊的，一克啊茶代代才900块尔，啊，得爱指定是发个发的哈。咱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身体咧打落去就好。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咱的洗面的500块，买六罐送一罐哦。咱的面霜呢，啊，就是700块尔尔。咱的面霜一罐是700，买六罐送一罐哈。如意嘛是700块，买六罐送一罐。水面呢是1000块，买六罐送一罐。乌头挂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挂，一罐是2000块，拢得买得精赏。买咱的化妆品，那是6000块呢。啊，咱的听众朋友，你所需要吹好凉凉仙电的电风呢，文风文吉就送给你。台南2148，2148。

有最近一寡精神异常的人哈，那是出完了乱世，发生着迄个意外，要安怎哈？精神疾病呢，经济大病院八月开始就由法院来裁定啊。精神卫生法新制修法来指定，有七所的家属法院，差不多是哈14到30天完成的审理。精神卫生法总是在八月初一正式来上路，最大改革就是为精神疾病的人人身自由的经济大病院。不得由行政院审查会议来决定，哈，而是改采着法官保留的原则，交由法院来裁定，并受到独立在专家考虑的制度，由法官、精神科医生、病人权益代表共同组成了一个合议庭，希望会当保障着病人人权的同时，也兼兼顾着医疗专业甲着社区的安全。听众朋友，咱这个精神无正常，那是离一个社区或者是咱的家庭来讲，像就是无定时的炸弹，所以吼，听众朋友，咱这个平时的困作要紧，唔通有这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有迄个忧郁症呐、啊、吼，或者是有迄个精神的问题，这个呢，拢藏匿在你的脑内，凡行代志你该想好就是想好。啊，有的人讲那神经吼，迄、那个破掉，人讲或者破就对，啊，但是你就是爱定睛，你若感觉异常啊呢，一定爱来看到精神科的医生啊，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台东地检署侦办着台东县政府涉嫌盗利，议长吴信峰家族啊，当用度假村开发案，由法院申请着羁押。农业处长柯家和驾着私人着科长的这个蔡明涵带。台东地院法院，因拢来伫咧审理的时阵，两个人讲无啦无啦，哦，我无犯难哈，好人犯刑。法官咱认定讲，两个被告罪嫌重大，有多蒙之虑，可能比着原来的这个裁定，吼、哦，虽然佫爱来审查，各处罚着20万、10万块的包迄个交保。另外有三个官员，警方来通知，哈、哦，看是以着10几万到5万里的交保。独家村的开罗涉嫌多利，法官认定因涉案重大，有多蒙之虑，但是介伊哈，讲提一个交保金两年啦，这是台东县的处长两个人交保，检方飞速里来控告哈。啊是会成啊未成，迄都唔知影吼。人讲马无食野草未肥啦，人若无赚着欢财未好呀。问题就是讲，你若吞落去欢财的钱，那是不法所得呢，拢爱阁吐倒出来，吐倒出来了后呢，阁爱查哦，啊，都和你关家他门全生煞无，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厉害，嗨嗨嗨！

心灵怀念特别多，咱就随着这首的歌曲，抱着依然下激情。你我期待着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峰、文琪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再会。线下八八节，咱全部的商品，你咧大优待、大优惠，卡到手到肩到后到，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多买多赠送。台南2148088，卡手机啊，外波头的哈，会记得加空六，2148088，谢谢，明天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一播行哦，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先单苗药的先，进行的进，立个个，哦，先准个，咱明辉的生听有无？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咱来另外清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常。要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尊贤的产品有效用爱关有需要带回家，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环境着附近在好利大优待大放上哦，买满着4000块，咱就讲过，收音机口罩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好你夹好你头尾夹半组也可以，要优待要直接夹产品，通通可以，3组夹1组。5组赚2组，10组你赚5组，这教完拢这钱，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很要很谈好工的带回家。感谢关头当辛苦，咱的多上卡上嘛辛苦，我只干的三马的事，甲恁感恩多来谢谢。你赚钱产品赶紧就带回家，我卡手就赶紧买着你赚着。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讲过，不是加马咧松，遐落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过疲劳，马咧松马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歇困来歇困。啊，无管在咧听筋骨松听，迄个方式松甲听甲。啊，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者，阿妈讲伊难动动筋甲头安尼揪揪。骹手筋甲骹只较淡，马咧松马咧听。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伤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术损伤药，上顶的中药材赶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伤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伤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好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只着十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厝内底拢安尼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答。喺厝内底一摆呢。规则上咧，今日无嘛有够侪，爱坚持爱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会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那多知名，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完了，较紧管较紧改善哦。好啊，当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实在。加强培养球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星，零后后背个再按动动，丹参红景天呐、啊，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对啊，无不时哦，出门解锁时袂记你扎手机啊，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伫遮，纳豆激酶个带回家，尤其规套当应酬过多，啊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来摊，敢若坐了放了定，大鱼大肉，买菜价。油醋、重咸、重口味，香的钱的菜、海产类、红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关掉，真正的有够赞。三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迄水更能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好、哦，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当然一组两组才会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三组要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卡手赶紧再加完弄这支，很不简单哦，把握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好、哦，咱加加。八月节，父亲节，吼、哦，咱就这支卡手就赶紧。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三生子呢，花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红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咱这就免搁家己笨瓜。B1、B2、B3、B12，维他命的维他命，通通有这任何你关掉。咱的日月清，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哦，用功拍拼，认真咧读书读册，更加需要早唔两粒。规套当哇，大家阿爸先讲吼，操作机械顾机械，啊你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啊来几工，顾因无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来休困，啊电话开一下吼，啊无不是廿万拍万，日月清关掉讲无万，听少是了，不落是了讲有够赞。黑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哇，拢光起来，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了啊，真正赞，哦，进口完了，完全吸收哦，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订三罐你赚一罐，内行的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安尼拄好，三组你赚一组。很要现赚哦，现赚6000块，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 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咱这咖啡浓缩上界贵重诶，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哦，咱在做水诶哦，直接啉就可以哦。男女都有年岁，甲有老大年人，阿曼顿阿曼波梅饭甲未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甲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好、哦，尊贤的保证你关掉。迄一家十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下钢管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阁，好新准阁对家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好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台南的电话：22188。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西区啊明兴路华兴药局。我离咱路这个中明公山的中明，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好，离咱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对中红来，中红动物亲切甲你做服务。好，离咱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来华人药局，南区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专药房，好药最后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1: 啊，夕阳无限多，可惜天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条我，打一秒，往一个思念。敢讲这路的彩霞，是我爱情的款托。啊。心情淡落落，怎样偷窥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仔是来个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个7月30日，七月底。今仔日拜五古历，行到6月18日。哦，今仔日我当然咱都讲过，五福千岁，五王爷，地府千岁，地里王爷，圣诞千秋，千千秋，我庙宇拢留来个。今仔算平五日赎罪，啊，不过日子就较无好吼，结束较不宜。啊，那明仔载，就来个是那个8月11日礼拜六古历，行到6月19日，我明仔载嘛是观世音菩萨、观妈得道纪念日，吼、哦，拜拜人一起来拜拜。明仔载算点味的赎罪啊，日子算嘛未歹。不过明仔载新历到8月7日。八月份这个月大有31天，明仔敢若适合祭祀拜拜、上官赴任、出外收租、徛条、起厝、驾牛马、收租牛条、低条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动土、破土、做灶，明仔拢总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冒冒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过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明仔载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的正南，财神的正西，冲上古的6岁，甲66岁，帅这西平。时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个3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当兵啊！啊，当然明后日你可能说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进行即阵查着，整个咱大台南这天气足够吼，够30度，我哩当时热到36度。中昼时啊，注意风炮补充水，唔通热着忙着刷。南部天气较好，不过是山区啊，加减拢会安尼沙子会使，北雨大哦，进入山区爱做注意。尤其即马天气哦，离咱南部同款，佫热佫翕，白滚水来补充，关心着好朋友，哦，忙热着忙着刷哦。啊，那中央气象署即马有个太平洋这条风带叫做白海豚、北海堤啊。即马看起来路线变化嘛是够足大啦，即马强度嘛是可能哦，过持续增强当中啊，会到达接近日本南平的海面琉球群岛遮，奥基纳瓦。后期若个有低压带发展，是未解对台湾附近移动啊，但是无排除这个低压带来发展，敢会甲这个北海堤这条风台怎合并起来？哇！怎啊夹起来？夹起来以后，这路线就不一定哦。我希望唔通对台湾来哦，机遇。我希望线开起就好啦哦。啊，无日本安尼哇，拄地当完啊，即摆佫要扫对遐嘛是同款，哦，对遐影响足大。哎，甲即礼拜礼拜日以后，后礼拜拜，这路线会佫较明显。哦，这气象署在讲哦，嘛有人有笑讲话，对咱台湾北部遮安尼扫过来，啊，这都不一定诶。有小个咧观察当中，那不过，这一礼拜要出国，要坐飞机要出国，要去上北个日本、韩国吼、哦，当然九州个所在暂时卖去啊，其他个所在是无要紧哦。注意航班的消息。好来，讲着讲股市行情，哇，今仔日单等来一单，昨干那个人基金讲无啦，暂时无要下盘俩。吼、哦，啊，行个线吼。啊，安尼讲比较资金较少，一般滴个投资者讲安尼，哇，大家就走甲空空啊，会惊啊就卖啊。啊，有钱的讲愈有钱啊，就藏下无要紧啊，藏50、30，反正用钱藏伊啊，哇，今仔大顿来，吼、哦，啊，就阁赚顿来。哦，所以讲有钱的愈有钱哦。今仔台湾股市拢总大者，大起3186点。加权指数43119点，成交量8353亿以上，投资哦，安尼哦，
实在是吼、哦，哇，起起落落。哦，不过咱讲过，一定风险，投资一定要小心，爱做注意。后来，今日价钱给他写我八百二十块尔，一钱你若要买，爱16410块。啊，一钱你若要卖哦，几码点？15410块。哦，当然投资爱小心哦，谨慎哦，爱做注意，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是连袂来拜南拜甲拜南，每间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袂直播，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心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贴药包，进行的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你说。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你爱为健康，你爱管好点。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部，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国个吼，对这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欢庆着父亲节。好的大油袋大红上，好康的大金上，通通带回家。每晚4000块，要加收音机、口罩，要你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哦！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咱就赚5组，合理加合理到。我要加半组，要直接油袋，要加产品，通通可以。电话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讲行好路，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好来，讲听一下这个主人的流水声、水流的声音。好来，即马日本这个熊本，啊，地震已经过，今日第四天，重灾区即马开始，面对着欠缺着汽油严重这个问题，哇，加油站已经排到数百公尺的环线啊，甲即马看到网络上安尼一直翕，讲已经排到1公里以外的车，拢为着要加油。加限制加油量，啊，无就提早已经我游泳加完，收着停电。甲这天气阁翕阁热，热甲真正哦，啊，无冷气哦，啊，阁无电脑啊。相当的影响，即个民众着煞送病去啊。啊，话无电台，规日困车顶啊，车顶爱食油啊，来加油啊。啊，车顶要吹冷气哦，我油都无够，阁咧欠嘛。啊，地震过哦，也是哦，根本只。爱甲因加油啊！生活足无方便啊，所以暂时救救啦，因本车毋通去哦。看他要加油啊，安尼这车排甲落落长哦。地震过造成因安尼19,500停电。温度日本是比台湾佫较热，咱这要36、7度了，已经逐个热甲冻袂调啊！哦，迄冷水拢洗冷水哦，即个天讲新亚视啊！哦，迄话讲哦，还是囡仔想哦，洗冷水拄好啊，话厝闹水大哦，迄等于就免开亚视啊。日头讲大吼，迄水若晒干嘞哇，会暗要洗个温温啊，有诶甚至搁烧烧啊，路面搁开加速啊，当然，连日高温哦，啊，所以讲，离这日本诶所在吼，逐个拢开始爱省油啊，哦，共款搁咧救援当中啦，啊，干那即个油就足无方便啊，哦，甲熊本遮干加油，希望早一工会当恢复正常吼，好来。这媒体报道最近啊，咧是安怎？热天以来，鸡卵供应愈来愈紧张。咱南部有哦，啊北部讲哇，北部安尼大卖场讲无卵通买啥啦？啊北部逐个抢甲空空是安怎？毋来啊，平常时就买落来，啥要抢啊？都免去抢啊。啊鸡卵就补充蛋白质吼，尤其对咱长辈啊，老大人讲哇有需要。啊，其实是用安尼可溶性的用啉的哦，安尼更加好啊。哦，亲像即个燕窝即个物件，你若讲长辈来食来啉燕窝，阁更加好啊！哦，对身体帮忙阁愈大，补给营养也好啦，补给着蛋白质也好，而且哦，燕窝即个物件用啉的更加好。好来，啊，北部即马大卖场讲哇，鸡鸭顶拢红，鸡鸭空空。经过调查，鸡卵。咧做鸡卵商甲布呢卖场，即卖咧拍契约啊，搁咧协调当中啊，造成啊，毋是抢空工啦，是啊，未讲完全哦，鸡卵安尼放伫鸡仔顶防卖啊，即卖已经启动着协调机制，农业部表示讲，咱台湾目前卵鸡啊充足，绝对鸡卵一定有够，迄是为即个大卖场哦。甲这个卖鸡卵的人啊，当然家己咧拍计划安怎排的代志啊，希望协调好啦，哦，赶紧互民众方便啦，哦，即摆人是安尼买物件，古早是讲啊，咱菜市啊、夜市啊买，当然足方便，哦，啊，逐个最爱食这个菜市啊、红云市啊、婆婆妈妈物件好食，啊，物件搁足济嘛，啊，细者了，啊，但即摆人话较无共款啦，消费形态改变的话，大卖场嘛是有啦吼，啊，不过价钱就较贵淡薄。我在个人为买方便，亲像现在，少年人毋出门啊，一杯凉的绿茶用叫的哦，毋爱，一杯若30块的凉的，哇，你若用叫，可能爱50、60块，我嘛是咧叫，啊，就分段出门，啊，叫一杯，我当然人就帮你送，啊，不过来加一个算讲哦，油钱呐，人甲你送的人工嘛。所以一杯30变60，哦，过去60，但买一个鸡腿饭，即嘛无法度，像一个鸡腿饭也是8几条，哦，所以若买差不多3杯2的，差不多就会当食一个便当，差不多好来。交通部航空局日前邀集到这立法委员，包括金门管管政府相关单位研究，伫明仔载8月初开始试办着小三通临时加班船的机制，原则上拜五、拜六、礼拜，哦，对上午8点开始就加开讲吼，由着金门
往着厦门五通啊，啊厦门五通啊，开往金门啊。哦，当然疏解安尼小三通，愈运愈加需求。哦，所以对明仔开始，相用要增加开着四尊班，疏解着这旅客旅游的人潮。哦，先提供到这，我来感谢你。

谢宜君所演唱讲上水的舞台好听歌曲，好准先讲过。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到头，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变康的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啊，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弯毛、凸毛、竖立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个再来一次，啊，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困了无拄好觉，真咧阿妈讲，恁安东同金甲头咧啾啾的赶紧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疼痛。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烂，要上顶的中药材要掉。最新科技在做，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多百二十地，加两地二十二地，内行的。那么一般呢，素质上咧，伢咧无够侪。厝内底不是，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哦。要用要打了有哦，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总好，做你甲打。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甲打。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规套当应酬过多，安尼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哇，大鱼大肉买菜干，爱食肉的啦，爱控制爱小颗粒子海产类啦，行个钱个菜油炒啦，重口味重咸，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迄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尤其咱这加强配方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星，零号号码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对啊，无出门者啊，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的家，好关键，咱个补充的都有够赞。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真正好用啊！调整着体质嘛，循环就好啊，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的啊！水更热，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了讲过，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1罐。一组两组吃过，咱就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三个六个啊。哦，赶紧内行的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现赚安尼哦，30000块哦。加完了这次卡手赶紧哦，很免谈哦，把握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之月。

亲，非常完整的身份哦，白上好，肖像大嘛，随家就有感觉。绿地呢，叶黄素形状，三生智慧成熟，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加牛命素，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通通有滤化清，如果来清就化清。小朋友还生囡仔早唔一点，更加需要早唔两点，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波，顾模拟，得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来，规工的更加有需要。咱的日月清哦，听说洗脸、保护洗脸有够好，迄玻璃甲切落清清气气，洗脸的清，洗脸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我拢讲起来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两组就话清，两组纳豆子没讲价钱，互你夹，安尼两组两组，双双对对万年富贵，等于三组赚一组，赶紧看到，这搞完就拢这只哦。啊，那尊贤的波精，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较有，唔管几岁，阿曼顿阿曼波，每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饮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的进步嘛，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嘛，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就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咱关掉，任何面色好气色好，任何水当当安尼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最新的保证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哦，这几组3组以上搞完，这只卡手赶紧，直接优待搞产品要赶半组，搞半组也可以，拢互你搞，互你倒。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哥哥哦，先准个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个带回家，哦，感谢你，龙千玉，生意吃最甜啊。

0: 龙千羽生伊讲食水甜，我讲着。暑假即马七月底，哇，8月搁一个月大学，暑假搁较久。啊，当然搁一个月时间，就一下生意啦吼。啊，爸阿婆如果若知影，帮忙话讲话打工，哦，part time 一个安尼打工一个啦。啊，即马小七啦、全家啦、seven 甲全家哦，这超商诶，哇，违法搁上本啊！啊，是安怎搁上本？啊，少年若生意啦。利用暑假打工咧，趁一寡咧，算讲啊，家己要用的哦，会使吃。啊，但是啊，有当时啊，打工的时间哦，包括工资哦，安尼啊，拢违法啦。劳动部的公布啊，劳工专业检查即马结果，迄违法的比率哦，有25.3%咧发生。哦，比前一年更加小可提升，其中有105件更加是连续两档对安尼民国114年，甲今年两档违规的违反。劳动部咧讲蛮违法，你虽然这也是去那里打工吼，趁一寡呢，使囝吼，食烧食冷食点心嘛好啊，趁一寡家己要用的钱哦，安尼小钱。嘛是共款啊，你爱照顾工资互人啊，尤原是餐厅、连锁超商，包括饮料店，这拢有。劳动部处长李建龙咧讲，违法比例，尤其连锁店，哦，也是连锁拢会加盟店迄种的哦，违法比例较明显啦。所以劳动部要求企业总部如果连锁的啦、大型的啊，加强辅导，互因遮店家，我无专人拢会劳动检查哦。学生囡仔啦，高中啦，大学啦，或是建教，迄个无问题啊。啊，你若毋是建教，甲你讲，哇，大学生高中。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2: 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Eleven iBon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和平的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一播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好先单苗药的先准型的准立过个，好先准个。南平火的酸痛药包，准成的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咱的日月清甲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

咱欢庆着父亲节，好礼大有在大王上。我当然，个别的准销售的产品，互你加无你投哦，咱都讲过。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四千块以上，咱都加。相机要教你，口罩要教你，加半组，低价优待，哦，你要加精品商品，通通可以。啊，当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甲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哦，很免谈哦，好康隆重甲带回家。好，咱甲父亲在这记，带咱们电话，二二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拄则咧讲着讲安尼，如果遮个讲啊，踮街哦，学生囡仔打工诶，趁所谓吼，啊无红加班费也好，违法也好，无依照着基本工资方安尼，该有诶薪水拢总啊罚钱，拢总安尼啊，罚435斤，罚1581万，哦，这打工拢爱注意，注意安全。学生囡仔厝内底长辈也好啊，兄弟姊妹啊，拢爱陪同安尼较好。另外，今年教育局选举已经确定哩，11月28投票。哇，即满8月份、9月份、10月份，我3个月，就已经要投票，为着严格防止着地下赌盘介入选举。即今仔日台北地检署嘛，举办着一挂座谈会，免下一挂全国警政机关应该掌握。迄、那个选情哦，吼、哦，安尼就刺激啊，闹热滚滚的地区啦吼、哦，包括有一挂贿选高风险的对象，绝对啊，爱杜绝着选举的舞弊。哦，这当然地下赌盘当时啊，影响着选举哦，哦，这足恐怖。所以讲啊。地检署警方全面向着赌盘来宣战。另外，毒品安尼开车、骑车，咱都讲过安尼，今年会惊倒人会坐无啥无代志啊，三日咧讲6000外件啊，既然造成啊不幸的安尼遮尔济啊，安尼10多条性命，所以讲民间团体即嘛，因为食毒品的人济啊，开车、骑车也好啊，这毒品遮济哦。即个民间团体组成，讲维护人民老百姓安全，包括司法正义、人民。何条明仔载是那个8月初，明仔载哦，我这民间团体家己自发性的哦，要伫总统府头前这个凯达格兰大道，要来游行，拒绝毒品，尤其毒品开车、骑车，人民老百姓爱安全。治安爱警察，司法爱正义，哦，讲要游行这一回，哇！所以明仔台北个老来滚滚哦，啊，熟悉啦，你爱保护人民老百姓安全，你管安怎收啊？这毒品爱啥该啥就啥，扫清气啊！包括啉酒开车同款啊，这警察人员做无用吼，太辛苦啊！但是，这民间团体自发性家己讲吼，要去集会游行来讲，希望这代志莫再发生啊！收啊，就有收啊！在咧半当用啊，但毒品都杀袂完啊，一定爱甲毒品宣传，爱扫会清气。警方目前有高讲可能袂超过10万人啦、啊，啊，但是这歹控哦。如果啊，然后这把咧包厢下人啊，坐抢伊哦，那坐人哦，哇，台北那个无用啊。所以希望，当然啦、啊，这中政府爱听着人民老百姓、这民间团体声音嘛。爱个再想办法啦！啊，法务部咧讲有啦，啊，都吼已经大力咧抓咧杀这毒品啊，食毒也好啊，讲调书以外有检查啥啥，法务部讲执行有效啦。我希望如此，希望越来越少，希望拢完全无上好啊。好来，咱台湾经济成长的动能持续一直升温。主计总处今仔日公布，拄则公布，拄则敢若5:42，5点外才要公布。讲咱台湾的钱阴卡巴，哇！当然台湾的经济经济有够好，好甲会惊人哦！哇，即马停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唔捌遮悬的啦，惊倒人50栋来讲，今年哦50栋来，咱的台湾经济成长率上好的哦。冲到13.72%的爬升，有一声三啦。过去啦，有3%、5%就偷起啊，即马13%啦，哇！这是主计总处所做的调查啦吼、哦。安怎？啊，就因为这股市闹得滚滚哦，啊，钱拢伫股市，啊，股市逐天安尼吼，前两天还半两半节，大家惊着吼，啊，今仔个反弹个弹上来，哇！有人做欢喜啊，啊，有人讲咱卖甲空空啊，我当然啦。投资就是安尼啊，
股市带动经济也好啦，啊，这科技厂也好啊，林工厂也好啊。讲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来到冲到13.72%，好啊，一声三，50档来上悬。过去嘛呢，过去咱都讲过3%、5%都应该投起啊，结果今年既然有一声三，创下公元1976年以来哦，要50档哦，半世纪哦，上盖悬的纪录。如果下半年经济无什么重大变化，今年规年套当的经济成长率上无拢一成以上，10%以上。哦，这关键讲，我当然过来讲有消费啦、投资啦，哇，到底有遮侪投资在消费无？人民老百姓家己感觉，不过这个公布哦，这是主客总处所做呀。50档来讲，台湾经济即马上好哦，哦，这政府讲的啦哦，啊，所以讲即马有13%哦，啊，政府讲的，看人民老百姓有感觉无啊？到底有无唔知啦哦，啊，这政府的公布啊，希望是安尼啦。我来先提供到这哦，吴兆邦啊，这首歌叫好听，满天过海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个比人嘛咧说嘛咧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啊无吼，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开车长时间坐规工，电脑手机来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姿势爱正确啊那无，阿妈赶紧喃喃肩胛头揪揪，血液循环不良。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骹手筋甲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痛，啊天气了热吼，冷气吹过头，当下就酸甲痛甲，铁爬酸伤，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就准答，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松快，筋膜级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我一般素质上咧牙咧无够侪，较紧打较紧好。平常时咱咧鼓咧听哦，伊又不过到哇，伊又记咧惊真正赞咧，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净钙含量有够赞哦。搁再加强配方 Q 天喷雾正降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油啊，早唔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了，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最先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只行叫3个啊6个啊，嘛未不时有帮阿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3组你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再加完再记哦。3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5组你赚2组，你就赚12000块；10组加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把握你的机会哦！好工咧大轻松，好咧大放松，赶紧挂掉。啊，若准成的就越清，日月的清就越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由咱的讲过，进口料啊，完全吸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咱的就越清，日月的清，听说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哇，人生就是彩色拢光起来。咱的立华清一罐2000块，民生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增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做水的吼，会当啉进吼，足方便的啊。男女老幼会当做使用，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较紧关掉。咱家啉好面色好，气色好，啉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迄满面春风有够好。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教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克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就知输赢。3组加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10组你赚5组，现赚15000块，卡住就赶紧，这赶快加完再记。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国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国和新准国对家来隆重交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万宁汽车啊，明星路华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唯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会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甚至啊新和德，
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中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中来安兴药局，吼、哦、对安兴来，中正路伫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淀路四段专人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的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药局。离咱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交站朝对面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有台捷，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来新龙安药局。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哦，对大川药房来哦，大川药房一概叫安尼所在上。咱新华的中山路顺治药局，满到古县的对面信兴药局。有这咱就破爱动药局，各大指定店址名挂掉，挂无买无需要准时服务，较无方便出门，拢总电话这里拨通。你要挂几组，赶快要到几组拢啊准时欢呼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海上的男子啊。

关心着民生这问题，嘟嘟家中有宣布，这受着中东即马战争冲突，搁在新闻的影响，国际油气价钱嘛持续起啊，啊成本增加，但是对明仔八月份开始，民生用户的天然气，哦，亚输价钱无要调整，哦，即马是讲这个天然气无要调整，尔汽油柴油也袂讲哦。哦，啊，到底去无啊？即马当然啦，会当照顾人民上好啦。哦，会当卖去上好卖去。哦，这是当然。哦，啊，去油菜油是阿伯来说宣布啊，如果若宣布，哦，咱赶紧来提供吼、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好朋友，就连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承来做着这条无网民传承，网民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准承甲你做服务。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成的那道姊妹，另外请甲保证准成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后部要甲准成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知识上里说。开讲的点歌点声，你看了我准成，甲你做生意。环境着付真济，好嘞，大有带动，然后通通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买甲五组。这教完这次买满四千块以上，咱就讲过收音机、口罩要教你。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赶紧挂掉百里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出国以后，倒来台湾，你若讲身骨袂痛，发烧啦、感冒症状啦，倒来无爽快，赶紧拜托就医。今仔日台南市政卫生局今仔日咯，7月31日咯，公布今年第五日即个天狗日。你境外伊即摆台湾病咧，就是讲出国去吼，啊去伊后帮啊定着啊，滴着天狗日倒来台湾。啊！这个病人是伫前去越南旅游啊！啊，等下台湾哇发烧，机场检查哇，确定讲是天狗咧。卫生单位针对个案，徛在周边附近离应公家，赶紧啊，紧急啊，采取着这措施啊，降低社区传染的风险。哦，这个病人。6月23日到7月29日去越南旅游，结果回来发烧啊！机场检查了，哇，赶紧啊！送到机密病院，因为今到底是啥物传染病，咱即马发烧吼，伫机场停下哦，来甲你赶紧送检查哦。哦，伫机场，身骨袂疼，你就忙出国啊吼，千万拜托。啊，若出国回来，你讲啊，你国外就做无爽快，回来赶紧就医。即马会通着卫生单位甲永康区的区公所，针对这个病人徛在附近，赶紧喷药啊，消毒、防治、清除一挂积水容器。厝内底卖有积水容器，厝前厝后咱爱注意哦，降低传染的风险。哦，这是境外，就是讲去外国，咱都讲过，迄个东南亚国家天气甲台湾同款拢热，蚊虫足高，去只国家你茫喷水哦，喷甲。香港讲讲讲香港迄蚊虫的哇，尤其即马要山区，迄蚊啊阁侪，热天蚊啊阁侪吼。唔管是安尼大只蚊、细只蚊、虎头蚊，爱注意。我来，日本这地震对着安尼这个熊本啊，可嘛么多。这赈灾，咱台南市政府开设着赈灾专案，援助这个可嘛么多。熊本县要个重建。哦，你若讲啊，你着大赚钱，得乐多的，你要甲捐款，要帮助日本人。过去咱台湾人是日本大地震的时阵是安尼帮忙全世界上济啦，所以讲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着来感谢全世界哦，啊，今仔讲过来感谢台湾哦，有来感谢台湾哦。啊，台南市政府所开的对吼，应该袂放伊啦吼，袂走啥物吼，你甲市政府问。对，今仔开始到8月底，哦，如果要帮忙着日本赈灾协助重建，哦，你会当去做捐款啦，这市政府所开。好来，台南的海边啊，海岸线既然安尼流失去，流失偌济过去咧讲哦，受着海平面一直上升啊。哦，南极、北极啊，冰山、冰岛一直扬啊，一直扬，一直扬啊，水都涨起来啊，啊，水愈涨愈悬嘛，所以沿海地区拢面对严重啊，海岸线、海边啊，所以哇，水愈涨愈悬啊，拢流失去的危机。咱台南既然已经流失到70多公里哦。这个海岸线里的范围包括北江溪溪口，一直到二仁溪溪口，离咱的乡村北门、七股、四厝、安平、黄金海岸同款。我那边啊，哦，如果一直安尼流行哦，那沙愈来愈少，以后就无那边啊。如今面对流行危机。水利局坦白咧讲，已经流失差不多70公里啊！啊，台湾人爱注意啊！哦，即马水利局局长邱中川咧讲，随着安尼海沙啦，啊，这太平洋啊，包括东北季风、风台等等，拢会影响啦吼、哦。希望会当平衡啦，爱做一寡人工啊，诶，制作物啊。来阻挡海花，遐海沙吼、哦，自然的移动啊。哦，亲像讲迄个海边吼，迄个大粒肉粽同款呐，风波堤啊，大粒肉粽啊，啊，看哪做啊，啊，无即马面对流失，温啊是严重。
哦，包括北门将军啊、七股遮啦、下湖、北门乡村，遮迄边啊，拢一直啊，安尼咧萎缩啊，一直咧流失啊。哦，所以台南市安怎来保护遮海岸线？其实过去六当前就已经决定啊，啊，赶紧来做。哦，会当安怎改善就来改善。哦，啊，无这珍贵海岸线哦。非常美嘞，非常水海边啊！啊叫放去人工，大家就袂当讲去海边咧行行看看啊。当然，人工的方式也好，安怎来甲维护？希望维护好。啊，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的中国仔，明辉的生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答。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会咯，迄专治你的生听超级无用，促进着会友的循环工真正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根本就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好，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好，坚持个指名，哎，大声大听，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买来个大。啊，那俊贤那多指名，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好，咱这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有酒店碰铺正干有那咯，银杏银杏话零号号别个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第二步出门前，手机也袂记你查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将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也好吼，水管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四罐赚一罐哦，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我们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赶紧赶好掉。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新闻啊，咱的讲过该话通通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是了就可以啊吼。当然更加需要爱赞两粒，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尤其这几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顾平板电脑也好，该歇困啊歇困，我电话开一下，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你关掉无网，听说是了报是了有够赞。黑布的七六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料包有够赞的哦，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赠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做水的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一天一罐，安尼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寒冷优化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寒着，恁无面色好，气色好，恁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好、哦，尊贤的保证你寒着，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条，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吼、哦、对家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准型规套但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搞，大家探健康，百礼拜秒的感官拢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都好样，感谢你。

梁山孙杰讲风流阿高兄，讲到这条风台，拜屯北海地哦，即卖路线我专家跟你讲，无拜屯过向南一点安尼下手，阿得希望卖来啊，机会啊，好忙来好来。半导体业者有一个资源大工厂，人是台积电，是立积电。哦，这大那来那落叫六积电呐、啊，台积电那是六积电呐、啊。啊，这同款是咧做资源大工的大工厂。哇，今仔日发出着重要的消息。啊、哦，这六积电董事长黄宗仁呐、啊，啊，因为心脏细胞衰竭，我来过用。不过，伊伫困梦当中非常安详来离开啊。今年76岁，一生当中打造这个半导体的版图哦，立足电嘛可以啦哦，半导体哦，阮啊做资源大工的，阮啊是台湾哦半导体产业科技业重要的推手之一，黄崇仁啊，黄宗仁啊，哦，这个黄宗仁今年76岁，啊、哦，非常祥和来离开。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单婚南宫水长流，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尊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喔。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这里欢喜，你即将完就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杨哲唱的诗啊、文啊、名啊，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啊，感谢咱这爸母啊啦吼，啊阿红绝对袂令失望啦，这支益泰钙你绝对爱食啦，啊有哪无啊吼，咱顶一点钟我来讲剩一点钟的量尔，吼、哦、这是。这是咱啊专家来讲的时阵，咱做了算超棒的。啊，超棒的啊！因为我咧讲啦吼，像咱咱就一个杨大姐讲啊，拜托的，你硬去超一组哦，我有那骨质疏松足严重啦。啊，钙我食有千无万啊啦。我讲你食看卖啊咧。啊，我怎啊等于计迄个节目刷，吼、哦，我就。过当讲今仔日吼，就是今仔日，我和阿华先晒了去公司啊，硬甲拜托。我讲你有法度接偌济，互我拢无要紧。吼、哦，我来想办法看要安那广告照，咱有照的广告方案啦，吼、哦，啊无无法度啊。吼、哦，因为其实你我无希望讲，咱有这个好物件，啊恁食无着，过来。咱年岁济啊，阿宏甲你讲，骨本绝对爱顾，骨本绝对爱顾啦。因为我看着阮家己的母啊安尼吼，我希望讲，卖讲，将来带这个倒伫遐啦，吼倒伫眠床顶。我咧讲啦吼，阮昨专家来嘛咧讲，你人存较济钱都无效啦。你一旦袂行，你就坐轮椅。你是要过较好的生活，靠品质的生活。你就无法度啦，吼、哦！你就无法度啦。我就甲你讲，我较早阮山内吼，有一个阮和阮老爸共言的，吼、哦、啊比阮爸较少岁的叔啊，吼、哦，因个囡仔拢伫台北，啊，伊退休啊，啊，因为因太太无治疗，阮咧舅妈无治疗，剩伊一个孤单老人，因遐囝又好，吼、哦。就甲讲要甲带去去台北啦，伊去带几个月，你知道？带甲无一个月，拼咧弄。啊，一届我先来知呢，一届我等阮山来蛤蟆华里遐咧食豆菜面，爱拄啊嘛里啊。我阿姐啊，你是住伫遐厝啊？是啊，无啦。啊，迄届咱去等，敢若毋知啥物生日啦。
1: 本来是住伫厝啦，
0: 本来住伫厝啦。啊，你囡仔要甲带去台北啊？啊，伊有啦，去住十外工，讲拼咧弄啦。
1: 伊讲我啦，老岁仔人拢住袂住较济啦。
0: 伊讲我啦，住咧台北，你囡仔无看到我，我是安那讲，反正早落去啊。人因坦白甲我讲，无
1: 得走啊。
0: 伊讲啊，我住伫遮是安那，囡仔袂放心。哎、欸，咱袂用无咧住啦。啊，拢中昼。下早时爱过来鸡啊买物件食啦，中昼嘛爱搁一抓，啊暗一抓较麻烦啦。
1: 对啦。
0: 哦，啊，你囡仔意思讲，你中昼来买顿，囥较暗物件拢，
1: 啊，你麻木啊，无钱啊啦，
0: 无钱无迄款诶，老伙仔人卖食迄落过顿诶物件，好啊，买啊参详到尾因唔来啊去找哦，找你家己讲你得叫哦。
1: 嗯，对。
0: 哦迄方面啦，吼，都是一个人一间房间，上套房就对啦。
1: 对，
0: 讲一个，安尼嘛无贵呢。
1: 一个讲万几
0: 块。万几
1: 块。啊，即个即马几年应该即偌久？
0: 唔知啦，准起价，你安嘛
1: 万几块呢？吼。
0: 伊讲伊住喺万块啦，吼，啊，伊啥物代志拢唔免插啦。吼，啊，你都。
1: 做佣人啊。
0: 哦，你都住一间房间对无？套房。啊，每一工换起来衫裤，甲弹下倒啊，你就会使出来运动啊。伊讲啊，规个拢会行，无看到坐轮椅的啦，因为坐轮椅人就无爱啊。
1: 运动个，看你要
0: 行旗爬山，
1: 爬
0: 好难，爬卫
1: 生，
0: 卫好卫难，
1: 卫好卫难啦。
0: 啊，带大家带帮开讲，伊讲安尼继续开我啦。
1: 啊，嘛讲够几好
0: 判。嘿啦，啊讲几好判啦，伊拢讲阿宏，我你讲，你甲想啦，我这个年岁啊。枕头，你像恁爸也无去
1: 啊
0: 啦，某咪人也无去
1: 啊，对啊，吼，遐
0: 老伙仔拢无 去啊。
1: 无要了去
0: 啊！你要找找人开讲，嘛收无路呢。
1: 系啊。
0: 哦，收无路。
1: 你要看半边迄个，迄个坐脚车啊，迄个。
0: 坐脚车嘛袂。
1: 啊。无去啊。
0: 袂。
1: 坐脚车还无啦，还要个，还是主要是高端无看。
0: 袂啊吼，袂啊，伊转来，转来去带遐对唔对？伊讲阿都那，比如讲我想要等下山来带几工啊。哦，我就甲请假，我要等下我山区大几工啊！阿姨，要请假，唔是咱甲请假有效呢？伊讲唔是我甲请假话，哎安怎？伊会卡电话去互因囝，互因囝，啊因囝，伊会甲伊囝讲恁阿爸吼，讲要请假，要等伊山来，要创啥创啥？因囝来讲好，阿好等伊，伊才会使等啊！哦，伊才会使等啊！哦，啊，所以伊讲，那你拜拜，伊拢会等来啦。哦，咱砖头有老热，哦，伊拢会等来行行看看咧啦。啊，到尾也毋来对无过无几年嘛是怎啊再见哩。哦啊，但是伊讲人伊包括已经买过往啊吼，我听你讲啦吼，拢还佫会行会耍啦，拢还佫会走，足自由的。哦，你讲伊讲安尼，我含伊咧开讲的中间，感觉伊讲伊去带这吼，加足快乐的啦。哦，因为伊带是。平家的厝嘛，
1: 有啊，哦，啊，会当走，
0: 啊，一人一间房间，啊，会使一四家走，哦，啊，你要爬山，因遐嘛有山头互你爬，你要行棋有行棋的所在，要创啥拢总有啦，啊，你就负责食饭尔啦，哦，人叫你食饭，哦，咱来食饭，啊，营养饭你食，拢调配甲做好势，啊，用身躯洗洗对无，衫裤换下干，
1: 然后一个，哦，还
0: 有一个人啊，你互你啃。你就做你明仔载起来吼，三顿食食的，老伙仔搬招招咧，看要对行，连远区内底行，啊，三个人就甲伊提洗便便，逐天都穿，逐天都有咧换啦，
1: 哦，
0: 所以伊讲嘛是爱去带遐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宏甲你讲，你会记哩？你想讲啊，我拼甲要死啊，然后我想要带咧，带一俩较。高级的生活，莫讲偌高级啦，较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叫做养生村啦。迄拢即摆叫做养生村啦，即摆足侪人咧食迄，拢大迄。啊，阮公司即摆行对即个方向入去，拢去找一寡养生村哦。啊，你有要含咱配合，我就提供即个保养品，尽量莫食药啊，吼，尽量莫食药啊，保养品加只。长辈时代顾好势，咱人我定你节目甲恁讲，咱人最后一里路一定爱行到靠尊严的，一定爱行到靠尊严的，身体爱顾好。吼、哦、啊，上届你要带较好的品质的养生砖，你卖有够迄个想法啦。讲啊，我以后要让囡仔带，我讲你绝对带袂下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无你，咱只咧听咱的节目，只个爸母，恁的囡仔敢叹无有啊？恁的囡仔看你遮济话，嘛想啊无阿爸你喊我来带，阿母你喊我来带北大，你敢要去带？我看有对，阮庄头足济，拢囡仔带去台北大，一去不回头啦，拢无偌久就再见你啊！因为你都关伫大楼内底，阿爸讲关伫大楼，就是讲你的囝叹口有大是透天厝。我跟你讲，你刚行出看到车，你要行最大。哦，你若要去，要去北部的人就知，莫讲北部啦，包括台中嘛，同款啦。出入车大堆，参政人家看，未习惯啦。哦，你准讲去大囝遐啦，人大家读册，你孙仔去读册啦。后生新妇爱上班啦，我请教你，啥物人要陪你啦？嘛是同款，便当甲你叫来。中道要教人家送便当来，比带你家己的故乡压力更加大。哦，你虽然阮山内咱嘛有，即摆拢有活动中心嘛，啊会做啥？林里长即摆大家拢同款，大部分我甲看拢同款，拢有老人的生活来遮，啊砖头遮，然后捡捡拢一个哦，啊带来遮食饭，遐哩煮。你吃，等到吃开了。所以啊，咱啊，二老公卖有囡仔送去一般的养老院，你就是爱顾卖湿地，你就一定爱顾会行哈，顾会行，安尼知无？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哦，一首歌了后，咱这个汤老师啊，要甲咱做，要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好，来，咱来听歌，唔甘你哭啊！

0: 咱现场邀请到咱华文堂的汤老师来现场，要甲咱讲一项足好的物件。这有可能啦，那我所在啦，全国啦，有可能是干啦，我遮有影啦。哦，这汤老师你就拢知影，来。好、哦，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吼、哦，汤老师你好，
1: 阿翁你好，啊，各位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哦、来，咱今仔日吼要讲这個，其实咱已经推出过那边
1: 了，哦有哦，
0: 啊那边都回来较济来都无够，是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产品啊，对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囡啊。大家拢爱的物件啦，
1: 足重要，
0: 诶、欸，足重要，
1: 真诶足重要。咱身躯有问题是足少，
0: 对对。
1: 啊，各样啦，各会流失，
0: 对。啊，我咧听你讲就是讲，伊即个物件，咱人啦欠这项物件，你诶身躯对你出问题，开始你艰苦啊，就代表你家讲我欠这样元素啊。
1: 对对吼、哦哦。啊，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一开始就甲大家讲一下，你若会暗时困无好，失眠诶啦。吼、哦，失眠的，啊个啥？你的肩胛头的，敢那个顶顶安尼，啊个有，够一项是上重要，这个是指标啦，这个动作是指标，伊定定会丢筋的。我跟你讲哦，
0: 丢筋的人
1: 足济哦，足济，连阮爸爸妈妈家己暗时啊，那咧困，也是讲伊下晡那咧困倒，有当时哦，迄、那个腿啊，吼，腿迄个所在，因上济就是拢是腿啦，大腿加小腿，
2: 小腿的，
1: 现拢小腿较济哦，80%拢小腿拢会丢筋。啊！这吊筋不是讲你运动过多，嘛不是你困无好哦，不是哦，是因为你身躯欠这项物件，欠这个元素。啊，搁有啥？啊，搁有足侪长辈是大阿爸母啊吼，你暗时即马差不多较凉啊啦，秋冬天，你若落眠床。落眠床，你的脚拿去打着涂骹，打着恁家的地板的
0: 时阵，会
1: 安尼，我插一个，哎呦，要修嘞，
0: 哎哎哎，我
1: 插一个，
2: 熊熊安尼，
1: 我跟你讲哦，这不是你身躯的公路的问题哦，你莫想起边去哦，那是因为你身躯嘛欠这项物件，
0: 对，
1: 吼，欠这项物件，啊，够，你有当时定定下晡两三点啊，三四点啊，就可能会开始偏头痛，
0: 啊，
1: 可能后脑勺，哎，偏头痛，哦。综合头拄我讲的遐个状况，遐个症状，暗时困无好啦，啊，脚会足底筋膜炎啦，啊，搁哈肩胛头会痛啦，啊，搁啥，你会抽筋，你身躯就是欠这项物件，这个元素叫做啥？叫做酶。
0: 酶啦，
1: 这个酶有重要哦，足重要。这个酶重要的程度是安那？你敢知？台中有一间足大间的病院，算是。教学医院啊啦，做大间病院，伊个主任医师陈医师，
0: 伊
1: 特设设一个啥，设一个就是这个美的这个麦工协会啦，伊就是设一个美的这个这个尝试中心，要大家知讲，这个美的重要性，因为伊研究，伊做医生做差不多40多年、50几年啊，今麦要退休啊，伊就是发现到奇怪咧，啊，咱台湾人哪拢有这种问题？因为啊，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足侪人拢感觉讲奇怪了。这个
0: 我就看过陈教授，这个咱的这个干细胞中心主任医生陈富洲教授讲啊，有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的人哦，40%至50%拢是因为身体欠这项酶。
1: 对。
0: 哦，所引起的啦。
1: 对。
0: 后来，
1: 啊，佫有足侪长辈是大暗时呢困无好。一个啥？一个一定食安眠药啊！
0: 对，啊，迄就是迄无多啊，
1: 迄无多啦，又无困啊。
0: 有骨质疏松症啊，有这有诶无诶人啊，代表你的骨头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欠诶
1: 啊。对啦，啊，因为吼，镁甲钙因两个是
0: 袂使袂使分开诶，
2: 好兄弟，袂使分开。
1: 因算好兄弟，啊，所以你想看
2: 嘛？刚穿一件裤就
1: 对
2: 啦，
1: 对啦。啊，你看你诶钙，你这元素钙吼，你这钙质啊，咱平常是可能拢咧补充啦吼。问题你钙，你无这个镁。
0: 不好，
1: 不好，不
2: 好，
1: 不好，
2: 等于等于请人迄个按摩头爱胶刷，
0: 我来讲
2: 吧，吧，嘿啦嘿啦。
0: 台北吼，一对老阿嬷啊，钙食规世人诶，甲我讲伊赶快去检查吼，骨头嘛咧怕，无够。
2: 讲起来要康康怕怕康康。
0: 我甲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有可能甲补钙无补咩？
1: 对。
0: 你甲我，你甲我要，我甲讲我唔是要贪你诶钱。真正你爱用这個，叫买啊买一撮煤等于吃， 食吃了半年了，两个过去检查迄个骨啊。
1: 嗯嗯。
0: 迄医生安那甲讲，哎呦，
1: 数据足水，
0: 有够水呢。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啊？我甲讲，介咱人歹吸收，不管你抽甲外，你无法度完全甲吸收，剩的就是。食吸收无完的，拢伫咧搭，伫咱的胆，伫咱的腰子咧做石头啦，嗯、啊，剩咧放掉啦，
1: 哦，对哦
0: 啊，体内物件你食落的时阵，食无完，吸收无到的，你若只要体内有物，伊会甲这个钙完全溶掉，
1: 嗯，
0: 互你全部吸收掉啦，
1: 对啦，
0: 哦，插伫咧遮啦，
1: 对啦，哦、一开始就是讲这个物，这个元素，物这个元素、嗯、是规身躯。一支锁匙
2: 哦，好好好，
1: 我咧比这咧安尼来听啦，你要锁匙，你要等于厝里，你要锁匙才有得开门嘛。啊，意思就是同款，你身躯那无这个元素，那无这个酶，这个元素，
2: 甲你开，甲你拍开，
1: 啊，你锁匙，
0: 讲安尼，讲安尼，即个爸母也听较有啦。为人拢会想讲，哎，我咧食叶黄素，人别人咧食，讲目睭会较紧，哦，大
2: 眼睛会较好，
0: 是安那我食无效，因为我来讲吼，你的目睭啊。迄、那个元门锁掉咧，叶黄素食你无就吸收入去，爱靠酶去甲拍开。
1: 对，
0: 安尼就听有啊啦，
1: 听有啦。
2: 所以讲啊，你只冻伫门口，你锁匙无开门，你变哪入去？
1: 有法度入去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头拄仔咱讲到迄个骨质啦，吼，骨质钙，你食规世人的钙质，啊，我足济医生甲我讲，我爱食钙补充钙，啊，我嘛去运动，我嘛去泡日头。
0: 对。
1: 你食足济钙，问题是你无酶来钙提高利用率。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你无这个酶这个锁匙，伊迄个钙就是无法度入去你的骨质内底，
0: 对，
1: 伊会造出来。
0: 讲到这個，我阁讲一下，因为咱推出足济钙啊，抹刀啊，台南抹刀。一个妈妈，搞我甲咱买当，迄个进前买当食，一礼拜食一礼拜哦，卡着咧，骂到无一块好腰受骨咧，讲你卖这个物件，我即摆食只含行路都袂行，我是安那，痛到无走行啦，哦，我惊一个呢，咱讲在迄阵我头第一遍拄着这个症，我问咱这个陈博士，陈博士讲，你敢问啦，迄卡绝对卡早捌受伤啦，伊讲。尾仔甲我讲安怎咧？我敲电话甲讲，我阿桑，你是毋是脚早捌跋倒受伤？讲脚骨捌断去啦。啊，即摆那气象大咧啦，天气那哩变比气象还佫较准啦、嗯。我甲讲，你迄就是食，就是脚早你受伤，会迄个骨伤夹起，食这夹哩夹起，你紧你甲量减少，甲量减少，
2: 继续食，
0: 继续甲食。我来讲，我无即袂少袂讲是咯，真正满刀，伊佫食超。

0: AM 1071。
1: 咱咱讲哦，即个个像台北有一个大姐，伊嘛讲伊吼小腿，咱小腿即个吧，即个唔是旧筋，伊是讲疼，看十几年看啥拢看袂好，讲迄个讲迄个吧肌吧哩疼，肌肉痛哦，对个，迄个吧哩疼，伊讲拢可能食无效，结果讲食咱即讲一礼拜尔，有感觉啊，你讲。伊讲，我讲安尼，你去体内就是欠了这个关锁，
2: 哦，
1: 你关锁只给你反应，安尼你一招一个掉啊，一个个效果。
3: 这个汤老师啊，大家拢知爱补啦，但是你爱知哦，这足济种哦，这个关锁，这个酶，你应用上、医学上拢你用，但是足济种，咱人会当只爱看一种呀，
2: 对，
3: 对不？
2: 迄个迄种叫做。柠檬酸酶柠檬酸酶伊是有机盐的形式哦，伊是碳酸酶加柠檬酸来配合做，伊上好吸收。啊，当然咱市面上有足侪人听过酶这个物件，不管是氧化酶啦、氯化酶啦、糖葡萄糖酸酶，即个吸收度甲伊的溶解度其实拢无好，
3: 对，
2: 其实拢无好。啊，无好的情况下，伊人人体佫无度吸收。所以咱一定爱用啥柠檬酸酶啊，柠檬酸酶叫做一项啊，伊的绰号叫做天然的肌肉松弛剂。
3: 哦，肌肉松弛剂。
2: 头头我有讲的嘛，你常常丢筋。
3: 对。哦。
2: 啊个后头都有讲迄肌脉。
1: 嘿嘿，小腿疼，大腿疼。
2: 伊叫做天然的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所以你看，你暗时啊困啊，常常丢筋的。
1: 哦，啊那像我较早聊聊啊，当当啊，即那困困的春运的时阵，卡啦春运，佮叫放凉的时阵。放量时阵，迄筋个旧断啊！哦，听讲拢
2: 加点重嘿。迄一两点钟你个免困啊！
3: 对对对。
2: 你个脚个敢那顶壳壳个敢那就。
1: 对，哎呦，拢唔加点小叮当个疼啊！
2: 迄个是啥？迄个是欠一支手指。
1: 哦。
2: 啊，这支手指就是酶，这个元素。
1: 哦。
2: 欠这个，所以柠檬酸酶伊会使安那肌肉松弛剂，就是咱天然的肌肉松弛剂。啊，底下那头毛讲着，第一项就是你歹困。暗时那歹困嘞，困到差不多两三点啦，啊三四点嘛，哎呀那会去精神啊，啊精神你若搁要困，
1: 啊我
2: 搁知影讲咱这个长辈时段其实较无好困眠啦吼，你上无你搁你要困，搁上无到搁一点钟两点钟，你先困嘛是欠这个锁匙，这个锁匙就是镁元素，吼所以这个柠檬酸镁伊嘛会使互咱放松。放松就是咱规个脚脚放松，辛苦的放松，这个锁匙甲拍开了，咱就较好困啊。
3: 哦，
2: 所以柠檬酸酶有重要无？足重要，伊规身躯拢需要咱柠檬酸酶。啊，佮第二项的物件，头拄我有讲的钙质有重要无？足重要。我钙我嘛甲大家补充会着。我提到是爱尔兰的海藻。
3: 哦，世界上赞的。
2: 我想要爱这项物件，大家知哦。海藻钙，爱尔兰海藻钙，伊甲镁，甲这个元素，这个锁匙镁，伊是全世界配合度上悬的，因两个配合度有法度到90%以上。
3: 哦。
2: 所以我选到一个爱尔兰海藻钙，而且呢，而且呢，伊这海藻钙的含量有差不多38%以上，而且伊有70几种的微量元素。伊伫即个冰岛即个所在，所以吸收度对咱人体的吸收度是足关的。
1: 意思讲，这项关锁来配合即个，伊是下都下
2: 种的，上好
1: 上好对啊。
2: 伊迄个上，迄个咱讲做契合度，吼，上契合，上契合度配合度上关的，就是即个爱尔兰海藻钙。啊，伊那拢讲钙镁，钙镁其实钙跟镁就是他都咱
3: 讲爱男做伙，
2: 一定爱男做伙，就是讲遐个好朋友。
1: 即个是一个媒体电视的广告，我看了讲，刚刚食一个钙，结果规身躯，硬冰冰，冰酷酷。
2: 对啦，对。啊，过来，搁这项物件，我刚刚讲啊，刚刚我有聊。素丝藻。
3: 哦，素丝藻。
1: 哦。
3: SOD 素丝藻。
2: 哦，素丝藻，这吼，这是我讲真的啦，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这是一个足厉害的单位，这应该大家听过啦，长辈时代阿爸阿母拢听过啦吼。伊叫做伊甲素丝藻叫做正港的太空食品。什么叫太空食品？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伊有法度降低咱身躯的脑压，降
3: 低
2: 脑压搁啥发炎的反应。伊是抗氧化上悬的啦，伊是全世界抗氧化上悬的绿色食物。
3: 这个物件
2: 叫做 素食
3: 属于是干细胞的营养素。
2: 对啦，对对对对，啊，而且内底佫有啥？我佫有放迄个综合氨基酸，啊，佮头拄我讲的钙要吸收，一定要有镁这个摄取。
3: 对。
2: 啊，伊佫有一个第三项的物件嘛，最重要叫做 D 三。
3: 哦，伊这钙佮 D 三一定爱揽做。
2: 一定爱揽做伙，一定爱揽做伙。所以综合头拄我讲遐的，你若有迄个竞争，就是失眠啦。
3: 对，哦，
2: 啊，个啥，你有，你若靠脑足底筋膜炎，
3: 对，哦，
2: 啊，是讲你也常常会抽筋，啊，你常常会偏头痛，头壳会痛的人，啊，不是无好睏的人，啊，个啥，你若有身躯，若有糖分啊，
3: 嗯，
2: 啊，是讲什么物件伤悬那种的，
1: 啊，个是哦，个像我讲的咧。哎，检查无毛病，肌肉，你
3: 爸会疼，啊，
1: 刚刚爸爸会疼，迄种诶。
2: 我叫记者咧啦，我身边有一个叫做刘妈妈啦，伊教我做好诶，啊，当然迄是因囝介绍教我做好，我嘛讲改叫做刘妈妈呢。刘妈妈长期啊，暗时拢困无好，唔若困无好，暗时伊搁定会掉筋。我讲伊掉筋起来个哪，你敢知？掉筋起来差不多三四点，伊就免困啦。伊个免困啊，变成讲伊拢困当时，伊拢困好。你刚才伊免顾孙啊，伊孙拢大汉啦。伊拢困当时，伊拢困十点到十二点。我讲刘妈妈，你安尼困落无好呢？你安尼吼，变成讲你应该爱休困的时间，你无休困。结果你困中昼，你的迄个生理时钟会乱去。
3: 会乱去。
2: 啊，你会乱去，你会老哦，你身躯会无好哦。啊，伊讲啊有无多啊？因为去医生遐看，医生叫伊食啥？
3: 太困了啊！以前是太困了
2: 啊！那个第二项叫做肌肉松弛剂，
3: 对吧？那样啦，好咧，干办较轻松样啦，吼。
2: 这两项物件，这两项物件，你吃到，你当然你会较好困。问题是你要想看你的油脂，你的油脂还
1: 对吧？
3: 所以
1: 咱
3: 这
1: 咱
3: 这爸母啊，我今麦先甲你讲钱，较重要，咱时间有限啦，吼。咱人身体没啦，无够的时阵啦，新陈代谢会出问题，无多分解糖，产生胰岛素的抗性。我讲啊，就是安那会糖尿病嘛，
2: 对
3: 不？
1: 哦，
3: 啊，神经系统就是头壳会偏头痛啦，会失眠啦，足底筋膜炎，这属于神经嘛。啊，精神系统就人会焦虑啦，会什么会忧郁症啦，拢是安尼来的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无聊的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拄啊，你有听汤老师你讲啦？其实我也咧讲啦吼。阿峰做这个电台节目这十几年来，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你会当食到咩？全国唯上基础，你电台咧，电台咧推广咩？就是阿峰。啊，我当时是安来做，因为咱台中营总。前干细胞的主任医师陈福州教授，甲咱的陈博士，伊咧讲台湾人是安那毛病会遮济，其实咱是因为安那，咱严重车迷啦，咱严重车迷，包括我广告即几年来，啊陆陆续续即卖外口嘛足济人咧卖命啊，其实拢无够啦，咱台湾人差有够济济啦，所以啊，你那你我咧。我咧讲这吼，陈博士呐来看，拢会甲我讲，真正有影，这个物件一定要推广落啦。陈福州教授啊，伊这李英总带甲退休了，即卖已经移居美国
1: 啊。对啊，伊带美国，伊退休。
0: 吼，伊看到美国人，看到伊，我咧讲吼，要讲一句话歹听，伊若转来，拢会招我甲博士做伙食饭。哦，有当时啊，当阿伊讲哦，其实你去甲看到美国，你就知讲，美伫美国是非常重要的物件。是安那美国人会食，因为美你若补充有够，人真正较袂出毛病啦。哦，美食落对咱体内，伫咱体内参与着300几种的体内酵素咧运作哦，咧运作哦。但如就教授你讲，是安那你会咱台湾人糖尿病遮严重？40%的人是安那得着糖尿病，因为你严重车迷。你是安那暗时困袂去，因为你严重车迷。好、哦、来，你是安那骨质疏松，我来食钙是安那骨质疏松，你就加食钙。你内底钙内底都无迷，钙内底都无迷，这拢唔对的啦。哦，这拢唔对的。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咱推出这支迷啊。是世界上好的名，有人讲是影无影，来我即摆讲给你听，你会当倒啊网络找下。即摆目前呐、啊，哦来海洋生成酶，即摆嘛真济人利用，迄嘛未歹的酶，哦迄嘛未歹的酶啦哦。啊，什么款的酶是上好？伊的名叫做柠檬酸酶，哦伊的名叫做柠檬酸酶，哦这个柠檬酸酶啊，你绝对爱食，哦这个酶绝对爱食，稳定性高。吸收率高，吼、哦，吸收率是足高的高啦。你我来讲，迄是咱较早唔捌。你甲看我即摆面，你问阿华，甲我的朋友中间，我拢介绍面绝对爱食。面你若长期有咧食，你的肠啊会足清气的啦。后、哦、来，吼、哦、全世界哦，你研究面，迄个甲科学研究的报告，这世界拢有名哦。美国一个叫做杨宗汉的医师，伊写一本册，每教我头壳疼。哦，我跟你讲，我即摆讲到这個，我捌甲恁讲过，我较早若无困中昼，我下晡拢免做工课啊，头壳疼，疼下脚会去挂急诊的。伊安怎医生安怎查都查袂出病因，我就甲你，我嘛坦白甲讲，捌去清泉嘛吼，
1: 急诊嘛，清泉甲清泉拢有啊。
0: 啊！甲迄定青啦，
1: 定青
0: 吼，甲即个主席，我拢捌去挂急诊，就是头壳疼。结果我是

0: 营养专家，叫做安娜玛丽亚，伊做一本册叫做《每日健康》。伊讲啊，欠美丽的导致着咧神经、肌肉、心脏、神经系统出问题啦。哦，过来，美国泽医汉科医生，哦，伊讲啊，要终结着咱头壳痛，唔免用药啊，哦，唔免用药啊。这个医生就是因为头壳痛，所以才开始研究酶，什么款的酶上解好。伊讲好佳哉，有这个酶救着伊一条命。来，美国的汤马斯利维。伊写一本册，啊，做免疫专咱人个疾病啦。哦，啊，你食有够无？你我甲你讲，免要食有够个困难啦。哦，我甲你，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好，我有咧推广。啊，即卖来开始，大家拢知影，哇，免非常个重要啊。大家拢开始咧找即个免来你食来。外口恁注意听好嘿，所有个免，咱即日用氧化免，氧化免是咧食。食迄个做啥？食排便呢？吼、哦、啊！食伤济人会老。来，柠檬酸酶是所有的酶利用率上介悬、上介好的酶，伊套伊的营养分佫特别济，过来啊，佫特别稳定。后、哦、来，过来葡萄糖酸酶，哦，伊这拢会安怎？你若食了伤济，就开始老啊。后、哦、来，过来就是碳酸酶，碳酸酶啊。你若唔袂晓食人食到的，引起着啥？你敢知影？引起着过敏的反应。后、哦、来，过来一种叫做甘氨酸酶，这嘛算真好的酶，但是伊拢带一个正离子名。咱的柠檬酸酶是一个酶，带两个负离，带两个离子啊。来，啊，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吼，酶若食会到，阮这支柠檬酸酶啊。真正开啊，高到换一招啦！这古早人你讲的，来，咱的柠檬酸酶酶强酸一罐内底有60粒，意味价2800，有够俗。你外口青菜酶，你甲找看啥物人有柠檬酸酶，绝对无啦，哦，绝对无。干那咱的营养，买两盒爱5000粒，我以为你3000，买两盒国家送一盒无你哈，你收着拄啊3罐啦，3罐的酶。优惠你3000块，搁送你，即摆足侪人拢在搞套餐，你敢知影？套餐。生活节。
1: 哦，生活节礼拜。
0: 我迄有环保标章，我拢找上好的来你送你。
1: 迄环保的哦。
0: 环保的生活节，你若说做的，搁送你一罐啊，应该也有吧？
1: 生活节应该有吧？哦，
0: 这生活节真正无话讲，搁未下手，啊，搁未残留，哦，这环保的啊，搁未破坏环境。来，小组的送一罐。来，你若要爱大组的酶哦，嘿，3罐3000，6罐6000的，阮公司搁直接搁加送2罐给你。安尼拄啊8罐的酶，以为你6000块，其实这酶早落来起价啊，早落来起价啊。啊，是安那无去，因为阮党的讲这个，这真正全民的啦，全民大家都爱吃。我来讲啦，你明啦，只要搞糖尿病，绝对无你的份，因为这伊这都证实过啊，有40%就是严重车霉嘛，你才会得糖尿病嘛。你这个霉啦，食到你腰酸痛风嘛，免惊会找到你啦。你人做歹群的人，你也登记甲食霉，绝对乎你有感觉啦。你比起做严重的人啊，你逐工你唔管讲食好无，你逐工甲食霉，逐工甲食，啊，你一工甲食2粒。啊，下早是2粒，暗时2粒。你咧食所有的健康食品，食落也无甲无搭无啥，人讲着食着无好，我食啦无好，因为你青霉，你食物件袂吸收。霉是咱规身躯，不管你的筋、你的肉、你的心脏、你的脚骨，你想会到所有的器官拢也是一种矿物质。咱人是60条的细胞组成，所有的细胞一定爱这项矿物质啊。这是一项矿物质，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09。来，你若一世人，你食甲拢生蕉啊，结蕉啊，我来讲，你这支麦你绝对爱食，麦若食会到，你绝对袂结蕉啊。来，0800-318-009，小组的送一罐环保的洗碗精，大组的送2罐，这内底有环保标章的哦嘿。 哦，来，袂爱紧啊卡，袂真正逐工爱食，啊，我甲你讲实在，袂你若嚼着，你的毛病会愈来愈。

0: 酒带动咱仙姑三百几种的枷锁。你叮当，后来一定爱食哈，这是非常。我讲台湾你无当食这无水柠檬酸梅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电话寄起来，紧个卡，哦，我这组物件阿红唔是你乌白甲恁讲的啦，只要有接到，大家都学落啦，哦，然后你都无人食这种物，你都无人食这种物件嘛，你接到拢是一般，啊，你唔通杀你乌白买呢，去买柠檬酸梅啦，氧化梅。食这你变数你会走袂哩，吼、哦！啊，你啊食柠檬酸梅，食到尾啊皮肤会起会痒会焦，迄种过敏的反应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支是真正真正无话讲的啦。来，吼、哦，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你吧。

0: 来，咱这爸母阿红甲你讲，你真正爱食，你唔管你去药房买药，这事甲你讲，因个眉无好，我阿你讲，我这大中用种情。情感细胞的主任，主任哦，陈福州教授研究出来，一直你推荐的物件，十几年前你捌听过人咧讲骂无？绝对唔捌。你十几年前你捌听人咧甲你介绍讲，你一定爱食骂无？绝对唔捌。这是阿芳做电台了，陈博士含我做好，所以我咧讲，我用的物件拢是。拢是你外销德国的啦，吼，拢你外销德国的产品，迄个来源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当食到这，是真正是你的福气啦，真正的福气啦。吼，所以啊，这个物件你做你个食，你个看我带来含博士含陈教授，你讲啊，咱即卖做外做济人，即卖你做海洋生存酶、啥物酶，伊讲只要酶。蛮好诶，你食诶咧，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真好咱带动诶风气。哦，啊，咱等于咱广告了，未歹。哦，啊，所以啊，大家来会晓食，有人会晓食这個，是咱台湾人诶福气。你甲看咱台湾人外破病，你甲看到十个，咱台湾人99%诶人拢中车霉啦。哦，99%诶人拢中车霉哦。拢欠人骂就对啦。今仔日阿芳那边推出阮这支产品就对啦，真正拢用抢的啦。这我无别甲你讲的，你要对食柠檬水、柠檬酸梅，无可能啦。哦，你绝对无当食这个物件啦。哦，伊这专利里，伊这有专利的物件。哦，来啊，所以大家爱补充，尤其我来讲，你会坐啊，会人讲。阿公啊，好，我来脚足够救筋，啊，我钙毛你吃，啊，你着扯眉，你唔救筋，对唔对？啊，有人讲我暗时好，那鱼啊，你煎的呢，啊，你困未起，变来变去，啊，你着扯眉，你着绝对真，一个稳定性未够，你着欠眉嘛，你着欠眉嘛，来，0800-3189-0800-3189吼，啊，恁若买电话金额卡，吼，电话金额卡，咱今仔开始哦，广告一支，吼，广告一支，啊，这条一工两工尔，因为我咧讲，这大家来吼，无人恁，大家来拢两组三组安尼体，暗暝坐伫遐食，恁若讲阿芳啊，我去买啥物保养品，等下你食，太拢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你扯眉啦，你欠眉啦，你欠人眉，所以你食物件未吸收啦。啊，你就是爱加这支类食啦，哦，加这类食，哦，这含任何的，你俩做食品拢会做伙食进，我拢会做伙食进。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经个卡号的，0800-3189。
1: 0800-3189-009。
0: 你若年会济人，我咧讲啦，早唔甲两粒安尼甲食啦。哦，你看我有当时啊吼，我若感觉我人较够疲劳咧
1: 吼，
0: 啊，我拢一边甲食三粒，我嘛咧甲食。吼，啊，卖食伤济，然后两粒三粒都因为我咧讲，我这内底除了镁，啊，佮有 D 三，佮有钙，
1: 吼。
0: 拢总伫真内底，好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囝仔考起。啊，你即摆有买着液态钙，你含在做伙食啊？好，100%吸收率，100%吸收率，免惊物件去互放进去。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囝仔考，0800-3189-009。你有糖分的，有药酸的，食慢性病药啊，你想要甲这药啊念掉的，我跟你讲哦，你袂绝对袂使夹嘛。0800-3189来，啊，咱这爸母啊吼，咱的时间，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吼，啊，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吼，准开恁家来以后收听到，又着望你看成啊，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教材要回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
10: 育儿负担搁较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的空中的重庆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啊，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阮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服务的节目，叫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啦。嘛，感谢咱阿芬妈妈每一天真正无休困，而且足准时的替阮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嬷哦，阿爸阿母阿兄，这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装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或者0800-097-098
1: 零
3: 来你讲
1: 0800-097-098。
0: 其实吼，咱有当时台语的电话爱报，国语的电话嘛爱报，因为咱足侪乡亲时代拢是客家人。啊，当时台语听较无，所以国语听较有的时阵，
3: 美国人，美国人咧听这边哪部？
0: 美国人哦，
1: 李罗 A，
3: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啦吼。在此感谢咱全国所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2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家宏、阿伟、阿发、阿财来为咱长辈时代服务。无论是恁要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做服务产品的询问，还是讲要甲咱讲一下心内话，拢总会当甲卡起来吼。
0: 对。
3: 听电台就是咧陪咱度过咱快乐的2点钟。有诶听1点钟、2点钟、3点钟、4点钟。甚至家宏的节目吼，咱屏东有一个陈氏妈妈，拢住透早，听到下暗，迄个陈氏妈妈当然吼，因为阮做播音要见面的机会较少，伊拢甲阮送回讲吼，恁个大头啊，拢安尼为透早做到下暗，讲事实家宏真认真吼，像我今日。这是我学了家己，当然人未使，阮母也常讲吼，人爱防外清入，未当内清出。当然我讲我骨力，是因为我对播音事业真用心。昨我做现场的节目，我嘛有讲今日现场要带来一个，互大家健康快乐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然后我3点外就困醒，就唔敢困。啥人讲唔敢困？因为我爱知影讲这产品所有的内容甲变落来甲爸爸妈妈开讲想讲过未过去啦吼咱的时代人拢过未提天未光，
0: 到未黑的时阵，
3: 就出门咧拍拼。讲真正，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去咧俄罗斯熟悉嘛，拢暗眠梦咱做囡仔搬单，你知道？迄路顺吼，那小块土头出来，咱得爱挖啊。起码咱得看得搬大挖吼。迄路顺较早有够高发的，拢用土去甲砍的，你知无？
0: 我砍无较悬的，所以无看就袂错对啦。
3: 起码过灯光迄路顺吼，你若小块为土地补出来，得过灯光拍到日头就出青，你知无？过灯光等下就向焦啊。哎呀，人讲你路顺唔挖，用土去暗暗咧。因为迄路顺，你透早你土甲暗咧，伊会慢慢那个生出来，你知道？因为换变下晡生出来，他才拢乌白路顺嘛吼，生出来就变青，是青人就知影，迄是长乌无掉的，你听吼？咱囡仔也袂晓啦吼，所以讲囡仔，咱就话啦讲事实，那阮即下呢，我唔敢讲我艰苦有掉，但是阮加减拢也够做着实啦吼。我若要去挽路顺草。带爸爸妈妈去海的，去溪边长鱼啊，去掠鳗，然后掠蛤蟆、掠金啊，较早草虾，佫会当用砍的，即嘛是袂争气。阮老母吼， 啊，像正时一尴尬，唔敢那看到有诶虾啊，小块咧大，一尴尬唔得，敢那去咧高诶虾啊。
0: 惊种偷伊啰偷压伊啰。
3: 唔是，伊去咧过惊去互死啊！我拢甲讲啊，虾啊，即马都足歹饲诶吼。啊，我拢甲讲吼，你虾啊，连咪死了了啊！哎呀，饲无够通食啦。啊，因为虾啊仔本钱真省，啊，但是真歹饲啦吼，因为大环境诶问题。啊，甲咱即马卫生种种的问题，咱人即马啊，啥人会遮侪胃肠病？因为第一，食食无正常。较早的人虽然啊认真拍拼吼，但是食饭较少起
0: 干，拢较少三顿
3: 食啊。虽然无讲食像即马遮啥物精致美食，但是白米饭。韩餐饭是照三顿一定爱食，像我爸爸透早一定爱食糜，吼，还是食饭，啊，无就食韩餐。较早是拢韩餐，南较济，啊，米南较少啦，吼。啊，即卖人三顿无照正常，啊，咧食食啦，吼。像在座咱三个过一个来阿发，你有正常咧食三顿无？照三顿的时间，
0: 无
3: 啦，吼。啊，阿伟有无？
0: 阿伟较有一点点嘛。
3: 不怪你汉臭遮好，
4: 无啊，你对阿姐
3: 啊，阿发有啊，啊阿仔，
4: 阿仔我嘛无，
3: 你嘛无啦，啊家宏嘛无，家宏像透早三点外睏醒起来，我第一件代志我拢先泡茶，啊，然后伫遐思考代志，因为我透早节目六点就开始啊嘛吼，啊，然后当时啊六七点无食，啊，那有当时啊节目做煞，搁眯一下，坐咧碰伊眯一下，啊，然后十点就搁有节目一直做。啊，无就办一挂公司电视台的代志也好啦吼，啊一挂公司的事务，所以讲即卖人拢啊三顿久久，啊两顿有当时也会小肚吼，啊有当时也着食一顿，尤其即卖的人啊拢像上班族的，拢简单啦吼，有当时啊西门咖啡买一个，
4: 简单的，
3: 全家咖啡买一个，胖买一个，所以讲。咱台湾正是敢那一吃生的人啦吼，还是胃食道逆流啊，有差不多占七成以上的人。
0: 对，
3: 啊，你若像阮妈妈啊，伊搞进，我都讲啊，家宏唔敢讲有效，但是我上无我早暗啊，一定会卡甲我的妈妈请安。像我今日要做现场的节目啊，我都拢会提早甲卡。啊，甲讲叫伊等下啦，排去签签咧吼。啊，那开张了，就赶紧去困啦。嗯，哎呀，啊，阮老母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诶一个国姓王爷会，我昨都有讲啊吼。
0: 系啊，
3: 去伫遐咧签牌。
0: 真正有可能会咱警察带领你去啊。
3: 无啦，这警察拢无咧听啦。哎呀，这警察拢嘛咧无用咧掠查啦，有用通听电台。哎呀，啊，若听着嘛唔通去掠，人诶老人拢签诶五块十块诶吼。啊，五三九政府都有咧。伊只是阮咧装卡也无遐济啊，即千赌站通签，
0: 无啦投注站啊，
3: 冇签赌站。投注站啊，我唔是鼓励人签跋筊，我系鼓励阮老母是因为安尼较有伴，
0: 冇哎当当读卡。
3: 系啊，一寡老东西啦，一寡好厝边，啊一寡我即个装卡的阿兄阿姐，啊大家拢会伫遐开讲破刀，装卡就是安尼。啊，拢较有感情啦吼。啊，你像讲有个人装卡人是安那来住市内住袂下，因为大家住大楼门入去关咧。喂，有诶住同一栋大楼住二十年，唔知影对方叫什么名。
0: 隔壁，隔壁叫什么名？隔壁星座营业边都唔知。
3: 有当住二十年出去香港伫外口小路，敢那感觉这个人面熟，靠遐唔知伫对捌看过。结果即个住伫因兜对面啦。哎呀，我讲诶，即拢是事实。啊，装卡人拢较有人情味。啊，所以讲，我的妈妈来市内住袂下，因为虽然我伫台中嘛住透天的，啊，不过我嘛是同款，入去门就关咧。啊，讲事实，你像我伫进我的厝啦吼，啊，伫遐应该住将近第八年，啊，阮厝边我可能熟悉两户尔，正手边一户，倒手边一户，
0: 嘿
3: 啊，啊，剩咧我嘛拢唔捌，因为我嘛拢咧做事业做头路，拢无用。啊，咱得。过袂提啊，
0: 告袂飞，
3: 天袂光，爸爸妈妈就出门。啊，所以讲即卖的人啊，尤原安尼咧拍拼的人真侪啊，尤其即卖头拄我有讲过，上班族的吼，地主咱即卖人胃肠拢有够歹，尤其佫即卖化学的物件有够侪。
0: 对，
3: 哎呀， 像讲胃癌暂时是五名来的啦，
4: 吼，是啊，
3: 大肠癌是第一名，造成这拢是胃胃肠啊，甲迄个肠胃肠慢性咧发炎开始，有一人真天然的物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伫台湾嘛真侪人咧食，就亲像讲有个人讲。胃歹，透早起来用一个烤地油，
0: 用啉的，
3: 用啉的，啊，啉的会醒开，橄榄油嘛，真侪人咧啉，
0: 嘛是一个醒味啊。
3: 但是有效果无？一定有伊相当的效果，但是伊无法度发挥伊真正的功能。因为台湾的烤地油拢是用热钱的，吼啊，阮公司金心甲康百氏药厂金心合作一支。药用的哦，其实烤地油籽吼，伫西医甲中医因阵已经有共同来研究，真正会当互你治胃肠病，毋是烤地油籽，伊爱规丛的。咱等下则请专家来讲互恁听。咱伫遮唱一首歌合作为一省钱啦吼，这就是咱暂时因为时机环境。大行歹，要赚一仙钱啊，都有够艰苦的。
0: 真辛苦，
3: 是啊。大家拢拼到，我就讲啊，胃肠、三肠无照正常吃，胃肠歹，无那不是便秘，无就漏屎，吼，都生活无正常啦，吼。这条歌拄啊好，他拄啊一个听友吼，未做节目进程，伊讲一旦会听，毋过伊咧做手工无用通卡，遐做。我想看叫啥名，阿坤啊啦，吼、哦，阿坤啊时代，伊讲要听阿杰来歌，我本来甲讲要听对调，伊讲啊凊彩都阿杰来的就好，我感觉这做节目吼真奇怪呢，像我透早做节目啦嘛，点阿杰来歌，AM 的人又搁要点阿杰来歌，阿杰啦拄啊好，我故乡的人，你感觉阿杰啦唱歌是有够唱。我囡仔就捌去台北听伊唱歌，伫迄个年代吼，那阿吉拉应该进差不多六十外，要七十啊啦吼。
0: 应该差不多。
3: 伫迄个年代，那有诶生出来，卡手好好，迄时代拢个凹啊长，吓啊！你敢知影啥啦？
1: 看伊会使变阿吉拉无？
3: 吓啊！因为像讲这小二吧，比较会唱歌，吓啊，卡拢个凹啊长，看会当唱阿吉拉安尼。
0: 动作凹翻都凹无掉，实在怕死。
3: 这无啦，这讲生笑诶啦，吼！伊这当时嘛，国不二三种诶，来为一省钱啦，吼！阿吉拉，欢迎全国中辈时代来收听。

0: 为一省钱啦，吼，
1: 嗯，
0: 讲起来，大赛起底也得去，台北101较悬也得爬起来，
1: 但是伊免啊爬哈，
2: 也有电梯啦，你是，
0: 伊嘛，黄阿姨嘛有楼梯啊，
1: 无，伊无可能爬楼梯，
0: 黄
1: 阿
0: 姨楼梯嘛是爱爬起去猛扫啊，啊无咧，啊无伊楼梯拢免扫啊，
2: 伊意思是较悬嘛爱去，唔是一定爱用爬，
0: 对啦，是比如啦，
2: 比如尔啦，
0: 但是因迄外口咧洗玻璃嘛是为关顶迄吊迄作危险的，
1: 嗯，
0: 系啊，伊是为关顶人煞吊来伫外口。讲实，迄若一工一万块，请我去，我嘛唔敢说。
1: 因为迄真正摕到性命危险的病。
0: 因为我去，伊敢若甲我吊咧，对我观点要甲我吊咧，开始要洗玻璃，我就昏去啊！哎呀，迄无啦，趁什么款钱吼？
1: 对啦，
0: 爱有什么款的勇气啦？
1: 对。
0: 哎呀，讲实，你像讲叫我去拍死人，讲没有我钱，我都唔敢。
1: 无，你像朋友啊，咧开迄啰撞一下咧开灵车的，系啊，逐工看到遐济大体。啊，真是伫大体面头前咧食便当，
0: 嗯，
1: 系啊，这真正我也是看人谈的。
0: 对，啊，所以讲，所以讲吼，每一行啊，百行百个也拢有辛苦的所在啦，
1: 吼。
0: 啊，所以讲，伫只在厝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这听友的电话来，啊，我这。
3: 哎，我们
0: 几多？一路
3: 苦茶进退。
0: 啊，未开始咧，未。
1: 我坐啦，佫无会咧，系啊，
0: 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
1: 吼，会收听，你是有听到，
0: 听到，
1: 啊，袂无丢，
0: 啊，伊知影今日现场的啦，吼，啊，我下晡我嘛有讲，我下暗，
1: 嗯，
0: 啊，要卖什么物件，吼，啊，所以讲今日咱真欢喜，我讲吼，咱这下人胃食道逆流，啊，胃酸逆流啦，吼。啊，
1: 人讲咧，火烧心，
0: 火烧心，一切，
1: 一切生，
0: 一切生，这拢是啦，吼。啊，火烧心，一切生，长期的地输你最后啊，食道癌，
1: 对，
0: 啊，胃癌啦，吼。过来，咱有一人啊，做咱的胃癌拢是为对啦，胃幽门杆菌，
1: 对，
0: 啊，什么叫做胃幽门杆菌？你知无？啊，胃幽门杆菌就是你巴肚一种菌。这种菌伫医学来讲吼，通常咱是去上公共便所啊，出来洗无手洗无清洁，
1: 去割掉
0: 别人的大便，
1: 是
0: 啊，无洗衣去食掉，
1: 嗯，
0: 系啊，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吼。过来就是即卖物件拢化学的啊，大家拢甜食简单啦，吼。哎，有个人食胖，对，又吃生嘞，
1: 对，
0: 都这样，
1: 嗯
0: 嗯。啊，我经无偌久啊，这个产品我已经。啊，咱康百氏已经开发出来，啊，也未量中就市，啊，其实已经真济药房咧等要甲卖，啊，但是我有甲讲吼，物件啊，互以咱的交情先互我卖，所以讲我家己长期，其实这物件我已经食五冬、
1: 嗯、
0: 啊，吓啊，当时迄个时阵的技术阁无遮好，啊，但是阮都已经有装软球啊，家己咧食，无咧卖，啊，因为交往过去。胃就是我那家己操怕的吼，饮酒应酬。
1: 对。
0: 啊，我讲我好加载啊，我茶啉作些。
1: 是。
0: 茶树这种物件吼，伊足奥妙的啦吼。啊，我讲苦茶，现在遮侪人知影苦茶这个物件啊是遮好，真侪人透早起来拢会搅面线，
1: 嗯，
0: 啊无得啉，但迄有
1: 青味。
0: 但是恁食苦茶对，苦茶有对无对？但是你无都食到伊完全的活性。我一个外甥啊，我三姐的后生啦吼，前头一礼拜前，甲我讲阿姑，我暗时困啊一半起来拢会嗽，以我这几年学医的专业啦吼，我刚讲专业学医的经验啦，
1: 嗯，
0: 我讲你这两行，一人就是火烧心嘛，这胃食道逆流，吼，因为你困啊一半，你人。
1: 啊，
0: 倒病嘛吼，啊你卫生会流出来，啊烧来甲这拿后头咧扫，啊过来第二项，你若如果我摕这样物件，你食无好，你就爱去照细胞，有可能是你细胞出问题，
1: 是是，
0: 所以讲你困啊一半才会扫。结果我摕第一天，我叫伊要困进前食六粒，然后一食食咧就对啊啦吼，安怎你知无？一食食咧过当讲咬嘿阿姑。我真正昨无起来扫啊咧，啊我安尼你保证是胃食道逆流，
1: 就胃肠出问题啊。
0: 我叫伊去检查胃，叫伊去肠胃镜，吼，结果真正是胃食道逆流，胃的喷门呐吼， 咱胃头才有一个喷门，
1: 对，
0: 就是咱食物件入面了，伊也甲你关起来。
1: 嗯，
0: 啊，无你食物件入面，迄个无迄个喷门，即咱人个过错。买个喷门，你食物件食落，你若买个喷门，切切个就搁溢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讲，这个其中一项，我搁一个朋友叫做陈娇啊。
1: 哦，你头早你头早也讲张高伦
0: 呢。对对对，张高伦，张高伦，你拢有咧听咧。所以讲，我咧讲个绝对袂白产。
1: 对。
0: 这个朋友叫张高伦，陈娇啊，南屯以前因兜足济地伫南屯，啊，四大人无伫咧了。南屯区在中华台中市嘛，吼，中华了，一寡地卖过来亿，啊，伊也嘛分到过来亿啦，吼，转啊，从此以后身份改变，变啊，做陈桥啊，
1: 伊也唔知走，伊也唔知走去唱两部吼，
0: 唱，我唔知啊，啊，伊吼，伊较早伫新德会运，以前我含伊开讲，有当时啊，拄啊要食糯米啦，吼。比如讲，我偶尔食一半个油饭，啥物话来奇怪，我
1: 比较早，
0: 哎呀，伊拢唔敢食。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我摕这个物件好食，食无偌久，伊今年讲吼，哦，搞我哩物件有够赞，啊，搞我哩卖，往进都还袂开始，啊，人嘛还袂准备卖，啊，定价嘛定还袂出来。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今年食肉粽食到有够爽。啊，家宏这是糯米度的，家宏听好三顿哦。我最爱食肉粽的，我一顿听好食两粒，唔是迄种一口中哦，是大粒的肉粽。
1: 安尼，你差我一点点嘛？
0: 你食三粒啊？
1: 无，我以前上关记录一顿食七粒。
0: 啊哪会？无怪你这个，无怪你这个汉朝家伙。哎呀，
1: 我以前真正上关记，但是迄是二十年前啊啦，唔是即马啦。
0: 啊，即马嘛，
1: 即马炒三粒就砍少个啊。
0: 即马三粒嘛算有够济啊，蛮多济啊，惊死人食三粒肉粽。
1: 真
0: 正啊。啊，然后我咧食物件吼。啊！恁今日是老听我的节目，恁就知影。我咧食物件有一个习惯，我拢人买互我食，便当也好，啥物也好。你连续甲我买同一间便当店的鸡腿饭，连续甲我买一个月，我也连续食一个月。
1: 有，这阿伟也真心有看到吼。以前阮家乡遐吼，透早逐工都是奶酥，
0: 食胖啊，
1: 食一个月奶酥。
0: 我较早吼，拢搬大出去买早顿吼。啊，阮外甥啊，知影我爱食蚵仔棒。一届去西门所买蚵仔棒，今日来五粒，伊就买五粒。我多连续食一个月蚵仔棒啊！一个月吼，本来体格还阁好好呢，拢八九十公斤。一个月干那食遐胖食百几公斤呢，食一百空三公斤。
1: 无啊，就食胖哪食哪胖啊，就是安尼嘛。
0: 啊，所以讲低手啦吼。咱今日来欢迎咱康百世药厂的副总经理，特别甲邀请，来咱做现场的节目，因为咱有快乐全国联播网，啊，佮有咱所有即个电台，
1: 为台湾头甲屏东尾，
4: 是，
0: 台湾头甲恒春尾，
1: 为
0: 西半部甲东半部甲平湖。隆重有啦，
1: 吼！毛金门的听友，
0: 对对对，直接再次甲恁邀请，啊，甲恁欢迎，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世的副总、副总来到现场，副总你好。
5: 高兄，伟哥，阿发、阿仔，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真歹势吼，透早做煞，这个时间应该是爱互你休困啦，吼。然后阮就因为。我拢要求公平起见啦吼，透早的听友有好康的，暗时好康的嘛，赶快来介绍。但是这有当时会互恁较为难，因为家宏听友事实真多，啊嘛受到真多听友的信任。只要咱介绍的物件，大家拢真肯定，啊拢会讲袂过头。有当时啊人拢无啥暗时爱过来，啊我拢会讲啊袂要紧，无得袂较少咧。吼、哦，万无万少啦，吼、哦。贾、副总，咱这苦地啊，一地球，咱当时的共同要研发这个产品啊，恁得真用心啊，来找要倒位的苦地啊，海拔爱偌悬啊，我讲苦地，啥物叫苦地？地一定苦袂要紧，即、我自做囡仔我。泡茶泡将近要三十多年，吼、因为我讲我的身体啦，会当维持甲矫正，佫拢袂要紧。我较早是我那做腰瘦骨咧吞我的身体，逐工啉酒的胃中倒啉啊，透早也咧啉咧，迄阵啊都胃中我那要拼吼，赶紧看趁的有钱无，但是拼一个 啊，嘛无赚到钱，还佫真还佫咧做播音啦，吼。啊，所以讲，伫我感觉茶是安尼啦，吼。伫我的理论，甲我甲一寡这茶师傅，茶苦是正常哦。
1: 嗯。
0: 但是茶卖涩，
1: 嗯，
0: 茶若涩就歹啊，吼。伊迄就是你海拔无够，啊，单宁酸伤济，啊，你若苦，人最后的回甘，
1: 是
0: 安尼，迄茶是好的。啊，咱今日咱做这个啊苦茶。
1: 精粹
0: 啊，这对胃肠就对啊。我讲你胃哪里疼，你甲食六粒落，随止疼，有够厉害。胃幽门杆菌，互你食会好，吼、哦。啊，咱这物件安怎制作而来？啊，咱请食副总甲大家解说一下。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今仔日用的是苦茶精粹，就是讲吼，咱食过遐尼济苦茶油。你敢有即世人敢嘛真正食过真真正正的苦茶？苦茶油落去做精粹，精粹的效能伊是用滴的，滴出伊的精华。啊，咱来甲大家分享讲，阮是安怎研究选择上好的品质的苦茶吼。
0: 苦茶树，
5: 苦茶树，就是咱一般来讲吼，阮要严选即个苦茶树的苦茶籽的时阵吼，是为全世界。几百粒山的山地内底，落去做萃取，落去萃，一直萃萃萃，萃到伫一百项的特有种内底，萃到一个十二种的品种，佮佮为这十二种的品种内底去挑选出一种特有种。特有种，结果佮发现咱的所在伫咱的梅山。在咱阿里山的交界处，吼，伊伫海拔1000到1200公尺之间，啊，佮伊每一年10月到12月伊会开花结籽，所以即、這个遮尼好的地理环境是属适合来采收咱的苦茶。然后咱即个苦茶，伊佮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品种，伊叫做短柱山茶品种，
0: 哦、
5: 嘿，这个品种的苦茶挤出来的苦茶籽精萃出来，才是上有效的。第二点，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必须爱做气作收成，就是讲，咱拍客药来给养成、给养护、甲给收护，咱这个地、这个所在收，吼、哦。然后做第二点，有机化管理，就是做有机的管理的方式，吼、哦，袂使有农药。袂使有塑化剂，袂使有重金属，啊，佮有黄曲毒素，啊，佮有咱的芥酸酯，一定爱合格检验。第三点就是咱有呛上重视的，就是咱的指标成分。指标成分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爱达到伊的有效的成分。咱这苦茶出来的苦茶精粹，才是上有效的。吼，咱有高有呛，咱拢知影讲，哦，不管咱啥物物件，咱一定爱先验伊的指标成分。落去食，落去萃取，才是上有效的。第三点，咱会使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内底的精粹的规。

0: AM 1071，
1: 我们做修行。第三点就是咱的花苞背。花苞背
2: 灰土啦，灰盘啦，
1: 灰掉掉掉，干那会使七片，七片的花苞背，所以这个完整的全株的短株三叉品种，它是荷兰会使做修行，落去萃取，落去精萃，
2: 嘿，
1: 而且伊的我有检验过，就是讲伊的油脂是上营养，而且这张。山茶树的茶树籽，伊就是一定爱必须爱静温两年甲十年之间呢，来萃取起来，伊是会使上稳定，稳定咱的品质。就是伫咱的萃取过程中，伊袂忽高忽低、忽上忽下。
2: 嘿，
1: 精萃过程的温度嘛是真重要哦。伊爱全程伫40度至50度内底。就像咱咧地鸡精同款安尼，嘿，豆豆啊地，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精粹，而且伊的指标成分伊伫爱干燥后诶5%至6%，所三星诶，就是咱内底等下要讲诶有效成分。咱食伊的口底是要食伊的油酸，啊，搁有伊的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只爱伫80%。不饱和脂肪酸爱伫90%至95%以上，这较有法度来达成咱降低咱的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体重管理，啊，搁维持着咱的心血管的健康，甲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拢甲伊平衡，啊，甲歹的胆固醇随着咱口底油的包覆，甲伊脱掉，就是互咱身躯有无。歹的负担伫咱的身躯顶，
2: 嘿，
1: 对。
2: 啊，所以讲，伊主要伊不饱和脂肪酸，伊是全世界啊吼，所有油
1: 的
2: 品种有95%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2: 橄榄油你若正纯的两下萃取的嘛，只不过70%。
1: 对，而且讲遐，橄榄油伊是果油。果肉油，伊是规粒肉落去煎，伊煎出来较有遐尼济哦。
2: 对，
1: 但是咱是为个根茎叶部落去中部全株萃取，
2: 是
1: 较有法度遐尼济。
2: 啊，咱是两压哦，
1: 这两压，
2: 两压低温液态，
1: 会讲咱有
2: 处理啦。
1: 对，因咱的包覆技术是独家微米软胶囊包覆技术。
2: 是，
1: 嘿，咱它那多先把咱的果实的。萃取先裂起来的。第二点就是讲吼，到后边后，咱有捣破这个动作，就是咱的籽拢收成拢真水啊。咱先爱甲攻破捣破。第三点就是浸体，就是该浸嘞。第四点就是精粹提取，就是我头拄啊讲的，如同咱地鸡精的方式，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豆豆啊地，嘿，甲这些成分收集起来了后。就像我讲的安尼，咱的独家微米软胶囊的包覆技术，伊会使把咱的有效成分、有机成分给包掉的，直接用细胞化的分送方法，就是直接咱吃入去了后，分送到咱的各个细胞、细胞膜跟细胞壁，所以伊对咱的胃来讲，伊是惊细胞的，
2: 嘿，
1: 所以为咱的咽喉。为咱的胃，为咱任何破空的所在，伊会使直接到达我做修复。
2: 是，啊，所以讲伊头拄啊讲这12种的特有种，这就是甲过去家宏咧卖闽南果子同款，像金瓜，有的是造型南瓜，啊，有的是栗子南瓜，啊，像咱做的南果子还是药用的南瓜，
3: 是，
2: 啊，伊这还是药用的苦茶。唔是一般你厝诶咧煮食诶烤地椒，吼、哦、啊，所以讲伊这特殊就是特殊伫遮。过来，伊是爱规章诶，即伫中西医啊、某某医学院啦吼，甲、哦、某某研究院拢有研究出来。你干烤地诶烤地籽来做，你无法度达成啊，甲你消炎杀菌啊，咱诶胃癌啊，尤其咱台湾人。那喉癌真济是安那，第一爱啉烧，第二熬火烧心、郁赤心，嗯、所以讲你会去烧到食道，
1: 吼、
2: 哦、啊，所以讲你食道就是爱骨。来，我问爸爸妈妈一个问题：，啥那咱食物件要吞落去肉肚内底，有当时啊，你若打就会卡掉咧，
3: 嗯，
2: 因为无想嘛，
3: 对，
2: 吼、哦，无迄个黏膜，所以讲咱爱变配水，
1: 对，
2: 咱爱保持伫咱这个食道内底有这个油脂、油酸。 才有法度维持你食道的健康。过来食落咱的胃肠，咱的胃袂使互伊有胃溃疡，胃溃疡你会胃痛。过来你胃幽门杆菌，你会造成你胃内底真济种的疾病。过来你是安那无法度通肠，你有当时你的便秘，这苦茶你甲食落一工。透早食，我就讲三粒、三粒、三粒，甲食，会当甲你通肠润便。啊，我就讲啊，尤其你火烧心的，我来你讲，一天就要让你有感觉，食一组，要让你修复，完全以后袂阁有火烧心，袂阁有胃食道逆流。我来你讲，胃食道逆流，你过去你伫外口买，拢是啥胃灵、胃散、
3: 镁片，嘿，
2: 对，啊，胃灵。镁片胃药啊，内底就一定拢是镁片啦，吼。
1: 碳酸镁。
2: 你的迄个什么酒、什么散的啦，吼、嗯，愈食愈散，迄内底拢苏打，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要食，咱爱食天然，会当顾身体，会当互你长筋的。啊，苦茶树酸的，爱真正像因安尼人心。哦，特有种，还是药用的。过来，伊爱是规丛的哦。
1: 全株。
2: 嗯，全株就是规丛的。
1: 规丛的。
2: 对。冷压低温萃取，吼，啊，才有法度产生今日这个啊苦茶精粹。
1: 而且苦茶精粹，伊内底嘛，伊内底一定爱伊咱的原物料吼，爱100公斤。
2: 对。
1: 咁样，干那会使萃出1公斤俩。
2: 所以讲，即下这百倍的浓缩啦，
1: 吼。
2: 你唔免食到一米呐。
1: 对。
2: 吼，我就讲啊。
1: 食有效的。
2: 对，咱物件是咧食有效的，唔免食到一山平啦，吼。我讲，人讲有效的啊，青草一叶啦，吼。啊，无效的咧，吼，无效的你食几担的都无效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苦茶油，今日或者苦茶精粹、苦茶精啦，吼、哦，就是要顾你的胃肠、生你的胃肠、顾你的胃壁，让你通肠润便，吼、哦。然后过来，伊会当降低你肝的发炎。人讲肝胃烧炎，其实伊两下无经过热炸嘛，吼、哦。你讲过去，
1: 一般咱传统的方式，就是伊拢用热炸、热压，就是。伊个燃点差不多是90至130度，因为伊嘛是爱保持讲咱个烤地油会香会好食，但是已经失去了咱原本需要的营养分啊。伊、经过高压高炸，一直甲煎以外，伊有可能第一点，伊虽然油会变做足济，毋过第二，伊个缺点就是讲伊个高温的高压内底，伊已经破坏伊天然的营养成分，所以。伊颠倒会导致伊产生反式脂肪，就是咱身体无好的好油会掉伫咱的体内。
2: 所以讲，这萃取就是一种功夫啦吼。咱古早人先讲，钢管无钢师傅。
1: 对。
2: 平平一尾鱼啊，啊喂煮的，甲我煮的方法无同款方式，食到的营养绝对无同。
1: 对。
2: 吼，就像讲你一尾鱼啊，你甲揢咧甲煎，油煎啦吼。
3: 对。
2: 你我你讲。迄尾鱼啊，营养已经
3: 起中化了，
1: 虽然较香，但是已经无营养。
2: 啊，你若干啦，用煮汤的，用吹，吼，用迄个烧气，伊迄个热度无够，无够，伊的营养，
1: 食到袂
3: 破坏掉，
2: 破坏掉，
1: 营养嘛袂破坏。
2: 你只法度食到迄尾鱼的营养，啊，无来我讲互你听啦。先啊，人讲药鱼，鱼啊都爱分药鱼，吼，啊肉鱼，吼，像讲啊金目鲈，遐做
3: 药
2: 鱼嘛，吼，啊乌龟鱼。啊，这一般咱咧食口感的，
3: 对，
2: 吼、哦，这营养拢无共，
1: 对，
2: 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咱的地球是合作药地球啦，苦地药球，苦茶要素啦，吼、哦，啊，搁爱规丛的来做，来冷压萃取的，啊，你讲恁平常时恁咧食啊，外口买苦地油好无？我甲你讲嘛，袂歹，
1: 对，
2: 但是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无？无可能，吼、哦！但是伊食有对某一方面嘛会改善啦，当然你小可嘛会甲你顾胃啦，吼！
1: 但是刚刚我有研究过吼，就是咱烤地油只要你保存的过程吼，无处理了无好，你只要拍开那一刹那吼，你药效就已经减掉一半，所以阮较会用独家纳米包覆技术，甲伊包起来，所以你袂烦恼讲你拍开就无药效啊。
2: 啊，伊只烤地油树。药树会当甲你消炎杀菌，啊，我就讲啊， 你若胃溃疡、胃出血啊，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胃捌去开过刀的，肠啊捌开过刀的，吼、哦，你甲食，尤其你便秘、反复闹屎的就对啊啦吼。有当时啊，你若请闹屎、请便秘、请闹屎、请便秘，你肠啊出问题，大肠癌最后就是你大肠癌，暂时是咱台湾第一名，胃癌第五名内底。
1: 重复性发炎，
2: 因为人讲祸从口出啦吼，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啦。
3: 是，
2: 吼、哦、你食入去的物件，就是即马毒素遮侪，造成你的胃会无好。过来，你的生活紧张，食食无正常，造成你胃会歹。啊，无人讲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人讲腰腰伤，百伤脾啦，啊腰伤胃啦。哦，有当时啊，你甲想哦，足侪人像迄有糖分的人吼，啊，那迄个饭无食有哦，系、啊，会掠狂咧，
3: 系
2: 啊，会生气咧，
1: 血糖忽高忽低，
2: 对，啊，所以讲你今日来当食到这个苦地药草做出来的冷压用滴的就对啊啦吼，我保证你的胃溃疡、你的胃病，这世人你无啊啦吼，你无胃病。啊，你若胃胸胸咧疼，做一摆六了甲结落，吼、哦，随甲你消炎止疼。啊，然后你若长期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肝慢性咧发炎，人讲肝胃消炎的，过来就是咱的胆。你若有结石的，你一定爱食苦地油。吼、哦，这是伫药学记载内底，胆若结石，中医唔信你去，伊绝对会甲你讲，你有机会，你爱食一寡苦地。诶，苦地油，
1: 但是论出来，
2: 医生毕竟伊是看病，伊毋是咧做药诶啦。啊，咱是专门咧做保健食品，咱是专门咧做要甲你食治疗诶。所以讲，咱今日的苦地球百倍浓缩诶。今日我讲卖啊拢无货，伫阮日时诶节目就对啊，卖甲变变叫像他拄啊人敲电话来，就是去赶紧听着，阮要知影，阮下要搁卖，我有讲啊现场诶节目。啊，咱今日安尼啦吼。啊，贾副总，今日我暗时的台数其实甲只是平济、因为我加入快乐全国联播网啊，甲暂时所有电台，其实我的电台你要叫我念，我念不完的，因为讲真正的，真暗时差不多上至少有四五十台连线啦，
3: 吼，有啦，
2: 啊，对八点甲十二点有四五十台连线，啊，然后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生买生赢，万买讲迄落尔。啊，今日为着不爱胃溃疡，不爱火烧心，火烧心你食西药食袂好哈。爸爸妈妈，胃食道逆流，你食西药绝对食袂好。
3: 治标无治本。
2: 系啊，啊，咱今日要甲你治本无治标啦。
3: 对，
2: 安尼好啊。甲你这个源头念掉，让你的胃会当健康。人讲胃若健康，人就袂老。今日原价一克啊，偌济钱？
1: 三千。
2: 对。啊！但是咱日时都无卖这个介绍啦，
1: 吼、
2: 啊！我是讲安尼啦，敢会当给我一百组？
1: 袂使，讲遐咱透早的时阵，五十组尔咧，你袂使，袂使无公平。
2: 好，啊无安尼，咱给我五十组，啊你个俗一千块啦，吼！啊，咱今日这档吼，就是要来顾爸爸妈妈的胃肠，胃肠呐用。自然就会当食百货，因为我跟你讲，人爱食的落、吞的落、困的去、放的出啦。啊，今日你食这项，就干那人的三项嘛，食的落、困的去、
3: 放的出。
2: 啊，你今日食这项，你就食的落、放的出。啊，困未起，再搁另外想办法啦啦吼。今日俗一千啦吼。
1: 对，已经
2: 作熟
1: 了，
2: 好
3: 像
1: 2000块啦，
2: 吼，啊，2000块一盒啦，吼，
1: 对，
2: 啊，我是讲，乔总，你这久也嘛无来，吼，啊，是不是代表？
1: 我袂使送啊吧？
2: 你袂使送，
3: 你袂使送，
2: 啊无，
1: 套餐嘛无送嘞，
2: 袂使，
3: 啊无，迄个啦，套餐小安送送一盒不啦？啊无，阿伟也嘛送一盒好，
2: 安尼阿伟因公家送一盒，
3: 好啦，
2: 阿伟阿发阿财送一盒，
3: 对啦，
2: 安尼。家红无送，浪费啦吼！我透早嘛有送，
3: 对啊，
2: 一路都公平，互因透早也爱听，暗时也爱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有胃食道逆流，胃青青咧，膀胱巴胀，腰也疼，肚也疼。暗时就对啊，有当时啊，食食要去困，敢若胀甲困袂去啦吼！啊，青青咧，浪屎咧，便秘的放袂出来，今日。 苦地精一克啊3000元，因为恁2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的啊，我都甲你讲啊，胃痛6粒甲做一摆食落，比你咧食胃药啊，比你咧食西药搁较有效。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苦地精你一定爱买，着全台湾独一无二啦吼，来位了。
4: 喂喂。苦茶精粹
2: 一包，苦茶精粹啦吼，然后电话行咧哈，啊，讲实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地秋，你即世人要食到药秋，无可能啦吼。啊，即咱是伫咱梅山甲阿里山，伫一千海拔至千二海拔，是上好的苦地药秋所做出来苦茶精粹，用两叶食伊活性，保证一杯一中吼，来位。

0: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1: 好，来电话给你。
2: 好。
1: 来，喂，你好，来，要看地震哦。
3: 喂。
1: 嘿，要看地震哦。
3: 哎、欸，我要买一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啊，贾副总，人咧讨大租的啊啦吼，啊我想讲安尼爱公平啦，啊透早，
4: 我知，
1: 咱就同款，我本来是讲要暗时听听友真济，啊无同款二五组，啊，
4: 同款像嘿好啊，
1: 好啦吼，同款像透早安尼啦吼，
4: 啊二五组，
1: 啊消完就无啊，中美时段，贾副总下暗一直甲我讲，你唔要阁像以前啊透早安尼啊。啊，未真正等于未交代者。今日咱两小组4000块啊，加红送一下，阮头家送一下，总共8000啊。安尼中辈时代二五组尔，无爱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无爱便秘，甲你通肠润便啦吼，互你生胃肠、生肠啊肠。今日靠地精甲买等于就对啊，0800-0907-0908啦，来位了。
2: 来挂落线一边卡吼，
1: 来电话拢满线吼，好来电话举咧哈，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胃痛就对啊啦吼，互你痛到真正要食物件食袂落啦，尤其胃幽门杆菌20天，要互你去检查，互你食胃幽门杆菌食好诶哈，来喂了。
0: 哎、欸，你好，
1: 哎、欸，
0: 咱这是
1: 高
0: 影
1: 仔哦。嘿嘿，我
0: 高。嘿、欸、啊，高影，咱迄、那、条、個，咱这是靠地精哦，迄、那、条、個。
1: 诶、欸，
0: 各单位嘛，
1: 诶、喔，各位单，来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你问线卡、啊，来维六，来维六，碧霞大哥、大姐，嘿，妈妈，
5: 你
1: 靠得近来电话加咧哈，
5: 嘿，
1: 来电话加咧，来维六，来李太太，
6: 嘿，我
1: 大嫂，大嫂来好电话加咧哈，好，来维六，来要靠得近哦，嘿，来电话加咧哈。我来跟你讲啊，胃歹常常咧膀胱巴张的，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的，食袂好的，过期歹胃出来的，胃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哦，我来讲啊，常常咧胃肠炎的，阮早囝就对啊啦。阮早囝平平胃肠好吸收，歹吸收。人讲平平18岁那才才济，阮刘品言就对啊啦。国小5年，这礼拜来我甲量几公分，你知无？162公分啦、啊。我来讲过去3:8，将是人小可碰皮碰皮，水当当。国小5年162公分，我家己的查某囝，我计逐工拢爱甲我食苦地油精，食食咧会当互伊通肠润便，会当甲伊顾胃，
2: 过当互胃肠好吸收。
1: 来
2: 维
1: 六，
5: 喂，我要几招？
1: 好，来电话下咧。啊，来维六，来淑女妈妈。来
6: 你好。
1: 来你要苦地精哦。来要大做细做。
6: 大
1: 组的电话行咧哦，太空的地下要大组的啦，来威廖，来慧仪大姐，
7: 嘉宏啊，
1: 嘿，嘉宏本人来要靠地精哦，
7: 啊，你要一组四组的，
1: 好好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威廖，来红妈妈，来要靠地精哦，好来电话行咧吼，今日四组的，一盒原价3000块，60盒的哦，送你2000，买一盒送2盒，啊啦，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6盒，佮加送2盒，4000块。爸爸妈妈，4000块治好你的胃病，有计达无？我唔知影啦。吼、哦，啊，这着你家己去算啊。有个人胃药啊，食一世人，是安怎？你咧食西药，你食长性、长期慢性的，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这个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啊，是安怎？医生拢会甲你教一下胃药啊，因为西药、健药三分毒啦，食西药就是来，就是会。互你的胃造成你的胃病，啊！我讲啊，火烧心上严重，互你食火烧心，胃食道逆流会好诶，拄啊，干那一支尔，来回了。
8: 来帮我写一组诶。
1: 好，来电来行咧哈。咱即卖人生活紧张，加比啉，得火烧心，胃食道逆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一通电话，改变你胃诶一生。0800-0907-0908，便秘诶，一天照三顿甲食。我就甲你讲啊，今日食明仔载水，互你大便的顺啦，吼！因为你本来你的胃肠拢无想，拢无油脂，所以讲拢卡掉咧，啊，胃肠袂蠕动，莫怪你的便秘，吼！我就讲啊，敢若上一个便所，想着要上便所会惊啦，因为大概起啊垫一波垫甲老花。佮兼大便放无出来，
2: 啊，佮有来，当时厝内底那一间便所尔，大概为了咧买便所安尼吼，冤家娘济家庭失和啦，哦，这拢是佮咱胃肠、佮咱的这个家庭气氛拢真大关系吼。
1: 啊，咱胃肠，我就讲啊，咱人爱食好。

0: 食的钙，咱来互咱的胃肠正常的消化，三顿正常食，袂阁火烧心。你无爱食肠癌的，无爱胃癌的就对啦。准备是当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啊！你若常常火烧心，你的食道癌，你的脑后癌，你若胃有胃幽门杆菌，你的胃癌，你胃溃疡，你到尾会造成你的胃癌。肠啊溃疡，你会造成你肠啊癌。吼、哦，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可提升全世界全台湾，干那阮有咧卖尔哈。啊，即嘛阮精心开有够侪钱，用几啊千万的机械做出来的物件。准备时段，一通电话改变你的火烧心。我著讲啊，我家己的胃肠啊，胃食道逆流，困到半暝醒起来，拢总会嗽。吼、哦，胃食道逆流，我的朋友参桥啊，三十年毋捌食过肉粽，毋敢食糯米啊。第一届来食咱的物件，我就会当我食糯米。伊第一年食到有够爽，来为你个壮天大哥。
1: 啊，你好。
0: 嘿。
1: 你讲有靠地精呀？
0: 嘿，靠地精。
1: 嗨。
0: 嘿，这正赞的，要大组啊，小组。
1: 诶。
0: 要大组的较会好啦，我袂甲你购物物件，但你咪当买小组的就好。大组会当甲你食一个了定。
1: 你家红呀？
0: 嘿，我家红本人啦。
1: 我第一届听到。
0: 嘿嘿嘿，家红本人。
1: 哈，
0: 现场的。
1: 哦，安尼啊。
0: 嘿嘿嘿。但你要大细组，你甲楼卡讲，我电话拢满线啊。壮年大哥来喂你。
2: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行嘞哈。啊，来喂你。
2: 诶，我要买一组。
0: 好，来电话行嘞哈。啊，这连咪这个电话的讲话就对啊啦，可能第一点钟就无啊。
3: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靠地精，靠你的胃，靠你的肠，胃肠啦，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胃肠啦好，人就袂老啦。啊，你胃肠啦无好，我阿你讲，你看起来就面臭老。过来，你的嘴破嘴臭，嘴臭有啥物原因？大便无清气啦。过来就是你酒气，过来就是你肝火旺盛。今日咱食这個，兼甲你顾胃，兼顾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胃消炎，伊会当甲你肝降低你的发炎，你的胃若健康，你的肝就会用啊。长辈时代，啊无人啥啦，这胃肠肝胆科，吼、哦，啊我来讲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漏泻，啊，常常咧肠仔炎，啊囡仔未食饭、歹吸收的，你今日爱甲食，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阮加3000块60粒，送你2000，第一届。起来卖，嘛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卖你一盒2000，搁送两盒，三盒2000块。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4000块。爸爸妈妈，这比你去咧买卫生较俗啦。过来这天然的啦，这也是苦地药草做的，吼、哦，冷压萃取的。你要食苦地油嘛会使，但苦地油伊的活性，伊是用热榨的，伊是用热处理。啊，所以讲伊活性已经无伊啊，是安那？你咧食着慢慢啊，因为迄甲咱也无共，咱这是正活性诶。来，喂了，
4: 喂，
0: 嘿，来了，妈妈。
4: 你诶，
0: 昨天有
4: 讲
0: 诶胃，
4: 你靠地油，
0: 靠地油精
4: 啊，
0: 靠地油精，靠地油精啊。
4: 哦，啊，含诶胃包怎样讲？
0: 甲做伙食一杯一重，拢做伙甲你生，一个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胃壁。这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肠啊肠，会当甲你顾胃、润肠啦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胃溃疡，无爱胃癌，无爱迄个脑癌，无爱啊食道癌、食道癌的，电话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苦地油草做诶，吼、哦、啊，这是。12种品种的油草，跟其中一种，这是规丛的特有种做的哦吼。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去把空八空五空九七空九八，啊，咱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台电话甲听一下来吼，
3: 这
0: 电
3: 话好，
0: 就来为了明哲大哥。
1: 靠地油，
0: 靠地油精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啊吼，电话行咧。
3: 好来大组的啦吼，好来，咱的时间的关系，来你要一组吼。
5: 嘿，
3: 妹妹，几招？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咱刷卡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就是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AM 1071。
1: 我等下第二阶段第二点钟的，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啊，现场又完又着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甲咱贾副总伫遮咧为咱全国空中时代做服务啦吼。啊，今日甲恁介绍这个苦地邮政，全国全世界，啊，干那阮有做呢吼。苦地邮对恁来讲是世界买得
2: 着，满
3: 满是的
1: 啊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食咱这一粒。你差不多外口烤地油爱食三罐，啊，烤地油真贵无？真珍贵。你看烤地油咧，装外口咧卖250亩、500亩，一罐千外块。
2: 对啦，金邦500亩尔。
1: 系啊，吼、啊哦！啊，我今日这百倍浓缩的，佫是规丛落冷压萃取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贾副总，你佫简单甲咱第二点钟的人家介绍一下，吼、哦，咱这烤地油树安怎来？伫啥物山地，啊，即个药树哦，吼、哦，即十二种药树内底其中十二种树啊，
3: 经全世界诶几百种，吼、哦，为内底经十二种，佮为即十二种，佮经出一种特有种，规丛诶，吼、哦，伊就是伫海拔1100公尺，甲1100到1200公尺之间，吼、哦，伫阿里山山顶诶，叫做短柱山茶品种。它是咱要爱的品种，
1: 是，
3: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我讲啊，我自从食这个烤地油就对啊吼，因为家宏有当时啊，我讲啊，三顿食我拢无正常。我头拄啊要就节目进行，我较唔食副总开讲，我自透早三点起来，甲下晡4点才食饭，
3: 我胃无
1: 唔捌听过啦。哦，咱讲实在，我等下节目做煞12点啊。我有食物件，无我无食物件。我有当时我就讲啊，即摆现代人为着拼三顿，为着吼讲事实要赚两仙钱啊，
3: 无简单。
1: 咱三顿拄拄两顿小拄，吼、哦、啊有当时我讲啊百上肝腰上皮啊吼，啊我就讲啊，胃肠兼顾兼甲你顾肝，拄啊干即个苦地精有法度尔，因为伊会当甲你消炎，过来伊不饱和脂肪酸是全世界的优类。相关的95%，甚至会当甲你食好油、带歹油。但是咱今日食好油、带歹油，咱就甲当作附带的功能。咱今日要甲你食这个胃，互你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医生有开药啊，互你食，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啦。啊，胃药啊，愈食，你的胃肠愈薄，你的胃也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消化，因为啥啦？内底拢镁片。内底拢化学的，过来你食胃散，内底拢苏打。啊，我讲人较早是安那咧卖物件，有一间公司叫做卖肝胃灵。我讲阮这个烤地精啊，这肝胃赞呐，吼，互你肝胃拢赞。我咧讲啊，胃幽门杆菌是一定爱食抗生素，食一个疗程才会好。你今日来食我的烤地精，你甲买一组大组的等于食，你去甲验看卖。你若胃咧疼，香香甲食六粒，我就讲啊，你胃随甲你止疼。平常时保养的，你早暗甲食两粒。爸爸妈妈，我今日卖你这真正卖有够俗的啦，这倒了钱卖，我拢无爱讲。吼、哦，我就讲啊，这两天现场的这无卖物件拢了钱。吼、哦，啊，但是呢，了钱换着爸爸妈妈的健康，我就爽啊。嘿啊，来为你来收听啊，妈妈。
4: 无啦，那拄啊，甲小姐叫吼，阿姨啥东西要摕来，伊也无甲我讲。
1: 好啦，你电话下咧，啊，来维六。
5: 啊，维一组。
1: 来电话下咧，啊，来维六。
5: 喂，我维一组。
1: 好，来电话下咧，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啦吼。嗯。啊，我甲恁介绍啊，这是伫1000海拔甲1200伫咱梅山甲阿里山原产地伫咱台湾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冷压食伊的活性。吼、哦，啊！你若去食迄种热炸的，买规罐的迄拢是用热雷，
3: 已经破坏伊的有效的成分啊。嗯，所以咱食迄无效啊。
1: 根本无法度完全甲你顾胃。吼、哦，你有当时啊，人咧讲变什么啊？烤地油鸡啦，烤地油面线啦，
3: 啊！你有效的成分啊。
1: 你当然有当时啊，你形容你食，你会感觉讲，哎、欸，食到有效呢？先来讲，因为你本来你的胃就打扫，你食一点仔油性，不管你食什么油类。拢会感觉，哎、欸，小可袂疼，但是事后你胃疼，赶快过来无？赶快过来。
3: 对。
1: 胃要食的肠筋，目前我甲看看咧，拄啊，烤地油精 有法度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听起来真简单，但是确实费尽真济人的心思，费尽过来的博士、硕士的读壳去研究，甚至做过临床的试验，哈，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过去胃出血过，胃出血人你会阁出血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六，喂，
0: 台北是
1: 做，好来电来个咧，安尼啦吼，
2: 讲遐小胡总啊，外口拢无住宿
1: 啊，无住宿啊，哦，这真正，
6: 电话电话拢，
1: 安尼啦吼，既然要予公平起见，咱就。去甲你参详啦吼，即会当食，我咧讲啊，胃食道逆流，有诶即卖人啉咖啡火烧心，食胖矮火烧心，
6: 食着甜嘛，
1: 食着甜嘛
3: 诶，
1: 要吃酸，食糯米未消化，膨胀巴胀，吼，啊，我咧讲啊，胃肠未吸收诶，平平人咧食饭，人会当食甲营养，人咧食蔬菜水果，食甲营养拢吸收会着，你见食见老晒，见食愈瘦，
3: 对
1: 啊，所以讲我讲迄个瘦，迄个瘦，啥物瘦唔好食。迄愈食愈瘦啦，吼、哦、啊胃药啊是愈食胃肠愈薄啦，啊我著甲你讲啊，胃肠愈薄，你要哪会健康？所以讲我讲今日救车来啊，胃肠的救车过来兼会当甲你过关，吼、哦、啊伊过来底不饱和脂肪酸95%，你甲摕一粒去冻咧冷冻，如果甲结冰就对啊，我一粒赔你1000万，电台讲的话准算，伫现场讲的话嘛准算，无以后我的节目。咱无输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一克啊，原价3000块，百倍浓缩萃取的哦，100公斤，干来当滴1公斤尔，搁用微子包覆技术，用软球啊，甲你缀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克啊3000，乔总，土啊惊降落，咱赶快算2000块啦，
3: 吼！
1: 啊，然后就对啊，麦哥。50组会当较济一点啊？
3: 袂使，
1: 因为我一点钟大哥较济呢。
3: 袂使，同样爱公平。
1: 安尼哦，
3: 因为这
1: 食副总人看起来都袂歹，但是我那无好。
3: 一定要坚持啦，同样一定要坚持。你敢知这六档至十档的苦地球，靠有法度采收的？
1: 唔
3: 是你
1: 逐
3: 档要去采收拢有诶啊。
1: 所以讲我讲这一届买
3: 无简单啦，
1: 你唔知搁要等偌久啦吼。今日安尼啦。同款好，50组，3000，人食副总已经俗1000块，算2000。今日你买一罐，加红送你一罐，后以后我来再同款再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50组尔。电话开始卡哈，0800-098-0000-098啦，来回了。
7: 喂喂，我
1: 要靠地精吼，来电话加咧哈，多谢啊，我来讲啊。吃好你的胃肠，顾好你的胃肠，袂胃溃疡，袂胃食道逆流，一切身偌艰苦，你敢知？火烧心偌艰苦，尤其台湾人爱啉烧汤，食道癌、咽喉癌有够多。你爱食咱这苦地油，苦地油精，甲咱这个咽喉一直保护落来，包括你的嘴若破空，你甲咬破，甲这油落落来，伊会甲你消炎，甲你退红哦。所以讲，你若有肝病的人，你嘛会当先煞做治疗。
6: 是哈。
1: 来喂，你好，招黄大哥。好来电话来，要大抓细招。
8: 细
1: 招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啊，这电话拢落线吼，电话拢满线，外口接袂你啦。
6: 是。
1: 啊，那大来，来喂你好。
9: 喂，你好。
1: 来，新听友哦。
9: 嘿，新听友对。
1: 来，你要靠地有证哦。
9: 朋友介绍的啦，
1: 好好好，
9: 啊，我来请教你，绿豆红是食什么竞争？
1: 绿豆红食消肿、退红、清肝、解毒火。
9: 嘿，
1: 你若有火气大，臭头烂耳拢会使食，生粒啊、生头、嘿、生头花尾拢会使食。
9: 哎，是内底成分是啥物？
1: 绿豆红啊，就绿豆蕊发酵的，
3: 发酵，绿豆发酵。
1: 迄、迄经过高吹，经过溪水。泡过吼，还要甲你解水，还阁足长诶。林刚姐，你解水啊，做好就对，你甲食就对啊啦。哎呀，来喂你，来秋春大哥。
10: 喂。
1: 哎，妈妈。
10: 嗯，
1: 我家宏本人。
10: 家宏。
1: 嘿嘿嘿，你要靠得有钱哦。无，
10: 我小有代
1: 志。好，来你电话起来。啊，啊，过来，咱大组诶嘛无啊啦吼。大组诶，今日 安尼嘛是唔免个套嘛是同款的当二五组啦吼、
3: 哦。
1: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四千块，加红送一盒，同款两款头家送一盒。今日了钱，甲你医大病，甲你治好你胃食道逆流，西医治袂好的一个镜头啦。吼、哦，我就讲啊，胃食道逆流，你西医你甲问看食会好未？食袂好
2: 啦，
1: 保证的加红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你看对一人西药，甲你食胃食道逆流会好，拄啊干呐。靠地油精食会好尔，啊，过来你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要甲你通肠润便，要甲你生肠啊肠、生胃肠，只要你靠地油精甲食，早晚保养的两粒两粒，那要食治疗的三粒三粒三粒，我来甲你讲啊，食一礼拜，你就会知影讲这物件会好啦。啊，那胃肠咧疼的六粒甲食咧，半点钟也无好，物件甲寄转来用加红，我来讲啊，加红是做良心的，我伫广播界。我要阁做五年，要阁做十年，我要阁留会当予我世代延传。长辈时代，啊，恁电话家己光阴卡，你着闹胃歹的、要吃酸的、膨风巴胀、便秘、要通肠润便的、有胃肠病，你着做你个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会当买着是你的福气，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胃痛。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生胃癌，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肠癌，减一个人食道癌，减一个人脑癌，就是要食啥？食苦地油精啦！一世人苦地油食啊济，毋捌食过啥物叫做苦地油精，即叫做浓缩抽精萃取的，一百倍哦，百倍的苦地油精，甲食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家宏甲你摕这2000块，甲你摕这4000块，互物件你食无效。讲实在，对我的良心苛责啦，吼、哦！啊，我要爱的是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人啦、啊，胃肠，我来讲啊，爱食的落放会出，滚会去。今日食这样物件已经过两项啊，吼、哦！食的落放会出、嗯，尤其你便秘非常痛苦。我来讲啊，你便秘的照三顿加食三粒、三粒、三粒，一天加食九粒。明仔载若无大便，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来为了，来先听伊嘛。喂，喂，你好，我嘉宏。
0: 你嘉宏啊？
1: 嘿嘿，先听伊话。
0: 我家己拢一个李小姐听，啊，你嘉宏，哎，当接到你上好。我来讲，我拢有甲恁买产品来食。
1: 多谢。
0: 啊，我即马伫朋友家吼，伊讲伊去用照心脏哦，讲小可有塞哩啦。啊，伊讲我爱去床顶啊，我讲我报伊讲食恁的健康食品，看对几项会使啦。
1: 伊塞几趴？
0: 你塞偌济？小可也是，讲塞一堆啊，一半较济
1: 。那50%是还好啦，食银枝梅，食阮的条条通拢会使。
0: 你要报食银枝梅哈？
1: 银枝梅甲条条通，
2: 两项做伙食，
1: 两项爱做伙食，伊较起然后塞50%。来，你电话行咧吼。
0: 银枝梅甲条条通。
1: 嘿，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你若今日超过75%，我就会叫你一定爱去澄清啊。
2: 对。
1: 吼，物件咱袂使勉强，50%也阁会使啦吼。啊，来位了。
6: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
1: 组诶。要大组诶吼，来电话行咧哈。啊，咱诶靠地邮政电话着愈来愈多，组数愈来愈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啦，咱卖常常咧胃疼啦，胃闷闷，胃肚肚，食饭食了未消化，膨胀巴胀，啊！你予便秘，暗时食食咧，你困袂去，吼！啊，若无着腋赤酸，吼！啊，然后当时啊，火烧心，烧到咽喉来，我着讲啊，迄人足痛苦的啦。尤其伊这个兼会当甲你顾肝顾胃，尤其你大脑结石的人，你爱食，吼！你爱食咱这个苦地油精。这是有够赞的一个良方啦。
3: 大家爸爸妈妈吼，分享一下阮做出来的临床的数字，临床的数据哈，就是讲咱食咱的苦地油精哈。
2: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哎，郑胜大哥，来要苦地油精哦。好，来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要苦地油精哦。
11: 喂，哎，我一组大组诶。
1: 好，来电话下咧哈。啊，这巧的拢会晓要大组的，啊，我讲啊，50组、25组，他都副总有甲我讲，伊讲啦，写完拜托一个，唔好阁写，啊，组数愈来愈少，加红是愈来愈紧张啦吼，啊，因为咱这点钟，讲真正的人客有够济，吼，啊，我讲啊， 今日你要顾你的胃肠，生胃要生胃生胃肠，顾胃壁，吼、哦，啊要甲你生肠啊肠，吼，你会当袂便秘。啊，便秘就是大肠癌的原凶啦。啊，迄、那个胃幽门杆菌就是会生胃癌的，就是胃幽门杆菌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讲啊，肠啊癌第一名，胃癌第五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第几名。咱要甲一颗地油精，伫咱的身躯癌要甲除名，互咱永远无可能说肠仔癌、生胃癌。咱顾胃、顾肠、顾好，然后咱连食道癌咱嘛袂生，因为咱袂胃食道逆流啊。我相信大家上侪通病就是胃食道逆流。我都讲啊，我的朋友30年毋捌食过肉粽，食咱的颗地油精，食食咧，第30年食肉粽啦，叫餐桥啊。我的亲外甥啊。本来胃食道逆流，暗时睡到一半拢会起来扫。我就讲啊，你甲食食到真袂扫啊，我会摕我的卫生啊，家己起来做就餐吗？无可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家宏甲恁介绍的物件，苦地油精，你看恁听电台听遮久，恁有咧卖听到电台咧卖苦地油，有听到人咧卖苦地油精无？
2: 绝对无啦、
1: 嗯，因为这种的反工俗反复。过来成本真高，吼！过、哦、来你阁爱经着品种，
3: 对，啊，阁爱经着伊个指标成分有够遐靠法度达成。
1: 吼、哦，这领阿个，吼、哦，来电来行咧。
12: 你好，我今仔一组。
1: 电来行咧，啊，电来0800-0097-0098啦，吼、哦，这只电来接啊拢硬要戆去，电来拢满线，
2: 是
1: 啊，外口电来阁超袂离啦，吼、哦。啊，新听又真济，
2: 今日新朋友实在太济了。
1: 系啊，吼、哦，而且可我就讲啊，胃病就是国病啦，吼、哦。我相信10个人有8个人拢胃捌听过，吼、哦。啊，今日一盒3000块60粒，优惠你2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2小组4000块6盒，加送两盒8盒，甲你食一个了定，互你袂胃溃疡，互你袂胃幽门杆菌。予你袂生胃癌，予你袂生肠仔癌，安尼有价值无？我唔知影。过来，予你袂胃食道逆流，以后你袂食道癌，以后你袂咽喉癌啦。吼，长辈时代，啊人讲吼，爱先食起来扛，吼、哦，咱预防胜过治疗啦。咱唔好到时要来食治疗的。家宏，我都讲啊，一世人我做广播，我赚侪钱，赚少钱，我有一份骄傲。我开发一支散黄哦，偌济人敢食好伊？我敢若有当时啊倒咧，我对我的良心，嗯、我感觉我足交代会当过，因为我无去欺骗任何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产品食到底好到底，我的产品用心开发，所以讲全国包括马来西亚，包括香港，足济人来找我要配合做咱的产品，我拢家拒绝，因为我好的物件。我拢留咧卖咱家己的台湾遮的长辈时代，咱遮的厝边头尾。第二0800-0097-0098啦吼，来喂了，美静大姐，靠得油精吼。
13: 我要细组。
1: 细组好，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不管你买大细组、嗯，你只要买会着，你等下胃病啦吼。长期我都讲啊，你有咧食胃药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拢医生拢去教胃药后，你食的你一定爱食。因为你长期食胃药啊，你的胃壁拢变薄啊啦，吼、嗯哦，不管你请咧胃疼、闷闷、肚肚、膨胀、巴胀、未消化，长辈时代啊，这真正良方啦。早暗食2粒就好，胃咧疼痒痒，6粒甲食落半点钟内，若无好，随卡电话来，我互你干交。
3: 食阮的，阮的口袋精粹内底吼，你会发现讲吼，刚刚咱的大便吼，也胃。你若会够漏血，伊会互你收缩，伊会互你放哦变做规条的。你若会闭结的吼，
2: 伊
3: 系便秘的，伊就会互你安那
1: 你讲者，
3: 伊会甲你两边，你带出来，你大出来的大便吼，你会感觉足水小，很像韩吉那样子。
1: 对，
3: 那我唔知啊，大家人讲去。讲看讲咱每一工伊带出来的便吼是啥物款的形态，这一定爱注意，因为咱食物件、食入去的物件，就是为咱的大便出来，咱一定爱透过咱的大便，就知影咱的身体状况是如何吼。
1: 嘿，
3: 所以恁食咱的苦茶精粹吼，伊会使润咱的肠啊，顾咱的胃肠。
1: 社会上过一遍。
3: 对，高兄，你敢知咱古早吼有足一传统的，
0: 我要爱一组。
1: 好，来，等
3: 一
1: 下。
3: 伊有一组足传统的药方吼，伊是咱较即马拢用蜂蜜落去做药丸。
1: 对。
3: 嘿，即马是用地较讲究的中医师也叫阮用苦地油精落去做药丸。
1: 是。
3: 你敢知是安怎？伫五年解毒丸内底。伊用来做药丸，是为着要顾伊个肝，顾伊个肝脏，因为伊靠地个精粹，伊会使互伊个肝脏平衡咱个肝脏，互咱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降低。所以五年解毒丸内底，伊一定爱掺咱个苦瓜精粹伫内底。
1: 都
3: 一种伊嘛是非常个，就是重视，就是讲咱个小地丸，
1: 是
3: 小地丸内底嘛是爱靠咱个苦茶精粹的
1: 苦
3: 地，就去甲做成药丸，可以润便。
1: 玉琼妈妈，
13: 喂，
1: 嘿，来了。
13: 啊，我来一组四组诶。
1: 好，一组四组啊，玉琼妈妈，来等你下咧。所以讲，你若食痔疮，你若有痔疮诶，你来食咱的苦地精，
3: 因为你手袂使
1: 食，会帮忙哦，
3: 没错，
1: 哦，会当治疗你的痔疮，来外地啦，哦，你著甲买当去食，咱的痔疮来甲食咱的苦地精。一杯一中，中杯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4: 哎，请教一下，这啊食饭饱哦，拢会巴肚拢会肚肚，食这敢有效？
1: 保证有效，你食饭饱，甲食三粒，
14: 吓、
1: 啊，随食半点钟内底，随乎你感觉伊的肠啊咧蠕动咧，甲你消化。啊，明仔载起来大便阁作顺呢。啊，你若胃真正作歹的人，麦当一般优质的，我拢会建议你食饭后。但是苦地油精会当食饭前，你胃歹的人，你就甲食饭前，甲食了要紧。
14: 哎哎
1: 哎，吼。
14: 安尼我要一组大组。
1: 好，来电来下咧吼。啊，所以讲我就讲啊，今日苦地油精会当甲你治你胃溃疡，治你胃幽门杆菌，啊，互你袂生大肠癌，互你通肠润便，过来互你会当食消消内外滴，过来会当甲你过关。过来，互你袂胃食道逆流，袂火烧心、腋下酸，
3: 大结石，系啊，甲你润出来，互你个石啊，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
15: 哎、欸，你好，哎、欸，你今仔日在烤地油哦，哎、欸啊，我要过爱几多？
1: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了来淑媛大姐，
16: 喂，
1: 哎、欸，来你好大姐，
16: 哎、
1: 欸，我教。
16: 要
1: 靠地油精啊！要靠地油精哦，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哈，啊，电话拢装满线，这我看过卡差不多免超过十分钟，啊，就差不多无
2: 啊
1: 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克啊三千块，一百公斤甲萃取一公斤尔，我讲啊，今日我卖恁物件食无效，对我良心苛责，我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迄天让我月生啊家己食了有效。我爽伫心肝内，我讲这个产品无论来安怎，我要甲卖互俗，卖互大家食会起，因为胃肠内好，人就会当食百岁。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吼。
17: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诶。
1: 来要大组诶电话下咧吼。啊，我甲你讲，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优惠你减一千啊吼。这是啊，咱新品上市。和大家做一个体验，
3: 是
1: 买一组两千块啦，吼，一盒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啦，来为了新土大哥，喂，嘿嘿，新土兄，我嘉宏秀水的，嘿嘿，来你要靠得精哦，
17: 嘿，靠得精，
1: 好，来电话下咧，啊，来为了来要靠得精哦，
18: 嘿，
1: 好，来电话下咧。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哦，这真正
2: 电话这
1: 来为了到南边，
19: 哎，
1: 嘿，来了我家宏，
19: 你好，
1: 嘿，要靠地卫生哦，
19: 靠地卫生，
1: 好来电话下咧，今日一克啊三千块，因为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我最后搁介绍一届，我不爱搁介绍啊，大组的两小组四千块，六盒加送两盒八盒，这卖你四千，这一盒六十粒的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要一世人无爱胃癌、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你无爱食道癌、无爱脑癌，你就是爱袂当哦胃食道逆流，你要通肠润便，你便秘你放袂出来，三顿甲食，明仔载绝对放。你若常常咧闹起来， 代表你的胃肠、冷胃肠，吼，包括你胃肠感染，你才会漏下，你才会无法度吸收。过来，然后你的肝会甲你恢复，因为你的肝会甲你消炎。过来，你大结石有可能甲你的石头抡出来哦。来，为了副主任。
18: 喂。
19: 哎、欸，妈妈你好。
1: 妈妈，我教。
18: 大左。
1: 好，大左在电话给你吼。啊，来为了。
20: 哎、欸，我是我定一组细组的吼，啊，我要换大组的。
1: 好，来换大组的，电话去下咧，赶紧吼，那要换的较紧的，你唔好等咧，要。
3: 当遐袂使超价啵。
1: 不要紧啦，哎呀，互外口去接，这应该。
3: 外口去接。
1: 哎呀，这袂啦，我尽量甲你控制，卖超价。啊，但是这救人命的产品吼，我跟你讲啦，胃肠啦袂食。你会当活偌久？
3: 对啊，你较好的营养品，你嘛无法度吸收。
1: 啊、我就讲啊，是啊，人别人咧食，食甲身体养健健，啊，你食甲消散落吧。别人咧食保健食品才有效，你健食讲你会无效，未吸收。别人的囝平平十八岁差遮济，阮查某囝我讲啊，胃肠甲顾好，国小五年162公分呐、啊，做一个老爸，这就是咱的骄傲。吼、咱讲是阮刘品言，阮查某囝叫刘品言，国小。今年才有升六年啊，国小五年162公分，唔是阮的品种好，是老爸熬做保健食品，会当让我的查某囝食平安、食健康。我的老母84岁，胃肠嘛是咱咧甲顾。阮老母咧食的物件吼，伊若胃肠无咱安尼甲顾就对啊啦。阮老母可能敢若摕钱去看医生，都比伊咧欠食火物件佫较济啦。来，为了春蕊阿妈妈，喂。
21: 喂，
1: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你要考地油证呢啊？
21: 嘿，谢卓啊。
1: 好，来电话下咧，哦，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呢啊？啊，我希望讲大家当食胃肠好，食养健，食百货啊，来单堆。
21: 嗯，啊，你阿伟。
1: 嘿、欸，我唔是阿伟，我阿。
21: 你阿宏。
1: 我系嘉宏，嘉宏，嘿。
21: 我叫。做细做，
1: 大结石讲有效。大结石，伊你若卖超过一公分，有机会当把你的大结石排出来。啊，你若大超过一公分，医生就叫你开刀啊啦，代表你真大结石你无。
21: 老了会
1: 再开，
21: 我80岁。
1: 对啊，所以讲你
3: 看看你也冇，你也冇超过一公分啦。你也塞轮出来，
1: 你也冇超过一公分啦，所以讲你食这会塞，系啊。
21: 一公分外啦。
1: 一公分外吼，啊医生，啊你也可能真久啊啦。
21: 哎呀、
1: 好，啊你家吃，叫三顿吃啦哈，好，叫三顿吃，好，好，好，好，好，啊，来为了来美如大姐，
22: 哎、欸，我四
1: 组一组，来电来
22: 讲
1: 嘞，电来讲嘞，电来讲嘞，啊，电来0800-097-098啦哈，烤地油精，吃好你袂胃痛，吃你那一切生的胃食道逆流的，哈、啊我讲啊，通肠润便啦，甲你生胃。生胃肠，固胃壁，系啊，吼、啊，这有够赞的。
3: 吼，咱临床点名够一个强化咱骨骼的作用，就是讲，咱敢那袂输讲咱身躯顶吼，来甲咱沾油同款，吼，你的骨骼骨头的所在吼，你只要咱的骨骼精粹入去吼，你就会感觉讲，胃甲你的胃壁吼，甲沾油，啊，够咱的骨头甲骨头肉之间，来甲你做一个沾油的动作。所以你也感觉讲，你食骨头油啊，你感觉慢慢你也使搭配阮的骨头骨，阮的苦茶精粹落去食。你食阮的胃饱胃散的时阵，会使同时加阮的苦茶精粹落去食，因为咱的脂溶性吼，甲遮的物件拢非常的会使融合。
1: 是啊，来外地的你甲食哈，因为伊这会消炎，爱甲你通肠润便。所以讲，你袂阁底层有当时啊，底下垫甲强要放血，
3: 你也是润你的肠啊，润你的微小血管啊，阁有咱的强化咱的迄个动脉血管。所以咱啥物人来讲嘛，就好，迄动脉血管来讲，就是浮卡筋的，吼、浮肿。浮肿、脚病病、水肿的来吃嘛，非常好。
1: 啊，左手已经倒数计时啊啦吼，啊，差不多拢剩个位数啊，拢剩无几组啊，电话拢满线。啊，最后，予恁去卡，咱来听一首歌，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要治好你的胃肠病，要治好你的胃溃疡，过去捌胃出来过，十二指肠溃疡的，我都甲你讲啊。肠啊溃疡的，吼、哦，你拢做你家食， 啊，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的，我来甲你讲啊，一天特别有你有感觉，雄雄的腋下酸六粒，甲吞落，随食随好，随有感觉，胃咧疼，六粒随甲食落，胃保证你半点钟内随袂疼，比西药搁较好用。中辈时代，因为这100公斤才萃取1公斤尔。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一克啊，60粒，原价3000块，卖恁。

0: AM 一零七一，
1: 胃病要好啊，胃肠若好，人就袂老。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听歌啦哈。左手写完，等下唔知佫有无，我唔知。吼、哦，啊，你都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胃癌，无爱生食道癌，无爱生阑尾癌，都爱互顾好，袂火烧心，袂胃溃疡，袂胃幽门杆菌，吼、哦，一个疗程，大组个胃幽门杆菌，甲你治好势，唔免食抗生素。吼、哦，啊，咱唔好佫食胃药啊，胃药啊拢麦片，唔好佫食甚物散，愈食愈散啦。吼、哦，来，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
2: 好，来，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哈，叫做《饮未醉的酒》，来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吼，一首好听的歌曲，啉袂醉的酒啊，什么酒会啉袂醉？我嘛毋知，因为真正我毋捌啉过迄种啉袂醉的酒啦吼。但是阿伟会知影一点，厝内底咱一定爱传开丁家宝，因为有当时咱若食着甜的物件，食着滋味类的物件，食着较歹消化的物件，都膨胀饱胀，安尼腹肚肚肚当然就袂爽快啊。规个人安尼腹肚若亲像有心共款，当然啦，厝内底丁家宝啊传开了。食一盖甲食六粒，半点钟内底绝对要互你改善咱膀胱八张，咱即个胃肠的问题，腰啊疼、肉疼，尤其咱本身，咱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即个好朋友啦吼，咱本身胃肠一定爱甲顾好，咱胃肠若顾好，咱当然咱食啥叫做吸收啥。为什么别人咧食山珍海味，哦，别人拢当吸收，但是咱咧食为什么拢袂做吧？你有想过即个问题哦？别人咧食保健食品，哦，食落安尼哦，一滴落短短十分钟，短短半点钟就随时效果。但是咱安尼食三工、食五工、食一礼拜、食一个月，拢无效果。我来讲，这毋是物件无效，这就是因为你的胃肠吸收效果无够好。今仔日咱会当生胃受过一病，甲咱胃甲过用开了，当然咱食啥就吸收啥，当然咱就会当甲别人去游山玩水，食物件，食会落放会出去，甲困会去。这是咱人生上欢喜的代志啦，吼！啊，拄啊，当然啦，阮拄只啊，高兄伫外口安尼电话，甲因安尼撞的哦，甲因当安尼吵啊，电话变变叫，但是已经拢无作数啊！啊，阿伟啊，电话看了两万，唔敢到家吧，无多啦，吼！
1: 我甲全国的听友报告一下，吼！是应该爱对恁讲真歹势，因总经理讲叫我卖卖啊，啊，但是我是安尼啦，吼！好的产品，你讲我无卖哦，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我于心不忍。我总是无可能讲遮好的物件，我留咧家己食，顾我家己，无顾全国即个爸爸妈妈。一支遮好的良方，吼、我讲啊，纯天然的，我讲即不饱和脂肪酸95%，全世界干那啥物油做会到烤地油，但是烤地油你阁爱用两个，唔是像咱过去台湾人传统用热钱的，
0: 青菜青青的，
1: 啊青菜青青的热热个，有两个甲热炸，吼、啊热炸的你甲想外口一罐500毛，有诶卖咧1000外块，有纯无？足纯啊！但是咧，伊无活性。我讲物件，咱就是咧食伊个活性，吼！你物件有诶经过处理过，讲事实，你像你个菜，你一直甲滚，一直甲煮，一直甲控，控甲烂烂烂，伊个营养分有无？
0: 无啊，完全无啊！
1: 嘿啊！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民总经理参详，十分钟那写完就无啊啦吼！即跳过副总，甲你回一声抱歉。因为你伫内底咧做节目，我出去报音室外口，甲总经理参详，最后十分钟，互恁对家，然后恁若细组要换大组的，做恁甲换，今日你买偌济，赚偌济，第一，你赚到你的身体健康，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啦，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是真正足歹医的病，今日互你开上省的钱，甲你医你上严重的病，即我讲啊。台湾人十个人有七个至八个拢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咧讲的火烧心，
0: 是
1: 吼、你像什么鸡什么事的，迄、个卖胃冷就是专门咧食火烧心的，但是伊是随食随地，无食过来。咱这是要甲你食治本，治本啊，唔是要治标，
0: 没有你治，
1: 唔是要甲你食治的
0: 啦。
1: 今日我就讲啊，你有你详细听，我最后介绍十分钟互恁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轻轻膨胀八张、胃肠无爽快、便秘、内外痔，过来火烧心，你无爱脑后癌、无爱食道癌、无爱胃癌、无爱肠仔癌，拢总甲食，包括你的肝火旺盛，你甲食，因为伊会甲你消炎。苦地油精内底带消炎的成分，伊是会当甲你消炎止痛。所以讲，我唔只系讲，甲你讲，你胃咧痛，你甲食六粒落，随袂痛，吼、你火烧心，你随甲食六粒火烧心随好去。来，喂了，来，苏叶妈妈，喂，
0: 妈妈，
2: 我咧拜大灶，
1: 好，你拜大灶，你等下起来吼。 啊，最后这百倍浓缩，一百公斤萃取一公斤。我讲啊，今日无良心的钱我唔赚，物件卖你无效的我唔卖。一盒六十粒，3000块，优惠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000块，拜拜妈妈。讲真正啦，一罐卡卖你偌济？600几块啦，600几块要治好你的胃病。全台湾都敢若加红加大声伫节目顶面甲你讲尔。过来，你若大组的买两小组6盒，佮加送你2盒。爸爸妈妈，一世人听电台就是敢若咧听这个价单尔。一世人听电台，咱要听一好的产品，要互你食出健康，互你食出营养，互你。食出讲你听电台的意义何在？电话0800-0097-0098，最后10分钟啦，十分钟写完杂志，吼、哦，外口的小姐听一下，十分钟写完就无法度搁食啦哈。啊，我就讲啊，胃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你着三顿食饭无正常的，你甲食咱的苦地油精，三顿食饭无正常，胃肠无好的，食咱的苦地油精。来，喂了，陈女士。
2: 喂，
1: 来你好，
2: 我小曹陈女士啊，
1: 我知我嘉宏，
2: 嘉宏好，
1: 嘿你好，
2: 啊我电视做啊搞老个七十好无？
1: 哎，不要紧，你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097-0098，电话再出满线，嘉宏讲的我都讲啊，物件爱互恁食有效，要食互恁一杯一中的啦吼，来喂你好，
2: 嘿要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哦，啊，我讲啊，卖良心，卖产品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哦，我卖好物件互恁食，我要甲遮个功德回向互我的妈妈，回向互我的囝儿是谁，互我的查某囝，互因会当平安健康，因为老爸咧做好事，后生咧做好事，咧卖好产品来，谢谢妈妈。
2: 嘿，你高价多多做。
1: 好，来电话下咧，谢谢妈妈，多谢哈，拢互你支持，遮侪年来，感谢你吼。好，谢谢。啊，所以讲我伫遮，这小霞妈妈已经听我的节目听5年啊，拄透早听到暗时，暂时也搁咧听。我讲我非常感谢足济听友啊，讲实个，我有10多万的听友，拢拄透早听到暗时，拢咧甲嘉宏支持。来，梅子妈妈。
2: 哎，你怎样？
1: 我嘉宏啊，我有你的名啊，你屏东的。
2: 哈，对对对。
1: 嘿啊。
2: 这靠地油精哦。
1: 嘿，靠地油精。
2: 好、哦，谢谢、啊。
1: 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吼、哦，我叫小姐给你写，祝身体健康。哦，来，喂，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嘿、欸。
4: 啊，咱今嘛这是靠地精哟、哦。
1: 嘿，靠地油精。
4: 哎、啊、哎、啊、嘿，我买一组。
1: 好，来电话下来吼、哦。啊，我就讲啊，他带阿伟讲放一首，迄个播一首，饮袂
0: 醉的酒
1: 啦。嗯。啊，饮袂醉的酒，饮酒伤胃伤肝。你若要啉酒，囡仔有咧应酬进前，你叫伊先甲食3粒、食、6粒落，伊个胃肠袂容易歹，袂容易带肝病。啊，我来讲啊，即食你个胃溃疡、12指肠溃疡，包括你个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拢总有效。啊，你若长期喝火烧心、腋下酸，你最后你个食道癌、你个咽喉癌、你个胃癌、你个肠仔癌。啊、咱着预防胜过治疗，咱爱先甲食保养，较免以后来烦恼你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即个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今日开你2000块，摕3盒，买一盒送2盒，今日摕大组的4000块，摕8盒，就是要食互你身体健康，食互你身体养健来为了。
5: 你好。我要去做烤地精，
1: 烤地精哈，来要大组细组，
5: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好，多谢，来谢谢，
0: 来点起来啊哈，
1: 我就讲啊哈，胃歹的啦，哈，都咧食囡仔麦饭食袂落，胃口无好的，
0: 要开鼻的，
1: 要食开鼻，食咱的烤地油精啊，来为了来光秀大姐，哎，大哥还是大姐，
6: 大组的。
1: 好大组的啦，吼，好来这大油门的啦，吼，电话下咧，吼，啊，我著讲啊，一世人卖阁食西药的胃药啊啦，吼，互我拜托一下，西药的胃药啊，互你哪食，胃肠哪薄，胃哪来哪歹，以后你哪来哪袂吸收，你的人的身体愈来愈虚，胃酸内底拢缩大，伊是咧甲你食煮的，唔是咧甲你食治本的啦，吼，啊，咱物件咱都爱食上天然的。 这冷压萃取食伊个活性，吼、哦，我就讲啊，佫是用苦茶药草，茶树我就讲啊，我讲我即世人茶米啉太济咧，啊，因为你咧啉茶米，当然是有微量个，即个茶油啦，吼、哦，啊，所以讲直接甲爸爸妈妈讲，即支你定爱买啦，吼、哦，来燕红大姐，喂，
6: 你好，
1: 嘿，我家红，嘿，妈妈，
6: 哦，家红你好，
1: 嘿，你好。
6: 哦，很难得哦，
1: 很难得
6: 接到电话。
1: 对啊，因为我做节目电话很多，现在也都满线。哎呀、啊，
6: 你唔好叫我大姐，你还叫我妈妈。
1: 叫你妈妈哈，你几岁？
6: 嗯，因为我跟你妈妈差9岁而已。
1: 你四十年出的啊？
6: 我41年出的。
1: 哦，你41年出的，安尼给我妈妈10岁。
6: 41年出。
1: 哎呀、啊，我妈妈31年。
6: 一三
1: 个
6: 一，我41年了，差10岁了。
1: 对啊，差10岁，差10岁啊！啊，你搁叫少年对，你现在听起来搁叫少年。
6: 哎、欸，我手术那个什么，声带手术过了，还少年。
1: 安尼、喔、哦，啊，这个叫
6: 都哑哑了。
1: 安尼好，别、嗯、啦，别。
6: 我客家人呐、啊，我不太讲闽南话，不太
1: 标准。好，那我讲国语也可以，但是不太标准。嗯。哎呀、啊，啊，祝你身体健康。
6: 我食你的产品，食迄维宝，食了足好诶。
1: 足好诶哈！
6: 食迄个叫做啥？迄、那个南瓜子吼。
1: 诶，南瓜子。
6: 食暗时啊，我一届吼拢暗还未食正常吼，一暗拢起来7-8摆。
1: 是。
6: 啊，拢无啥咧困。哦，我失眠足严重，我嘛食你的。
1: 南瓜子。
0: 南瓜子有用诶。

0: 孝顺父母，应该你家己咧，在做做头路，你嘛是爱较注意的啦。
1: 是是是。
0: 好，
1: 谢谢你哈。好，英雄妈妈，谢谢哦。
2: 电话拿着
1: 哦哈。好，
0: 谢谢。
1: 来维六，来维六，要靠得有劲哦。
0: 那个胃食道逆流可以治好。
1: 胃食道逆流，随吃六粒甲食落，随吃随治落来。长期甲食胃食道逆流，喷门以后就会甲你关起来，你就袂过胃食道逆流啊。系啊，
0: 好。那我要特大组的。
1: 好，来，无特大组的啦，我袂大组的就要走路啊，无特大的吼，要大组的就。
2: 哎，
1: 好，来电来个咧，啊，像他都应红妈妈，
3: 真的，
1: 恁的一句饿了，啊，恁的一句个我认同，我都够欢喜啊，哦，毕竟这拢我都讲啊，所有全国这听友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啊，我总是无可能去骗我的爸爸妈妈，我物件卖恁，我要卖我的良心甲道德，我卖恁食无效的，对我良心苛责，等哪像我的老母甲我教的。讲青头的路头，我卖你不是咧卖你的产品，我咧卖你信任两字，吼、哦，所以讲我伫遮，当然他都应我妈妈讲客家人，你讲国语，其实国语我做好讲，只是讲有当时啊，登无山个来会吃螺丝啦，
2: 发音发音会较不标准，
1: 啊，那无得爱专心拢互我讲国语，爱慢慢啊讲。哎，家人咧讲话算足紧的，哎呀、啊，我算台语，有当时咧报电咧报到拢，或者妈妈甲我咧，啊，电咧报报啊紧，啊卡拢袂离，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位变转线啦哈，来维六。
4: 哎、欸，你好。
1: 来新听友哦。
4: 哎，对对对，我来那个小的。
1: 好，电话拿着。
3: 谢谢。
1: 啊，来维六，金鼎兄。
5: 哎，
1: 来，
5: 啊，伊个你讲啊，叫做大组啊，叫
1: 靠地油精啦，
2: 叫抗心门治哈，
1: 抗心门治后来点那个啊，
2: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终被时段最后五分钟，我恁卡啊，
3: 卡
1: 完就无啊，卡无五分钟卡完，我只会当甲恁讲两字抱歉，无会啊，哦，啊，我咧讲最后伫遮感谢咱所有全国最终被时段信任家宏，就是咧信任你家己。我甲你讲物件偌好，你永远唔敢甲试看卖。
3: 嗯，
1: 你这世人你胃病安怎都袂好啦。你永远在咧胃溃疡，永远在咧十二指肠溃疡，永远在咧胃病胃痛。吼，食食咧膀胱巴肠胃肠炎，大部分时大概都有你的份。胃肠甲过用，人就袂老，人才会健康，人才会百岁。
2: 人讲长寿长寿嘛，你若胃肠啦好，咱当然就长会寿啦。哦、所以胃肠关系到咱的寿命，咱吸收好，当然啦、啊，咱会当身体机能会当保持，人就袂老，甚至人就会当脚行、手行啦吼。
1: 是，来维六。
6: 来你好，我要一组。
1: 我来等那个咧。哦，
2: 咱、
1: 啊、最后
2: 三十分钟啦吼。
1: 啊、今日最后我来讲啊，甲恁介绍苦地油精活性的，唔是热炸，而是软压滴的。哦，那像咧地鸡精安尼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百公斤才滴一公斤的两压苦茶精，啊要滴啥物？滴你的胃溃疡，滴你的十二指肠溃疡，滴你过去胃出血、食道出血、啊便秘、通肠、轮便内外滴，尤其甲你降你的肝炎，这拢有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胃咧疼，做一盖六粒甲食落，胃食道逆流六粒甲食落。随食随有感觉，吼、哦，这才是叫做真正好个食品啦、啊。啊，家宏咧开发物件，拢惊伫别人头前。我著讲啊，全国全世界，苦地油你买有，苦地油精，干阿家宏个节目你买会到，包括甚至未来康百氏这个产品，嘛是爱伫阮个公司，互阮做外销，因为阮公司本来就是有咧做外销个保健食品公司，所以讲我伫电视台。伫电台拢总买着我的产品，家宏卖你物件，敢若信任、诚心两字。今日最后一克啊，3,060粒，改变你的胃病啦吼。2,400要开唔开？我最后甲恁介绍，我无建议，无勉强。你若感觉你欠咧，啊胃好疼咧、疼咧，啊都卖只膀胱巴掌，安尼袂要紧，家宏无勉强。一克啊，3,060粒，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4,000块，六盒加上两盒八盒，中辈时代。今日最后两分钟卡刷，今日咱的节目杂志，啊，咱就无法度去卖恁啦吼。恁明仔载阁叫议员、叫县长、叫民意代表来甲我买，我都无。

0: 件通卖你，因为我这物件有限，
1: 嗯，
0: 尤其我阁是熟卖人，吼，啊卖人阁毋是熟个三十五十，我是一克啊。俗一千块卖
2: 你，而且佫送你两盒的。
0: 啊，这是要让恁体验的，吼、哦，真正要让恁感受到讲电台后遮好的物件。我常常听这爸爸妈妈咧甲我娱乐安尼，我就欢喜啊。所以讲我卖物件，有当时啊，我笑笑，你听无？嘿啊，笑笑，唔是讲人真正笑，是咧卖物件凭感觉，吼、哦，我就讲出价出出的出无好，我就家己有当时啊认我家己的钱。出来把这些东西卖给爸爸妈妈，为着要给你顾啥顾两字而已，健康和顾两字信任，电话0800-097-098，十二指肠溃疡的胃食道逆流的便秘的，做你个扛啊，便秘一天就要给你通肠润便啊啦，长辈时代一句话，啊若唔捌甲我买过，相信家宏一解看卖，吼、哦，啊若捌甲我买过，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我咧卖物件。是用良心甲道德个啦吼，啊，来，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我嘉宏，
3: 哦，大嫂出去做，
0: 苦茶精粹啦吼，苦茶精来电来个咧吼，这主管的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新听来新听友电话等人啊，直接再次感谢贾副总啦吼、
1: 嗯，谢谢大家，
0: 以后好个物件，再个继续安排来，喂，你好，贵生大姐，
2: 这位大哥，
0: 好大哥，大哥。喂，秀水的，
4: 嘿，嘉宏啊，
0: 嘿，你好，
4: 哈，
0: 嘿，嘉宏啦，
4: 哈，
0: 嘉宏啦，
4: 好，你嘉宏哦，
0: 嘿，来，
4: 我要一组细组的啦，
0: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靠对精，啊，来，喂，你有新听友吗？
4: 哎，那个，我
0: 买些
1: 什么靠对
0: 精，
1: 精粹，
0: 嘿，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的，还阁会有嘞哈，那最后两分钟。无爱胃病，无爱胃溃疡，无爱生胃癌的，无爱大肠癌的，要通肠润便的，无爱便秘，无爱闹下的，无爱生食道癌的，食消炎，食内外滴，食降你的肝炎，今日予你开2000块，开4000块，改变你的一生，一克啊60粒苦地精，60粒的，买一盒2000，3000算2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2小组。六盒4000块加送两盒，八盒4000块。中辈时代，这100公斤萃取1公斤尔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电力甲卡号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0800-097-0980800-097-098啊，伫只最后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阮暗时8点甲12点拢有节目。尤其真欢迎咱快乐联播网啊，全国联播网即个长辈时代啊，伫暗时来收听阮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啦吼。啊，阮只是有一台啊，同款拢有阮的节目啦吼。来，喂，你好，金瑞啊，妈妈。
5: 你好。
0: 嘿，我讲。好，来，靠地精来电咧，今日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咱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大家身体恁健康啦吼。
2: 啊，嘛感谢咱贾副总的今仔日吼，炸遮好物件，留咱的长辈是大啦。
0: 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甲支持，甲阿发阿财，甲阿伟，甲嘉宏听收，啊，只是甲嘉宏小安的节目支持。啊，下晡时啊，啊，阮较早的飞碟电台，下晡2点到3点。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哎、欸，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合作心。所爱的人，周俊逸周先，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员甲天宝杨良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心所爱的人，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遮个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多有一个0937的朋友卡来，啊，我多咧接人的电话，结果你挂断了，我来你回倒等于你无接，麻烦咱这个0937的朋友搁顶卡一个吼。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花莲两个工人去征地啊，空达玛加路，结果有一个工人去和迄个搞土块的，把这个搞土块的搞路基啊，啊，和这个搞路基搞到双脚搞一个。这个工人怎啊搞死？两个工人来到着这个安吉乡复兴村，啊，这个花莲县的中龄寺停车场啊，准备要来征收了。啊，伊征收一定就是爱空达玛加，啊，这个空达玛加一定爱有迄个搞路基，爱甲路搞平搞杂尖。一般，咱若是迄个路啊，打要新空的路啦，达玛加路，一定上到下底站是吉配，吉配了后，较来较刷少，刷少了后，刷落去才是达玛加。啊，这每一沿拢爱搞，每一沿拢爱用搞路机来搞杂钱。安尼，迄个达玛加路咧空的时阵，人工啊咧搞。才袂安尼坎坎坷坷的，啊！这个搞路基足重的啦，重晃晃的啦，哦。啊，因为这个搞路基，伊无你若咧开车的人，伊人性目睭拢总会当开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咧开目睭的时阵啊，开的人若是无注意后壁，有当时啊会去搞着后壁的人危险。有两个工人，一个姓潘，一个姓王，两个工人，因都在上班，当开始要做安溪。啊，这两个工人啊，都在当开始要做安溪时阵，伊将着迄个搞路机，将伊为车顶下落来，准备当要做安溪。结果姓潘开搞路机，啊，姓王的伫伊的后边无注意，结果姓潘的当为姓王甲搞了，搞一个。这个姓吴的双脚都搞搞断了。一开始，这个姓吴也够有意识啊，但是两脚搞了了后，两只脚拢总断去，搁兼出血，所以因为失血过多啊，送到病院救袂离的。这个姓吴的一命呜呼哀哉的。那么姓潘的搞路机的司机去予人医生发班呢，伊叫过失致死罪来给医生发班。那么这个跳树的道路机驾驶这个姓潘是无吃酒啊，无安那样啊，正常咧做安溪，到底有保险啊？无保险唔知啊，那无保险代志就大条个啊，迄教死人赔几百万啊，走未去啊！啊，你若是无保险，你看到时阵教死人，看要哪赔，较赔会到，足可怜的。所以咧做安溪吼。爱特别的细腻，像即款搞路机的，啊，你徛伫伊后壁，这吼足危险的，哦，哎，真可怜呢，做一个工课，安尼去哦，即个搞路机安尼搞搞死的，食一个套路，艰苦人啊，赚一个钱啊，赚甲搞搞死，足惨的。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南非的查甫人住伫一栋大楼了。这栋大楼伫高雄林雅区中华四路，啊，即卖即个南非的人，伊是住伫这栋大楼内底，啊，为透早的坐伫大厅的所在伫遐录手机啊，爱大声咧录手机的时阵吼，保全的还阁看伊好好伫遐录手机啊，结果，这个大楼的保全人员后来发现到这个南非的人啊，坐伫遐点外钟拢无停无动。多过去甲看卖啊！倒一个去甲看卖啊，时哇，害啦，人死无开啊啦！即摆保全单敲电话报警，叫我来到现场，确认讲，这南非的住户，伊人住伫遮嘛，吼、哦，这南非这个住户啊，伊已经明显死亡啊！到底是安怎死的？当然啦、啊，破病死的，因为坐伫个所在拢无停无动嘛，一定就是破病死的啊！两项啊，心血管疾病，那不是心脏啊，得血管；那不是长老筋，得心肌梗塞啊。
迄拢一个落去啊，吼、哦！啊，实在啊，身体健康，咱诶，咱家己本身咧，甲家己照顾好势啊，吼、哦！另外咧，甲讲到即个宋氏分段，有一个食毒诶毒贩啊，即、這个食毒诶毒贩吼，伊啊，去互警方甲抓着。那么这个抓到了后，这个食毒的毒贩这个姓余啊，叫阮甲这个老爷讲，你的毒甲送买，伊讲啊，我得去甲这个老肖的买。叫阮甲讲，你若想要你的罪较轻的啦，哦，配合警方，将着这个老肖的甲伊叫出来。老肖的若出来，我若抓到这个老肖的，你的罪就较轻。啊，这个伊个吼，食毒食了，警察甲讲的时阵啊，伊嘛听警察的话，希望伊家己本身的刑期会当较少的嘛，所以伊当啊敲电话，互这个老肖的，这个老肖甲问讲啥啊？伊讲我伊个啦，啊伊个你要讲啊？我讲哦，我即卖要买这个宋氏分段，啊你要买偌济？我吼，我按算我要买一万呢。现在这个圣肖一个听到了后啊，随时吼、哦，伊就宋氏分段炸三粒，炸嘞，啊，当叫因朋友啊，跳倒来甲载。按、啊、这个朋友，老肖咧甲叫伊，想讲家己的朋友咧叫我甲载，当然伊嘛好啊，啊，就跳倒来甲载去。现在跳倒来一个甲载去了后，来到地，这个老肖的入去到车内啊。啊！甲这个伊个讲，你要买偌济？伊讲我要买一万呐、啊。结果，这个伊个甲讲哦，啊，我要买一万，啊，你较早三粒来呢，安尼较有够。这肖个讲，你放心，这三粒你身体，吼、哦、啊后手，我若过迄个转来摕，我才阁摕过来给你。结果就在咧讲话过程中啊，迄、那个伊个甲讲哦，你这三粒我卖啦，迄三粒上少。即卖即个小的一个落车了，讲我转来摕，我转来摕摕好交，吼、哦，我下来，我摕来交你。即卖吼落车了，我倒来徛要走，警方就来啊，就将即个老小的甲抓着。啊，即、这个老小的输东西，互一个罗爱甲载来。即、这个罗爱啊，迅速用抓着，即、这个罗爱讲我唔是啦，我唔是啦。警方讲是唔是先转来到派出所的所在，还去讲。叫警方将着老肖甲罗爱两个人带转到派出所内底面问问的结果，即、这个罗爱一直讲我无，我唔知影伊要去卖毒啦，我是伊甲我叫我载伊来的啦，我拢也无趁啊半角银啦。即、这个警方甲讲啊，无你啥开上车？无啦，上车就落雨，我惊压雨啊。结果警方甲问即个老肖的讲啊，罗爱敢知影你要来送毒？老肖讲伊唔知影啦，我是叫来甲载尔，我无甲讲我要来送毒了。叫阮甲讲吼，你即个话去甲法官讲，法官唔相信。法官讲，一个人正常，伊若敲倒摆载人来，伊应该踮外口等，伊袂入去内底啦。一定就是知影讲即个老肖的卖毒，行乌食乌，所以伊才会牵即个老肖的坐火上车。哦，所以警方迄、那个法官认为讲，即个老肖的甲罗爱这两个人啊，老肖是卖毒的判四当啊，罗爱是敲倒来载伊来判两当。如果今日即个罗爱真正唔知影老肖的是要来卖毒的话啦，吼、哦，啊敲倒来载人来向判两当，迄就够衰啦，真个、啊。所以交朋友吼，交官警、交鬼死、交老满，加食了米的，交到迄无路用的，交迄不龙公的，实在我可怜的。另外，那个讲到迄个苏卡达象龟，这个苏卡达象龟我嘛有饲啦，吼、哦。伊这哦拢专门食菜叶啊，啊菜叶还够劲哦。这个一般卖的菜叶还够不爱嚼，伊拢食迄个、迄个米生菜、生菜啦，哦，伊拢食米生菜，啊那无就食饲料啊，哈、哦。啊，这种龟吼、哦、是。足够食，啊有哪好吃啦？啊，重点是伊咧大，慢慢啊尔，伊大到一定的程度，伊一开始细只咧大时真紧，但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咧大就足慢啦。哈、哦，这苏卡达象龟饲十年啊，应该嘛还好尔，无足大只。
那么这只苏卡达象龟是一个民众啊，阿所饲的。那么饲这只是诶，饲这只龟的人吼，伊暗时啊龟关无好势，叫偷走出来。这只龟嘛，当走伫个路林地的所在，街路底下落落蛇。过路人一个看到这只龟伫遐落落蛇，哎呦，阿靠，这只龟伫遐。即卖伊一个甲看，无主人对伊的边啊，当将着这只龟捡到了后，甲送去警察局的所在。叫阮看到这只龟太过烂了，搁啊规身拢砖头刷，拢用水甲转转的，啊，当先甲伊保留伫迄个警察局内底。那么保留伫警察局内底，伊就翕相甲传上网络去哩啊。网络顶面一个查，这个主人啊，一个看到伊的龟了后，有人找到伊的龟，赶紧拢总到派出所的所在啊，讲个龟爷啦，啊，啊这只龟看到伊的主人来，也无欢喜，也无安那样，拢无啦，拢无。啊！警方讲你要证明讲这龟你的啊！警方讲叫伊摕证据出来，结果啊，这个某人伊拄啊从伊手机内底翕龟的相片，安尼一张一张摕给警察看。警察讲安尼好啦，安尼只龟你的无唔对啦，吼、哦！啊，警方拄啊，好几只龟给炸断去，啊，龟伫外口乱乱踅啊，还佫想要出去踅的款呢？这只龟啊，这只龟踅了无够开，还佫想要出去踅啊？这种龟吼、哦，伊大起来啊！上大只，让大个像卡桶很大，卡桶哦。囡仔的身躯的卡桶，让大个像卡桶很大。另外那个讲到桃园啊，讲桃园、说桃园、桃园中立，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啊，但是桃园中立哦，无我的指定药房。所以住伫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就一定要欢迎起来，哦。在你汤中立的朋友，你若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咱的电话是25255000，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有声卡。汤市会啊，临时会时阵有一个议员啊，啊咧质询啊，甲问这个警察局长讲，哦，啊恁的警察吼、哦，老爸王兴义啊要处理双树林个别事，当讲也袂当互请假，恁的警察吃恶心呢？哦，啊，这个警员要申诉，恁阁不要用申诉，啊，这不是霸凌，什么才是霸凌？结果这个局长讲吼，代志是安尼啦，一开始，伊要申诉的时阵啊，资料无齐全啦，所以阮阁叫伊等于准备资料，准备好齐全再来，哦，啊，这个。准备资料无，迄个齐全了，阮就已经有回申诉啊。那么这个委员会吼，就是申诉的委员会，这个部分拢是由着专家、学者、甲律师啊，啊确保着这件代志的公正性。所以申诉的时阵，内底面的资料一定要交全呐。哦，这是迄个局长啊，甲议员回答啊。的部分，啊，这个议员希望这件代志好好啊替这个啊警察来处理。连因老爸过身呢，个别性质工人要请假，袂当请假，叫人就爱家己去调班，这样呢啊，足憨的啊，哦。所以啊，议员甲迄个局长讲这件代志已经要好好处理，啊，袂使吼，让迄个警员呐寒心呐、啊，连老爸过身也袂当，让人请假就乱来，哦。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挑夫，这个挑夫只有歌曲，这是咱呢，咱个安平的秀芬姐啊，秀芬姐来到着咱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兵邮局，个别填报好正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带来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控六星卡，感谢，谢谢。

0: 公格，
1: 甲着完啦。
0: 食天宝黄泥解着完，嘿。
1: 啊食迄落，食迄种，啊，甲你买迄落做芬兰白药。
0: 芬兰白药，嘿是。
1: 啊拢买迄落，拢买迄种迄落做，迄落做好正丸较济啦。
0: 好正丸食较济，啊好正丸你什么症头？
1: 拢甘酸甜，拢甲你买安只换换了，啊个。
0: 你也捌换，你也捌点数换呢？
1: 捌啊！
0: 哦，
1: 我过来，我一届哦，那客话着，啊，拄啊清洁，肯定都恁苦啊，你多，肯定那个那，那食了苦啊，怎叫无去？
0: 安尼吼，
1: 无头发嘛换两届啦。
0: 这啊，你填不好正环食安怎？什么镜头在吃？
1: 啊，就食酸甜。
0: 酸甜症啦，吼。
1: 哎，
0: 有。
1: 我是怎么哦？哎，我这个是伫疗养院啦，吼。
0: 哎。
1: 我迄个做，迄个卡去哦，自己。把腿头遐啦，
0: 腿
1: 趴成头了啦，即个啦，叫自己啦吼，
0: 是，
1: 啊，红手术啊，就放手放，我八十八岁啊呢。
0: 哦，你脚弄治了，叫红手术，即摆放手放了啊。
1: 哎，
0: 啊，你填补好状况，佮继续食，啊，你当时咧食了就效果安怎？
1: 你当去食，
0: 嘿，
1: 你当去食是差不多啦，
0: 效果袂歹。
1: 那脚酸头就酸啊，食就好啦。
0: 就好吼，
1: 食就袂酸啦。
0: 是啦。
1: 我是即摆想讲。这骨头叫治癌，放血放尿，对嘛？也再就没
0: 了。哎哦，再继续吃。你填饱年该多完吃了呐？
1: 也是袂歹啊。
0: 填饱年该多完，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1: 啊，都有些人像我那人，然后都放到那个，啊，就叫来吃啦。我都嘛吃不了嘞。
0: 好嘞吼。哦，啊，你云南白药嘞？
1: 啊，云南白药我叫嘛吃两罐，那是在抹。
0: 好好用抹啦吼，抹一抹。哎，湖南白药煲汤水真好用着啊，系啊，有。
1: 去外食我嘛拢在用这个食，这个煲啊。
0: 好好好，去外食食湖南白药的标准的呀，对，无毋对啦。
1: 真好用啊。
0: 安尼吼。多谢你啊，哈。
1: 我即马食一个四肉羹。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天宝黄泥解毒丸，还有用咱的湖南白药。拢用个效果真好，啊！咱的天宝好正丸，这个阿姐，伊是脚床头不三时，讲都拢酸痛个，啊！买阮的天宝好正丸等于食，食个效果真好。咱人这个熬酸熬痛，骨头含烧怕，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济，造成到这个酸痛症、筋络病，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个安尼个，正脚手个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频，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袂困就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咱在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到了，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个第一摆搞感冒，尿酸痛风，啊，落脚气管水肿啊，迄个放尿落。

0: AM 1071，
1: 行政红上听大眼，目睭西个老老，目睭端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个影，啊，足够镜光，足够老目油，天保清意明目圆，啊，若天保丽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你真配，夜生活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你真配，做大面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保你真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届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啊，这个天保丽金配哦，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0，甲咱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喂，你好。
2: 喂。
1: 哎、欸，你好。哎、欸，是。
2: 哦，我进前日我有我阿莲呐，我有叫你来寄一罐迄、那个，一罐迄食饭店迄罐叫
1: 好正丸。
2: 好正丸嘛。
1: 哎、欸。
2: 哦，啊，即卖拄啊，当食食两三日，我本来就想有发炎小花吼，啊，即卖实在说愈严重啊。
1: 哦，啊，食起来加起来疼，安尼好啊，这就是咧反应啊。
2: 靠、啊，反应到我反应到我袂行呢。
1: 啊，那是迄个腰酸疼吼，你若动袂掉，你爱食一挂止疼的哈。啊，是迄个加反应的时阵，因为吼，
2: 除了你病个。我袂行，困倒安尼也唔好，倒安尼也唔好。
1: 迄个反应啦，迄个反应啦。
2: 安尼哦，
1: 哟，迄就是叫做好转的反应。迄人台湾我讲哦，做药剂咧行，啊，你即摆照常甲食，啊，你若是痛甲站袂掉，你就食止痛安尼。
2: 安尼哦，
1: 哟哟哟，
2: 我是我那有咧食医生，
1: 伊要
2: 食
1: 酸
2: 痛的啦。
1: 哦，啊，那医生药咧，甲你，啊，你医生药若开，你食你食医生药来食哈，你袂使人哦哈。
2: 我冇食呢，我冇食呢。
1: 医生药若开哦，你你有来照食啦哈，这。啊、
2: 哦，有啦，有啦，我
1: 好啊，哦，安尼好吼、哦，感谢你，谢谢，迄个做好转的反应吼、哦，你若是压起来颠倒酸颠倒疼，迄叫做好转的反应。台湾话讲做药气咧行吼，一疼疼差不多一礼拜至十天就会恢复啊吼。啊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叫做《11号码头》。这个11号码头，咱六卡啊，原来啊，原来这个阿祖姐啊，在咱破主天公庙边雕营庙局，搁要填报关阿元大官的两关，啊，24点啊，不12点，12点换填报丁少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无论是12点换产品，还是24点换产品，换一关拢是无点数的哈，换一关无点数。总共一句就是你换迄罐的点数爱加兴药房啊！你早24点去，你早24点去换迄罐的点数，唔是你的，换迄罐的点数爱兴药房。你就是总共一句，你就是早24点去就好啊！吼、哦，啊有个人药房甲你讲26点，你伊讲的甲你讲的是相像的，但是只是讲你早24点去。伊咧药起迄2点，你爱行药房啊，所以伊会甲你讲26点，啊，你会早24点，原因拢一模一样，对，总共一句，迄、那个规罐好好诶药啊，管你定爱规罐好好药，你看，看了我唔只甲点数加起来了，甲迄罐药交互你，安尼啦，好，今仔日你若来换顺管，你罐唔是另外做诶，安尼就对啦，吼、哦，简单甲咱好比做一个报告，总共一句就是一模一样诶药啊，换互你啦。啊，点数爱行药房啊，爱就对啊，吼、哦！来，十一号码头，感谢，谢谢。

0: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高雄小港全文路发生车祸，这阵的车祸伊毋是故意的啦，吼。啊嘛毋是讲有食酒还是食毒啦，拢毋是啦。总共一句就是人破病，镜头夹起来，啊用镜头夹起来了吼，一段按路边五台我都要甲弄落。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啊今仔中昼，伫高雄市小港中文路，后在小货车向阳段位路边五台奥多麦夹的。啊，这个五台奥多麦夹的时阵吼，伫对面人看到，拢过来关心呢。啊，伫一间合作茶汤会，专门咧卖饮料的头家啊，看到了，伊随撞出来。撞出来了，跟内底面的员工交代，打电话报警，打电话叫救护车，安尼。那么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伊一边撞出来。这个头家啊，伊在安因店内底撞出来了，随时开始该做迄个心肺复苏，急救就对了，哦，随时该急救。那么一个该急救的时阵啊。边啊，阁有另外一个过路人看到，同我甲斗卡手，两个人轮流啦，三个人硬急救。啊，过路人看到，走去超商要照照看有迄个咧电心脏迄无，结果拢无啦。就安尼来回总两间店拢找无的时阵，即卖救护车来到地，救护车来到地的时阵，即、這个昏倒的这個人已经恢复喘气心跳啊。在地摊会头家甲过路这个人啊，按两个人啊咧联手冲到这个开小货车人昏倒发生车的姓蔡司机，甲送去病院啊。好，你家在已经恢复意识啊啦，吼、哦，为鬼门关家救得回来。迄若无这群人啊，咧当倒卡手反射，这个姓蔡早就已经向光去啊。这地摊会头家啊，确实真正真定情了。真冷静吼，拄着张斌赶紧的从我来甲伊急救安尼啦。另外那个讲到随手转发的，随手转发民调，这件代志到尾啊，叫罚金罚十万块啊。迄当时吼，伫迄个立委罢免咧投票的进程啊，一个姓丁的。这个姓丁啊，伫立法委员罢免的案件投票进行转发评论民调数据啊，结果向罚金十万块了。台中市的选委会对着这个姓丁的罚十万，这个姓丁的唔缴钱。那么现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啊，看唔缴，带来到银行的所在查扣的存款，将着的存款改摕十万出来。将欠销全部拢总改清了了，拢改行清吼。那么这五十六岁姓丁的去年的八月二三，拄好伫咧立委选举的进程十天未当公布民调的时啊，竟然将民调的内容共转发出去啊，而且搁在伫咧转发的内容评论呢。这里选举进程十天啊，公布民调，迄就是叫做讨皮听。所以最后啊。台中选委会该罚十万呢，啊，行政执行署啊，查扣着伊银行的存款，最后十万拢总扣。另外，那个讲着开目屎那地的三个少年啊，将着开车的一个大学生啊，啊，共拖落来讲，讲甲脑震荡，讲甲头壳单破的单，行动各面拢无介好势，而且目睭看人啊，他乡的影。无大劲，反应加足慢。姓宋的大学生开车载因同学，伫台中市西屯区啊，甲一台目屎那地的小客，想袂到即个开目屎那地的驾驶李伟林，甲内底面一个啊，互伊载的朋友张敦亮，啊，甲陈景和啊，这三个人联手，将着即个开车姓宋的大学生甲拖落来，用目打位头壳，像咧棍棒球安尼共款哦。将伊单干两个人，将着这个姓宋的大学生，甲抓起来哦。那么，迄、那个牙巴打位头壳拱落去，这个啊，这个村办都要死的呢。因两个人将着这个姓宋的大学生啊，惊的，啊，结果 这个高人啊，竟然夹把大单为个头壳正面单甲爆了呢，敢像棍棒球安尼讲呢？这个张敦良，张敦良也就是开这台目屎拉地的这个啦。哦，这个张敦良哦，开目屎拉地的这个是李威林，啊，这个张敦良是洪仔。那么这个张敦良夹把大起来对了着这个大学生的头壳甲爆了，讲一个啊，险死。好佳哉无死啊！最后张敦良叫我们判九年的徒刑，确定已经抓你未关啊！这杀人未遂罪，已经抓你未关啊！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包含着李伟玲，甲着这个陈敬和啊，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即卖目前去法院啊，甲判决，判决这两个人三年十个月，确定了。那么这个刑事的部分判决了，民事的部分法官判决的部分呢，因为这个姓李的，这个姓李的吼，伊本身呢、啊，过了个月已经拢无力啊，就是讲因分期付款分三十期来行呢。那么这个李伟林已经过了个月拢无力啊，嘛无说明原因呢，哦。那么这个李伟林会使讲真无诚意，那如果无要行这条钱啊，伊就要按照民事的部分来甲提出告诉啊。迄实在啊，真恶极啊！好好人，敢若为着一个车小客尔，迄车小客就叫伊赔就好啊，叫伊将这个大学生拖落来，单用麦单的头壳单爆了呢，迄爆了头壳碗破呀，迄当场险死啊！好佳哉救倒转来呢，啊那无性命胖呢。这个家人一个查甫人啊，开公车，开公车，讲要保养，就等下好讲，时间无啥够，来安排了收听歌曲，咱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天宝生意并无完，吃第四罐。
2: 嗯。
1: 啊！你食第四罐了，是啊，效果好啊！你当想要加
2: 啊？我是讲我有糖尿哦，
1: 嗯，
2: 啊有血压的你。
1: 哦，所以你要加一个糖血管呢？
2: 没啊，要加让食较轻的啊，要食两盖的无
1: 糖。哦，你
2: 要
1: 加早餐吃了就好了，对啦。
2: 对
1: 啊，会使啊，会使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今麦把酒安那，进得了安那？
2: 有较差，我头啊关一关了哦。
1: 嗯。
2: 啊，我从遐到我转来高雄转来，啊，我咧个讲。有较差啦，
1: 嗯，
2: 哎呦，我甲我寄两罐来啦，是高雄甲我寄两罐来，啊，我怎啊个？
1: 你初嫁是高雄甲你寄两罐去？
2: 哎呦，
1: 啊，这查囡仔较乖啦。
2: 哎，伊就是讲我目睭歹。
1: 哎呦，啊，真有好嘞，你看
2: 啊。啊，拄我挂断来，我过年挂哩，啊，伊就拄来哩。
1: 哎哎，是是。
2: 哎呦，我甲去甲我挂两罐来。
1: 哎。
2: 我怎么个去管就管就讲，我有糖尿的吼，
1: 是是是，
2: 啊，就好规矩弄食药啊，啊，就讲那个蛋食十粒，
1: 啊，
2: 两只啊，
1: 安尼。会使啊，会使啊，会使啊，会使啊，无要紧啊，食蛋十粒会使。
2: 我本来很喜欢只能当
0: 食。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

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就是咱的目睭的眼底受损，爱治疗。天宝清怡名目丸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灌明、山鸡肉等，这珍贵的汉药是专门咧修复目睭、治疗目睭症的。啊，你的目睭的营养素无够，咱的天宝清怡名目丸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能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网啊从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没有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啦，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眩，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袂困一个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啦。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算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养心丸，你到那迄个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后直直，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记忆歹，记忆减退，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加大呀，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兄，暗时啊做搞搞眠梦，梦东梦西梦个梦，疑东疑西搞到疑，天宝养心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迄、那个也生活也交一个应酬，咱个啊歹放的朋友啊，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啊两克啊3500，啊一克内底面有30包，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来欣赏完结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声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烟熏白安安》。这个烟熏白安安酒歌曲，这是咱的师生来到着咱的家里啊。第一人对面家里而叫，各位填报好声完，填报清一并不完，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烟熏白安安。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关怀。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北海底的风台啊，迄进行的速度啊，无介紧。那么到底会影响台湾阿未？无人敢保证。那如果啦吼，那如果伊按咱这边偏过来，就按咱台湾来啊。中央气象署咧讲，未来两天啊，环境对着强烈风台北海堤的发展呢是有利的啦，所以。北海底风台会持续增强，估计后期会慢慢啊减弱。下礼拜来到琉球海面的时阵，路径呢无确定，哦，啊，迄个可能性会往着中国到台湾北部海面进行啊。那么到底会变成安怎？唔知。那么前菲律宾当兵海面有低气压系统发展，那么有一挂预报认为可能有发展的机会，无排除影响北海底风台的路径，或者是合并。哦，这未来啊，这风台啊，拢是真有可能的，就对。变化安怎？唔知啊。明仔拜六。各地的天气是多云呢，那么三不五时有日头，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6度。那么拜六各地大概拢是多云，三不五时有日头了。西半部地区嘛有南山的落雨，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伫遮个所在活动的朋友呢，建议爱扎雨伞或者是穿雨衣啊。那么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那么低温是25至27度。离岛的天气偏乌，多云，27至31度；金门乌阴，多云，26至31度；马祖好天，多云，26至31度。这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流恋北海岸》。流浪北海岸首歌曲，这是咱的罗女士在咱的道拉舞电邮局。道拉舞电邮局来各位听报好正员大官的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流浪北海岸》。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流连北海岸》。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讲到这个嘉南市传出着偷看公车的事件，一个贼仔去偷看公车。这个公车叫这个贼仔偷看去了后啊，嘉南市市警新闻局接到报案，随时伫路里拉闸。这个吼、哦，吃毒的，伊就是长期吃毒，吃到头壳破的，才会开公车出去。听到没有？公车你开出去，人会袂认真呀。人虽嘛虽认错，你若讲我把种轿车阁歹认，你公车呢？公车呢？看这个头壳歹到偌严重啊！这个贼仔细张啊！警方差不多伫四十分钟了后，就甲这个细张的贼仔抓到。抓到了后，伫个身躯顶敲出着一粒丧尸分弹，内体面是依托米子的成分呢。那么将到这个姓张的贼仔来给医生发班，警察给这个姓张的贼仔问讲：“你是安那个偷看公车？”伊甲警察讲：“我着要看公车来保养。”即卖警察甲问讲：“啊，你敢知公车要看倒保养？”伊讲：“我知。”啊，你唔知你咧看公车保养？到尾啊吼，一段。承认讲伊是偷看车啦，唔是讲偷看车呢咧。即起下要偷看这台公车进前，犹阁将着其他三台公车共破坏，入去公车内底共偷叫，迄、那个公车内底地银角啊，迄卡箱啊，公车地银角迄卡箱啊，共偷叫啊。结果警方。将到这个贼仔老张的，给医生发班了。检察官依照着切刀甲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这个高人啊来给医生。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将伊起诉了后，随时来报请到电话院申请收啊。嘿，已经吃毒吃到头壳拢破呀！会偷看公车，就是已经破到足严重的严重啊啦！这已经完全不是正常人啊！哦，那么将伊收啊起来啊，较好啦，较安心啦，较袂出来惹是生非啦。食毒食到破，你来看，家己个公车的车门关啊歹，啊你要内底偷摕银角啊呢？啊最后甲偷开公车出去，再可怜。另外来讲到102岁这个阿伯带伊68岁看护，那么引导的人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告这个68岁姓赖的查某的看护，把因老爸骗出去，因老爸伫完全无意识的当中，来将因老爸甲骗到户政迄个户政事务所的所在来登记结婚。那么这阵的案件，因到人向着法院提出告诉的时阵，法官就叫户政事务所的人来问，问讲这个阿伯叔当时来到恁家的，来到恁户政事务所的时阵，伊人是清醒，或者是惊恐惊恐的？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哦，伊叫什么名？伊住倒位？伊的身份证号阁会记得哦，背身份证号哦，也阁知影讲伊要娶的这个某是某人。拢讲到一清二楚，伊个意识是相当清楚的。即阵个案件，王家引导的人来向着即个看护提出告诉的部分，检察官认为讲，伊意识是清楚的情形下，所以并毋是用怪，而是用骗的。啊是结婚，啊是伪造文书，拢无，拢全无。所以，这阵婚姻是有效的哦。好，各位，
你敢知讲即个生落来查某的坎坷，伫差不多四十通火的时阵，就开始照顾即个阿伯，照顾二十多年啊。虽然伊伫遐咧做坎坷，受领钱，但是日久生情，即个阿伯啊，伊对着即个生落来查某坎坷有佮意，所以因两个人开始结婚。即阵的婚姻是有效的哦。那么生落来富人人因后生，讲伊输东西啊，王家因兜的人来抢即个阿伯的时阵，咧抢人的过程中，有来限制着因迄个查某看护甲因后生两个人的行动。但检察官调来监视器甲看，生落来富人人甲因后生两个人啊。拢是足正常的啦，哦，好没有？这个阿伯啊，今年102岁，伊的财产超过8亿，伊有10个后生查囝，10个。那么伊的太太已经亡身足久啊，啊，这囡仔逝世嘛，拢足济岁啊。伊这个68岁看护，看伊囝儿逝世年纪是差不多的。所以因家的人一直认为讲，这个查某的看护是来诱拐因这老爸，啊，才来骗取着因老爸办理结婚的证书啊。但是，迄、个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啊足清楚，这个阿伯啊来到户政事务所是足正常的，而且智慧是完全拢清醒的就对了，哦。所以哦，两边拢无起诉了。王家这边告查某看护，这边无起诉。查某看护因后生告因呢，啊来改限制因行动的部分嘛无起诉，因为钱存太济了，8亿了，8亿，干那这个生落来富人人得，但分走4亿啊，4亿。所以因家人又想袂开啊。我开钱出来做看哦，你甲我过20几单，过甲多甲阮老爸出来结婚，所以因家的人会想袂开的。但是因家的人唔知讲人是感情的动物，年久月深20几年的照顾，这啊差不多会使讲比因家的人更加亲啊。因为毕竟因家的人请这个看护来咧照顾着这个102岁阿伯的时阵。因想讲有看护咧照顾，无啥咧惊卡搞嘛，所以就较袂亲啦。阿平，今仔日好，即个生落来看护有机会，通含即个阿伯啊亲近，了两个人出去结婚，因家人家己本身嘛是爱好啊检讨，为虾米较有法度，通互因老爸安尼感觉讲，伊外口面即个生落来看护比因家的人更加亲。这是不是要自己要好好检讨，另外来讲到这个台中有那个桥多麦跟皮车做的在山顶的所在在那皮车，这人都说这个山道狗，这台中龙井发生到一站非常恐怖面对面对龙的车的一台黑色的轿车啊，要上架，伫迄个南江路，伫南江路的所在要上架，那么共开过对方双线，一台白色的轿车要落架，面对面夹落去，这台白色的轿车顶面呢，车顶的两个人着伤，结果共弄到这台黑色的轿车当场现落跑啊，这两个被弄到着伤的人赶紧啊。啊！家己通报警方到底，那么警方叫救护车来，甲因两个人载去病院所在。这台黑色的轿车，警方已经锁定了，锁定看到底是虾米人开的。这车的车牌号码一个查就知影讲，这车主上啊，但知影车主上嘛，得爱知影讲上开的，有可能车主车一个人啊，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要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的。啊，对嘞，产品嘞，无了解、无清楚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是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家人地检署侦办到这个毒枭啊，利用到废纸，这个废纸吼，啊来甲包这个毒品大麻，为越南啊，啊走私这个大麻来咱台湾。那么这层招数的案件，又到一个越南多少移工姓两个做两天后，甲一个姓范的做范文胜。那么甲伊伫个清洁公司上班的港故乡的黄文国，这三个人啊，那么这三个人来交接到泰国的毒枭啊，将近三年来，啊因吼招数这件是将近三冬来上届大件的。迄、那个大麻走私的案件，市价超过5亿个，即个大麻超过400公斤。那么即个大麻是包伫个即个废纸内面，啊，废纸甲即个大麻包一包一包了，差不多20个站邦，啊，走私来咱台湾啦。检察官将着即个细软的甲伊抓着，即个软听好向抓着了后，随时佮将着即个范文胜。啊，甲黄文国这三个人抓到，抓到了后，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着这三个人来甲伊起诉。这是将近三年来啊，上届大件毒品走私案件，卖甲400公斤，400公斤。那么即摆目前对查负责收件的人啊，啊以及着对方的人，即摆目前拢一个啊一个拢咧找。除了这三个以外，是不是还有牵涉到其他的人？现在目前正在由着警方继续在追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伫轿车顶面港到这个定位系统 GPS 这个定位系统吼，那么这个定位系统有一个富人人叫做阿秋啊，阿秋啊，甲一个姓的查甫人讲好势，叫这个姓的查甫人伫。轿车的下底，伫轿车的车卡，改连这个 GPS 的定位系统。那么这个老黄呢，伊去连这个定位系统的时阵，去予厝边隔壁的人看到，看到这个人鬼鬼祟祟啊，而且监视器毛录到。啊，因为伊吼、哦、鬼鬼祟祟去人到这个定位系统的时阵呢。因厝边隔壁人有发现嘛，随时报案，警方就将着这个姓黄的给抓着。这个姓黄的去用抓着了后，伊甲警方讲一个阿秋啊，拜托伊来这个所在到定位系统，到完要我3000呢。警方随时将了这个老黄的来甲移送法办呢。啊，当然呢，嘛要找这个阿秋啊。结果。这层的案件最后来到法院的所在，被判无罪啊！原因呢，因为这台车拢还袂叮当啊，还袂叮当，无法度人证明讲这台定位系统 GPS 是有开的，那么嘛无法度人啊证明讲这台 GPS 有定位的作用呢，拢无，哦。那么因为伊要妨碍秘密，当然啊。妨害秘密的部分呢，伊是未遂嘛，啊未遂，所以无法，啊而且伊的车停伫遐，拢无叮无动啊，啊所以无叮动，就无迄个定位的作用，所以无定位的作用呢，就该判无罪了。哦，虽然因有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因还未达到着定位的作用，这台车还未煞，还未离开这个所在。安尼算未遂啦，所以最后判无罪。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过到阮公司的产品还价，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买唔到，来安排着酒店关叫做异乡情侣啊，异乡情侣酒关叫这是来到着咱的
咸水林顺耀叫各位填报好算完，填报清一遍，无按老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异乡情泪》。

0: 公格。哎，阿弟公，讲我的生命，讲好你啦。
1: 我带我这从那六人吼，我我那后生四十四十七岁啊，我这从那后生哦，啊，六月生啊，旧年六月，啊，未等到未晓哩啦，啊，时常无人讲，四五天就去洗，洗水啊，直接洗头壳啦，啊，直接变头壳红啦，
0: 头壳红，
1: 嗯，啊，那你都听听听，听拢一两节，咁样就一两啊，食两罐，一日定下到食一罐，下午食一罐，啊，食两罐。
0: 安尼哦，
1: 啊！我听到你的电台，阵阵拢听到电台讲哦，啊！大家讲讲讲讲好好好，我是讲啊，我再咁食啊，好啊，好啊，无买来食，我买下来啦。
0: 诶，顶部过哪玩？
1: 是啦，啊！我就去灌一罐水灌，我去新农场啊灌啦。
0: 好，家己饲新农场。
1: 哦哦，伊服务足好诶，好安尼，我都该赞咧。
0: 好好好。
1: 嗯，啊！我咧灌灌水灌来食，无差呢，无好。我就搁下期我老板娘发现，啊，我唔食，无好讲，你食一罐无好，水更重要啦。你上少我苦的时间啊！你上这么爱两罐三罐之后，
0: 嗨、哦！对对对，
1: 我就食过这个罐大罐，这个罐大罐的啦。
0: 好、哦，
1: 我就罐罐罐食。哎呦，渐渐有差呢。
0: 好、哦，
1: 你可以用听着渐渐的，我食什么？俺头家丢俺们滚俺渐渐差点差，就有差。我只要食大罐的，食九罐呢。
0: 安尼哦。
1: 再罐的食一罐呢。
0: 好好好好。
1: 哦，啊，就食起码拢好啊啦，全部拢好啊啦。
0: 头家听总好一点啦。
1: 哎，我改不起来呢。爱困无效
0: 哦，好安尼哦，
1: 唔爱困嘛是爱去食定情食啊，
0: 哦爱食定定情食可以食久啊，
1: 哟，哎我食十万年啊，
0: 安尼哦，唔
1: 阿咪无效，
0: 我话即头壳疼，安尼甲你解决真足好呢，
1: 足好诶，我佮你感恩呢，哦，阿门君安哦，安东东。

0: AM 1071。
1: 对自己灌吸管灯来大灌的哦。
2: 好好好。
1: 啊，佮灌一罐细罐的，好易好易浸哦。
2: 好。
1: 哎，啊，浸哦，食头罐就小可有差。
2: 嗯。
1: 就门口也有无，佮泡好食。我佮泡一罐，佮差真济啦。
2: 嗯。
1: 佮我佮一罐我食，我了无去钱，我买啊，我来买。
2: 哈哈。
1: 哎呀，就讲啊，无你当打都喊打热热热，这卡多你唔是咁艰苦。人即马食吸管好易啊。
2: 啊，你哦。
1: 人好易啊。
2: 哦，安尼就好个呀。
1: 嗯，人贵啊。
2: 哟。
1: 惊咯吼！我有只骨有滑倒断掉，还有挫伤，我讲肌肉。
2: 哦。
1: 啊，未惊嘛？去运动拢惊出二十外分度，哎，有诶路边啊，坐坐安尼。
2: 哦哦哦。
1: 起码食迄四罐，算食一罐大罐诶，搁四罐大大罐诶，一罐小罐诶。
2: 嘿，填补好正罐。嘿。
1: 起码吼，惊咯，两点钟，拄啊，我甲食倒两点钟。
2: 哦。
1: 嗯，啊，起码安南完了，我是要搁咧保养诶啦。我起码安南，我食两顿了啦。
2: 嘿。
1: 不然我食高罐、大罐、一罐小罐诶呀。
2: 哦，
1: 不用的啦。
2: 啊，不怪你吃好，没搞做见证吼。
1: 不卡电话，啊，我把你卡咧去，我拢听听歌呢，上好的吼。你按按叫我这头壳，啊，大家吃感冒药剂啊，我孙仔拢没啊，还吃药剂啊，我管哪里啦？
2: 嘿，
1: 我一吃感冒药就是药，还吃药剂啦。
2: 啊，你进前拢自己吃两罐哦。
1: 拢两罐，一整两罐拢养胃，因为等下坑面整卡。
2: 啊，今嘛吼，你看这这都唔免吃感冒药剂啊。
1: 拢唔免开始有搞的哦，我部分隔壁吼，就嘛去咧吃，嘛咧吃，我
2: 来
1: 去红熊也看。
2: 阿你阿生啊，
1: 嗯、
2: 你先买阿你上山吼，阿甲阮听种朋友讲啦，阿阮填补以后阿你食一杯啦，
1: 嘿
2: 啦吼。
1: 阮新妇嘛讲，提讲新妇提盐，伊讲这样好，袂要紧。
2: 吼，你新
1: 妇，阮新妇一平，拢门平，最上拢平，咧上班人啊，我咪要上班人。
2: 吼，阿有甲你提盐就对啦。
1: 头食一罐，我无在，佮第二罐佮诶，红熊老板娘看咧吼，看到咧，问讲药我袂食，我无你看卖呀，你家提盐啊，家提盐。哎，以前讲一只只只只相熟你不要紧，
2: 要
1: 我吃呢，不过那没吃呢，
2: 只
1: 电台介绍又没吃呢。
2: 对啊，咱这个经过检查吼，啊没问题就上好啊。
1: 哦，啊我刚才吃这又吃过嘞，啊个这个过来玩上好，我上好呢。
2: 华生啊，
1: 不，我这边过来吃呢。
2: 华生，你背只吼，啊也甲讲呢，讲阮新妇体检无问题呢。
1: 我龙哥，龙哥，我龙哥，我讲，伊讲，我电台咧报告也足假呢，啊那就。我讲你唔免惊，你问阮新妇，阮新妇提，因翁某拢是平日上班，大平日上班的呀。啊，你提又提严嘛？伊讲，嘿，以前讲袂要紧，这食袂要紧，
2: 正
1: 熟呢袂。我以前讲正熟呢袂要紧啊。
2: 正熟呢吼。
1: 哎呀，袂要紧啊！哎，伊唔接了，我会会骂呢。哎，严呢严讲，以前唔敢骂啦，这种新妇难敢骂。
2: 哟，对啦。
1: 妈，妈，我白见老白白，我白吃啦。
2: 哟。
1: 啊，什么提严？伊袂要紧啊，安怎袂安怎吃都袂要紧啊。
2: 哟，我上谢谢啊。
1: 袂啦，好啦。
2: 谢谢。
3: 天保公司的产品，达味都拢总检验合格，你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啊。天保过脑丸，你着若头壳疼、头壳戆、眼晕、耳啊机啊，便秘就后斗可麻，食天保过脑丸。啊，若天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酸抽痛，食天保好正丸。啊！若天保养阳丸放了袂顺，是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泄尿的失禁，放了白尿、气泡臭了香，食天保养阳丸。啊！若天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加更喇叭油、吃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一瓶无完。啊！若天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生顺顺，嘴唇好流利。天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叫做《夜总会》。那么咱这个江小姐啊，来到着咱的公路高站南边面信台，要叫各位天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咧南大安车牌卡安心同游，叫各位天保好正员、天保过哪员林大哥。那么伫咧大安市场上，大安游叫各位天保清怡兵务员，咱的李小姐，拢做来听一首《夜总会》。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姓黄的伫网络顶面要找兼差啦，结果啊，去互诈骗集团甲乌龙蛇刀，讲伫网络顶面拿来看手机啊5秒，啊，就会当趁钱啊。啊，为着要汇钱互伊啊，为着要汇钱，互伊讲叫伊着爱甲口罩哦交出来，爱交口罩出来。那么，这个姓的口罩，礼拜2条钱，一条6啊，5条5啊1的。即卖这个姓的随时将这钱领到了后啊，单甲转出去。这件案件检察官认定伊涉嫌诈欺、处财甲洗钱的罪名，依法该提起公诉。结果这个姓的甲法官讲，讲伊伫网络顶面引头路，叫我看影片，看5秒。就会当趁钱啊！本来看5秒就会当趁钱啊！啊，结果伊钱回来到我的口袋内底，就是我的钱啊！哦，爱回来到我的口袋内底，我的钱，我当然就爱给伊领出来啊！即卖法官啊，伫咧审理的过程中，发现讲共即款的手法，互人骗去的人足济啊！伫网络顶面。文无果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啊甲诈骗集团的口罩的人有够多啊，所以认为讲这个姓的确实是叫诈骗集团骗去的，最后将这个姓的给判无罪啊。另外来个讲到，迄、那个台东，这个台东，台东县政府失足。迄、那个建河农路改善的工程内底面，总共有7个议员依照着家己小型工程的迄个建议款来配合这条路啊。迄、那个台东县是用着2800万的预算来做这条路，有7个议员总共开380万，因家己个人的工程建议款。来做这条农路，那么进来这边呐、啊，有参加的人啊，吼，有参加的议员，来这边有人迄、那个建议100万的，某人建议50万的，某人建议30万的。那么即卖这个议员啊，做林参天伊讲吼，一般议员呐是建议工程，大多数拢是应应着农民申请。和起水塔啦、修农路啦等的需要，足罕的有一定意愿，大家人共同来斗三工来起这条农路。所以林参天认为讲，这其他7个配合的意愿，拢总是要独立掉这个议长。那么这其他这个配合的意愿咧讲吼，讲这个林参天乌白讲，凊彩乌白讲讲的，哦。伊讲伊个目的调工，就是要甲议长抹臭诶。伊讲即个林参天，就是政治拍手。伊讲即条路吼，即、這个改善的路段，敢若8米宽尔，是小范围拓宽的补强啊，所以并毋是啥物款的15米啊、3米啊。哦，反正哦，总共一句，即件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啦。法官是不是该判有罪无罪？唔知啊。非伫即卖目前啊，检察官打开始啊，来一个一个叫来问尔。哦，这条农路为3米宽，那么到目前为止讲拓宽15米，那么讲现场改善的路段干那8米尔。所以到底是因讲的15米，或者是8米？这唔知啊，吼、哦，非得哦，总共一句，这是发生伫台东的事件啦。哦，这一条较细条的农路啊，啊，拓宽成2台车会当小线的路，3米宽就是1米就100公分嘛，3米就是300公分啦，300公分宽的路啦。啊，即卖拓宽啦，哦。另外来个讲到轿车。弄死桥都歹，轿车判无罪。即阵的案件，法官伫咧审理的过程中发现，开车的即个 伊是未进红灯，伫红灯的时阵车头就通过啊，所以加速通过啊。啊，这个桥倒摆是未进青灯，红灯打灯红灯来就冲出去啊。所以伫路口的所在发现到这件案件是这个查某的桥倒摆，伊冲红灯才会造成这站的车的，所以叫弄死的部分损失的，伊是叫判无罪的。哦，因为这足明显的是桥倒摆这个冲红灯。虽然刑事的部分损失的无罪，但是弄死人的部分呐、啊、吼，民事的部分，伊爱看到底条数的责任偌济啊。因为双方面拢伫十字路口发生车的时阵，有哪有看条数的责任偌大？吼、哦，条数的责任偌济？所以这段的案件，当然刑事的部分判无罪，民事的部分就阁另外要求赔偿啊。啊，假设那是迄个开车迄个人啊，开车的司机这个人，伊本身伊看伊的保险保偌重啊？是不是有够钱通去赔这个姓陈的桥杂骑奥多麦的查某的？这是发生伫咧彰化园林中山路甲万年路口啊，或、哦、者发生车的，即卖哦开车这个人叫我们判无罪。另外来个讲到行政执行署要来拍卖掉屏东远洋渔船啊，这个屏东的远洋渔船这台啊，这台叫做德宏发。德宏发的远洋渔船呢？但这个德宏发的远洋渔船，渔船又扣人罚金603万，阿未得。所以如果若拍卖买到这台迄、那个德宏发这台远洋渔船的人，伊必须要先缴清掉这条603万呢。等于讲，你买这台渔船，爱阁带603万的罚金在底。这台渔船可能拍卖价钱未悬呐，要买人的意愿嘛无悬呐，哦，这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伫屏东分署要拍卖一只远洋渔船公告。
1: 即方即台我那个小寡未紧个，你敢知？
2: 你当时去生活在看天保向两岸，啊，当时是要金的食咧食呢？
1: 系啊。啊，
2: 你要转去食就是罐头较早。
1: 哦，就是罐头多些。啊，即摆吼，我昨下迄款食了，无搁食啦，无搁食较紧啦。
2: 安尼哦。
1: 嗯。
2: 啊，即摆搁夹起来对不对？
1: 啊，即摆吼，即摆是，毋是迄是禁未调的，毋是未动，迄阵未动的。
2: 啊，禁未调就对啦。
1: 迄阵是未动。
2: 哦。
1: 未动，未通，未动。
2: 啊，即摆是禁。
1: 我迄阵讲嘛，你听。我迄阵盘着底啊，盘古话花呢。好，我人气啊要死呢。即摆吼，即摆就去哦，迄个下，就搁通通啊通也是安尼呢。啊，我甲阮囝讲，卖去啊啦，迄个下倒学，我规日我来挂药，等来食看卖啊。

0: 卖素食就对啦。
1: 啊，你紧甲关灯来吃，好。
0: 啊，啊，我是，哎呀，食饱要食啥关啊？
1: 用用用完啦。
2: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爱过去食天宝永龙丸，食好去。本来吼，啊，着足够交流，佮放无了的现象啊。啊，后来听阮的介绍，天宝永龙丸好用，伊买天宝永龙丸倒来食。啊，镜头食好去了后，伊当无继续食保养啊。啊，即摆镜头佮再举起来。啊，镜头搁再举起来吼，伊搁在顶头啊开始吃。啊，当然啊，顶头开始吃咧，吃咧治疗的速度就慢慢啊，就无紧啊。哦，所以好朋友，吃好一定爱吃一个保养，啊，吃好甲阮斗小保，天保养良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较煎油，天宝永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那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关，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果脑丸。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袂困一个。天宝固脑丸，天宝固脑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麻加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烂、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固脑丸。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即种哩目睭啊。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僵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了袂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散专门治少，冷少的少，寒痰少，今仔冷黑白的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叫做《风尘滚滚》。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转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些长辈、时代、手民、趁这大爷、大叔、大弟、小妹吼，真逐工准开领导来热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来，这先甲咱这爸母啊，回一个歹势哩吼。原本咱昨暝尾啊第二点钟推出哩支心会通啊，今仔日会当是讲要阁做一点钟啊啦吼，真正会无够，我无够，剩一丝仔尔，阮家己食都无够，所以今仔日迄个物件都无够，
1: 算无够就无够啊，
0: 规气无法度
1: 啦，
0: 嘿啦，
1: 无够啦，吼，
0: 来阿芳甲你讲，有买到会恭喜你，一工甲食一包，我一工甲食一包啊。这项医生都推荐的物件，吼、哦，拢，大家啊，即卖大家话要惊死，是安那惊？你知唔知啦？我讲伊听，顶天我是了一个牙医，啊，咱电视演员两个，佮有即个啊做网红，足侪拢四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啊，都心肌梗塞了，再见你啊，吼、哦，即拢心脏出问题，咱昨迄支心肺通真正足好用的啦，吼、哦，即包括阿芳都逐工咧食呢，我就跟你讲，因为我较早迄个三
1: 生甘油
0: 酯
1: 罐
0: 打过循环，大行都反正啊未捌这时阵，大行都检查拢红字啦。但是迄阵较少年，唔惊死啊！
1: 唔惊死啊！
0: 咱讲在迄阵唔惊死，哦啊，但唔知我无骗你，我顶一阵啊吼，为着这去检查身体，大只拖到即摆，我甲靠一支甲一支叫做精氨酸。
1: 嗯。
0: 哦啊，甲咱纳豆红曲甲遐油啊，一来食。过卖遐艰苦啊！但是我这两天安排好啊，要过来检查一下。因为我来讲，你若有心血管的问题，人嘛讲哦，我保养品食偌济，袂安怎歹势啊？迄阵我有念互恁听哦，一个六十外岁的人啊，迄个也无咧食薰哦，生活足正常，我逐项拢正常，检查拢乌字哦，伊嘛是咧趁啊，伊嘛是咧趁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讲知啦，买物件是。N1 啦，啊！我都昨我都甲恁讲过啊。第二点钟你讲，我讲迄物件无介济，吼、哦，因为迄内底成分太济样咧，啊，佫囥加2000米呢，对无？啊，佫袂佫遐油味。来，我即卖今仔日来佫看报纸咧看哦，佫有一个医生啊，六十外岁，吼、哦，啊，伊有那权威的医生哦，嘛是困困的，怎啊再见你啊？
1: 哇！
0: 名医哦，困困的再见你。
1: 啊，拢啥？
0: 奇怪，今年热天特别济哦，这个天气特别济哦。来，即卖我来讲这个健康的医疗哈。啊，等下因为我来讲哦，这项物件其实一年才会当卖一届啦。啊，我今仔下晡我去伊传播室，我去工厂，我去看咧哦。哎，拄啊咧出外销啦，哦，拄啊咧出外销，我下晡话讲啊无来甲朴树超挂，哦，拄啊超几组啊回来。啊，我好啊，无来甲讲过这足好的物件。来，咱即卖先来讲这个健康的医疗。近日即阵啊来啊，看到青壮年，就是这四十外、五十外、六十外这当用的这啊，迄、那个心肌梗塞、猝死的这个事件足济啦。心血管疾病唔定是老人，已经唔是老人的专利啊。现代人长期处于着高压的环境，睡眠不足。饮食失衡，导致着足侪人啊，年岁迄个也足少年嘞，心脏都已经老化呀。台南市立病院啊，心脏内科的医师咧呼吁，心脏实际健康状况呐，往往比咱身份证上的年龄搁较关键。了解并控制咱家己的心脏的年岁。是预防中风甲心肌衰竭的首要任务，大家拢嘛知影。爱创啥？预防三高嘛，这我嘛样讲啊，这我嘛足够写呢。我嘛知预防三高啊，要安那去预防？哦，啊那依照医生你讲的哦，我来讲你永远你都无在了达到目标啦。伊安那讲？伊讲，迄个啥呢？即卖这伊讲，即卖随戒烟。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后来这个饮食要尽量较正嘞，控制体重， 爱监测到咱的血压、血油、甲血糖。啊，讲这我嘛样讲，我嘛样讲，你们都看做会到。像咱咧讲讲就同款。
1: 对啊。
0: 哦，你这多安那讲，我嘛知啊。你讲的我听有啊。
1: 啊个。
0: 都是这些，都做袂到。
1: 啊，讲来听个招精去啊，你。
0: 招精去啊。好来，所以阿峰刚甲你讲啊，我甲看看，敢若一句话你爱记哩，食较只食啥蔬菜水果食够啦。伊嘛是安尼甲你讲个啦，吼、嗯，伊、哦、叫你尽量较食较迄款个，就蔬菜水果啦，一定爱食较够，哦，食较够嘞。啊，我讲，即卖迄支有水果，恁有买着个人，互恁等下留言，恁敲电话甲我反映者，迄支有水果超迄个啥，即边用安尼有赞无？第一点，甜分我拢甲提，尽量甲提掉，
1: 哦，对啊。
0: 过来迄、那个。蔬菜搁甲囥较重，零二六囥较重嘞，互恁蔬菜水果食较够嘞，安尼一包一天甲食一包啦，安尼你知无？来，哦，所以我甲你讲吼，这是台南这个啊做病院，吼、哦、台南市立病院的医生讲出来，讲即卖真正惊死人啊，惊死人！伊这是今仔日的报纸刊呢。哦，伊医疗常识，你教咱讲要安那顾这个血管就对啦。啊，你讲这都讲拢知啦，做袂到啦，安尼样啦。哦，所以啊，会记了嘿，心脏血管一定爱顾好势。哦，啊，恁昨暝老买着迄阿峰甲你讲，一天甲食一包哈、啊，一天甲食一包就好。来，我即卖佫讲一项啊，恁注意听好嘿。哦，这实在是，即卖时代哦，刺激真正实在哦。较早那你感冒流行感冒是毋拢寒天？
1: 对啊。
0: 即卖含热天哦。
1: 过去流行感冒。
0: 含热天哦，夏季的流感已经流行爆发。
1: 有啊。
0: 门诊啊，定来看到 A 流，而且毋是敢一个人得哦，一个家庭啊得，只要几乎讲，这医生你讲只要规个家族啊。拢只要有接触到人，拢总得啦，
1: 喉
0: 咙总得 A 流已经开始咧流行啊！
1: 哇，啊，滴胃较严重。
0: 即卖就是讲寒天才有诶物件，含热天都咧来。诶，这是彰化病院小儿门诊诶迄个医生甲咱讲 A 流即卖已经开始咧大流行啊！吼、哦，爱注意啊！啊，食啥？我讲迄包五蔬果较过来食咧啦，
1: 梅。
0: 甲低脂率较骨
1: 啦
0: 食咧，安尼知无？
1: 你有蔬果，搁含镁，搁减低脂率啦。
0: 你较骨啦食咧，
1: 加强你体内免疫啦。
0: 你老买着我的镁，你甲看迄内底啊，迄我有送恁一本镁低人参，看好详细啊，看好详细，你就知讲我是
1: 来
0: 叫你来食的。
1: 有套一本的人，
0: 你就知讲是安来叫你食的，你就知啊，你啊，当时啊食这真重要哦，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啥物有需要阿峰、
1: 阿怀
0: 为你服务哈、啊，你会记了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咱这个啊做文夏老师的歌，《星星知我心》啦，来。

0: 咱这中辈时代吼，咱传播树立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个啥？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吼来。迄、那个，阮下早来就开始你讲啊，陈博士啊，先甲大家请安问候一下、
1: 哦。好啦，好啦，哎，哦，迄、那个阿峰吼，阿华吼、哦，啊，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哦。我甲阿峰和大家分享都是这个讲健康
0: 吼、哦。对对，
1: 健康向前行，事事这样免惊。
0: 对，来，
1: 哦，所以讲，我所以讲吼、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侪人唔知搞边来
2: 搞。大家知不爱健康啦，讲唔知边来搞啊。
0: 我咱起头，我先，阮透早，阮两个咧讲，我朴叔来先，阮两个咧讲啦吼。我你啊，我无，我你甲问讲，我也无糖尿病啦吼，阿红拢无糖分的问题，但是我脚呐去切一空哦，还是破一空，还是咬破一空哦。我来讲哦，阿华定讲啊，你也无糖尿病，是安怎你的空嘴遮蛮好？照你讲正常，人阿华伊这阿个遗传哦，人伊呐破空哦，三工健脾好啊。我吼，佫十五天都还佫一空里啊！啊，即马好了后吼，佫一打乌索索。我无糖尿病哦，啊，我咧问朴叔啊，朴叔讲啊，你就是欠债。来，朴叔。
1: 哦，啊，我讲到这個案例吼，啊，我嘛是哦，你过去吼，我嘛唔知讲这个低的，迄、那个低的价重要。
0: 对。哦、
1: 我拢去菜油草，去菜油草山顶爬来爬去，这树啊、树啊、歪啊，弄来弄去吼。哦，我两只脚吼，那迄个密密麻麻吼，那互马车去安尼规大电来甲它夺过，嘛是安尼，未好。我去讲奇怪，弄拢未好。
0: 对。
1: 啊，拢我甲你读西医，哦啊，食我你根据药草啊，食拢总无效。哦，甲前这里前差不多七八年，这疫情的时，哦，这样发现就讲这第三价重要。哦。所以对啊，
0: 就是奇怪咧，
1: 都欠低欠
0: 咧。对啊，啊，咱家己心内想啊，靠呀，我敢会，我敢会温性的糖尿病，对不？啊，无是安怎，我空嘴也蛮好，啊好了哦，我讲、人一打白白摇，咱也还佫一打乌乌哩啊。
1: 对，阮两个同款哦，
2: 是，以后袂完全咧见面
0: 啦。对对对，
1: 特别则是发现哦，去抽血检查，啊，实在血中浓度维他命 D 三爱三十。结果拢二十几年，我二十几年，食或者药啊，无法度维他命 A 上高抗水上高，我都好诶。
0: 哦，原来迄就是欠维他命 D 三啦。来，这个朴叔啊，我来请教你啦吼。咱每一个人要安那家己去感觉讲啊，我是你做，我即卖咧欠维他命 D，、咱家己要安那去查讲我是你。是你欠维他命 D
1: 哦，这个欠维他命 D 吼、哦，我再甲阿峰会用十一个案例和大家听，阿唔是甲这十一个呢，我是讲较时常较发生诶。
0: 那靠，咱家己时常拢会拄到这个问题。
1: 哦，迄拢是欠 D 哦，嘿，即摆吼欠 D， 爱美 D 吼、哦，吼、哦，我来讲听。第一个就是讲拄只，我甲阿峰伫讲，反复诶感染，吼、哦，也是讲维他命 D， 这个哦，互咱诶免疫系统，吼、哦。无到正常的反应，吼、哦、啊，所以动不动就搁感染啊，未好，空气足恶好，啊好搁一个热，好未齐全，啊咱有诶空气流啊浓诶，点点点都好啊，
0: 对，或、
1: 者反复感染都是这个欠低，唔是糖尿病咯、
0: 哦，啊唔是糖尿病，你要注意啊，
1: 欠低哦，啊过来就是讲有人讲长期性就化疲劳，啊都慢尿啊滴推，啊维他命啊滴食，吼、哦、啊搁食诶咖啡啊啉未啉未，赶快叫你疲劳。啊，到尾即卖研究了，这个医学研究了，才讲这个 D 吼、哦、啊无够，所以讲你食食物要转化要来用无够，
0: 无够、
1: 哦，啊，佫无去晒日，吼、哦，你 D 无够对不对？因为嘛会补无够，含钙都无多吸收，啊，人愈无多钙是伫钙肚皮度，
0: 对对，
1: 啊，你钙无多吸收对不对？啊，就害啊，啊，所以讲欠 D 会引起钙无够，引起疲劳，吼、哦，啊，所以讲长期性疲劳，所以讲你也直直疲劳，食啥拢无啊，食中药西药。哦，是讲遐饮料提神呢，那么啊，也是马卡类嘛无效，对吼，感官。
0: 就是你就是欠低啊。
1: 欠低啦，哦、长期疲劳。
0: 哦，啊，即卖听博士安尼讲，我先甲咱讲头第一人就是讲，哦，脚啦有破空有伤口，做蛮好，啊，你佫无糖尿病，你就是欠低啦。嗯。哦，你低就是严重不足啦。后、哦、来，过来就是讲，常常感觉足够疲劳，人足够酸，无代无志。含咩啥？伊啊，做硫磺酸，迄落提神饮料，你食啊，嘛是同款的疲劳。 你就是严重欠低嘛，
1: 欠低啊，我唔知啊。啊，你若讲遐啉来讲，拢安尼是着，你甲为点低，低个食来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就笑嘻嘻啊，我哎呦，精神大好起，
0: 精神就翻好啦吼。来，朴叔啊，过来吼，今麦咱台湾足济问题就是啥，困啦。
1: 我喺阿面都食足济。
0: 我讲，咱台湾一年无偌济啦，讲食超十一栋的这个101大楼，遐悬的阿面料啊，尔。
2: 较早阿面个个做老的。即卖连少年嘛拢伫
0: 食，愈少年愈伫食，
2: 对啊。
1: 啊，即卖因为吼，即个低呐，你若无搞对不对？
0: 对。
1: 你两个伫食西药，哦，也是中医，也是讲帮助入睡对不对？遐产品伫食对不对？哦，啊，那无差是，你表示你欠低啊，因为低会影响你的大脑，哦，你大脑的一个部位说下视丘的啊，哦，迄种伫掌控你的睡眠啊，那低个部位搞对不对？迄功能好对不对？该分泌褪黑激素，该分泌啥？哦，还是该消炎，该些的脑部放空哦，啊，你就是那家己控制条那空调机，你家己控制。所以讲第三那个爆了，你若讲过去食咩食安眠药啊，食迷药对不对？
0: 对，
1: 是帮助入睡，拢无帮助啊。我希望你低
0: 教
1: 你只，
0: 教你改变。那要讲算严重啊，欠低啊啦。
1: 对啊，最严
0: 重。好、哦、啊，为难讲，我都达工你只。你吃你都你
1: 都
0: 你吃无够啊！
1: 血中浓度无够。哦，
0: 你浓度迄、那个低的血中浓度无够，你吃这等于白吃
1: 啊，
0: 对不？
1: 哈，这吃无啊。
0: 哦，所以会记得哦嘿，你若长期失眠、睡眠品质做歹的人，你就是严重已经欠低啊。哦，你严重欠低啊！后、哦、来过来，朴叔啊，咱即马作者一种毛病啦，叫做忧郁症。
1: 嘿，
0: 哦，作者忧郁症，无爱惊出门啦。我一个朋友忧郁到无严重，刚听电话就惊，吼、哦、听电话就惊讲人要来害伊啊！吼、哦、严重的忧郁症啊！吼、哦、拢一般拢食药啊控制啊嘛，
1: 诶
0: 无西药控制，无啥物当个药，无啥物讲食诶在治疗的嘛，就是控制啊嘛。
1: 啊，最近就是讲伫咧即个像医学科技吼，伫咧电子研究哦，了讲印证讲即个缺少维他命 D， 吼、哦、也影响你的大脑吼，无、哦、到分泌即个血清素。
0: 哦，
1: 啊，所以讲血清素无够对不对？低无够，血中浓度无够，引起这血清素个无够，哇，心情对你歹，啊，人愈郁卒，
0: 愈郁卒。
1: 所以讲，你也去医生个体要甲控制尔，你来会
0: 多。啊，愈加愈严重。
1: 嘿，为什么你我爆了对不对？这样甲改善。啊，无医生讲，啊，你药食对不对？啊，佫去拍一头拍爆倒啊，拍一下要创啥？
0: 无
1: 是讲要让你的低造就，啊，时间唔对。啊，拍的迄个时
0: 间无够，
1: 嘛无效。
2: 哦，啊，今物大家惊哦，嗰个拍，大家拢也足惊的，讲叫拍字，你要爱伊的命。
1: 哦，如果防晒，然后
2: 我就唔
1: 得啦，就去拍温度安尼啦。
0: 哦，我跟你讲吼，你若有忧郁的人爱注意哦，低爱补充个够，改善咱人的这个血清素的健康，过来。你爱记得吼，忧郁症的人啊，你若无注意啊，到尾啊慢慢的变啥？你敢知啊？变失忆症，失忆症过来就是啥？就是老人痴呆症。
2: 痴呆了，
0: 系哦、嗯。所以你会记得，
2: 你要袂记得过，你要还烦恼啊。
0: 你一定爱补充我够，但是我跟你讲，一般的人绝对拢食无够啦。
1: 拢食无够，
0: 拢食无够啦。
1: 所以讲，低食的多吼。
2: 我讲按有滴食，啊有食你有食个啊，你无食无够，你
1: 有
2: 无
1: 够？开心的荷尔蒙
0: 啊，对对对，
1: 心情怎好？好，
0: 过来一项上介重要的，
1: 嗯，
0: 咱台湾人绝对会拄到的，啥物你知？骨质疏松，
2: 哦，
0: 骨质疏松，
1: 哇，这最近
2: 关台来讲，这种严重啊，
1: 都伊困未起，吼，都困未起的，起上做姿势扎未错，
0: 嗯，
1: 血清素扎未错，
0: 对，
1: 各个骨质疏松症照来催我了，哦，一个，我说秀红啊，用照，哎，大哥，哇。哦，是话忧郁啊，有嘛滴食啊，过来讲骨质疏松症啊，就变安怎安尼讲哇，你欠低了安尼啦。哦，我讲你爱跟食这个低，低食低的啥好处？因为低了点了，你等啊，再去吸收一下咱食物链内底有
0: 钙。对对。
1: 哦，安尼有那些要无搞，我希望我们补充的较紧哦，和你的你胃内底钙质的含量有够，啊，你骨头内底有够，你骨头若无够。能够抽天的，你更加个困未去、哦、所以讲低会当哦，过滤的这个骨质疏松症过来，过滤情绪也够较好哦，啊，过来就是你的分泌系统够较好。
0: 嗯、哦，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哦。低，你咱生命中包括着咱的骨头，咱的包括咱的精神， 包括着咱的困眠，过来人熬疲劳的，常常咧中午感染的，一人一定是拢安那欠低嘛。哦，啊，低要补充，哦，要补充。有人讲，啊，你都食咧吼，像朴叔你讲安尼啊，去拉去白日头咧啊，时间唔对，过来我来讲，是安那恁白日头。有人讲，阿峰啊，啊，拍安尼嘛是无啊。啊！你要去拍进前，你都加防晒，我规面我规手啊！你拍的时候，
2: 对不？
0: 啊，啥物都穿个八八八，你老好，对不？
2: 你是你翕烧呢？讲你拍日头。
0: 来，
1: 本来我不是诶，阿洪讲个只吼，我讲吼，大家了解，维他命 D 就成咱这身体的保护罩，
0: 对，
1: 这挡风挡雨哦，遮风挡雨哦，吼挡雨哦，啊，这保护罩对，你不爱加不爱加，因为不爱加补，哦，啊，每一工你要叫人用，对不对？用到尾对不对？啊，你破缸保护罩就破缸，
0: 哎、欸，破缸，
1: 破缸了，哇！你身躯的迄个百病都重生，直直造出来，哦。啊，是呢，维他命 D 真重要，大家听我讲，咱规身躯全身的细胞，我这六十兆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内底拢有一个维D 维他命 D 的迄个接受体，就算一个那你拿球的拿，等你个弹落，啊，你都不要个补，啊，我晒日头，对不对？所以讲浓中无够，所以会影响六十兆个细胞的接受体，拢去蛋里，你拢无好，到尾话整个身体拢缺乏，动不动就身躯遐发炎啦，大小便都不断都拢去产生啊。所以讲维他命 D 是你过滤六十兆个细胞。
0: 我来讲，这朴叔你讲这真正有影哦。我隔壁一个阿桑，伊唔捌咧出门诶。哦、啊，唔捌你出门，佮唔爱去晒日头，啊，佮啊无爱食这有诶无诶。嗯，我来讲，由于即摆伊较早因十步楼梯诶时阵，啊，我甲你塞出来晒日，无爱，无爱。
2: 讲
0: 会歹势，嗯，啊，惊出门，我规工拢秘伫咧厝内底。
2: 对，
0: 你我来讲，迄用衫都无效啦，较尾由于啊，唔、敢出门啊，嘛是
1: 袂。我想吼，啊，你讲个只，我插一回去。我想吼，这个阿桑吼，已经冇驼背了。
0: 啊，我还讲唔是讲驼背啊，手拢翘伊。
1: 哦，你都驼背，
0: 哎，手拢翘伊，
1: 都步步搞掂了，都会变做啦，迄个骷髅病毒。
0: 哎，对，
1: 温故去，
0: 温故去，
1: 啊，对，哎呐，所以温故人吼，你讲叫迄什么吊体的，个二对不对？嗯，你三个月个看，有个滴温柔呀，哦，低度高，啊，所以讲一挂即
2: 个，这个
1: 低调下，下老师啊，来，伊讲哎，要死啊，啊，我当去讲吊对不对？两三个月就又个累啊，我讲你都低三步加步。
2: 不够高，
1: 对不对？
2: 不够高，我到几千。
1: 那前面用的，用不够高都不对啊。
0: 伊来阮这，含阮做厝边啊，做十几年，我看两遍啊，出来安尼鼓鼓，身躯连一块肉都无啊。
2: 迄个，
0: 我跟你讲哦，严重欠这人哦，因为我来讲啦，你准有你食青菜，食啥拢无啊？你若无出来，咱讲上基本啦，爱拍日头嘛。伊含日头都无咧拍，迄我甲看含镜头拢揪我来。拢求我来，爱都唔出门啊！
1: 哎呀，你的迄个细胞神经都
0: 变成，就是刚才讲啊，都肌无力感官啦，
1: 对
0: 不？哦，所以你会记哩吼，阿翁佫甲你重复一下，你的皮肤定你人定你感染的，重复感染的啦，长期感觉足忝的啦，失眠啦，困袂去，歹困的啦，吼，情绪歹，郁卒的啦，包括讲你有骨质疏松症，低迄个做啥，钙杀了一大波，无啊！是啊，无啊，啊你都无滴啊，
1: 无滴那个，哎，
0: 无滴帮助你吸收，你食钙拢你创啥，你知无？你做酒啊呀，我做酒啊呀，
2: 哦，
0: 过来，
1: 骨质疏松症，两百个或第三百报对不对？骨质疏松症，嘿，足济诶，我去外国便宜啊，一食过比你，
0: 比你嘿，对，过来，肌无力，你敢知啥物叫做肌无力？就是讲，你即摆挂物件，你含挂都挂未起来啦。准你阿做啥？准面筋都准袂打啦，哦，含准面筋都准袂打哦，这款是上严重啊！啊，这嘛是安那？这嘛是严重缺少维生素 D 啦。哦，啊，真侪人唔知讲这个物件到底对咱人身体好到啥物程度啦？过来，博士，
1: 足侪人吼。这肌无力
0: 的，哎，好，讲一个来。
1: 这肌无力，就像阿翁讲的吼，准面筋啊，无都挂面筋啊，无都爱叫别人挂，一阵依赖。你本身你有病啊， 骨髓为虾米低点着？含你走路都会偏。哦，肌无力啊！啊，你即摆咧定你食讲个什么蛋白质啊？哦，食鸡巴啦，食什么白肉啦，再补充调整啦。
0: 拢上班啊啦！
1: 无第三你家食迄个
0: 无好。家食嘛无好啦。
1: 哎、欸，啊，佮配合运动一下。
0: 对。哦、
1: 啊，无较袂，你若讲迄个肌肉无力哦，大部分能够引起这个肌肉的疼痛哦。
0: 哎，对。
2: 啊，你迄、那个
1: 奇怪哦，
2: 像咱足济啦，然后讲。煮这菜，点提不发
0: 的，提不发的，那种肌无力啊，
2: 肌无力，
0: 那种爱注意啊，哈、啊哦。因为我讲，其实啊，你会讲啊，我逐天都咧食饭，逐天都咧食啥食啥，是安那我会肌无力？你敢知是安那？你欠低三，你一定想袂到，
2: 未吸收、啊，
0: 因为你都未吸收嘛。啊，但是你若有低三，你今仔食落物件会吸收，就会甲你做肉生肉嘛，对不？啊来，你就会较有力嘛，所以你会记哩。哦，这嘛是拢欠低山啦，
1: 吼！讲补来补去，对不对？
0: 对，
1: 你无低山类吼，根本就无法度，
0: 对，
1: 是震撼弹哦，
0: 哦，哦，对，来，过来，即卖出侪人哦，你甲看，是啊啦，中医诊所啦，即下你做推拿啦，逐间你要去，你若要去吼，拢爱排队，因为即卖人腰酸背痛的人有够侪，三无原因的有够侪，啊，拢当作干啦，做了伤忝，其实无啥做到都。腰酸背痛，啊，
1: 骨髓嘞，
2: 骨髓硬硬的，
1: 啊，有诶，拢吃维生素，迄个感冒药，
0: 对，感冒药最滴吃，
1: 连个都挂派，
0: 对对对，
1: 你若讲点点发生这腰背，
0: 腰酸背痛，
1: 哦，这人你就知讲，你就是欠这维他命 D，
0: 哦，
1: 浓血中浓度无够，啊，都引起啥，直直发炎吗？
0: 哦，
1: 啊，你点要讲吃煎的，迄个拢促进发炎啊，
0: 对对，
1: 哦，煎的啦，烤的啦，吼，遐拢吃了，拢直直发炎。哦，所以讲有滴食煎的遐，天气个变化遐，腰酸背痛愈严重遐，你一定爱食 D 三，维他命 D。
0: 哦，来，过来哈，即卖人，这个人足够大颗啦。
1: 哇，即卖加速空气就大，
0: 对，加速空气就大。啊，不过你大颗你会惊，你会想我今仔减肥啊。是啊，那是啊，那胃囊拢减袂落来，
2: 愈减愈肥。
1: 对啊，是讲咱的咱吼，咱人诶有细胞嘛，啊个脂肪细胞，咱人讲种尿骨龙细胞、根骨龙细胞嘛，但是咱身躯有另外一个做脂肪细胞。
0: 对，
1: 哦，脂肪细胞内底维他命 D 诶 D 三的接受器就拿的。
0: 你单你单你单你嘞，迄个 D 三落
1: 来啊！你都唔敢单对不对？哇，你的脂肪就愈来变愈大，安尼啊。啊，愈来变愈大，所以讲 D 三一旦控制大甲小啊，
0: 哦，
1: 即个 D 三一旦变大甲小，啊，你 D 三拢直直无够，为虾米 D 能无够对不对？无形中你安尼甲数控制都体重都直直增加啦。
0: 啊，那我那听朴叔安尼讲啦，咱台湾人啦，这个问题足严重诶。
1: 哦，这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1: 所以讲啦，讲哦，讲但数控制是要简单食咧，我咧食足少诶，嗯，啊，但直大靠你的脂肪细胞。来这接收器的拿去拿碟的单一单为他们低，
0: 结果你拢唔把你个，你拢唔把你个补充，
1: 哦，
0: 所以你有在吃，无在了摆下，哦，无在了去，无在了去摆下吃有歹的物件，你要安怎减落来？
1: 对啊，对不？做这些营养师啊，家己我吃啥营养啊，三餐啊，调理啊，
0: 对啦，嘿，
1: 一六八减肥法啦，什么？
0: 我跟你讲，
1: 瘦瘦针啦，
0: 讲到这，我跟你讲哦，我一个朋友较早要减肥，拢吃啥？吃鸡禽鹰，
2: 吃饱啦，
0: 吃饱，一斤讲爱吃
2: 几斤，
0: 一斤阿个牛啦，
2: 阿个牛啦吼，
0: 啊一斤爱吃偌济都偌济有啦，你食的时阵真正有瘦落来，要是我问你啦，我问你啦，叫你逐工食遐个肉，你看到敢袂惊？一斤吃偌济你才有瘦落来？即摆就哦，吃较烂啦，无爱，
1: 你吃到尾营养拢失掉，你食嘛唔是
0: 办法。我来讲买啊毛病偌济，你敢唔知？骨质疏松啦，啊糖尿病啦，啥物大毛病就堆来啦，弄乱你。我甲讲安尼，你有赚到无？因为你停开开始过火，颠倒过路，你大过过路紧，对不？卖我白吃，因为咱是盐，咱是缺少滴，好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好来。这个咱知吼，即马来，哦，譬如讲我半暝啊，你困的脚会揪筋呐，哦，
1: 这
0: 个，
1: 这专利不是老伙呢？
0: 这不是专利，嘿，这不是老伙的专利哦。脚会揪筋的人，到底是安怎？你讲欠 D 三是欠作用，一定是 D 三的浓度无够。
1: D 三的浓度无够，因为咱过去吼，拢总有个人讲啊，我都没有滴只啊，感冒滴只啊，对不对？但是你回来的那个维生素 D 三的浓度不高，
0: 对，
1: 吼、哦，不够是对不对？ 哦，咱的筋啊是讲这骨头拢有钙甲磷啦，来平衡啊。你为他们低了点，伊给你调整，给你平衡。
0: 哦，
1: 特别讲引起这个咱的肌吧。咱的旧筋不是筋的旧嘞，肌肉旧嘞，
0: 黑
1: 筋都拢做
0: 一旧嘞。黑暗巴拢做一旧嘛。
1: 对啊，所以讲哦，有人过去讲啊，我都打拢滴讲下这个钙啦、镁啦，都较袂旧筋啊，对不对？刚完要滴旧的时对不对？你就是低三无够，四中
0: 无够。浓度无够啦，
1: 爱补嘞，
0: 爱个补，吼，爱筋补充啊。所以你若讲啊，我钙甲磷拢补充有够，同款的旧筋，你会记哩，就是你严重缺少啥？维生素 D 半暝啊，才会救筋啦。哦，安尼再无来，过来，咱讲一项较重要的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有当时啊，咱爱讲一寡较重要来。这个朴叔啊，我请教这项较重要。足济人啊，肠啊出问题，尿尿啊，都喊唔掉。对不对？
1: 哦，这边哦，阿廖廖啊，作者毕节老晒啦，
0: 哎，我一个
1: 家庭啦，
0: 我一个朋友吼，今嘛来讲要佚佗吼，紧张嘞，阿就开始闹啊，开始闹啊，哦，冇这路啊，
1: 有啊，阿这哦，这来讲吼，像讲你讲弟弟讲迄胃肠的毛病弄，
0: 对，
1: 哦，连咪堵嘞啦，连咪老晒闭结啦，就咕咕叫迄啊，哦，你家弟弟啊，益生菌要不搞呢？
0: 哦，
1: 你若食益生菌类，你不管食多一摆，吼、哦，啊，迄、那个高单位感官这问题，
0: 对，
1: 表示你讲欠这个足严重，欠维生素 D 三，血中浓度完全无够，你欠愈久愈严，病愈来愈严重。
0: 嗯、哦，来，你即摆注意听诶，阿峰甲综合起来啦，吼、哦，咱因为第一人就是讲你常咧感染。迄、那个毛病好啊，啊，连袂过来，
1: 空
0: 气袂好，吼、哦，像我甲陈博士安尼，拿一个空气，人别人三五天就好，阮十外天还佫离啊好了，人别人无疤痕，阮的疤痕掉咧，我就是你严重啊，怀疑我家己敢有糖尿病，你听无？啊，结果都无啊，阿华嘛听奇怪，人这拢三五天就好，你几十天还佫离啊咧
1: 讲。我即摆咱两个即摆
0: 有。啊，我就知啊，就知啊，原来就是欠 D 三啦，迄空气你好加外紧咧，哦，过来，你定定感觉人足够疲劳啦。嘿，用迄个做啥提神饮料，伊来啉，啊嘛是你忝，迄就是欠低低啦嘿。啊，过来长期失眠、睡眠品质作歹的人，即嘛拢欠低。过来你情绪作歹，哦，我都甲你讲过，忧郁症的人你一定爱顾好势，低绝对爱补充好够，无你到尾也着老人痴呆啊。过来骨质疏松的，即免少钱，哦，你不管阮，包括西医、中医，大都甲你讲。你骨质疏松，你低爱赶紧补，吼、哦，这拢会甲你交代吼。过、哦、来手无力，含面筋都无在了，准的，吼、哦。过来就是讲咱啥物，咱能够做好腰酸背痛的啦，大苦减肥阁减袂落来这啦吼。暗时啊半暝会揪脚筋的，吼、哦。过来你的皮肤啊，这个是暗沉，会做好打，吼、哦，做好打手的这個。后、哦、来过来咱的肠啊毛病足济这啊，拢总只要十一项。你以上你有这几项问题啊？你差不多就是啥，就是严重缺少 D 啊啦，哦，严重缺少 D 啊吼，安尼咱这爸母啊，你知啦吼，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我朴叔休困一下吼，啊，咱等下吼，我来，啊，以上健康常识。

0: 这首是第二千早期灌录的故乡的月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原本今仔日啊，哈麻华去工厂，最主要要去看这个做过目睭的迄支，当时做的好啦。哦，迄、那个青光眼、白内障啊，甲这个预防老目油。啊，甲视神经萎缩哩，只迄支铁皮师傅，啊去啊，拄啊，朴树工厂拄啊咧装火柜啊，尔惊死人！我讲啊，你怎啊要出去打德国？几万罐诶，我、哦、可能唔定一万罐啦，会低俗哩，你啊咧装火柜。啊，我阿公哦，阿敢有中？伊讲中一输啦啦，但是迄中无偌济啦，迄无通啊，互你去换诶啦，我无要紧啦。哦，即阵啊吼，即卖即个物件才欠着，即一定爱。爱、啊、迄款嘞，所硬甲超啊，只有超十六组，反正伊整会规村嘞拢留我车就对啦，十六组，吼、哦，十六组赢，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若袂爱紧，哦，啊，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一工只要食一粒至两粒都，哦，只要囡仔照你讲是一粒都会使啊，但是咱大人吼、哦，咱大人一工所需要的量啊，只要你两千 IU 至啊，做四千 IU 啦。哦，一天上少爱食三粒，哦，至六粒啦。哦，一天上该啊，啥物人爱食到六粒？恁注意听啊，这是阿峰真正甲你讲实在，我都甲你讲过，我朋友专门咧开癌的啦，开癌的医生，伊讲你只要身体有这个癌细胞，你即毛你食化疗做电疗，你有你食迄个标靶药啊，就是癌症的药啊，你一天上该少爱食六粒啦，凡事也无够咧啦，哦，凡事也无够哦。你听无？因为低视力啊，上介重要，就是你控制咱人啊，控制咱人体内的发炎。安尼你听无？来，恁即摆注意听下，拄啊一个阿姐啊，伊讲伊去药房啦，吼、哦、买啦，药房甲介绍讲啊，你食 D2 啦，一定你捌听的，吼、哦、D2 啊，我嘛捌听，捌看电视，人咧讲哇配甲呢，啊，我为着这個，我调一工去研究下，恁注意听。维生素 D2 甲维生素 D3 查咧搭来，这个维生素 D2 啊是素，迄、那个对香菇类啦、对甲母抽出来，吼、哦，伊啊，伊对咱人体，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其实维迄、那个 D2 是高不离三种的人，你食创啥？我都食素，我都食足清诶，我都食啥？我都食菜人，我都一定爱食这個，吼、哦。伊呢啊，伊对人体吸收率非常非常的歹啦，爱大量食。譬如讲，咱食咱的 D3， 食三粒对唔对？伊爱食超六粒至十粒啦，只有到三 D3 的三粒会足啦吼。佮伊这就是适合这个素食的人食。佮来 D3 大部分拢对对来，你知唔知？来，拢对这个鱼油啦，对这个咱这羊肝膜啦，吼、哦。啊，内底抽出来海产两拢总会使。啊，你若有食这个低脂率啊，你搁晒一粒日头嘞吼、哦，我讲你的低脂率就足济济啊。吼、哦，伊对咱人，伊也做相对较吸收，体内转换率啦也搁较悬。啊，所有的D3，所有的D3，啥物抽出来上贵，你敢知啊？羊毛子 D3 是世界上好的 D 十二啊！啊，一天，我来讲，咱的囡仔一天食一粒多，咱若像咱这个年岁啦，五六十、四五十的，一天拢吃到三，上少保持三粒。如果你着足够感冒的，你着即卖你，我着甲你讲，你有癌的人啦，一天上介少爱食六粒啦。你会使问你的医生看卖，主治医师看卖，讲我会使食这无？啊，一般医生咯，规啥？佮药活性的低脂率，互你食，活性的低脂率就是药用的，吼、哦，药用的。咱咧食，即种叫做恢复性的D3，是咱人咧食上安全的，伊无副作用，啊，袂去影响到咱其他的器官。安尼你听无吼、哦？你像我固定一工拢挑四粒，做一遍食，3200 IU 做一遍甲食。吼、哦，所以我咧甲你讲吼，我较早吼。我真正家己会惊呢，阿华听你讲，奇怪，人一空，安尼挂一空啊，还是去踢一空啊，还是无注意去漏血，去互蚊仔叮着，了到 要个皮肤会老花无？人三天五天就好啊，你唔是拢十外天？我想靠药，我敢会运性迄个啥糖尿病？我是足惊咧，结果唔是啦。尾啊，破除了，啊你低俗，你甲食落就无唔对啊。人我即马安尼甲食哦，皮肤较早痛空啊，用了后啊，定讲奇怪，痛空啊好，人别人是念咪都无色啊。啊，你是一打乌乌掉去
1: 个呀？
0: 对啊，啊，规个脚下一打一打，我食到即马还要打拢袂啊。还要打拢袂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哈。这是我今仔恁真好运啦，拄啊我看到你真威贵，所以我去甲庄甲村的拢甲载转来，只有十外组尔，只有十外组。你注意听好、哦、嘿，咱的 D 十二哈，咱的 D 三，一罐内底是一百粒装的，哦，一百粒装的，较早是一定要一年才有优惠一届，啊，这边算拄啊好。拄啊好，我拄啊过工厂看到，我甲载只转来。来，你注意听，一百粒针，咱优惠价就是1380块。哦，啊来，两罐爱偌济，爱2760。阿峰优惠你2500，优惠你2500，你注意听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证啊，甲公司争取偌济，两罐来送互你，因为我认为讲，这每件拢爱食。

0: 上羊毛组啦，羊毛丢出来，羊毛组迪士尼是世界上好的迪士尼，佮上好吸收的哈。来，你注意听，你若讲阿峰啊，你若安尼讲，阮规内面大个，我遐本来D3大都爱食，你D3若补充我搞，你绝对袂骨质疏松啦。D3若补充我搞，我讲你体内人啊，你发炎，你创啥，啥物毛病，伊来咧找你，你免惊会去看嘞。所以话人拢安啦，一天食一粒，你食是袂痛啊。
1: 无
0: 够啦，
1: 那
0: 个 BB 数食无够啦 ，IU 无够啦，我这一粒是800 IU 的哦，上悬的单位的哈、啊。来，你若要大组的，四罐2500，八罐偌济？八罐5000呢？来，我跟你讲，真正破盘价，你无当阁买只优惠啊，我当的直接阁加送两罐给你，多十罐。
1: 哇！
0: 10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5000，08000031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 啊，你啦，即摆我咧感冒，我即摆咧感冒，我即摆咧食，食迄个我本身有即个癌指数较悬的人，你一天上盖就爱五粒至六粒，吼、哦，因为我这是相关单位啊，800IU 啊，这会当阁囥个买两迄个两三年咧，0800-318-009，吼、哦。来，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吼，因为我敢那做这在这十几组当来袂调准拄好，因为我来讲，我昨个新系统袂到即摆无够，啊，拄好有这个物件，我看到我就甲载转来十外组尔，好来，0800-318-009，要食你一定爱食 D 三啦，咱若要食一定爱食 D 三啦，啊，等于你都较久来食咧，至少你的手会较有力。人的精神会较好，体内较袂发炎，皮肤嘛会较水，啊，过来上界重要，我来讲，你袂着骨质疏松啊！来买两罐，送两罐，每一罐100粒，哦，你收到小组的就是4罐400粒，意味你2500块；大组的就是8罐5000嘛，公司佫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几罐，多10罐，意味你5000块，100粒呢。因为你5000一罐只500块，0800-318-009救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这你袂晓买无多啊，吼，这我拄啊去拄啊伫遐增货规去我看到，啊无你头这糖啊，靠，即马头这糖啊卖，来要食较好咧，要食真正赞咧，要食真正对体内有帮助的，真正爱食这组啦，哦，我无骗你，正港野毛族。专门的外销，德国、法国、英国，包括日本，都拢来咱这间签你买。所以我来讲啊，你买到这条介绍是外销价格哦，外销报价哦，这也不是店里你买介绍哦。我来讲，有人讲啊，我买为作相呢，我来讲，你搁较少嘛无啊，爱好用好吸收啦。好来，紧哦嘿，紧，因为我来讲只有几组啊，0800-318-009。控救来，苏兰姐啊！
1: 我要，
0: 你要大多细多？
2: 我知啦，细本你
0: 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啊！电话莫压咧哦，电话压咧来，你这个甲听咧，我听无啥好个。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妈妈，我跟你讲啦，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阿公今仔提这卖哩，真正。真正你爱赶紧，爱紧的啦，爱紧的吼，你甲听者，哦，迄个四线我听，嗯，来我听一线，我，来，韩小姐啊，
3: 你
0: 好，你甲问要爱啥？
3: 我要说做诶，
0: 迄个迪士尼啦吼，
3: 对，
0: 好来，好来，迄个，
3: 来，
0: 后礼拜你哈，
3: 没关系，
0: 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来。来，周太太。
3: 好，
0: 你好。你好，来，你要大桌小桌。

0: 好，
1: 一组啦，吼，好，后日拜你哦，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哈，啊，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吼，当这免欠，哦，啊，这不是这款物件，就是刚刚讲吼，你就一天，咱正常，咱大人一天上盖就三粒以上啦，囡仔一天哦，才一粒吧，保持伊的骨骼用啦。囡仔，伫个学校，人你感冒会依靠抵抗力啦。后来，过来，你若讲你本身有糖分的人，你嘛爱搁食较重的啦。你有遮个遐个三酸甘油脂高，体内即个做自由基伤过重的，你的新陈代谢较歹，拢上介少爱三粒以上。至五粒内底啦，啊！你若有你食即个表白药啊，有你做电放疗的人，上介少爱五粒至六粒啦。哦，这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医生嘛甲你讲啊，你就是爱较过来食即个低的啊，啊无袂使啊，你会得即个毛病，得了毛病啊，哦，你甲食即组就唔对啊。来，0800-318-009哈。嘿啦，哦，你是听几波？来，洪大哥，
2: 哎，是，
1: 你要大做小做？
2: 小做是来改。
1: 迄个低啦吼。
2: 我这新期间呢？
1: 对，新哎呀，新期股大压力。
2: 哎，对。
1: 哎呀，吼，好，你要大做小做？
2: 小做诶。
1: 好，小做诶，好，来。
2: 啊，暂时会到。
1: 迄个后礼拜二后嘿。
2: 好，
1: 拜拜。4477124477，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啊，咱这爸母阿峰跟你讲，这每种拢爱吃，哦，每种拢爱吃哈，哦，大细汉囡仔只要是一款，你人身体较歹的人，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好来，
3: 三粒至四粒，咱正常诶。无要紧，你一天就是补充遐量，不管你要下再。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完就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所唱的水分烟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拄啊，咱一个啊，这卡电话来啊，伊个带伫咱这个台中，我带伫太平一边去做事嘞。伊讲啊，伊就是像我安尼同款啊，做事人啊，伊讲我不是都挂掉啦，还是倒去你喷草时无注意去挂掉啦。做事人都做个受伤
1: 啊。对啊。
0: 伊讲伊就是像我，像我，伊讲我啊，我就像你安尼，啊，就一个空嘴啊，人已经好啊，咱也过你安尼顾啦，哦。家己嘛，你欢迎公司，
1: 卖讲受伤啦。你较早正常啦，小蚊仔叮了就再了，小了个破皮，啊个迄个破皮了，规空就恶好
0: 啊。啊，所以这个阿姐伊讲，啊，我顶回就甲你买啊吼，安尼食，伊一工啊，伊讲伊一工拢食好食五粒左右啊啦。下早是三粒，暗时两粒，食五粒，五粒就4000米呢啊。正常人，好好的人，你食上。一天上界管的吸收率就是加4000呀，卖过超过，哦，卖超过一天上这五粒，因为我这是800IU的，哦，啊，伊讲啊，伊安尼个食，真正有差呢。伊我甲讲啊，你感觉较差哩，但伊讲空嘴你好服员，真正加足紧，哦，啊，尾啊，伊提哦，因大家啊食，因大家啊有当时啊，因咱讲有知。普通啦吼，住伫产村的即个妈妈吼，对四大人拢较唔敢讲歹听话啦。伊讲因大家啊吼，因即三合院啦，伊住伫个太平个较山内底吼。三合院啦，因拢外口一般啦，较早古厝拢外口洗手面拢伫外口较济，哦，较无迄款。伊讲去因大家啦去洗。洗嘴、洗碗、洗面、洗哦，你甲看面巾安尼淡哩咯，啊水安尼浊浊滴啦，啊伊也歹势甲讲啦，啊伊其实伊讲迄阵我嘛唔知讲啊是安那会安尼，是钓得甘无爱准吗？还是安怎？尾下才知讲，哇，就是手无力啦，肌无力啦，
1: 肌无力啊，
0: 肌肉无力啦，啊伊所以顶回听到朴叔你讲啊，即做肌无力，怎爱加一罐互因大家啊食？你讲你一工有哪一个食五粒像安尼食？我伊讲真正有差啦，即摆你即摆爱食一阵嘛过吼，食只一罐啊过了，你看伊个面筋啊，你存就存较会大啦，哦差足济啦，所以即啊其实啦，即、這个咱啊另外有小看有一款人，大家拢知影讲一定爱啥低绝对要高，啥低一定要高，因为咱的血内底一定爱保持低，一定爱有，你若低若无高，你连咪就骨质疏松啊，好、哦、来。啊，足侪人敢知？你敢知？维生素的维他命 D 有分 D2 甲 D3， 好、哦，有分 D2 甲 D3 哦，唔是干那 D3 呀 ？D3 佫有分活性甲非活性的哦。活性的就是医生咧开予你食，迄属于药啊。
1: 算药啊类的。
0: 算药啊类的。好、哦，咱一般咱咧食，拢叫做非活性维生素 D。好、哦、啊，你我来讲。麻烦人，你甲我问啦，阿峰，我问你，咱是医生开予咱食啊，迄口有还是这口？我甲你讲，如果你是要做治疗用的，当然是活性的、有用的，较紧有感觉。但是相对的，有用的较紧有感觉，食完你会去相关个药剂，哦，这一定的道理。吼、哦，需要是药啊类的拢有副作用，吼、哦，不管中西药，啥物都同款，拢有副作用啦。好、哦、来，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食啊，你也讲啊，我要保养的呢，好、哦、要保养的，你就是食非活性的低脂率，全世界你食拢食非活性的较济啦。除非你伫病院内底，医生才会开活性的低脂率给你食啦。安尼你听无？所以啊，咱你食一定爱注意，我、哦、爱注意，平常时补充足重要的啦。好、哦，补充多。
1: 其实我是感觉讲，医生来甲伊开迄个活性的低脂率，迄、那个是你。已经严重，噶唔得什么什么样的，伊该开起互你
0: 吃。来，我跟你讲吼，
1: 药啊类的。
0: 低脂率啊，低脂率一般拢是对咱的羊啊毛，和上关键的是叫做羊毛脂低脂率啦。过来就是对鱼油，哦，过来就是对其他的这的啥物呢？哦，伊咧体味物件，哇，迄、那个咱咧食的这较济项啦吼。 对海迄、那个海产卵内底拢会当抽啦，我拢会当抽。哦，安尼知无？但是上好的就是羊毛煮的是上介好的。来，维生素，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吼，因为恁一般听到拄啊嘛，人咧甲我问讲，伊捌你药房买啦吼，啊，人叫伊食 D2 啦，讲 D2 偌好，拄偌好啦。我来讲哦，其实 D2 啊，伊是对香菇甲芥末抽的，伊是素食专用的。迄时啊，若食 D2， 迄是高不离三种啦。哦，恁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去医，你去药房买，甲你讲，叫你看这個，你坦白甲讲，唔歹去哦，药剂师，有人是爱利顺，药剂师话讲，你来阮家，我爱利顺较好个啊，对不对？嗯、啊 ，D2 较俗啊，伊对香菇，对这俩做啥物，甲这俩做加无抽尔。其实 D 这两项抽个吼，咱人较歹吸收，利用率嘛较低。哦，你食 D2， 你去晒日头无？晒只要几点钟，迄、那个 D 数你都要无杂合，迄、那个 D2 也无杂合成啦。哦，啊，咱若食 D3 动物性的这個，我阿你讲，你食落了后，你若讲要合成这个 D 数你啊，有大家拢叫你爱晒日头，只要十外分就合，十外分你食落 D 数你就合咱的所有的器官。合我来啊！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吼。维生素的 D， 伊唔定关系到咱的发育甲生理机能，是即卖现代人非常欠缺的营养素。哦，安尼你听无？哦，所以咱你补充这個，一定爱知吼。啊，过来，咱啊食这个 D 啊，一定爱加减啊晒日头。哦，你唔能甲食落讲。我拢住厝内头啊，无袂使啊，加减啊晒一下日嘞，哦，伊才会当安怎，才会当合成咱体内维生素的 D， 安尼你听无？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咱食 D 到底要食啥物？吼，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推出，哦，我落来讲，我真正载十几组尔。无，我你口买愈济，我再愈济来卖愈济，愈即摆电话济，有当时啊，你若无搞的时候，我嘛唔敢想接啊，因为伊这吼，真是咧做外销的，哦，真是拢咧做外销，伊一年外销啊，我无骗你的啦。那陈博士，咱花园堂这支羊毛紫第三就对啦，外销外国啊，一年拢上一两三千万罐的。日本一年就拢上千万罐以上啊啦，含日本都爱甲咱买，对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唔免心神外国的月亮较圆啦。外国真济保养食品做好，但是真济拢是台湾做做的，去因遐伊才阁包装倒转来。哦，我甲你讲，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食物件爱看啦。我这真正拢工厂家己萃取的啦。来，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像拄啊只啊，这个，唔啊，我都食钙多啊，歹势啊，钙若无低三甲镁，你佫食较济都无啊嘛。
1: 对啦。
0: 哦，我甲你讲实在啊。
1: 因为你钙佫爱有这个低三甲镁这两项来倒错。
0: 你若无低三
1: 哦。所以钙钙加起来够好
0: 加较济。你若无低三讲，我钙食偌济。你用我来讲，你怎啊倒大嘴哦？安尼啊，滴规个规波规日啊，卡输人食一粒啊，我无介意啊。
1: 所以你要看，哦、像咱家己伫食，咱就是这三项。
0: 对，我拢我咧点拢加做诶。
1: 这三项啊，这三项是黄金铁三角，加做诶是效果是百分之百。
0: 啊，滴，咱正常咱大人一天上介少爱三粒，一粒800IU嘛，一粒800IU嘛。啊，三粒拄啊2400IU是足正常的。
1: 啊，你体、哦、你是身体老毛病。
0: 爱食到4000IU 以上。
1: 你就是爱个加肥去。
0: 啊，这不是乌白干臭蛋哦。你家己本身，我跟你讲啦，今仔日一个医生，含我咧食饭，你讲，伊真正海头啊，奇怪，台湾的癌太遐济啊，台湾的人太遐癌太遐济啊，话人佫讲袂顺车，伊讲哦，伊拢甲伊的患者讲。你等于，你会记哩？你有这个癌，你治疗的时阵，你什么物件爱食较高？你敢知影？绝对袂使欠，就是钙、钙低，绝对袂使欠啊！ 绝对袂使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伊拢家己个患者讲，你若我都买低视力啊，你上介少一工爱食超五粒至六粒。啊，你若买着看你买单位啦，因为即摆外口有500、600嘛。啊，咱个卫生部规定上悬，迄、那个火火性个上介悬会当做到800 IU 是上介悬个啦。吼、哦，伊家讲你上介少爱六粒。五粒安尼食，上介少，
1: 你
0: 一天爱补充，
1: 对啊。
0: 伊讲你一天上介少爱补充4000mg以上啦，过一项钙绝对袂使欠啦，
1: 对，
0: 钙绝对袂使欠。哦，这钙啊，咱人有咧食，即个啥物标靶，即有诶无？食糖尿病药啊，食尿酸诶药，食长期咧食西药诶人，钙流失啦，那是像啥？你敢知影？那亲像个土石流同款啦，你若不相信我的话，你长期你食啥物糖尿病药啊啦，
1: 高血压
0: 药啊，慢性病药，你去验你的钙，你验你的钙密度绝对拢无够啦。哦，这我甲你，我甲你
1: 讲，你食长期的西药的
0: 哈，伊哦，对，
1: 也等于输你的钙流失个愈严重啦。
0: 那是一般的哦，你若去食这个。这俩做啥？
1: 你
0: 啊啊，去等着。食这俩做标牌
1: 药啊！
0: 啊，你惨嘛你！我来讲，安那食你嘛袂赴。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啊那袂电话寄个警察卡，因为我在真正今仔日拄我签书去工厂，拄我好工厂，你出来，我甲载十外组拢我载转来安尼啊。来，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喂，电话警察卡哈，这阿公甲你讲实在，我这是羊毛组的哈，上届关机的哈，哦，做我唔知外销，唔知我都做加一大。来，喂，电话警察，0800-318-009。
1: 哎
0: 嘿，
1: 你
0: 讲。来，来，你听电话哦，因为咱来听一首歌，哎呀，这。
1: 好啊好啊，
0: 来，我来无听声，来，一里相思情。

0: 因为我咧讲吼，阿华接袂起，楼卡嘛接袂起啦吼，啊所以咱遮爸母啊吼，阿公甲遮个量袂掉，啊准拄好后边你若要爱有无？有啦，一年啦，啊这是中拄好我今仔去朴树亚吼，啊看到，吼啊有甲讨甲叫，啊你有你一寡给我，啊无我来讲，伊拢起大念在拢寄村的。村的遮个我若无看到，伊拢伫药房里卖啦，吼、哦、啊药房里卖足贵个啦，吼、哦、我无骗你个啦，好、哦、来，因为我咧讲恁一般咧食个吼，要食着野猫煮个足少个啦，吼、哦、要食着野猫煮个足少个。来，我即马来讲即个 D 的四大应用啦吼，伊、哦、最主要咱听得到个，就是讲，你就是你食帮助咱个钙质吸收嘛，大家拢嘛知你食，你一般啦，一般。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西药房，吼、哦，不管药局拢同款，医生嘛同款，你只要你用钙质，你有你食钙片，不管啥物钙，伊拢会甲你讲，一定爱食 D 三，吼 D 十二，啊是安那爱食，因为要帮助你的身体啊吸收，并迄、那个你，唔是干咧要吸收呀、哦、，D 三有你食，佫会当利用。啊，有效利用这个钙质，吼、哦，好顾咱的喙齿，顾咱的骨骼，尤其是囡仔特别重要啊。小朋友一帮一天好食一粒800 IU 的啊，卖超贵，吼、哦，卖超贵。国小、国中、高中的囡仔拢一天一粒800 IU 的够啊。我来讲，这个囡仔恁老这了食，连讲啊起来骨骼足水的啦，真正足水的啦。过来。这个我咧讲吼，咱啊做肌无力哇，你准面筋准袂打啦，手无多关动啦，所以这个低你啊食有够，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甲肌肉会较有力吼，会较有力，维持着咱的神经的正常，人较会放松吼，啊较袂安尼暗时带边来边去，拢爱足重要。过来讲。大家惊，卖讲恁惊，我也搁较惊。什么物件啊？叫做骨质疏松啦，叫做骨质疏松。你敢知影你是安内骨质疏松？有人讲啊，我钙无够。其实这是一个笼统的讲法啦。要讲就是讲，咱人血中内底低甲钙爱保持着一趴，超过嘛袂使哦，保持着一趴。咱的骨头啊，有一个机制。就是讲，伊会去测咱的血内底，你流，伊若感觉，血内底吼，迄、那个钙较低，无到一趴哦，啊，无到一趴，你注意听，咱的破骨细胞啊，啊，做破骨细胞，伊就会把你的啥，你的低释放对咱的血内底入面，补充到一趴到，安尼你听无？你的骨质流失就是安尼流的。把你的骨头会把迄个钙质送去血遐，你就是安尼失去钙质的，吼、哦，所以你才会掉骨质疏松。安尼你听下无？安尼咱这爸母也知吼、哦，所以 D 有重要无？足重要的，吼、哦。拄啊一下，这听你讲，阿公你我听你含朴叔你讲，我才知影呢。知影讲哪？知影讲，因为咱人皮肤会歹，正破迄个破空。正空你好作慢，还是作后留啊受伤着迄个疤痕会安尼？我讲一个作实在啦吼，较早阿华拢讲安尼，我若看你长裤无穿，看你脚头乌吼，啊遐一搭，敢若太高安尼，啊是安那才会安尼？我爱着伊着知，倒若变蠓啊叮着咬咧，都老血啊，啊老血破空去啊，啊迄空啊，
1: 手无啥会好啊，
0: 迄空阁毋是三两工会好，足奇怪哦，我家己不是讲。靠呀！我爸，你家话讲，我敢有糖尿病啊？无太安尼，因为咱一般啦，咱糖分的人正安尼嘛，对不对？去检查阁无，啊，拢我嘛家己，咱讲在家己嘛唔知影原因啦。迄是咱开始你目屎啊，扑下巴就扑输因家，将你敢问，啊你就欠 D 三，我拄啊开始吃，我即卖。脚头较早遐一点遐乌点遐受伤过，
1: 迄种情形拢袂啊。
0: 即摆啦，你脚若去有当时啊去踢着，还是讲去无注意去刮着老花、手老花，迄、那个空脆足紧好诶。 你三工好，我嘛是三工对你好啊，对不对？迄就是因为你补充了有够。啊，我跟你讲，我一工啊，我啦吼，我一工拢保持食三粒啊。
1: 所以讲吼，
0: 啊人啊较疲劳的时候，我会加食两粒。
1: 所以讲，咱人吼，身体你家己的，你安怎你家己拢会消化了啊？像我，我就感觉讲，这个龟坑才爱偌久来得？我有一个原则，是这龟坑。外国爱来得爱好，无好我阁紧张啊，你知道？所以讲，因为你会爱看，看了，譬如讲你小啊尿皮啊，还是小啊安怎龟空，你就是讲，这啥两工三工阁爱好啊，啊你若无好，阁表示讲你的身体一定爱有出问题啊，你恢复你的你恢复性阁变慢去啊，你知道？
0: 对啦。
1: 系啊，所以讲我是所以讲我若小破皮啊，小健康，我的原则就是讲。才两天上班三天就一定爱好啊！那无好，我个
0: 就紧张啊！哎呀，
1: 身体你会
0: 啊！这今仔日恁注意听好嘿！好，我后边剩这几组也未掉。后来我跟你讲哦，因为迪士尼啊，一般拢是依照啥国际单位 IU 来计算啦。好、有用的恁注意听啊！有用的诶，活性的维生素、D 素粒，正是照维克来算啦。哦，恁这爱分好详细啦，吼、分好详细。哦，所以我有当时啊，你甲这爸母啊讲，我拢甲恁讲较足详细。希望讲你会当知影讲，你接到的是啥物？保养品呢，伊叫做非活性维生素 D 素粒。一般你甲买，你甲我啊，你去药房药局药妆店。你去甲讲啊，我要来买迄个 D 啦，维生素 D 三。啊，伊若你问你，你若你爱甲问，啊，你这几 IU 诶？哦，你甲问看几 IU 诶？一般非活性诶，上钙管啦，上钙管会当迄个做甲咱诶卫福部规定是到800 IU 啦。哦，800 IU 是上悬诶啦，哦，未使超过啦。啊，一般我所知的真侪拢做超500 IU， 啊，无就600，嘛人做400几 IU 的啦。所以你唔好定讲，哎呦，人你卖正外俗，啊，你卖着了 IU 就低，你听无？都无够迄个，无够迄款的，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咱要食爱食这个一、那个原一、那个量上钙罐的。哦，所以我唔只甲你讲，咱大人。一天差不多要三粒，哦，咱的800 IU 嘛，三粒都要2400，绝对袂超过。
1: 正常保养过的，正常的。
0: 对，啊，五十岁以上，五六十岁、六十外岁以上，上好是食到5粒啦，食到5粒，哦，5粒都要超4000 IU 嘛，哦，你人精神拢袂忝啦，哦，拢袂忝啦，哦，咱这爸母安尼你听好无？哦，啊，伊囡仔吼，囡仔你注意听。一岁，这个幼婴啊啦，一岁以上的囡仔吼，一天吃好一粒就好啦。因为伊是幼囡仔一岁，囡仔差不多食1000 IU 啦，
1: 哦，补充1000 IU 啦，
0: 哎，以上啦，
1: 以上哦，
0: 伊只要你这个啦，上限啦，你上钙就上钙管食到1000 IU 未使超过啦，
1: 对啊，
0: 所以你一天叫可以吃一粒就好，
1: 1000 IU 以下呀，
0: 一天可以吃一粒就好。啊！那到国中诶，啊高中你当大人啊，你要迄个骨架会水，你就会使一天增加一粒啦。哦，会当增加一粒，变成早暗一粒一粒。啊，咱大人上界少爱三粒至五粒啦。啊，我甲你讲，即有糖尿病，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你上界少爱食五粒，一天食五粒。啊，啥物时阵食？会记哩吼，饭后来食。哦，这是上好食饭后。高吸收，好来，啊你若拄仔我咧讲诶，这是一般糖尿病啦、慢性病，你食处方签诶，你上加就爱五粒，啊你啊，因为你都咧食化，你咧做化放疗诶，你有咧食标靶药诶，我咧讲你注意听哦，你上加就爱补充5000以上哦，5000 IU 以上哦，安尼你听无？你上加就爱食6粒至7粒啦。哦，食6粒至7粒，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食物件，咱家己爱了解。哦，来啊，就拄啊，我阁甲你解说一个，拄啊一个，过一来你花。我啦，我去药房，人去食啥物 D2， 我阿你讲哦，恁即摆注意听， 对这我足来，我拢足内行的啦。虽然阿峰唔是读相关的学系，我拢会甲伊讲，维生素的 D 2甲维生素的 D 3你查咧对。来，我来讲吼 ，D 2啊，对伊就是对植物来菇类、甲母对遐抽出来，伊啊，咱人体吸收率相对较低。吼、哦、啊，所以伊咧食，你爱加食足侪量。哦，加食足侪量，这样我都补充过来。好、哦、来，啊，一般咱咧食的拢是对羊阿毛、羊毛子哈、羊毛子哈、海产、卵，哈、哦、卵、牛奶，内底拢有内底抽的。啊，上好的就是对羊毛的，也做羊毛子 D 三是上歹抽，啊是上好。上好吸收的，伊吸收率啊相对高，吼、哦，伊吸收入来了，足好吸收。过来，食落咱的体内，食落咱的体内，利用率嘛足高的高。所以你咧食爱较注意咧。啊，过来 D 2啊，其实是高不离三种。我咧食素食，我咧素专素的人。我拢袂使去吸着，即个了啊！人咧佛教讲的讲，这也袂使，这也袂使食，吼、哦、含蒜头都袂食一个，含卵都袂食一个，吼、哦、伊这是即落的，你正都爱食较低，只食低度，迄就无多，啊，所以你爱食较济咧。啊，正常的咱一般的人拢食低三，安尼你听无？哦，即甲你解说安尼，连讲你就听着讲，啊，人咧讲这哦，原来低三甲低度就差咧食，吼、哦、差咧食。
1: 所以你要先了解你家己，你迄个为人你食素的人，你就是讲啊，我本身食素的人，你就是爱去拣这种诶。
0: 对，因为 D 2就是歹吸收嘛，啊，歹吸收以外，食落咱的体内利用率搁低，搁低足低就对啦。啊，所以你爱食足大的量啦，吼、哦，迄无同款啦，吼、哦，来，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 3180009
1: 0800 3180009。
0: 你若要维持着你的骨骼健康，要维持着咱体内卖发炎，哦，你像即摆我拄啊只报纸迄间咧，我嘛袂少袂甲你讲一啦。你甲看，你血油伤过悬啊，胆固醇伤过悬啊，血糖伤过悬，其实 D 三嘛足重要诶，哦 ，D 三嘛足重要。你人手无力，存无物件，存袂大。你就要注意啊、哦！第三来赶紧补充哦，好来。
1: 对，你要注意。哦、你讲较早诶，顶两年、顶半年啊，啊，存者物件都存会开，啊，即卖即阵啊，啥啦存物件存袂开。
0: 对，你都要注意啊、
1: 哦。存到足活，过来一直存到袂开，安尼个要注意啊
0: 哈。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 3180009
1: 0800 3180009。
0: 哦啊，我咧讲存六组，安尼存了六组嘛？
1: 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啦，因为菜十外组尔。
1: 我定物件拢共做超过哦，拢唔知一直共做只共因超过拢存
0: 物件。对啊，拢存啊，即摆，我讲伊即摆朴树即个今仔我看即回归真开始要去德国的，即回归真完了，伊即摆开始抽去日本的。嘛爱几来个月，所以我跟你讲哦，我也嘛无法度啊啦。即摆来，伊讲你莫过来，准我要外销有中，你嘛我嘛袂当过你啊。因为咱伊伫台湾，互咱促销是干那一年促销一遍尔。有人讲啊，凊彩嘛有哦。你若认为讲啊，你外口买都袂歹，安尼就好啊。你要食着羊毛子的足少的少啦，哦安尼再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哈。0800 3180009
1: 0800 3180009。
0: 好啦，阿咱来听一下歌，吼、哦，听一下歌，我来甲确定讲，阮存还阁存偌济啦，吼、哦。啊，所以啊，存只个卖完，今仔就是无阁追加哈，无阁追加，咱来听一下较早布袋戏啊歌咧啦，
1: 吼、哦。布袋戏啊歌。
0: 布袋戏啊歌了。这个上西京唱的就是拢布袋戏啊歌， 来，咱来听一首这个较广东话好了，来。

0: 广东花，哦，广东花，这是轻所唱的哈、啊。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哈。我来讲哦，这第三哦，我来讲哦，第三。D 三，哦，咱剩六组啦，吼，剩六组啊！我跟你讲，真正足优惠，是安那足优惠，你知无？一百粒针，一百粒针，每一粒八百 IU， 吼、哦，每一粒是八百 IU， 吼、哦，你一定爱，你一定爱摕，我不骗你。你若要食即个物件，咱家己本身爱知影讲食物件，你食安怎？吼、哦、啊，咱是每一项是毋是足需要的？吼、哦，咱大家拢足，即我来讲，对囡仔开始就拢爱补充的啊啦，吼、哦，拢爱补充的啊。吼、哦、啊，我来讲，你要食这吼、個，你要食即个物件吼，我来讲吼。你退回去吼，你就是饭后你甲食，囡仔饭后食一粒，吼、哦，饭后甲食一粒。咱大人下早，咱大人下早是透早甲食两粒至三粒，啊，无就暗时拜二，伊俩就暗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啊。好来，哦，所以我阿你讲吼，即内底一罐一百粒，原本是拢一年正后咱促销一遍。啊，促销一边，因为我来讲吼，伊是朴素，你荷兰的是拢你讲啊，做伊工厂出千万罐、几千万罐以上，才有咱促销一边啦，吼、哦，才有咱促销一边。吼、哦、啊，这边是我，因为我要去看铁皮师傅，看抽了够未啦。哦，那阿未迄款的吼、哦，我准备要来促销这个铁皮师傅啊，阿伊讲阿未抽好。哦，啊，今仔日就是伊咧外拄啊，我去拄啊咧装外销，哦，我看到，伊这我来讲，伊做拢会做中十外组啊，袂创啊，伊拢伫药房咧卖。哦，伊我来讲，伊探朴素嘛，探袂讲，咱台湾呐，无人我都抽像伊只关机的，会低视你啊啦，哦，低视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后手剩六组嘛。你若袂卡手爱咩哦？啊，这我来讲，对囡仔开始就拢会使食啊！哦，我来讲，幼稚园甲国小的囡仔一天我食一粒多，国中以上一天食两粒。啊，那咱这个 LKK 吼，上届就一天爱五粒，三粒至五粒，吼、哦，你家己摘。啊，你老你食慢性病药的人，食慢性病药的人哦，一定爱五粒以上到七粒以内，吼、哦，上济安尼落甲食。哦，因为我来讲，我这一粒内底是八百 IU， 吼、哦，非活性的维生素 D 是你上悬的单位啊，八百 IU 的啊，啊来，咱内底一罐，内底就是一百粒针啦，哦，一百粒针，每罐咱优惠价是1380元，一边两罐多2760，阿峰优惠你2500，买两罐，各加。送两罐给你，四罐优惠你2500，安尼有优惠无？四罐优惠你2500，四百粒优惠你2500块。来，你若买大组的哈，你若买大组的，四罐2500，八罐是咪5000？我公司佫送两罐给你，安尼几罐？十罐啊，十罐五，十罐啊，十罐多少？几千粒？多少？1000粒？一千粒？十罐一千啊，一罐一百粒，一千粒，一千粒优惠你5000块，一罐500块，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羊毛紫 D 三，正羊毛紫类 TV， 你做良心，真正足关键的，够好吸收，吸收嘞，咱食落了，你咱体内转化率够足高的一种化非活性的 D 素哩，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其实我来讲啦，吼，第三啦，卖讲我来讲啦，含医生都会叫你吃啦，含医生都会叫你吃啦，因为我来讲，你平常时你补充米群啦、维他命 C 啦、 大行都拢总有啊，就是这个唯独这个低视率，大家拢会袂记哩。吼、哦，啊低视率啊，你咱体内替换率，伊对咱人体内是非常的重要。吼、哦，你等于你顶回有甲咱买镁，啊，你有送到一本《镁滴人生》啊，嗯、你甲看一下哈、啊，你甲看一下。单前英总干细胞的主任医生，咱这丹夫周教授里内底就讲了 D 三，对着肺新冠肺炎是偌重要，安尼你就知啊。来，四组的，剩安尼剩几组？
1: 剩三组。
0: 四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你收到 D 三是多少四罐。优惠你偌济2500块，大组的就是8罐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罐，收到拄啊十罐哦，优惠你5000块，一罐剩500块，一罐内底有100粒针，0800 3180009啊，要怎吃？阿宏跟你讲，我若透早白个一定是3粒。啊，我若今仔感觉送货送了人较疲劳啦，较忝哦，我暗时我会加搁较食2粒啊。哦，一天5粒，维持咱人的体力，和咱的精神会较好，体力补充较会足。安尼你听无？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拢会当来吃，因为这足优惠的，足俗的啊。作秀的啊！啊，而且我搁甲你讲，我这是上关键的羊毛子低视力，恁会使去问看卖啊嘞。0800 3180009，我来讲，可能我所在啦，国内2000-3000间的这俩做啥？这俩做生物科技的工厂啦，无人有法度做这支做外销做到这大个啦，我无骗你。今年已经外销要超过3000万罐啊！吼、哦，所以恁爱会知这个物件，伫外国大家学了较得志的物件，所以咱家己本身爱了解，食这个物件到底好哩一堆。哦，咱的物件好吸收哦，咱食是啥物形体，咱拢爱知影。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囝仔卡。哦，你我来讲，当然啦，你若讲啊，我着要细组，其实要到我后边佫推出哦，话拢也无够啦。哦，拢也无够咧啦！哦，你像阮两个，阮两个啊，我甲阿华两个一工上届就要食10粒啦。你甲想对无？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起囝仔卡哈，也过两组啦吼，也两组。好、哦、来，0800 3180009，
1: 0800 3180009。
0: 身体爱买好，低三绝对袂使欠。骨头要爱要用，先一个 D 三绝对袂使欠。皮肤啊，外口尿尿啊都白痒痒的啊 ，D 三绝对袂使欠。你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不管你咧食啥物款药啊，只要你食西药、中药拢不管，你一定袂使欠，绝对袂使欠 D 三呐。好、哦，安尼你了解无？剩最后两组，细组的就是4罐，收到就是4罐。2500块，大组的收到就是拢总拄好10罐，含送的拄好十罐，优惠你5000块，0800 3180009，
1: 0800 3180009。
0: 好，我先来讲，我讲咧是干啦一天的哦，即个租数无就无啊，即是我要去甲退就有哦。然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哦，好来，你若袂爱紧，0800 3180009，
1: 0800 3180009。
0: 这样囡仔拢会使食，老岁仔人像咱这 LKK 更加爱食。
1: 对啊，
0: 哦，我跟
1: 你讲，
0: 年岁人绝对袂使减这样啦，这比啥物元素也佫较重要啦。好来，买电话紧卡的，剩最后两个人客来。
1: 啊，无人会使讲。 哎呀，叫你透过来晒日头诶。
0: 对。
1: 啊，你即下叫你拢卖穿物件，你去晒日头，你敢晒吗？
0: 啊，对对。对吧？
1: 啊，你啦，啊你啊暗暗调调，你晒迄个无晒干，你就等于翕热呢啊。
0: 哦，安尼再无来，买电话更加卡哈。咱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啦。

我硬甲载转来，无我来讲，伊食较歹，伊无我随便就甲取消了吼、哦。来，诶、欸，过今我再会亚多吉，好，再会亚多吉啦，吼、哦，来。

再会啦，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但只不过是在亚都市的青阳殿下来熟悉。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虽然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但是我依然祝福着你，会当得到幸福美满的日子。再会了。

0: 过金花所唱的叫做《再会呀，多吉》。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希望大家身体照顾健健康康啦吼。啊，这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希望的啦。啊，阿峰甲你讲，我甲阿华吼，若要做电台来讲，阮两个算足油的啦，
1: 生菜
0: 椒油气的，
1: 油气的，
0: 哦，足油的。所以，阮咧提物件，我。我来讲，阮你推出互你的物件，我拢见过，搁再见过。你甲看，所有的产品，我拢一项一项，有了流，甲即卖，才有法度提出遮济好的物件哩。哦，来，所以你要食即个产品啊，的时间，你看我咧广告的，我咧广告甲做啥物，我拢会解说甲足详细。希望恁摕到的，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
1: 啊，
0: 要食安怎？哦，要食安怎？哦，这咱拢爱了解，唔是讲听人讲好、哦、啊，啥物食无好拄无好，若要大家要安尼讲一句歹就讲，要讲互恁大家感觉讲啊，我食了啥物毛病拢会好，啥物拢会唔免过。

0: 这款呢，迄我嘛足够讲啦，但是我无安尼做，是安那，是安那，咱无安尼做，咱希望讲大家身体顾好些，用着正咱正确的知识来诶常识来了解讲，我需要食啥物款的物件，哦，这个足重，这较重要啦。来，迄、那个武昌呀，
1: 哦，你好，阿红呀，
0: 你好，你好，是，
2: 我听无，
1: 沙瓦西啊。
0: 是啊吧？
1: 是啊吼、
0: 哦，嘿，那个 D 三嘛吼、
1: 哦，
0: 是啊啦，
1: 哎，
0: 你要是啊呢？
1: 啊，
0: 好，好来，甲你记起来哈。
2: 啊，
0: 后礼拜你有你要去。
2: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
1: 啊，路上人那个？
0: 哈？
1: 路上人那个？
0: 系啦，好，无啦，这无啦。
2: 你别，
0: 你等下，你等下啊，你等下啊。你甲问，伊看伊要爱啥？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拢爱会记住哦嘿。不管你要食啥物物件，我咱拢希望，吼，你会当了解啦，吼。啊，食物件你爱食正确的迄款嘞，吼、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诶，战争人再会。
2: 好。嗯嗯嗯嗯。诶，一包来电三。

高炸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把咱的电话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拢从上线，大家拢从来卡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从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吼，大家熬早早安吼。这个时间当然也过伫咧吼，干五三同款的工作场所，伫咧无用器材跩大兄大姐拢总会记的，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拢总欢迎大家，甲咱现场的电话记号清楚，多卡多拨多利用。啊，咱都日常生活当中，心事笑开趣味带，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拢总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真侪咱的好朋友拢有伫咧听吼，啊起来甲咱吼啊上线吼，今仔是拜六咯吼，啊犹太吼，听众朋友爱敬拜犹太无等人吼，犹太完全拢无等人吼，咱的这个吼运气一百，精气神饱满吼，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五三的保气会吼，庆祝八八节，庆祝八八节吼，咱的保气会吼。要欢呼，要祝文的金巴，一盒1500，买两盒，两盒就是3000块。即马买两盒就是加送你一盒，买两盒就是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吼。即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去讲，大家都学了解得知吼。有无咱犹太请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气会吼，是大长辈吼，元气要好，精气神要八点吼，啊，包括头壳虚狂、乌暗面吼，一三五西游记洗甲虚心难底，二四六西游记洗甲呢吼，人体质虚弱吼，你会记的保气保血，五三的保气会，甲咱气煞血行血生气，互你底气十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保重一气，延年益寿吼。这犹太无等人吼，啊买规箱的一箱12盒，一盒那1500，12盒得18000，即马就是12000块。一箱12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盒，13盒12000块。一定爱记卡电话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喂，我三了。
0: 哎，我就是。
1: 啊，我分两针，四针啦。
0: 哎，你好。
1: 啊，我给你点一。点一条迄个中山再起。
0: 嗯，啊，你这礼拜唔是有点咯？
1: 哈，无。
0: 哦好，谢谢，好来，好，再来找嘿，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这礼拜就是点一首吼，啊，大家拢总机会平等吼，有点过咱就甲机会让予别人吼，啊，那当然吼，也毋捌敲过电话，欢迎恁，邀请恁拢总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我是五三吼，这个分行的曾大哥吼。 有咧收听，大家会去哈。拢总像安尼电话卡卡用的，卡卡紧的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东山再起。

0: 来，谢谢哈，感谢。哇，节目一开始，电话就真多哈。主文产品订歌，拢总有哈，订产品订歌曲的拢总 OK 哈。谢谢，感谢哈。真正爱记的，咱逐工拢总啉一罐啊哈，和咱逐工元气一摆哈。拢总卖提供卖提起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哈，欢呼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要欢呼的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人吼愈有回来吼，这个元气吼都较实吼。啊，特别是那个安尼吼，啊，经过鼻喉手术了后，动大刀了后，做一个安尼牺牲难得吼，元气拢总无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特别清楚优待吼，啊，有买三啊买五啊买六啊的吼。这拢总有吼，三盒、五盒、六盒，不管你买几盒，过来后壁恁若到个十二盒，同款我若要加送一盒，哎，安尼甲恁讲，恁就爱听有，因为吼，咱的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咱的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所以讲恁若也要注文呢，拢总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邀请您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把天吼，跩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无咱优惠的就是卡手用，速度一定爱紧吼，咱的这个保气血，你甲买当去食吼。啊！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拢总同款，恁都有注文、有吩咐、有交代，咱拢总都是给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吼、哦。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哈，我要问你讲，我妈妈有甲我讲，叫我看讲，伊不甲恁买过迄种药包了。
0: 嘿，一条筋呢？
1: 哦，那是一条筋哦。
0: 嘿。
1: 啊，恁那时候那是算一包的，
0: 一包内面十袋。
1: 嗯。
0: 一包十袋，按2000块高包。
1: 哦，那一次最少买2000，是不是？
0: 对。
1: 哦，好，啊你，你他那个贴什么？贴酸痛啊？还有贴什么？
0: 嗯，啊，都恁啊，加生遐疼拢买晒。
1: 啊，哦啊，啊那个，那我现在就是这样用。
0: 你主治要我，阮得甲你看你住倒位。
1: 啊，来台北市。
0: 台北市。
1: 你爸不会给啦，你有登记无？你有记录无？你爸不会给。
0: 无啊，你也无开工，你妈妈是想我哪搞？
1: 啊，陈廖敏珠。
0: 啊。
1: 陈廖敏珠。
0: 陈廖敏珠哟。
1: 耳东城。
0: 廖敏珠，嘿，啊，住址嘞？
1: 台北市士林区。
0: 士林区。
1: 北路。
0: 什么路啊？什么路？
1: 延平北路。
0: 延平北路几段？九段。九段过来。几楼？
1: 楼下一楼。
0: 哦，啊，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哈？
1: 这个电话是我用我的手机的，妈妈叫我打。
0: 妈妈的电话几号？
1: 281-0431。
0: 哦好，是妈妈买的丢了。
1: 妈妈妹有给我卡了，因为你们怎么晚上害我刚睡觉？
0: 因为凌晨2点到5点呢。
1: 是哦，
0: 嘿，啊，这个真好用，好啊，我再叫，阮有北部业务会给你送到位嘿。
1: 啊，你们哪时候送？我会在家，因为货到货款嘛，对不对？
0: 嘿。
1: 啊，我会在家。对，要送来的时候打那个0928-12-1167啦，因为妈妈现在走路不怎
0: 么。好，那我就叫他打这次电话嘿。
1: 大概哪个时候送来？告诉我，我会来这边收货。
0: 今天或者明天呢？
1: 他会先，今天或明天，哪个时间知道吗？
0: 你离妈妈要多远？
1: 不会很远。
0: 不会很黏，我现在叫你要去先打电话嘿。
1: 你打这个手机给我，0928121167，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谢谢你哈，
0: 好
1: 谢谢，今天或明天要货到货款，
0: 哎对，
1: 跟马，
0: 嘿嘿嘿，
1: 马对不对？谢谢哈，
0: 好谢谢，好好，
1: 好谢谢哈，好。
0: 嘿，听到那听到早镜头，咱的爸爸妈妈咧买物件，我拢真感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呢一条筋精油贴布吼，2000块就是高包吼，2000块就是高包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吼。咱呢补气补血气血上补，即吼爸爸节特别的优待，爸爸节特别的优待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您会当上线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就是隆重爱卡电话吼。啊，这个包括咱的糖钙钙糖茶吼，糖分控制哦，平稳糖分控制哦，稳定吼。啊，咱这个吼。啊，包括糖化血色素标管咧降袂落，咱拢总会记吼。咱的糖钙钙糖茶，唔管你吼啊，糖分已经带偌久，西药已经食偌久，啊，正多是食到即马你甲看卖，拢总完全吼啊，食落去拢总糖分咧降袂落，医生有药啊，换甲无药啊，咱拢总会记糖钙钙糖茶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回乡的我。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这个爸爸节的优待就将近就要结束了吼。咱的这个糖分一直隆重吼飙悬，啊隆重咧降袂落来，真侪时代长辈原来真正要紧吼。包括医生嘛讲吼，哎呦。阁继续落去，可能要注意多少吼。啊，真侪拢知影讲吼，咱好朋友拢总会记哈。这个糖盖盖糖茶吼，大家学了，大家称赞，拢甲咱到推荐到介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都任何，咱隆重会记吼。大家隆重会当拨，大家隆重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一天一早时起床起来就甲啉一罐啦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玻璃的魏大姐吼，当然买搁登记吼，搁紧搁注文起来吼，照时间会甲您送吼，照时间会甲您送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隆重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咱的所有好朋友隆重会记哈。元气一百，精气神八万，啊，食得好，您隆重爱好您，大家隆重起来给咱赞声做见证吼。迄包括你甲看，本身家己西游记，咱这玻璃的魏大姐就是吼，拢西游记吼。啊，水料就是新南地，即马真正吼，食咱的这个吼，啊，补气回了吼，元气做者拢恢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好朋友会记讲好物件，就是爱靠您。吃好到介绍到推荐吼，啊，优待无咧等人嘿。你好咧，姐。
1: 我三你好，老早
0: 吼。嗯，老早。
1: 我台中手机，我姓林。爸爸节快乐啦！
0: 爸爸节快乐嘿。
1: 我是台中小哥来听一下。今次后咧，他这人是咧做
0: 啥？好来坐嘿。
1: 拜托姐。
0: 哎，唔免拜托，姐唔免拜托。
1: 感谢你，
0: 大家拜一礼拜拢会当点一首，大家拢机会平等，所以这拢我爱做，唔免拜托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拢总无问题哈。恁做恁吩咐哈，清水哈，啊，拢总 OK 嘿。啊，恁会记哈，啊，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哈。啊，无咱犹待就是紧把握的时间来哈，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咱的节目按这个吼，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吼，欢迎所有好朋友隆重来卡电话。邀请所有朋友，大家拢总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清水吼，林大哥点播倒上。

0: 咱都把身体顾好就好啦。
1: 对啦，对啊，哦，我甲你买三十几万啦咧。
0: 有影有影，啊，身体健康上重要啊。
1: 啊，都嘛是也冻掉咧啦，有差偌严重。
0: 哎，你讲安尼上标准，对，加冻掉的对。
1: 对啦，
0: 安尼上标准对。
1: 今日我来点一条歌。
0: 好哦。
1: 点安徽陈秀。
0: 哦，好好，再来坐嘿。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对啦，好，谢谢。
0: 喂，你好，来坐。
2: 喂，我三位你好
0: 啊！搞早，
2: 我何必姓杨？
0: 哎，王大哥你好！
2: 哎，你大家啊，祝你新年哦！啊，我今朝迄个南国梅花姑娘，
0: 南国梅花姑娘吼，
2: 哎，
0: 我还弄在听啦吼，
2: 我啊，大家冇在听，
0: 安尼哦，
2: 哎，
0: 好啦，谢谢啦，
2: 好，
0: 谢谢谢谢，好啦，拢总会记吼，有在听拢总 OK 哦，红花青油。南国梅花姑娘吼，咱会记哈，保气保会气的上保，保气会吼，先话人规箱规箱伫咧买，咱拢总会记的。五三的保气会吼，甲咱的元气拢总顾好，精气神拢总顾好把持吼，咱的保气会吼，接十二罐吼，接十二罐，元气一百，精气神拢总八万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婚礼的隆重无问题，像拄只西里吼，咱这个话要叫张妈妈了吼，这唔知道听声这少年对吼。啊，拢总对，到咱身体吼，买学较歹去吼，安尼就是真熬了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的产品，甲咱高管，互你开钱开到有目的。像即马，咱爸爸节特别争取吼，咱的保气会同款，恁住倒位拢同款，伫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吼，甲恁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做您欢迎您吼，拢总无清楚问我清楚，买学着拢总食好健康诶。0800-88-9953西里包括理论啊、轮背、气动，这拢总同款会甲您吼，阮老师也去甲您送到位。桃园地区的吼，桃园这拢总直接，拢总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吼。啊，清水像拄只清水这拢总叫信辉药房，啊，沙鹿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中部地区咱有十几间，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中部地区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无咱优惠的，恁就是敲电话去0800-88-9953 0800-88-9953来。红花青油

0: 会再当兵，你冤家，你看人家你干兵真好。
1: 啊，你好，你俩的真好。
0: 我天哪！
1: 啊，你好，你俩那么高，会吃啥嘛？今晚要吃对吼。
0: 不干了，搞死他！搞什么？我就干完了。
1: 哦，你要吃对，今晚我最高兴去了，你要去吃。
0: 对吧？对吧？
1: 那么你要你去吃。
0: 啊。
1: 啊，那些老一张兵嘛，他们要吃那些滑冰。
0: 啊，对了，对了。刚刚想到在我离较近，
1: 哎呀，爱边啊来呢啊，
0: 对
1: 啊，哎呀，我生意真好呢，
0: 对啊，
1: 已经到工厂做真久了吼，
0: 对
1: 啊，哎呀，安尼一个今仔日诶假拜才收会到啊嘿，
0: 哦，
1: 哦，啊你即工下早时甲啉一罐啊，卖啉暗时的啦嘿，
0: 啉
1: 早早时早时吼，
0: 哦，
1: 系啊，
0: 啊，
1: 这都拄啊，即马咧油袋本来两盒尔，即马就是加一盒啦，
0: 啊，
1: 买两盒加一盒吼。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谢
1: 谢，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卡电话吼，无互咱优惠的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咱的这个吼，保气会，甲咱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好，百天五三的保气会，为你好来坐。
0: 喂，
1: 你好。
0: 我迄个，你迄个拜二再来好无？
1: 哦，拜二收哈。
0: 嘿，我拜二就收啦。
1: 哦，好，拜二收哈，好好好。
0: 啊，好。
1: 好，谢谢。后来拢总像这屏东特产哈，这拢总无问题哈，拢总拜二收着哈。咱的这个哈，保气保会气血相保，五三的保气会，有要甲咱主文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我是五三嘿，咱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恁就是卡电话吼。啊，咱产品也无清楚。做恁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何必吼

谢谢，恁只要交代拢总 OK 吼。屏东这种我拢讲过，拢敢若烧酒嘞吼。拄则咱得产吼，即马屏东调酒吼，这拢总同款吼，三盒即马得3000无唔对，三盒3000，四盒4000，五盒5000吼。咱就是紧把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甲咱五三家己伫咧啊接电话，所以吼啊难免拢总会有甲恁接无到的吼。啊，恁才会记吼，加卡者好无？加拨者吼，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吼。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爸爸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本来一盒1500，两盒3000，即马你3000块会当摕3盒，3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3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同款嘿，这个后一点钟久嘛是五三伫只甲大家做伴，任何事情吩咐交代，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收听。三点加你的好朋友，我好在五三吼，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邀请大家拢总来加入，大家来卡电话。我是五三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卡电话问我清楚。上山起来，大家来开讲，大家来洽谈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隆重免客气，欢迎您多卡、多拨、多利用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拄到问题，咱就是吼面对。啊，面对无一定啊，我都得拢总解决。但是拄到问题，你若闪避，绝对完全无法度解决吼。啊，有人拢总埋怨家己的人生，拢总会记，拢总奈安尼吼，温度遮尼歹，拢总吼啊，无法度来进步，无法度来改进吼。啊，拢总会记，人爱记啥，检讨家己，反省家己吼。啊，这是非常重要课题吼。啊，咱认清自己。看清家己吼，咱才会当驾驭家己吼，然后咱买当战胜家己吼。啊，真侪一寡吼无快乐不如意吼，甚至吼郁卒怯呀，拢总是因为啥？难道吼，拢总家己无先看清自己吼？啊，往往有当时啊吼，咱拢总甲人讲吼，啊，别人是安怎来遐熬遐好，你拢总无看到人的认真、人的付出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甲咱家己吼，拢总吼。好朋友拢总会记得讲吼，要想别人，要指责别人，进前先想咱家己，心受做了无周至的所在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哈，甲咱啊这个吼反省家己了，咱才有法多精进，咱才有法多进步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啊，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你无清楚、无详细，要来问我清楚，拢总无问题。产品要甲咱吩咐，产品要甲咱注文吼，啊，咱都啊，食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嘛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啊，爸爸节，伫咱这个今仔是八月初一了吼，拄好过一礼拜，嘛就是。后日拜拜六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当然咱争取啊，咱爸爸节优待，该吼，和大家开钱开得有目的，卖开玩弄的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血吼，这吼补精是大长辈本来就需要吼。啊，活力元气吼，你有感觉讲较有回来，会感觉真正吼，规工拢种元气就失去吼。气虚火虚，气血不足，啊，包括体质虚弱、熬疲劳、夜眩。热天吼，你甲看，嘛是啊，个咧脚手袂冷冰冰吼。五三的补气血，要甲咱气煞、火惊、火生气，互咱元气十足，精气神八丁，元气一百吼。五三的补气血吼，要甲咱主文的记敲电话，补充一记效果上佳好。五三的补气血吼，主文恁做恁交代吼。这个中和吼，江大姐啊吼，这无问题。伊讲叫我大姐也较袂老好咯，
叫你江大姐吼，咱都拢总是一种称呼啦吼，爱藏伫心肝底吼，啊，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拢总会记哈。江大姐也甲咱所点播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听江辉所唱的《骄傲》，谢谢。

当生理五盒来好吃。哦，啊，爱吃过买。哦，啊，我明天路十一号，今天是头十一点，你叫我送来我。

0: 啊，电话真多吼，代理这土城遮吼，啊，明兴路这拢总 OK， 谢大姐啊吼，我再紧联络东兴，叫伊今仔日紧甲你送吼，无问题吼。啊，咱这个高山区苏大姐啊吼，谢谢啦，阿姐啊嘛甲咱介绍，妹妹伫咱啊大都家嘛甲咱介绍吼，拢总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国姓咱这吼啊，长湖村这拢总 OK 吼，都照时间的给您送到位嘿。无清楚您做您问，电话做您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来，这里好。
1: 阿灿。
0: 哎、欸、呦，阿灿妈妈，你还好咋？
1: 阿都困起来。
0: 哦，拄啊，有咧听哟、喔。
1: 有啦。
0: 好好好。
1: 暗时歹势，我拢卡袂出。
0: 哦，遐恁遐收数咧，收咧较歹吼、喔。啊，这下早时就搁听较有吼、喔。哦，即马咧犹太爸爸坐买两组送一组啦。
1: 啊，我想讲，
0: 喂，
1: 啊，泡茶一大包啦。
0: 哦，茶包，哎、欸，对嘿。啊，你讲安怎？藤盖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喂，阿彩妈妈。
1: 那就，哎，完了，好好无。
0: 好啊，要换那条吼，地包你也有哟。
1: 嘿，也有啊，三包、三六、四六嘞。
0: 好，安尼，干那要换那，就是三盒送一盒五千啦。
1: 三盒。
0: 无，两盒送一盒啦，两盒送一盒啦，三盒五千啦。
1: 三五千
0: 个呀。哎，对对对。
1: 我提三
0: 盒啦。好啦，好啊，我再叫东兴给你送嘿。
1: 嘿，啊，你给我登记一下吼。
0: 好。好，谢谢哦、喔、嘿。好啦，这藤盖干，地包也够有吼、喔，干那要胶囊吼，胶囊一盒就是2500吼、喔，啊买两盒吼，买两盒5000块，即马就是加一盒，所以是三盒吼、喔，三盒5000块吼、喔，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交代吩咐。啊，咱爸爸坐优待吼，要甲咱注文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后手也够15分吼，也够15分吼。啊，拄只电话接无着，较歹势，因为电话真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邮袋无咧等人，邮袋无咧等人吼。咱诶，这个吼，糖盖改糖茶，流糖血糖控制要平稳吼，糖分控制吼，安尼吼稳定吼。啊，包括糖化血色素。一旦予咱吼拢总平稳吼，你都一直糖分伫咧降袂落来。哎呦，人安尼吼规工，特别是你看，哪咧食物件了，规个头壳戆车车，你都糖分欠管，当然嘛戆车车吼。我三推荐介绍，咱诶 糖解解糖茶吼，甲买当听买当过去，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胶囊的吼，只要就是120粒，只要就是120粒吼，你甲咱买。按两盒食两个月份，即马阁加送你一盒，等于三盒吼，三个月份，安尼5000块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有交代拢总照时间吼，会甲恁送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海角信号吼，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点播的吼，谢谢。
2: 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一了往一个思慕。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这些好听的歌曲《海角信号》哈，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一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无问题吼。来，这你好，
1: 喂，
0: 老赵，
1: 我朱大姐，
0: 朱大姐你好，
1: 哎喂，你讲啊，你敢唔是有这么伫咧讲迄个，吃的比较不会疲劳那个，
0: 迄个补气血啊，补气血对，
1: 哎。
0: 一天早上起来一瓶一瓶十五 cc 呢，你啊？
1: 它是算小瓶，一瓶一瓶啊？
0: 一瓶才十五 cc， 无个半嘴嘞。
1: 那是怎样？一大早要吃啊？
0: 对啊，早上就喝一瓶啊。
1: 它一组有几瓶？
0: 一盒1500块了啊！现在八八节有在庆祝了。
1: 那是现在是怎样？两盒？
0: 那你要买一整箱是12盒，就是12000了。啊，多一盒13盒啦，
1: 我不要买这么多啦。
0: 那你就5盒5000啦。
1: 我买2-3盒试试看看。
0: 哦啊，因为买5盒刚好吃2个月啦。
1: 哎，问题是我不知道假哈我啊。
0: 一定会哈，一定会哈，这大家拢买几箱的，无你甲3盒3000，4盒4000，5盒5000啦。
1: 我就是觉得我很容易疲劳。
0: 啊，那你买5盒5000啦，2个月你就以后都元气满满的啦。
1: 啊，我都唔知惊食袂下呢。
0: 啊，无你就买3盒3000啊。
1: 那、啊、你现在
0: 5盒5000啦，以后就是1盒就是1500啦。
1: 5盒5000，以后又1盒1500。
0: 以后啦，以后要买就是1盒1500啦。
1: 我是说，
0: 现在买5盒5000，等于1盒才1000了，你啊啦。
1: 我现在是想说，你先三盒3000，3000嘛哈。
0: 哎，对。
1: 你先来，我吃吃看。
0: 好，好。
1: 你不是到那个，八八节？
0: 没有，现在不这个不会又带到八八节了，快要结束了啦。
1: 阿、啊、弟。你不是说又会到八八节？
0: 无，这是八八节优待，但是数量就要无咯。
1: 你
0: 就买5盒，刚好2个月啦。
1: 5盒5000啊？
0: 对，本来5盒要7500诶。未
1: 遐贵啦，大概都固定咧，甲你。
0: 啊，就是安尼啊，唔则讲即马特别优待，叫你买5盒起来较俗。你即马。本来一盒1500，3盒就要4500了。即马买5盒才5000块。
1: 感谢是真有效呀。
0: 有足好用的，头壳起光啦，乌暗面啦，拢有效。
1: 我是觉得很疲劳，我是无啥做什么代志。
0: 安尼你来甲买5盒等去食，你甲互你学了过来甲阮斗介绍。
1: 啊。
0: 哎。
1: 乌暗哦。
0: 哎，5盒，只要这12罐的尔啦。
1: 我甲你买，加油剂的，我来也袂吃。
0: 爱食买顿就爱吃了哈。
1: 我很吃很多健康食品啦。
0: 哎呀，啊这个你就买5盒，你只要每天像现在起床就给他喝一瓶，嘿。
1: 安尼哦。
0: 嘿。
1: 就是较容易疲劳没、
0: 啊。对啊，所以说你都叫我跟你讲，安尼绝对 OK 嘿。
1: 啊。
0: 哦。
1: 蛮好啊，
0: 好 ，OK， 哈。
1: 安尼，当时要啥？
0: 拜一啦，嘿。
1: 今日就拜一啦。
0: 今日拜六啦。
1: 哎呀，拜。
0: 嘿啦，吼。
1: 安尼哦。
0: 嘿啦，吼。
1: 安尼，我来接一首歌。
0: 好。
1: 爱你千，爱你千万倍，龙千亿。
0: 爱你安怎？
1: 爱你千万倍啦。
0: 爱你千万倍哟。好好好，来坐，好好，谢谢。
1: 哦，好。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哎，我稍微。
0: 哎呦。
2: 那我来讲吼。
0: 哎。
2: 那东山的，那下都太平。
0: 哎。
2: 是吼。
0: 哎。
2: 我看你今仔日就甲送吼做啥？几箱的。
0: 几箱啦吼。
2: 几箱吼。
0: 嘿，12盒各加1盒，好。
2: 你叫甲送几箱的？
0: 好。
2: 但是我5000箱哦。
0: 好，安尼好，好，好。 哦，无要紧，伊个反正你都五阿生，我你无拜这个，你补我教嘛，无要紧啦。好。
1: 补个教。
0: 好啦，好好好。
1: 拜个加补个教来，啊，我来领钱只。
0: 好。好，安尼就是先送五阿拜个，你斗个十一箱加一盒啦，好。
1: 哦嘿，安尼，安尼，安尼拢总话者。
0: 安尼就是万二嘿。
1: 哦，万二块吼。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好好。
1: 安尼今嘛有爸爸坐，
0: 有喏，还差多嘞喏，无。
1: 啊，阮阿吼，伊咧西药剂呀。
0: 哦，西药剂这是西了就虚心难得，这大家嘛真好啉。
1: 西顿来吼，就安尼软酥酥安尼。
0: 对，这一片状的，对。啊，哎。
1: 但是我无甲报，那讲讲人在天堂啦，钱在银行啦，安闹好。
0: 对咩？
1: 安闹好。
0: 对。
1: 你唔甲过安闹好。
0: 对，你安尼想法就对了嘿。
1: 对啊，你无甲顾用，这事实要趁食嘛，无法度啊。
0: 对。
1: 嗯，好。
0: 好，安尼我知影，就一箱十二盒加一盒吼。
1: 今日拢来，吼。
0: 好，谢谢。
1: 我就是拜个领钱，啊，才叫来收。
0: 好。
1: 安尼好，谢谢。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去，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像安尼你甲看，都135西游记、李素了西游记，迄真侪衰了虚心难得，啊，你会知影讲吼，咱的补气话上好用吼，无咱优惠的，就是像安尼电话交代。人拢规箱会啊买，啊咱嘛爱甲买起来，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我是五三吼，谢谢来。这个高山区苏大姐也点播阿母的手。

一箱就是十二盒，一盒千五嘛，你甲想嘛吼，本来一盒就是千五块，一箱十二盒就要万八，即马就是八八折，咱优惠优待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像这真正拿咧西游记的吼，大家知影西元就是安怎，虚心难得吼，虚心难得吼，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恁住倒位？我拢总唔知影，但是恁卡电话交代就可以了吼。要甲咱主文呢，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去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这个补气会，补气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八点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血吼，一盒内面十二罐，一盒内面十二罐，恁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包括头壳起红、乌暗面吼，苦乐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太侪现在是大长辈吼，愈有血吼，啊元气愈无吼，拢总会记得讲吼，保气血你来甲啉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来龙千里所演唱的《爱你一万年》吼，作为欣赏。

后来谢谢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已经是八月初一了，嘿，国历的八月初一吼，旧历是六月十九吼，啊，今仔是拜六，适合着祭祀出行吼，冲着上古的六十六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明仔是国历八月初二，礼拜日，旧历是吼。六月二十吼，下到祭祀沐浴，禁忌就是安床入厝，冲到上好六十五岁煞南平。啊，明仔吉时伫辰时、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唔好无卡，一定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拢总得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吼，拢总都吩咐高官主文，都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啊，咱是大长辈吼，大家拢真好过，啊，你嘛爱真好过吼。啊，无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血吼，买当食，买当过嘿。无清楚，恁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哪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今日嘛是观世音菩萨吼成道的日子吼，咱有当时啊吼，跩有信佛的就拢总知影吼，啊是大长辈吼，啊落安尼吼，六月旧历的这个吼六月吼，啊这个十九号吼，就是咱观世音吼啊成道的这个纪念日吼。谢谢，我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报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优待咱就是当然，甲咱是大长辈拢总吼，啊，争取上届会当优惠的这条件吼，元气过好一罐敢那十五 CC 呢呢，这你放心吼，啊，有诶真侪西药剂讲，哎呦，水分水袂使啉伤侪着，啊，咱这十五 CC 呢吼，啊，卖互你讲安尼见。洗完尿剂，人你甲看卖，虚心烂底拢总无元气吼，规个人安尼吼软糊糊吼，咱啊消毒疲劳吼，体质虚弱的补气血你甲啉，元气互你紧恢复吼，气煞火行火生气，精气神拢总八点吼，五三介绍咱的补气血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只要我做一盒就是1500块，特别精致吼。买两盒3000块，要搁加一盒，要搁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有卡电话，有注文，有登记，拢总会照恁的时间吼。要交关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哎，搞炸！
1: 包汽水。
0: 哦，你内行的哦。
1: 嗯。
0: 要偌多？
1: 要五千。
0: 五千五盒啦。
1: 好。
0: 啊，你若买万二，搁加一盒啦。
1: 我买你遐济啦，我等会再给你压个。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姓李。
0: 李大姐哈。
1: 嗯。
0: 啊，住倒位？
1: 中和连城路。
0: 中和连城路。
2: 三楼。
0: 无几号？
2: 啊？
0: 几号？
2: 哎、
0: 欸，
2: 八楼，
0: 啊，好好好，好过啊，五千啦，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哎、欸，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保气保会气的上保吼，中和，这拢总阮啊，这个吼啊，北部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吩咐，恁就是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拢总买，紧下啊紧个报起来就对了吼，规箱的吼，十二盒。就是阁加一盒，啊！恁来都也毋捌买过，恁会记诶吼，无要紧，恁先买吼，啊，两盒送一盒，一盒拄啊食诶吼，十二天一天一罐嘛吼，啊，买两盒吼，二十四天咱就阁送你一盒，食诶十二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诶哈。要让咱油台脚手拢总雄，速度就要紧。啊，这糖分呐固定吼，西药咧食吼，迄食久来抗药性，真侪时代中陪我真烦恼。安尼吼，糖分咧降袂落，后当时三顿食饭饱了吼，头壳戆车车虚戆。啊，你糖分欠管当然嘛，头壳戆车车虚戆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这吼我那爸爸一个油台吼，买两组送一组。

0: 当做恁卡吼，啊，会记得讲吼，爸爸节特别清楚优待吼，啊，拢总咱时代长辈吼，元气和有精气神和饱满吼，病后手术了后吼，真侪时代长辈安尼虚心难得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大家拢总甲补气话买当食吼，希望黑暗面拢总无你的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话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呀。
0: 高炸。
1: 高炸。我炸也唔能当食。
0: 高炸高炸。
1: 高炸。不，
0: 有机会。
1: 加叫金瑞生诶六阿伯。
0: 你买买一箱，搁加一盒。
1: 哦，唔免啦，就。
0: 好，安尼六盒六千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啊，袂袂好。
0: 好好，迄个沙拉阳明通食吼。好，谢谢好。
1: 啊，袂好，谢谢好好。
0: 内行啊，你甲看卖吼，老朋友拢嘛知影吼，六盒就是六千块吼。啊，恁同款像安尼卡电的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咱拢总互你吼，啊，元气百倍吼，元气一百吼，啊，精气神百万，保重一气吼。咱是大长辈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总沙拉信费包括伫咱大都龙井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大安，拢总直接咱就叫信费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啊，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啊，这牛奶粉一罐是千。一块，咱这一罐金半当900公克的吼，900公克吼，咱的这个吼，空间一包用先牛奶粉，下早时早顿，啊，咱要掺麦片、掺米粉、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可以吼。啊，咱是大长辈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康健益补用先牛奶粉，这边加工会漏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时间到了。但是恁若要找我啥物吼，恁赶快会当卡电话卡甲。啊，这个六点呢吼，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吼。啊，拄只电话接无着，恁会记得电话加卡加拨几摆啊？嘿，沙拉五车清水这拢总叫信费药房来给恁送，这无问题吼。谢谢，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感谢，谢谢。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谢谢大家拢总起床了吼。电话拄只有接无着，再搁加卡两摆，好无吼？麻烦恁咯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所有伫咧收听拢总唔免客气嘿，开放式个节目。欢迎拢总恁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吼。啊，当然优待无等人吼。啊，恁都有听到，家己拢总上清楚，无然优惠的。大家紧卡电话吼，八八节过一礼拜就是八八节了吼，真紧吼。啊，咱拢总优惠吼。啊，当然大家嘛讲啊，什么要优待，什么要优待，我拢总希望拢优待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大家电话隆重会当拨，电话隆重会当卡吼。按两点进行到五点，欢迎好朋友您隆重吼。啊，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产品，也要甲咱询问吼。这个胖家一罐1500无唔对，暗时会救紧救家呢，艰苦一挂，救家呢吼，目屎流目屎滴，救紧救家呢吼。这暗时到暗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用你们一盒30包，一盒30包，一盒就是3000块，一盒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哈，这个所有训练的拢总阮后生咧送，无唔对哈，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天，时大长辈家己拢总上清楚，较早拢总安尼吼，会做袂先，也拼袂忝，即马吼也无咧做啥物工课，聊聊啊，着真熬忝，真熬疲劳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补气会，互咱活力充沛吼。五三诶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按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开放式的节目，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时代长辈吼，即马爸爸节又带的是糖盖盖糖茶，一组3500，啊糖盖盖糖茶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茶包，做伙听炸吼，要甲咱糖分控制哦平稳吼，咱的糖盖盖糖茶吼，咱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组吼，买两组啊。食两个月份，即马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啊，无咱优惠的，骹手拢总强，速度拢总爱紧吼。补气会，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拄只电话有接无到，较歹势，加敲几摆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爱用寄吼。包括伫花莲、新竹县、新竹市。这拢总会甲恁寄到位吼，恁只要有吩咐，就拢总照时间会甲恁寄到位去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嘿，补气会像安尼起床起来，甲啉一罐吼，没有错，恁都甲啉一罐来起来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迷步行哥在逼近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塞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眸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逃走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的，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体。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山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也不是糊涂的总铺师，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汤师啦。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啊！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都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冷仓库冰起来扛同款，全身躯电酷酷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记天度地，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因果啦。总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谢谢谢谢哈，小姐请回信，无唔对，这首歌就是小姐请回信哈。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哈，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台北市吼，延平北路遮吼，黄大姐无问题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吼。新北市包括伫咱基隆基隆地区的吼，咱在时代中陪恁拢总交代，唔免出门就甲恁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在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在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南中华包括园林，包括伫咱这个博新，包括伫咱永靖产尾宝岛溪州。这拢总叫金毛同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只要恁吩咐，只要恁交代，就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21吼。这个伫咱草屯分行遮吼，这拢总叫万寿同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在南投市民间中寮吼，南投市民间中寮，这全部咱就拢总叫这个吼，公园药房的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隆重卡电话吼，优待当然，咱得紧把握吼，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五三的保气血，买两盒3000块，加送你一盒，3盒3000块吼。三十三千块，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真正头壳虚狂乌暗面吼，太侪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做咧唔敢起来，唔敢叮当，头壳戆车车吼。诶，真侪咱跩时代长辈你会记吼，元气甲顾好，精气神甲顾好，把持吼，补气补血吼。啊，咱气虚血虚气也不足，拢总会记得逐天起床起来，甲啉一罐啊吼，甲咱补充一气吼，气煞血惊血生气。元气一排吼，五三的补气会吼，隆重八八节，过一礼拜就是八八节了吼。清楚的优待恁就是金八吼，无然优惠的卡手就是爱用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隆重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电话甲恁接无到，拢总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交代，恁就是欢呼吼。啊，糖粉真侪好朋友，拢总伫咧吼，甲咱建议的，我拢总有甲大家讲了吼。糖盖盖糖地吼。啊，这一组就是吃胶囊、吃地包，3500块。买两组两个月份，啊，佫加送你一个月份。三组本来10500，即马就是7000块。啊，你要佫加买地包的吼，就反正你老买吼，就是3盒3000，地包就是3盒3000，本来就是要4500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

谢谢谢谢，奥利这拢总叫春安药房吼，方圆奥利成功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甲您送吼，您唔免客气，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安尼吼，踊跃伫咧甲咱登记欢呼吼。啊，那伫咱啊新社，包括伫咱当时九庚啊遮吼，即拢总叫当时的人生邮局伫咱啊当时街啊中华银行坐对面吼，咱的这个人生邮房的去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任期一百，争取成功八天吼。拄则咱这个吼，东区吼陈大姐吼，咱的。解糖地地包吼，伊讲安尼即卖就一盒一千丢，六盒六千，当然嘛一盒一千吼。伊讲我要买六盒吼，拢总谢谢嘿。那呢这个糖解解糖地吼，解糖地就是吼，一盒三十包，一盒三十包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有卡电话，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这个龙井吼，这拢总叫信辉药房吼。龙井拢总叫信辉药房的去给您送吼。您只要有登记起来，拢总无问题吼。保气会吼。这大家拢知，唔是个甜不不的乌糟精哦，唔是哦嘿。咱这拢总是吼、哦，上界珍贵的国宝，啊，这个牛酱加上着咱的百里如醇吼、哦，是大长辈。恁拢总无咱优待，就是紧卡电话吼、哦。我是53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要予咱啊优待这保机会，您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哈、哦，这个靠回来怨气就是上重要哈、哦，人就是哈、哦，这怨气上要紧哈、哦，啊咱。补气兼补血，除了吼元气过好以外吼，咱啊血脉补足吼，虚空乌暗明，骷髅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气保血气血相保，您做您吩咐交代吼。台中的台安吼，这隆重叫新辉药房上代驾。外部这拢装信辉药房，是安怎人规箱规箱伫咧买？咱这唔是今仔只新广告的吼，所以真侪时代长辈食好，甲咱斗小补，包括咱一挂老朋友吼，要来去烧车吼，客车来做盘手嘛，拢装真有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要欢呼的进八嘿，来坐你好。哎，搞炸？
1: 你讲啥没有？
0: 是呀、啊，搞炸啦。
1: 搞炸吼。
0: 哎、欸，
1: 我要你给你叫你看嘞。
0: 补气血。
1: 哎、欸，
0: 要偌多？
1: 哎、欸，
0: 一箱十二盒，搁加一盒。
1: 我叫，会使叫五
0: 盒未？五盒五千块。
1: 啊，今天你会使送好啊
0: 未？哦，我紧甲交代好。
1: 啊，会中昼会当起来未？
0: 好，啊，你是啥物人？
1: 我树拿陈树晓。
0: 树拿区哦。
1: 哎呀，我顶下有甲叫两遍啦。
0: 搁甲讲者树拿区啥物路？
1: 树拿三顺街吼、哦。
0: 三啥物街啊？
1: 三顺街。
0: 多只顺。
1: 三顺的顺，顺街。哦。导航38
0: 号。
1: 哦，
0: 啊，什么大名？
1: 陈树叶啊。
0: 陈树叶哟。
1: 哎、欸，我甲你叫两遍啦，这甲你叫两遍
0: 啦。啊好，啊，食了会使啦吼。
1: 啊，
0: 袂歹啊。袂歹吼。
1: 哎呀、
0: 哦，是讲袂歹，唔再搁叫吼。
1: 哎呀、啊，啊，今仔会当加上，我明仔载要七头吼，啊，要炸来，我已经啉完啦。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加上5000
0: 啊五千，好好好、嗯，好，谢谢啊嘿。
1: 中岛会使吼。
0: 好，我叫中岛上吼。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嗯。
0: 好啦，拢总你啊看，人这拢也真紧，欢呼紧注文起来吼。拢总吼啉完咯吼，大家嘛乌鲁盖得志吼。五盒就是5000吼，五盒就是5000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五盒拄啊60罐吼。只要12罐，我啊多60罐。平常时要买台7500，啊，即卖5000，迄上2500多来油染挂香，要开要食嘛，拢总有吼。谢谢，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像安尼电话做恁交代，安尼就可以吼。都三米上，一盒拢1000，四盒4000，五盒5000吼，拢总会记的。包括咱的解糖茶嘛，同款，本来三盒4500，即马就是3000。解糖茶茶包一盒就是吼，拢总吼啊，这个一盒拢总就是啊30包嘿，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力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会记的，电话交代就可以吼。六港福兴吼，六港福兴，这拢从永吉药房咧送的，无唔对，谢谢。只要恁有咧收听，做恁敲电话嘿，喂，你好来。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我现在提的叫叫吼，我说那，我讲哦，直接去跟你讲了呢，他都提太大了呢。我都没那个经历，我主要。

0: 好用啊，
1: 好用，
0: 就安尼
1: 就
0: 讲
1: 讲，其实恁小弟过来相助。
0: 不要说。我车祸咪啊弄一排，佮弄十二下，下来佮弄二十个迄个，药剂也可能有受伤啊。啊，人拢查人爱食药剂呢，啊，药剂拢食袂晒呢，啊，我大那是啊。我倒起来了，然后看。啊，我来，

对啊，我唔能够把你拼出来解，对啦，解决你啊。我在讲话，我怎么老用？我老王孙老，我有本事，再将个水，嗯，把，我把你老弄大了，老，那水弄大了，我。

0: 甲阮斗介绍厝边隔壁啦。
1: 有啦，我拢会甲你讲。
0: 哦，啊，这保气话，你看咧，看差偌济，讲对无？
1: 哦，正常个讲，人若讲哦，你坐几个月公车学西
0: 人。啊，本来头壳公车车就对啦。
1: 我甲我那边去坐几工。卖食啊！这顿啊，你就经常啉
0: 了。对，嘿。
1: 那无说有几工，你就经常食
0: 了。对。啊，谢谢啦！啊，都恁食过食好嘞，给咱赞声，这都给大家听到啦，做功德啦。
1: 哎呀，我讲啊，我都无那个钱啊，做无，我都讲做做做做做食。
0: 安尼吼，有影啦。
1: 食到也无得趁。
0: 马紧啦，咱再加加困难啦，吼。
1: 嗯，
0: 好啦，谢谢啦，嘿。
1: 谢啦。哦，你真好用，
0: 谢谢，感谢好。好来，你甲看卖。

0: 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本来就拢总，老朋友拢总知影，平常时一盒一盒伫咧买，即马一盒吼，拢总1500块，但是你买两盒吼。买两盒吼，咱就是加送你一盒吼。买两盒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得讲吼，好物件推荐了咱的时代长辈吼，较有回来吼，啊元气够好，包括啊病后手术了后，你甲看卖，人体质虚弱吼，啊熬疲劳亚先，啊包括胃寒暑气冰冷吼，咱紧回吼，体力紧恢复，营养紧甲补充好够，气煞火行火生气，互咱底气十足。元气一排吼，五三的补气血，啊，这些人食了好，拢总起来嘛咧，甲人见证。啊，恁会记得讲人会也好过，啊，恁感觉袂也好过，嘛爱好过呢吼。多一个无爱身体健康，甲家己身体拢总过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较等下，咱诶即个节目到5点以后，恁赶快找五三，电话拢总继续拨，电话拢总继续卡吼。五三会搁直接接听电话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
1: 我再借问一下吼。
0: 好咯。
1: 啊，我这大腿头会疼，要食啥？
0: 大腿头会疼，这就髋关节了啦。爱食补骨精的胶囊啦。
1: 起码在卖迄个。
0: 无讲。大腿头咧疼，你就是髋关节可能较早较早的款啦。
1: 哎。
0: 啊，你就记着有这补骨精的胶囊，一盒食一个月分3000块啦。
1: 爱3000哦，
0: 嘿，一盒拄啊食一个月份120粒，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爱3000，那食有效是无贵哦，唔好阁讲爱3000。你若袂行，看要安怎？
1: 嘿啊，
0: 买一盒啊，当体验看卖啦。
1: 啊，你讲安怎？
0: 一盒3000，食一个月份，下早时空腹食2粒，暗时空腹食2粒。啊，无搁藏，无搁藏较严重。
1: 啊，迄个，
0: 什么迄个？喂。
1: 啊，你爱买几买？
0: 一盒就会使，一盒先食看卖。
1: 一盒偌济？
0: 3000咩？
1: 哦，遐贵哦。
0: 哦，安尼你搁考虑好不好？哦，你再搁考虑啦嘿。我、哦、来吼，诶、哦。欸诶，那有效吼，拢无贵啦，啊无效则是贵啦吼。一暗那搁咧嫌贵，都知影问题出伫倒位啊。食有效你唔买，买起来国安就无法度吼。拢总会记诶，时间到站咯，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较等下，同款诶，搁一只电话接到6点，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嫌贵都无输赢啦吼。啊，你著食有效较要紧吼，谢谢。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要找我啥物产品，要询问的拢总会当继续卡通的，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肺痨病会传染，这大家知影。即卖肺痨病并不是绝症，但是较早的人，若是去治着肺痨病，只有单死。在清朝的进程是专制的时代，人民无自由可言。在迄个时阵的人，若是去治着肺痨病，干那要等死都无权利。有时爱活活用火甲烧死，因为肺痨病有的传染了真厉害，所以古名叫做传肺痨。意思就是讲，下一个传染过一个，到尾啊，全家族甚至全庄的人。全部拢会死去，所以较早若是去治着这款的病，一定爱用火活活甲烧死，安尼才袂阁传染互别人。因为是安尼，发生真侪人间的悲剧。即马咱来讲广东梅县，伫清朝的时阵有一个员外，这个员外是真好业，伊诞生一个查某囝，伊疼这个查某囝是疼敢若掌上的明珠，可惜伊的查某囝。在18岁时阵，煞来治着肺痨病，骗求名医都拢医袂好。这个消息去予船长知影，全庄拢恐慌啊！会议的结果，都爱将伊个查某囝活活用火解烧死。但是这个冤家，未太有可能看家己个查某囝活活去予人烧死嘞，所以才利用半暝啊，提钱予伊个查某囝，叫伊暗暗啊逃走，走去他乡外里。走去深山拿来，就是个要事来讲，嘛无爱看查某囝活活互人烧死，这是做父母疼囝自然的表现。可惜伊个查某囝拜别爹娘了后，离开故乡，因为是举目无亲。世间是遐尼阔，伊感觉世间无用心之地，就安尼煞刀工自尽。但是伊有那命不该绝。唔知去予江水流偌久，过偌久，唔知是上苍庇佑伊，还是上天要挽救这种人间的悲剧？上天伊暗中有安排。这个冤家查某囝，予江水一直流，一直流，到尾啊，去予一个掠鱼的人爬网甲救起来。这个掠鱼的人，伊是独身汉，拢也未娶某，伊救到一个水当当的查某囝，是非常的欢喜。冤家查某囝。伊讲死，慢慢讲出伊有得着肺痨病，因为伊肺痨病转来的人要甲伊烧死，所以伊只刀工自杀的代志，讲我这个掠鱼的知影。 主啊呢，原月查某囝嫁予这个掠鱼的人，这个掠鱼的人，伊见掠拢是掠一挂白北阿鳗，即阵屏东宜兰鱼池啊拢饲真济，所以逐日拢食鳗鱼，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原月查某囝不但无死，死路边不知不觉煞好去，不但是安尼尔。伊阁甲这个掠鱼的人生两个真古锥的囡仔，原月查某囝，伊因为离开故乡几啊年啊，来思念爸母，所以伊才老老实实讲出伊自杀的原因，将伊过去自杀的原因讲予这个掠鱼的人知影。这个掠鱼的人听这个少年某是听干哪命嘞，所以伊就带伊回故乡探亲。回去故乡了后，不但庄内的人未认得伊啊。连伊个老爸老母嘛，差一撮仔袂认得。以前是瘦，阁安尼酷酷少，即嘛是安尼白泡泡幼咪咪。这个消息予人知影，到尾啊研究的结果是食鳗鱼，这个病才好起的。所以以后那是有人治着肺痨病的人，拢会晓食鳗鱼。根据《本草纲要》这本遗嘱的记载，鳗鱼有补虚损杀菌的药效，那是新白人会使使用鳗鱼来炖甘剂，那是气血正虚的人会使用鳗鱼来炖当归青剂。有真侪人伊气管真烂，气管阁虚寒，不时会安尼咳咳嗽。我遮有一个盐方，这个盐方过气管伫旧年嗽真有功效，试验的结果效果拢真好。那是气管烂的人，你不妨试看下咧，会使用鳗骨粉、姜乳液、鸡丸、贝母、桔梗、青芪、白薄、丁香、甘草，用这些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还是早晚吃，效果拢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张宽仁先生，你写批来讲，你逐日拢在收听《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你在俄罗斯我公开的养分确实是真好用。你讲你伫顶一日啊，有得到气疼汤这个风头，已经食二三十贴啊，即阵拢免野乖啊，会惊路啊，酸痛症有那好真济。你来批除了俄罗斯我以外，阁希望我将气疼汤的作用阁公布一摆，因为你的朋友有真侪人去治着酸痛症，即阵拢在收听这个节目。陈先生，我一只大声恭喜你，只食二三十贴尔，就有这款的功效。这证明气疼汤对你的镜头是真好，希望你继续服用。即阵我应你的要求，阁再将气疼汤的用法阁再讲一遍。气疼汤这个方头是汉朝中医的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会当互后世人公认伊是医生，这也有相当的来历甲把握。医生张仲景，伊本来有若毋是一个医生，伊是汉朝的一名的太守，等于即卖省主席。伫汉朝要做个太守，上起码爱进士以上出身。较早读书人是大生考秀才，则阁考举人，然后则全国会试。会试的结果，第一名到第三名是状元、探花、榜眼，以后所录取的拢是进士，一摆则录取一二十个人尔。所以被录取的人，四书五经、吟诗作对、兵书战策，甚至三医名卜相，拢爱精通。即马咱来讲，医生张仲景，伊在做太守的时阵，因为伊是清官，伊真爱民，伊办理朝政成绩真好，皇帝是真欢喜，下旨甲伊升官调职。较早交通无方便，上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干那一省要搬过一省，都要行几啊个月。医生张仲景，伊接到圣旨了后，就准备要过省上任。因张家是大家族，尤其会做个太守，奴才、奴婢，甲所有的家族有千多人，所以就开始一关行过一关。迄个时阵拄拄好是六月天，天气是真热。因不幸煞来拄到流行病，啥物症头都拢总有。较早医学阁无发达，走到目的地的时阵。千多名的家族，死家只剩三四十人尔。医生张仲景是非常的伤心，自安呢，伊辞官退职，开始研究医药，因为伊认为做官不如做医生伟大，因为做医生会当救人的性命，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款的精神比啥物人搁较伟大。虽然做官有钱有势来讲。但是伊又若甘愿放弃，千多名家族因为一个流行病，死家只剩三四十人尔，这款的打击是非常的大。张仲景伊真认真研究医学，乾隆大帝所留落来《本草经》，皇帝留落来《内经》，花朵、扁鹊所留落来《严方》，伊开始研究啊。伊经过几年了后，伊又若开始行医济世。伊将伊行医济世的严方一点一滴拢甲记起来，到尾啊，伊不但成为名医，伊的声望搁伫花朵扁鹊之上。因为花朵扁鹊只是有留严方教学生尔，伊无做主。但是张仲景又做两本书流传后代，一本是《伤寒论》，啊，一本是《金匮》。医学病理。风头拢写甲真详细，后代人伊受福不浅，所以公认伊是医生。气疼汤这个验方，都是医生张仲景伊所留落来验方。这个验方也阁有一个名，叫做足药甘草汤。本来这个风头是专门在治疗旧菌的，治疗旧菌效果是真好。后代人伊发觉，若是超过五六十岁的人，肝肾的机能拢退化。筋络拢会慢硬，所以就引起酸痛症，甚至会摆脚、牙乖啊。到尾啊，食真侪药啊，拢医袂好。
无法度借用医生张仲景所留落来足药甘草汤，或者系摆卡野怪的人食。到尾啊，这些人不但酸痛症来好去，连怪啊有那免疫啊，所以才将这个盐方改好名叫做气垫汤。气垫汤只是两味药啊，尔都是白术甲甘草这两味药啊。后来的人因为病情体质无同款，才阁研究来加药啊。那是血路无顺的人，会使加川芪；那是心败的人，会使加杜仲；那是欠血的人，会使加当归；那是元气死的人，阁再加正气；那是有风湿症的人，会使加木通甲膏剂；那是坐骨神经痛，会使加麝香；那是生骨刺，会使阁加内效刺激味药啊。这个养方医好酸痛症的患者是千千万万。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唔通轻视，尽量保护大家知影，做好心，才会有好报，才会出好子孙。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拍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拍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让咱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高骨龙这味药啊，会当消毒脂肪分，佮会清火凉火。本来这味药啊，那伫日本拢种伫水库的周围，这种树啊，一年结两百枝。这款枝是真大个，有尺外长。这款枝药啊名叫做乌骨龙，因为乌骨龙那落伫水库的内底，伊有去垃圾的作用，所以日本拢甲种伫水库的边啊。咱人会肥，都是缺乏运动，新陈代谢无好，体内无路用的水分甲脂肪分积成过侪，所以就会愈来愈肥。也阁有一种福建人，伊是虚肥，肉是安尼软软，经期阁未顺，毋是闭经，就是无来洗。那参像即款，即拢属虚肥的范围之内。参像即款情形，都爱食桂枝茯苓丸。也是用加味逍遥散来加乌骨龙这味药啊，安尼就会当减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王玉金听友，你来批讲你有一个囝，一切拢真正常。可惜讲话会大字，你希望我将恁囝大字的歹习惯改医好去，希望我会当提供你治疗的方法，也是严方。王玉金听友，治疗大字的严方我即阵无，但是大字那是慢慢啊改鼓励，慢慢啊加纠正。再慢慢啊讲话，一句一句讲，甲讲好清楚，讲好详细。再唱简单的歌，因为大字的人唱歌都袂大字啊。这款方法你不妨试看嘞。

有真侪人伊真够烦恼，烦恼东烦恼西，现现都无啥物代志，伊嘛烦恼甲困袂去。现现所发生个代志是小代志尔，伊嘛烦恼甲好亲像世界已经是末日到啊共款。有一个人伊徛伫山顶，呼吸新鲜个空气，伊感觉伊伫山顶静养是真好，伊感觉伊个病好真济啊。但是经过一个月了后，伊的精神烦恼病又阁开始发作啊！伊的后生甲新妇看到因妈妈的病阁再发作啊，有哪正着急。原来即阵因妈妈所烦恼的，是伊逐日伫山顶呼吸新鲜的空气。有一天，若是山顶新鲜的空气，互伊吸了去，安尼是要安怎样才好？伊的后生听到因妈妈的心声。因后生的头脑反应有那真紧，伊的后生就讲：“妈妈，我讲一件故事互你听。较早伫东海的所在有一只大海鸥，这只大海鸥伊逐日拢爱吸真侪海水。有一天，这只大海鸥伊开始烦恼啊！伊烦恼东海的海水，有一天若是去互伊树打去，伊就袂活。妈妈，你看海水敢吸会打？”伊妈妈讲海水要再吸袂干，伫这个时阵，伊的后生就讲妈妈，啊山顶的空气日日拢在换新，日日拢在新鲜。自古以来，万捌听人讲空气，互人死的无去。妈妈，你这敢是加烦恼的？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制造烦恼，凡事爱想较开咧，安尼才会健康长岁寿。

一个人千万唔通骄傲，唔通认为咱真牛，好亲像别人无咱，啊人就无多通活落同款。过去我有一个同窗的好朋友，伊的才华确实是袂歹，可惜伊修养无好，伊过头骄傲。伊食人个头路，拢认为头家那是无义，即间店就会倒去。伊是伫趁钱互头家，所以头家都爱对伊婆婆塌塌。有一天，头家伊看出伊个心理啊，伊只好家己死头路，另外搁再请别人。结果人即间店是愈做愈好，太有影，无义袂使，太有影，伊伫趁钱互人。我即个好朋友到即阵也搁无啥物成就。伊失败伫修养无好，过头骄傲，所以伊交无好朋友。无一个人愿意甲伊合作，莫怪伊个事业会失败。人若是过头骄傲，修养阁无好，这是事业失败大要素。伊若是个性无爱改，到尾啊，伊会真孤单。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咧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

是安尼叫个嘿嘿嘿。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伊来找我讲：“詹医师啊，你的功德无量，我听你的节目已经听真久啊，节目的内容甲意义拢真好。”阮两个人就安尼一直泡茶，一直开讲。原来伊是一位真成功的生理人，伊国校毕业就伫吉马店伫拍吉马。伊退伍了后，有若开一间细个间个吉马店，一直到35岁，拢无存着钱，毋是无趁钱，是无存钱。伊讲命运是非常的奇怪，伊真无存钱命，只要是欠一撮仔钱，空头就到位。有时花啊去予人倒去，有时钱借人煞讨无，有时所收的支票煞领无，有时就家庭伫袂平安，时常伫开医药费。便若是钱开了啊，就大事平安，人拢无代志。所以伊即阵真认命。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向伊讲，命运会当改变。改变命运有两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就是多多行善，时常帮助人、救济人，安尼就会添福添寿，会当消除顶世人所造成的冤业。第二，就是爱充实家己，亲像去给人倒花啊，钱票领无，钱借人讨无，这拢是家己经验无够。人讲做生意爱了解市场，交朋友爱彻底来分析，爱观五官、看气色、听话音，这条件若是办得到，就会当趁钱，就会存钱；若是办不到，就是咱的腹肚内无实力。若是要充实腹肚内实力，人讲商场是二战场，在商场上要场场战胜，第一爱研究兵书政策。参像兵书政策的《孙子兵法》，尤其是古代所流传下来的36计，一定要了解。研究兵书政策甲36计了后，就会当分解真侪代志，都袂去互人骗去。但是生理人甲战场上的赶尽杀绝是无共款。若是要成为大事业家，就要忠厚、顾信用，千万毋通嚣人、怪人、骗人、骗人，这甲战场上所无共款的所在。我甲迄位老先生讲真侪社会代志。迄位老先生伫要走的时阵讲：“詹医师啊，即阵是工商的社会，讲一寡兵书政策， 也是讲一寡古代三十六计，对着即阵的青年人，应该是有好无歹。老先生伊走了后，我一直在想，时代在改变，咱的节目有哪会换一个口味？只要是对社会有益，只要是坚守道德道义，三十六计那运用伫商场好的一方面，应该是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稍等一下，咱就来讲三十六计第一计。满天过海的历史故事。

即阵咱就来讲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瞒天过海，这四字的意思，就是讲，那会当瞒得了天的监视，会当过了茫茫无际的大海，安尼就会当成为大仙。但是天在看，人在瞧，大海是一望无际，当时要起大风浪，当时要落大雨，大船阁无地吹，干那靠着小船要过海，风险是真大。想要过海，爱有真大的勇气，爱有真坚强的信心。何况要阁瞒天，才爱有真好的头脑，真好的计划。安尼过海才会成功。咱中国历史有5000年，5000年来经过真侪战乱，换过真侪朝代。5000年来，高人是出真多，高人所用过的计策是一大堆，这都是人的经验。经验有哪会晓运用？爱看天时、地利、人和去运用。在春秋战国的时阵，一个国家就分作20-30个小国家，其中有7个国家较大、较强。这7个国家就是晋国、郑国、齐国、楚国、韩国、赵国、甲魏国，这7个国家甲其他的小国是安尼拍过来拍过去，大欺小，强欺弱。若是家己无自立自强，时时改进，全民团结，安尼国家就会灭亡。若是家己要内乱，安尼就互人欺负，互人看不起。迄个时阵，晋国的国王也渐渐年老啊。人讲人若老，就爬无土豆，因为人若是老，体力、精力拢会渐渐来提起。晋国的国王有3个太子，也拢中代圣人啊。可是人讲国若要败，就会出奸臣。伫迄个时阵，晋国的宰相伊的野心是真大，伊时常想要篡位做皇帝，正拄好机会来啊。晋国的国王伊老来失策。上届宠爱的皇后煞来死去，其他的王妃伊阁未介意，正拄好宰相的查某囝，名叫做君仪，是生做真水，生做天子国色，伊好参像仙女下凡，嘛介参像狐狸精的化身。平那是查甫人去看到伊，拢会去爱着，拢会空思妄想、乌白想。宰相就利用查某囝君仪的姿色。念伊就找国王，啊念伊就找3个太子，害啊！国王甲3个太子拢去爱着君仪啊，爸仔囝4个人去爱着一个水姑娘，这是要如何排解？君仪到底是要嫁予啥物人？上起头3个太子是互相明争暗斗，为着爱，为着要得到君仪，三太子甲二太子，因两个人约定伫野外比武啊，谁若是赢？想就得到美人，为着美人，兄弟的亲情用要失去啊！人讲兄弟是同胞手足，感情这兄弟家的亲情，遐尼不堪一击，遐尼无法度通接受考验。美人计，宰相伊所用的是美人计，宰相伊想要一箭三雕，和3个太子互相斩杀，然后看书办书，才从中处理。来达到伊篡位做皇帝的目的。伫比武的迄一天，三太子甲二太子全备武装，两个人有若真君子，拢无咋胡话。因约定两个人单打独斗，凭着家己的脑力，凭着家己的武艺，相赢相就得到君仪这个大美人。三太子伊手捧宝剑，啊二太子伊手拿长枪。比武的所在是伫一个真空旷的树那内。三太子伊脚踏七星，二太子伊脚踏八卦，两个人真慎重，谁都唔敢先出手，拢伫以静制动。两个人僵持真久，阁真久。三太子年岁较少，比较较无耐性甲定力。三太子的宝剑出鞘啊！正在这个时阵，有人话讲请慢，大太子伊出现啊！大太子伊讲二弟三弟，请恁详细想看咧。咱三兄弟拢去中着人个美人计啊！
这个美人家阴谋是真浓毒，有那真阴险。咱三兄弟那是无合作，那是个互相残杀，咱父王的江山有可能落入丹上的手中。何况咱父王对着君儿有那有意思，咱敢会使甲父王争美人呢？正在这个时阵，树篮内中有人发钱啊，四面八方的钱一直下落来。三兄弟想要走，可是拢来不及啊。三太子心中五钱，二太子爱心中三钱，大太子伊心中一钱。三太子甲二太子当场拢倒落去啊，只剩大太子一直拖命逃走。这件大代志，皇帝知影。大圣来造皇帝是宰相，宰相伊讲皇上先该死，神唔知影三个太子拢会来爱着君儿。为着君儿来得拼生死，不过大太子伊嘛真不应该。大太子伊才会使埋伏兵马，用暗箭来射死二太子甲三太子咧。为着夺爱来杀死亲兄弟，那安尼大太子伊心肝实在是真浓毒，伊将来有可能来篡位来害死皇上。皇帝伊听到这是非常的受气，皇帝即时下旨要掠大太子。大太子正在底拔剑疗伤，大太子已被掠到皇帝殿啊！大太子伊讲：“父王，这是宰相的阴谋，这是美人计。父王，你千万唔通中计。父王，你看，心儿嘛是中着一箭。”伫这个时阵，宰相伊讲：“皇上，三太子伊心中五箭，二太子伊心中三箭，大太子才中一箭尔，果是中伫手里。”这分明是要脱罪的苦肉计。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只要皇帝一时暴怒，皇帝只要讲掠出去斩，安尼大太子就无性命。晋国的江山免外久就会落入宰相的手中。好佳哉，皇帝伊讲，大圣将大太子押入大牢，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探狱。在迄一暝，皇帝伊困未起啊。皇帝伊真伤心。伊心内有那真矛盾，伊有那发觉到情形不对。宰相真正有野心，但是即阵宰相的势力已经甲皇帝分庭抗礼啊！皇帝伊是心有余力不足，伊是要如何是好呢？伫第二暝半暝啊，有九个伏兵人施展轻功，侵入皇宫的大楼，将大太子救走。这九个人拢是大太子的心腹。对着大太子是非常的紧张，因冒着性命危险将大太子给救走，因离开家己的国家晋国来投靠齐国，因希望有一天齐国的国王会当帮助大太子回去接王位复国，晋国的江山唔通落入奸相的手中。人讲政治是真复杂，国家对国家更加复杂。啥物是道义？政治敢有道义？国际上敢有道义的存在？有几个人无得用心机从中处理？有几个人真真正正在为国为民？敢真正人甲人国对国无法度和平相处？敢真正人甲人国对国都要发生暴乱、发生战争？发生战争了后，才会当去体会出和平安定的可贵。自从有历史以来，有千千万万的人。为着战争来失去宝贵的生命，也有真侪人变成政治家的牺牲者。今嘛，咱来讲齐国国王。齐国国王伊看到晋国的大太子来投靠，伊有那真欢迎。上起码伫国对国的空间之下，伊加一股力量。齐国若是甲晋国联合，安尼伫国际上就会加真有力。所以齐国国王对着。晋国的大太子是以上宾交代，不但是以上宾交代，齐国的国王到尾啊，佫将伊唯一的爱女丽姬来嫁予晋国的大太子，安尼晋国的大太子就变成齐国的驸马爷，齐国佮晋国就会当永远团结合作，永远伫国际上变成无人敢欺负的强国。可惜天不从人愿，齐国伫政治上也发生内乱啊。人讲治国爱先治本，家己个国家都伫内乱啊，太有法度去帮助人。齐国个内乱一乱就是七年，
乱甲国家一直散去，百姓生活一天是不如一天。何况晋国的大太子朱仝甲齐国的公主李姬结婚了后，李姬伊温柔体贴，阁是遐尼水。晋国的大太子伊好亲像真满意，伊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呢？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步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频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盐分真多，上佳好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滚。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宫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那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的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拄则个人讲，晋国个太子伊来投靠齐国已经七年啊。伊甲公主累积是安尼恩恩爱爱，相相相对。伊敢真正将复国个代志甲放袂记得啦？这是伊心中有数，无人通会了解伊。但是太子伊迄九个尽忠个无私拢着急啊，九个无私暗中会议啊。其中有人讲，太子伊甲公主是安尼恩恩爱爱。伊无想要返去报兄弟的冤仇，返去复国啊！另外有人讲，太子一心不由己，齐国内乱，无法度帮助伊复国，伊的力量无够，伊又能如何？另外有一个巫师佫讲，咱即刻无鱼，会当后乞讨，咱会当佫投靠别个国家，希望别个国家会当帮助咱复国。这个决定，九个巫师拢同意啊！但是太子伊甲公主是安尼恩恩爱爱。伊敢会赞成因的计划？其中有一个巫师，年岁上介大，伊的名叫做何安。何安伊就讲太子伊上爱拍啦，咱真久无招太子去拍啦。咱将太子招出来去了后，唔管三七二十一，就甲押走，看要走去楚国还是走去赵国。这个计划九个巫师拢同意啊，可是九个巫师的计划，因拢认为真机密。认为真好，谁知影鸡卵卡巴豆胖？伫因在计划时阵，已经被人暗中监视偷听到啊！这个人赶紧走来禀报公主丽姬。公主丽姬伊是一个真贤惠、反应阁真紧的女中豪杰。公主伊心中在想：这件代志，若是去予父王知影，代志就大。所以公主。伊就将兵部人暂时甲伊软禁扣押。公主伊心中在想：结婚七年的红婿，敢真正有真心在对待伊，有真心在爱伊，还是在利用伊的呢？若是真正在爱伊，伊甘愿为红婿付出一切；若是在利用伊，伊是要如何是好呢？公主累积，伊想真久，阁真久。忽然间，守卫来兵部讲。驸马的无事，何安要来招驸马去拍啦？公主立即听听来讲何安，啊恁真久吼拢无招驸马去拍啦，即摆招驸马去拍啦，是要去到楚国还是去到赵国？何安一听到公主的话，心中吃一个，想讲嗨啊，代志暴露啊！公主伊太会知影因的计划咧，何安伊赶紧双脚跪来讲公主，请你下罪。事实上，阮太子伊爱报兄弟的冤仇，伊有复国的重大责任。公主，你是一个亲民大义的机密主，你是毋是会当帮助阮太子返去复国？丽姬公主伊即声有若真为难啊！若是要帮助驸马爷返去复国，最爱父王出兵。可是齐国即阵内政无团结，乱糟糟，何况楚国阁时常在侵犯边界。出兵这条路一定是行不通。那是要放驸马离开齐国，返去外国讨救兵，人外国敢会来帮助伊？何况七年来，红阿婆情是遐尼低密，驸马那是离开了后，将来敢会阁倒转来娶伊？公主伊想到这，伊心肝是十个五个。最后伊下决定啊，伊心中在想，只要驸马是真情真意的爱伊。伊甘愿为驸马付出一切，所以丽姬公主伊向何安讲：“何安，恁夜晚三点准备离开齐国，夜晚三点来这接驸马出国。”丽姬公主伊伫迄一暝，伊办一道真澎湃的酒菜。公主伊讲：“驸马，你来齐国七年啊，你有兄弟的血海亲仇爱报，尤其晋国一直受到宰相的控制。”恁父王定义是一个空格皇帝，你要赶紧回去复国。你的无事，九个人拢对你真尽忠。阴暗三点会来接你离开齐国，你要想办法去楚国讨看有救兵无？丽姬伊的话讲完尔，伊的目睭是掠驸马一直看，伊在观察驸马的表情，伊要了解驸马是毋是真心的爱伊。驸马伊真正有若毋是一个省油的灯，伊即时就反映出公主是在试探伊。驸马伊讲：“公主，你的好意，即我心领。
七年来，我嘛一直想要复国，想要替兄弟报恩相。可是时势造英雄，我伫晋国是一个大太子，来到齐国是一个驸马。可是两国拢发生政变，发生内乱。初期我若是去外国，敢有对一个国家搁肯帮助我？何况公主，这七年来，咱夫妻是安尼恩恩爱爱，咱唔捌离开过。我嘛无想要离开公主。公主，咱卖讲这个代志，咱来饮酒，过一天就算一天。驸马就是一杯一杯一直饮，驸马伊醉啊，驸马伊一直讲公主，我真爱你，我唔甘离开你。李姬公主伊听到这个话，伊心满意足啊，伊有那流目屎啊，因为伊决心要将驸马送出齐国去外国讨救兵，希望将来驸马会当复国。人的心都是遐尼矛盾，拢爱听汤甘蜜甜的好听话。三更已经到啊，胡安伊带着九个武士来到公主的后花园，要来接太子离开齐国，然后才阁想办法返去复国。驸马伊醉甲唔知天地，伊予人扛上马车顶，公主伊是安尼含悲饮泪，伊送驸马也出国。公主伊讲大家保重。后悔有期，马车唔知行外久，过外久，天也光啊。太子甲九个武士也离开齐国的重要地啊。伫这个时阵，太子已精神啊。太子伊讲何安，恁九个人真紧张，这我知影。可是恁懵懵懂懂，都想要离开齐国，这敢是真危险。何况公主李姬，伊的心机是真深，好加在。好加在我会晓使用瞒天过海的步数，若无咱即声拢害啊！原来太子伊是假醉，伊利用酒醉来讲一挂好听话。因为女人的心是海底针，女人对着爱情上界惊人放杀伊，女人嘛真软心，只要对方真心真意的爱伊，伊就是死，伊就是会为对方来牺牲，有哪甘愿？晋国的太子，伊使用瞒天过海的步数来离开齐国啊！太子伊虽然是离开齐国，但是太子伊是要如何复国呢？离开齐国了后，前途同款是茫茫渺渺。伊是要去投靠对一国呢？有对一国的国王，伊有国际上的道义，肯无条件来帮助伊呢？这是真无可能的代志。九个武士其中有一个讲太子殿下。国际上那是无道义的存在，咱只好利用国对国的矛盾关系，利用利益来打动因的心。九个武士研究真久，其中有一个武士讲：“太子殿下，即阵的大势是晋国甲楚国兵力上较强，晋国有野心想要吞六国，啊，楚国甲其他的小国拢在联名在对付晋国，那是要复国。”咱要回去对付宰相，咱的兵力有哪爱有够？我看咱也是来去晋国。另外一个武士讲，晋国有野心要吞六国，咱去甲招兵，就会援助。恐惊咱的引狼入室，到时为祸不成反成了，代志就愈搞愈大条。伫这个时阵，太子伊做决定啊。太子伊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过兵是在精，不在多。兵力咱若是少愈多，咱明日啊风险有若愈大。何况咱的国家只不过是内乱，只是宰相弄权而已。咱所要爱的是民心，只要民心团结，安尼咱就有法度通拄着干上来复国啊。所以毋免去到晋国，咱来去楚国就好啊。楚国伊即阵正需要朋友，伊嘛在联名抗晋，咱就利用楚国即阵的需要。咱的目的就会当达成。晋国的大太子甲九个武士，就安尼来到楚国。楚国国王伊听到是晋国的大太子到位，伊赶紧以上宾接待，因为晋国的太子也都是齐国的驸马，相同的身份，这若会当做好朋友，将来楚国、齐国、晋国三国若是和平联名，安尼晋国就唔敢侵略啊。但是楚国国王伊心中在想，晋国的太子看外表是生做一表的人才，但是
伊个内在甲人格毋知好无？伫迄一暝，楚国国王伊交代办酒宴招待。伫酒宴中，楚国国王特选真侪真美貌个宫女咧跳舞。酒宴个最后，有一个穿白衫个美女，真正是美若天仙。只要是查甫人看到，心肝拢会皮扑跳。这个美女眼神会勾人个三魂七魄。晋国个太子伊心中在想：这位美女真正是倾国倾城。那是甲齐国公主骊姬两个比起来，一个是白牡丹，啊，一个是红玫瑰。迄位美女对着晋国个大太子，好亲像真好感。伫跳舞个中间，会讲话，目睭向太子一直表示爱意。晋国个太子伊是一直禁忌，伊控制家己，千万唔通失态，因为那是失态。会予人讲是好色之徒，会予人看无起。舞跳煞，迄位美女来坐伫太子的身躯边。楚国国王讲：“太子殿下，这位是我宫中上界宠爱的歌姬。太子你弯道而来，路途上一定真寂寞，所以国王就将我上界宠爱的歌姬赏赐你，希望你会当接纳来疼惜伊。”晋国的太子听到安尼，赶紧进前行礼，讲感谢皇上特别赏赐。可是神已经是齐国的驸马，齐国的公主骊姬对神是百般的恩爱体贴，神今生今世唔敢阁有非分之想。神若是复国了后，第一件代志就是日夜赶路去接骊姬回国。楚国国王听到这话，心中暗暗啊懊恼。楚国国王讲：“太子殿下，你打算要召兵回去复国，啊，五万兵召你敢有够？”太子伊听到安尼讲，皇上感谢皇上正义的帮忙。不过两军相争，民不聊生，死伤会真多。人讲杀人一万，自损是爱三千。战争上界可怜，上界无辜的都是兵士甲百姓，何况神所要对付的？只是阮国家的宰相尔，人讲擒贼擒王，安尼就好啊。神无愿意搁去伤着无辜的兵士甲百姓。皇上，神只要伫五万人的中间选五百名的精兵就好啊。这五百名的精兵，经过一年的训练了后，安尼神就有自信，会当擒掠元凶，等于复国。楚王一听到。晋国的太子所讲的话，伊内心在想：将来晋国不可轻视，因为将来晋国有一位贤明的国王。楚国伊讲：“太子殿下，你的计划我全力支持。将来你若是复国了后，国王希望楚国、齐国、甲晋国拢会当和平相处，互相帮助。”晋国的太子伊赶紧归来讲：“皇叔的大恩大德。”神有生之年一定会报答。晋国的太子，伊对待着五百名新选的精兵，拢好亲像亲兄弟同款。伊日夜在训练这五百名的精兵啊。有一天的半暝啊，晋国的宰相府忽然间侵入真侪伏兵汉。这些伏兵汉每一个人功夫身手拢真好，宰相伊比起嘛，原来是晋国的太子伊回去复国啊。以上这段故事，就是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的人生，若是要成功，一定会去遇到真侪坎坎坷坷的代志。这段故事的内容有真侪值得咱学习。第一，咱人有时10分的精明，爱有3分的糊涂；啊，10分的糊涂，嘛爱有3分的精明。因为过头精明，人会妄动。人会陷害，但是若过头糊涂，人阁会看袂起。所以咱若是遇到有大利害关系的代志，咱都爱证明。第二，事业若是要成功，对待职员、新劳、对待朋友，爱亲像兄弟姊妹，尤其是亲兄妹，一定爱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第三，伫发生利害关系的时阵，咱爱知影杀人一万。有乃自损三千，所以咱爱仁慈，咱爱忍耐，以宽待人，唔通以武来借人。第四，伫事业成功的时阵，千万唔通被女色所迷，
啊来放杀母子。这才是大丈夫男子汉。空中好朋友，故事就是古早人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也就是现代人的一面镜。有时咱来运用。

迄个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袂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袂向正当，这都是拜神，神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神愈用，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春丸拢来好去。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春丸，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来哦，阿兰收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非常欢喜吼，除了阿王哥，还有个咱这个郭医师啦
2: 吼。
0: 我郭医师啊来吼，我感觉真好，就是讲有一挂听众朋友吼。咦，我就讲啊，普通些，你讲有当要真正要问医生嘛，真困难啦
2: 吼。
0: 啊，咱这，
1: 我觉得郭医师来最大的优点是问什么他必答。
0: 啊，对了，對
1: 而且回答的好详细哦。
2: 大家需要怎样这地形哈？
1: 哎呀，
2: 拢爱甲大家报告个清楚。
0: 是啊，所以咱这个郭医师哈，因我讲真讲，因这恁点点有当下吼。你依你我了解就讲，你嘛拢较无希望听众朋友，比如讲食药啊嘛，
2: 食药啊三分毒啊。
0: 即摆就是讲，伊你讲着讲咱这静脉曲张这吼，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嘛。
2: 对，只是讲你是当时拄着，哎，严重无严重，好歹运的。
0: 对，
2: 有咧过甲无咧过差，
0: 有差就对
2: 差地啦。
0: 但即摆就是要来甲咱这爸母讲一下讲吼，啊，那普通时啊，
2: 哎是，
0: 我们人呐、啊、吼，咱人。我免来去保养我家己，免来照顾我家己。较卖啊，伊讲像这种症来发生啦，
2: 是
0: 就算我们发生嘛，至少吼，不要越来越严重。
2: 会使愈晚发生愈好嘛，
0: 对吧？从好想慢发生从好。
2: 标准的这个做第一个会发生这个静脉曲张哈，甲几个因素有关系。
0: 嗯，
2: 一个是会所。年岁愈大，尤其是60岁以上，吼，50岁、60岁以上开始发生的这个比率是愈来愈高。那第二个是你的生活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吼，比如讲，你若讲定坐咧、定徛、定咧徛，吼，还是讲你工作较辛苦，比如讲进前阮捌遇到迄个讲吼，一个可能爱物件、搬物件，或者是我捌拄到一个患者，伊是职业的这个运将。啊，一支脚拢爱打迄个那边油门，那东啊，啊，那了了，迄脚吼，伊是正脚，正脚怎么样？你啊，倒脚无代志，正脚静脉曲张。
0: 哦，
2: 啊，去到病院去，嘛是甲讲伊要穿什么束裤衫，伊讲我要穿，我就免，我就免趁车，我就免塞车吼。伊讲无含药品，都未造成咱身体肝的有这个负担嘛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这个平常时的这个食食甲调养。哦，你的生活习惯啊，讲，比如讲，哇、啊，你的营养素拢有够，诶，加减咱的这个哈，这个肌肉甲肉，这个神经吸收会好，
0: 所以食对啦。
2: 啊，还有一项就是静脉曲张，跟咱的慢性病有关系。
0: 就是讲，诶、
2: 哦，统计来讲哈，你若有这个三高的慢性病，
1: 嗯、
2: 你得有这个静脉曲张，也是迄个无三高的正常人，会加80%。
0: 啊，这样、
2: 哦、是啊，因为你。会压哈，
1: 会
2: 压欠管，啊，胆固醇啊较侪，是不是较容易安怎？你更多是不是受伤？啊，都各边讲，咱啊糖分，啊，那糖分，迄甜吼，迄。这个咱的这个金龙泡咧，这个甜甜的血内底，
0: 那
2: 就较容易会发炎。啊，咱的血脑那糖较侪，伊的血都唔是安尼清清水水，啊，黏黏糊糊糊糊，啊，你要塞是不是爱各用各较大的力？所以足侪过去那医学啊无遮进步，30-40年前，真侪有诶迄个糖分的患者，到尾也是去切脚嘛，
0: 啊，
2: 就一个空嘴，
0: 血走未
2: 过，啊，我血走未过，啊，就烂咧遐，烂咧遐之后，为着要爱命，搞着就切脚。所以呢，三高的这个时段，爸爸妈妈，你若即卖有咧食这個三高药啊，
1: 哈，
2: 啊，搁定定讲，感觉讲，你家也是检查讲。看你的脚盘，靠你的脚，这个脚目者，是不是有安尼较大条的这个血管，敢那较浮
0: 吼？
2: 啊，看起安尼，敢以前敢那无啥共款，这些都要注意，因为你表面那看会到，你内底看未到的迄个血管，它敢安怎，你家己唔知
0: 吼、
2: 啊。所以呢，你若开始哦，走路，尤其是讲有诶，社会人开始敢讲，过去咧走路速度较紧，吼、啊，即马要爬坐楼梯，行坐路奇怪。啊，以前可能行超2分钟就到，即马爱行超要10分钟，啊，愈行愈细步，迄就是因为咱的
1: 血哈，
2: 愈行愈忝，血塞袂甲 咱的脚腿，啊，稍微较脚腿，伊就袂自然，啊，咱袂自然，所以你会愈行愈细步，尤其较惊一项代志，就讲，啊，你若一个无注意，小可去跪着，跪着倒啊，伊就容易跌倒。所以呢，其实老实讲，那会使顾好咱下半身，咱咧讲吼，脚是咱人体第二个心脏，哦，这大家有这个观念，你若要安怎甲顾，啊，但是咱心脏会使食啥物？Q10 啊，或者是关咧顾心脏啊，啥哦啊？但是你卡，你要食啥去顾？当然，你讲食啥物啊 ？UC2 啦，龟鹿啦，哦，用抹用食，其实迄是对针对咱的观察。啊，咱若讲干那顾观察，其实无够，咱嘛是爱家己。边啊，再更路吼，啊，过了好势，安尼唔才一百分，对吧？
3: 你想，咱都郭医师有讲着讲吼，那讲一寡。久坐的人
2: 是，
3: 常常拢坐足久的人，嗯、
2: 对，是，
3: 一定爱不管如何，
2: 是，
3: 一定爱坐坐，
2: 爱徛起来，
3: 爱徛起来。
2: 那超的一般，我的建议讲，超坐超十五分钟，卖超过半点钟，爱徛起来一下哈。啊，平常时够用够。几下个几下个方式，大家做参考。就是咱若讲，不管是热天、寒天，洗身躯刷会使用迄小个毛巾。第二，你感觉讲容易平平安安，吼、哦，静脉较大条的所在，你个热敷者，啊，过来就是灸管，吼、哦。譬如讲，咱咧
3: 抬脚，
2: 抬脚哈，咱使用这
3: 枕头，
2: 这枕头甲出足个管哈，啊甲脚甲开起咧，安尼是帮助伊这个循环回心的速度哈。啊，那那讲普通，咱咧看一下电视，耍一下手机，去杀一条细条鱼啊。吼、哦，甲快活管，卖好卡吼，弄只辛苦的卡吼，咱个用个管去，以这个循环嘛改善，吼、哦，啊，佮加上讲平常时，迄食食的部分吼，伤咸、伤甜、吼、哦、伤、哦、油的物件，卖食，因为这样乱呢，对咱的这个内脏那较无好，其实嘛是影响到咱的循环。
3: 嗯，那我们问一下讲吼。你讲咱有当在跪卡嘛？
2: 是。
3: 你想咱倒，咱若倒一边成跪卡，朝着跪外块，高于心脏。
2: 对，比你的心脏较关系的，所以一般超二十多，吼、哦，十五多至二十多都会使。
3: 哦，所以咱这個保护吼、哦，你若讲吼，本身啊，啊，若本身本来卡骨就真正腰骨无爱长期爱坐轮椅的。
2: 哇，
3: 你像这坐轮椅无多嘛？
2: 是。
3: 那无多，你若倒一边成，你也是讲你坐椅啊面顶就。
2: 是。
3: 卡嘛是个快的关起
2: 来，是啊，尤其是讲你若讲像这个坐轮椅吼，行动较无遮方便，咱会使，因为伊这唔免免推免乱吼，
1: 直接
2: 抹起来就好啊。哦，所以若讲咱若个咧雇佣咱的时段吼，咱看伊卡安尼有铺筋啊，但是伊家己无法度处理，咱若讲要甲处理，就是看倒一个所在较铺的时阵，拢甲抹起来
3: 了，
2: 时段感觉足舒，足足舒服的，足舒服的啦。
1: 我卡乌乌咧，
2: 是，
3: 迄就是乌咖呢，
2: 啊，迄就是咧。
1: 黑
2: 对，迄就是咧灰，已经老袂叮当
1: 哈。那就明显啦。
2: 对，迄都爱有耐心，同好是会使抹较久的。一般，阮会建议讲，像这个龟的这梗、個、路要改善，至少爱抹三个月至半冬。
1: 三个月
2: 至半冬。所以要有一个时间。
3: 哦，你龟说要看过吼，我看因阮定咧走外口，恁定爱送回吼。
2: 是是。
3: 我要看过，刚就是阿嬷啦吼。
2: 是。
3: 两支脚哦，但是加一支脚。我咧陪我吼，我不要看红红红。
2: 是，吼、哦、啊，这种状况。
3: 一卡尔咧，
2: 吼啊，这种状况，那不是讲有霉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大部分都是伊迄个血路吼，
3: 脱脱掉咧，
2: 脱掉咧，血想要起嚟，
3: 拍
2: 咧，啊，所以规拢积个遐吼，啊，刚刚都讲拔掉咧安尼咯，啊，所以伊的迄个感觉啊，过来个一个足大的麻烦就是，这会是大人伊的神经线。迄、那个电已经较无像少年时遮尔啊
3: 敏感，
2: 所以有当下伊咧甲问讲，啊你这吼、哦，咱最过去呐有机会看迄电视，
3: 广告
2: 电视广告，
1: 阿妈你卡咧无感觉，
2: 阿妈你卡咧无感觉，伊卡无感觉去，迄就表示讲遐
3: 严重咯，
2: 遐贵拢已经拢
3: 严重啊，
2: 严重啊，所以咱唔通误加呢。啊，你若讲甲动作工具讲，咱像普通的乳液来做保养吼，咱普通的乳液。较好的如意一罐嘛，一两千块。
3: 哎呀，来一个贵士多一个听众问的一个问题哦，讲因为伊有买一种吼抹皮肤的啊，如意的啊，
2: 吼，
3: 啊，甲咱这德国这罐吼，这个
1: 静
3: 脉霜啊，吼，都一种先抹。
2: 因为
3: 哈，
2: 因为哈，阮这是十万分之一的小分子啊，所以伊一定入去，伊先吸收去，所以卖个冻掉咧。阮一定
3: 比平常免得油油黏
2: 黏，对，免得抹落就随吸收哩。
1: 而且走路好轻、哦。
2: 不管你是要讲要抹好皮肤水啦，要滋润保湿，或者是讲你是抹讲，比如讲有一寡像 UC2 啦，哈、这个过做过这个咱观察的，我们是用抹的哈。你拢先抹咱今仔日的静脉，可以先跟它带落去。 把迄个更罗吼，甲泡开了，除了伊本身都不够营养以外，你佫抹其他的物件，也效果你就讲，哎、欸，奇怪，
1: 加、欸、成、喔、哦，
2: 抹一盖就会都以前抹三盖四盖，了解，伊规个效果拢加入去。
3: 所以呢，恁多啊，恁这听众朋友，你问到吼。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不管你要抹什么物件，德国静脉霜这款
1: 先
3: 抹，因为上面以这十万分之一分数
1: 很
3: 细啊，抹了去逐渐吸收，佮袂黏黏嘛。抹完了，你再看要抹任何别项物件都没有关系，
2: 效果佫会较好，
3: 效果佫较好就对啦。哇，你赞赞啊！所以咱这保护吼，咱普通些，尤其咱来讲长期吼卧病在床的，也是讲吼行动不方便的，爱坐轮椅的人，
1: 你也。跟那千斤重同款。
3: 我讲你坐轮椅面顶的时阵吼，你三不五时间你脚跪较悬一丝丝啊。啊，那倒面床顶，你下脚就垫个枕头一下。啊，当然你垫个枕头，唔是一直垫着，你垫着嘛也不舒服啊。你若感觉哎垫到差不多啊，脚无爽快，再佫佮扛落来就好啊。卖互一直惊掉的，
2: 你
3: 惊掉嘛不舒服。
2: 这是咱家己保养的方式。
3: 好啦吼，
2: 大家做参考。
3: 啊，过来饮食方面，会去。伤油、伤咸、伤诶，咱讲诶，伤甜
2: 哈，诶，甜分这种较无好，
3: 这种较无好。
2: 啊，过来就是讲水吼，爱适当来摄取。哦，是讲你先啉伤多，过会汗水。嗯。哦，啊，所以呢，你若同好，咱有家庭医师，像我拢会甲我患者讲，譬如有诶患者，我建议讲一工爱啉1500cc，有诶爱啉2000cc。阮会根据讲你诶身体状况，甲你食慢性病药啊，哈，你诶状爱建议讲爱啉偌侪，啉伤多嘛无好，啊，啉伤少无够，你诶血变黏较苦，尤其热天，咱熬流汗吼，流汗出去了，你若无补水就是你诶血咯。哦，你血会咱咧
3: 黏黏，
2: 慢的黏黏，哎，大家要注意
3: 哈。对啊，所以咱这保护哈，唔该讲，你看今日咱过去来吼，你有问到一个问题哈，普通些较无法度了解，咱拢甲你做回答哈。好嘞，安尼咱这保护哈，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哈，等下吼，因为咱电视阶段所有迄个物件拢无
2: 啊，
3: 迄个过去啊。即马可能就是要先甲恁尽数小调一下。
2: 啊！
3: 哇！你有恁遐
2: 哇，这些大事就真正大调啊！
1: 三罐变两罐，那会好？
3: 哎呀，
2: 是啦，对啦，吼！
1: 三罐变两罐，袂好呢。
2: 即马较紧，马上甲我有书信问者，因为这是进口的物件，
3: 对对对，
2: 化掉就掉啦。
3: 你先帮我问，
2: 好啊好啊，我刚才卡电话，
3: 看咱偌济好人啦，吼！啊不，麻烦麻烦你者。
2: 好啦，
3: 啊，所以来，咱听众们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关了吼，咱再等来吼。拄啊无摕到的吼，即间都家里的人，等下你得爱注意听吼，定定脚会冻的人，定定囝脚尾手尾拢会冷，奇怪，食足济啥物啥物吼，人讲啥物冷底啦，食中药啦，奇怪，感觉嘛脚冷，脚麻手麻，方向唔对，唔是你食物件无好，是方向不对而已，不是你吃的不好哦，咱给你强调吼，好来，所以爸爸妈妈。等下吼，咱再好好甲你讲，到底爱用着啥物物件，啊，佮对咱人身体吼无伤害，啊，等下讲恁听吼。

0: 后来哇，咱这爸母哈，
1: 郭医师，
0: 哎，你好，
1: 拄啊，这爸爸妈妈要问你，对倒位看诊呐、啊？
0: 哦，我是伫咧，
2: 会使
0: 不？你放心，保证、啊、保证会使。
2: 啊，血管的贵啊，偌济？
0: 三罐2200块。
1: 我来
0: 个讲，来你稍
1: 等一下。喂，你好。
0: 这组三罐2100啦，哈。
1: 哎，徐教义。
0: 来，你好。
3: 三罐2100。
0: Hello。喂，来你稍等下哦，你唔好挂吼。来，我讲吼，咱伊足侪听众朋友吼，咱郭医师吼，伊足侪听众朋友讲吼，伊你住伫北部，
4: 就是。
0: 啊，有人讲想，有人想讲要叫你看啦吼。
4: 是。
0: 伊有当下人伊嘛是爱看看病啊，啊，但是没有医生
4: 问。大刚都爱看。
0: 来，咱这个郭医师，恁的店的主治伫倒位？
4: 啊，是甲大家报告一下吼，我伫咧民族路9号。
0: 民族路9号
4: 信安诊所，
0: 哦，信安诊所啦哈，
4: 对，民族路9号，
0: 新
4: 大家做参考。
0: 来新店区的民族路9号，
4: 是
0: 哦，信安诊所，好吹，
4: 真好吹，
0: 边啊多个警察局，
4: 对，迄个局长甲所有的警察拢是我的同事，哈哈哈，别隔壁，
0: 来哦，所以人家把握哈，来我搁讲一个哈，你个来你啊，来，咱郭医师伊的这个。店的这个店址就是在咱新店区的民族路9号。
4: 多谢多谢。
0: 信安诊所，啊，你若讲袂记哩吼，
4: 但是爱记哩，若有来爱讲是阿元甲可可姐啊，哈，
0: 有
4: 来这听众朋友，啊来，我绝对都拢个大家服务好势，够优待哦。
0: 哟，赞，啊，咱这爸母吼，啊，你若讲袂记哩，惊讲袂记哩，讲住址倒位嘛吼，万一你着网络查者信安诊所。都差有啊，啊！再去找新店区的哦，新店区的信安诊所吼、哦，你就让找到咱郭医师啊吼。啊，但是要起见，你们要先问一下哦。哎、欸，有当时因郭医师爱去外口啊，啊，就是有当时去电视台啊
4: ，N 杠啦，
0: 哎 ，N 杠啊，
4: 一挂，
0: 对，
4: 学会
0: 哈，啊，对，啊，所以要起见前，你嘛让先问一下啊，哈、哦。来，新店的民族路9号啦，哈、哦。啊，那我要去和郭医师吼、哦，看一下啊。哦，啊，拢会使归去归遐啦，吼、哦。好嘞，咱这爸来恁带问了一个问题，问了足好诶。
4: 是。
0: 我来叫咱的郭医师来回答。
4: 是。
0: 啊，咱电话小记啊，哦，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足侪人嘛想要知这个问题啦，吼、
4: 哦。对。
0: 来，0800-288-0600-0800-288-0600。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哦。来，咱这郭医师吼，
4: 是，
0: 拄好一个听众问了最好的，讲吼，伊脚开刀，脚刀换人工
4: 啊，人工诶，
0: 开完了吼，伊讲吼边啊吼，脚骨边啊两边拢足痛诶，
4: 是，
0: 足痛诶，
4: 是，
0: 啊，医生有开止疼药食，
4: 是，
0: 但是止疼药咧，伊感觉讲，拄食有感觉，但是食咧嘛是感觉痛。还是胀，还是痛？
4: 对，
0: 但不过咱这罐德国的静脉栓
4: 哦，这就是绝对会使。他都有甲大家报告过，伊这个德国吼，因就是希望在患有这种状况的患者朋友，大家卖开刀嘛，再、去研发这种，伊是欧洲药典三大血循药草哈，七叶草籽啊、红藤叶跟玛丽素，伊内底有迄个植萃的皂苷跟类黄酮啊，天然自然的消炎消炎消肿。
0: 内底无止疼药，
4: 无止疼药嘛无。相关无相有
0: 啊，但是吼、哦，听这边讲，嗯，啊，你无止疼的先分，
4: 可以，
0: 啊，那你就啥物抹咧较舒服。
4: 哦，咱以前捌有一个广告吼，一个叫德国的辣椒哈，
0: 辣椒膏哈，
4: 人讲痛都袂疼，
0: 哦，痛，
4: 哦对，啊，就是袂痛就疼。
0: 哎呦呦，
4: 刚刚像高速公路，啊，若讲有发生一个小车祸，
0: 车祸，
4: 动了一下，哇，迄两台车舞了一下，结果后边，
0: 后边塌掉，
1: 太贵了，
4: 啊，你十台车拢无得行嘛，吼，啊，咱就是用这个吼小分子的方式，甲这个塌掉的所在，
0: 路障排除，
4: 排除掉了，啊，你就行，那高速公路就继续行，就顺啊，对不？
0: 嗯。
4: 所以呢，伊十倍纯化这个效果，甲这个植物性的物件入去了，和咱种的所在呢，啊，所以抹落了，你会感觉讲麻啦、疼啦、酸啦。
0: 哦、你有感觉的对
4: 吧？感觉的变化哈、
0: 哦。所以呢，咱这个郭医师哈，这个正好，以前这個我讲这爸爸妈妈，你要知伊抹的有感觉无感觉，足简单嘞。
1: 抹一卡嘛。
0: 你抹一卡
4: 对
0: 啦。
4: 一卡有抹，一卡无抹。
0: 你一卡
1: 多济哦。
0: 是伊抹。 你随爬起来走路，好嘛？
1: 真的差很多。
0: 保证让你有感觉。你真正我不会，你真正两支脚差足济啦。来，咱这郭医师哦。
4: 是。
0: 嗯，这个德国静脉霜哈，这滴咱这个恁诊所比较做好嘛。
4: 是啊。
0: 但咱这阶段所有的这个优待拢用提完
1: 啦。
0: 啊，恁即马诊所会当拨几罐好啦？
4: 我头拄啊紧急两间诊所，我拢加卡电话号那药师，啊因头拄啊追通过，啊头迄来甲我讲讲，我即马手头吼，做诊所今仔日啊个有诶量是120罐。
0: 哦，120罐，
4: 这120罐是拢塞底啊，拢无啊。
0: 提完就无啊，
4: 提完就无啊，那。那后壁那德国讲什么吼？要用船啊，要坐飞机
0: 过来，还
4: 要个时间吼、哦。所以咱即马现时，甲这120罐，因为这个加咱搞加照顾吼，啊，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对我嘛只信赖吼、哦。啊，我今日甲这120罐吼，
0: 先互咱
4: 带好这个阿万哥哥来做处理。
0: 后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咱今日细组的就是3罐，2200块。啊，那大组的吼，咱就是6罐3200块来了。哦，啊，但是我想讲哦，最后剩这120罐哦，等于大组的只有20组会使好好恁俩。啊，那大家拢摕大组的都没有啊，
4: 都没有小
0: 组，就20个俩。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今日我就讲啊，你脚骨无爽快，这不是干那半脚骨了？
4: 是，
0: 你阿妈骨的硬啦，肩胛头啦，哎呦，
4: 高毛啊，想会到的所在。
0: 对啦，
4: 尤其他都在讲讲，咱啊换过人工的吼，超10个内底至少有5个拢会安尼。
0: 对。啊，
4: 等于到原来给你开刀的医生，不是开刀的医生，不爱给你斗3工，因为足侪时段，伊原来迄个所在对于伊的肩路遐状况都已经歹去啊。虽然讲开好，伊嘛一段期间做适应，啊，伫咧这适应。过程当中，他就不得已特别吃药啊，但是药啊治标无治着
0: 本。对了，
4: 你若给伊这个梗络吼啊，拍开啊，应用甲过入去，其实才有法度真正解决。所以我已经拄着至少20个，就是开过这人工的吼，开过这个人工的这个观察了后呢，伊安怎穿什么护膝，安怎出去做复健吼，拢是安尼整，而且哦，讲无开，无开佫无代志，开一个佫较艰苦，啊，用这来了，规个真明显有感觉。
0: 来。素霞你好，喂，你素霞你好，嘿，你嘛要一组，你要大组细组，无要紧。
5: 我大组。
0: 好，我紧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吼，你普通时啊吼，你若讲电来，感觉脚动动啦，哦，安尼我讲，你想要保养，我无问题，袂使抹，会使，
4: 会使，
0: 你就随时这脚腿甲抹抹，手骨甲抹抹，都没有关系哈。
4: 来
0: 你好，嘿，来就。所以呢，恁这爸母吼，我来看，像咱郭医师讲的。你只要把你高速公路的塞车故障排除，
4: 排掉，
0: 伊就袂塞掉的嘛。
4: 对，是。
0: 一旦袂塞掉，你就袂痛，
4: 对，
0: 你就袂疼嘛。
4: 对，啊，你应用就
0: 走。你好，
5: 喂，
0: 哎，来，你好。
5: 哎，我
0: 后面要大刀哎。哦，你稍等，你莫挂吼，不要挂掉吼。好嘞，虽然恁这爸爸妈妈，你也爱赶紧哦，伊大做细做拢无要紧，但是哦，恁今日有我，保证让你有感觉哦。好嘞，你好。
6: 喂，你好。
0: Hello。来，你稍等，你好来，你莫挂哈，来莫挂哈，来。
6: 哎，我那样。喂。

0: 悔我。
1: 对对对，脖子哇，脖子那个如果有明显的话，头痛就是擦冰冰擦一擦，好不好哈 ？OK， 好，谢谢你。哎，三罐两千二，
2: 你要送哪里呢？
1: 啊，大主的是六罐三千二，对。对。
2: 明仔，信义
1: 250毛。
2: 信义区呀。
1: 对，哈，啊，你要大主小主没关系。
2: 你要送哪里？
1: 好，那明天再帮你服务哈。OK， 好，拜拜，好好。我来，哇，你那这边哈，来，你好。
2: 我知道。
1: 刚好霸气关了哈。
2: 一组。
1: 哎，来，你好。
3: 喂，
1: 嘿，是你好。
3: 喂，
1: 嘿，是你好。
3: 这边我那过去看卖嘞。
1: 好，来，你过去自己加包，你讲，嘿。
4: 嘿，请讲。
1: 嘿，你讲。来，
3: 谢谢你。
1: 伊咧讲要问你问题，无？
4: 有啊，无问题哈。
1: 来，
4: 所有问题咱哈。
1: 来，嘿是。
3: 哎，
4: 是你好，晚上你好。
3: 现在我加新店无？
1: 嘿，啊是。
3: 哎，你们没？
1: 是是啊、
4: 哦，会使啊，欢迎，啊，你可以恭喜阿元哥哥的这个哈，咱的听众朋友
1: 哈。哎，多新店的，
4: 是伫咧民族路九号，哈。是。
3: 我唔在上申购点对。
4: 哎，不敢啊，电话哈，29181828。
3: 29131。
4: 一八
1: 二九一八哈。
3: 29181828。
4: 一八二八。
3: 1828。
4: 嘿，是。好，你做参考哈。
1: 好 ，OK， 好，谢谢你，拜拜哈。啊，对，如果多新店的，去。
2: 对，故意是名片呐。
1: 不用，故意
2: 是。你刚刚名片看几光来家啦？
5: 我有传吼，这个电子档我有传。
2: 哦。
1: 我有传电子档呀。
2: 哎，你哪要来的人，我印出来，囥个。
1: 啊，我你讲，我那个印出来。
2: 印出来，你哪要订的人，你跟我讲，我附一张故意是的店的主机电话。
5: 我提一盒过来。
2: 好啊。
1: 好。OK，
2: 你那边爱我给你卡掉啦，我帮你做服务，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因为有当时吼，那我老实讲，咱你想我多做这定位吼，结果我发现了讲吼，因的问题真正是足侪人，大家同款同样，因有补充，但是补我的话补充，方向不对，
5: 方向
1: 不是不好哦，那个呢，您吃其实您这么补充吃，什么骨骨头啦，什么其实都是很好。
4: 啊，你会咯哈，你梗咯那无怕亏，你吃遐营养的物件，
1: 上没
4: 吸收未入味啊，
1: 哎呀，吸收未去哦，
4: 拢无菜呢。
1: 后来，所以来爸爸妈妈现场无定眼小记者哈，0800288666。0800288066。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来郭医师哈。
4: 是。
1: 多少人问的讲吼，咱这阿妈棍买西瓜。
4: 哎，是。
1: 啊，这个病病买西瓜。但是我咱都强调一下，咱这保护，你若发现讲你阿妈棍啦，还是讲病病啦，你有看到你筋已经补个足粗呀，已经补起来嘞吼。
4: 是。
1: 你真正你达钢筋甲磨一下。
2: 哎，莫个拖啦。
1: 哎，莫拖啦。
2: 莫拖，莫拖。
1: 嘿，我讲会补起来。伊要去地掉哦，你唔是咧开玩笑的哦。
2: 我今日是看得到一个艺术工，够内底，让你看未到诶。
4: 够深诶，内底。咱内底去踢架喏，咱根本看
2: 未到，那真是危险。
4: 所以拢在警告啊。
1: 后来咱到这个郭医生都有人问讲，啊，我若平常吼，我如果没有怎样，我买当抹嘛吼。
4: 是啊。
1: 拢会当，比如啊，那抹咱就是讲你讲脚骨甲抹抹诶，突突的就对
4: 啊。对啊。
2: 主要是抹小腿家嘛。
4: 对，主要是抹那
2: 小腿啦，
4: 大腿家吼。啊，阮太太。
2: 在你的心中。
4: 啊，阮太太是规只脚拢抹，
2: 伊抹抹了，
4: 有一个副作用，啊，那脚腿那比以前小姐时阵都较厉害。
1: 伊讲，哎，我讲大家吼，
2: 郭医师，他老婆超漂亮的，
4: 讲抹过了，讲抹一寡像咱保养的乳液。
2: 啊啊啊！
4: 伊感觉讲效果吼，以前爱抹甲规脚拢鼓鼓鼓，伊即摆薄薄抹一下啦，哇，
1: 差就多啦，真的哈，来你啊！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看，这唔是讲啊，我人一定爱安怎才会再抹？你普通些，其实你小腿就是咱人第二心脏嘛。你小腿特工就用咱这德国的。静脉霜，你给吐出来，抹抹滴嘞吼，你换工，你脚的走路真的不一样，真正啊！你保证，你只要抹一支脚得啊，你卖抹两脚， 抹一卡，我保证你家己
4: 比较一下，
1: 你比较
4: 一定有感觉。
1: 你会感觉讲，哎呦，真系真神奇啦！
4: 啊，
1: 奇怪，莫怪莫怪，过一生内底尽数，大家学了下，你就晓得。虽然恁这爸母吼，这不是讲我跟他讲开刀，是讲我卡掉卡把你抹呢哦。你普通些连阿妈棍、肩胛头、眼酸痛，其实拢会使抹，都可以抹，但是它不是止痛药。
4: 是，因为无任何事。
1: 你这就跟他高速公路，你踢掉。帮你排除那些障碍物啊！你然后来，你好 ，Hello， 嘿，是你好，
0: 你好，
1: 哎，来等你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嘿，是你好，阿姨，哎，你等一下哦，你莫挂哈，好嘞，来，爸爸妈妈，恁即摆老电话伫线顶，绝对莫挂掉，因为啥物？因恁在最后今日这阶段最后剩120关，啊，即摆用提几关？我老实讲，我唔知，我等下统计，那一旦超过，咱就无得个优待啊！哈，来你好。哎，来，你等下哦，唔通挂掉哦，千万不要挂掉。所以咱那个爸爸妈妈哦，咱今日咱的优待抓就是吼、哦，小抓就是3罐2200块，啊那大抓就是6罐哦，只要3200块。来，咱这爸母，你这脚骨无爽快、会痛、会疼的人，甚至开刀开的人，阿妈骨拢咧安动动，今仔日安动动的人，唔是恁这保养品无好，是因为方向无同款。方向不一样，咱这是补充咱公路营养素，甲补充好落去了。你只要吼，咱的高速公路只要若卖塞车，所有营养拢送去到补给车嘛，补给车会送到到位嘛吼。啊，你贵高的用甲台北高的用安尼走拢无问题。好来，今日这静脉霜，小组的3罐2200块，大组的6罐3200块。你好。
0: 好好，那我知道了。
1: Hello。
0: 喂。
1: 嘿，你好，林太太，你好。
0: 哎、
1: 欸，你也要一组哈、
0: 哦？哎、欸，那个，
1: 哎、欸，是你要
0: 多？阿妈困啊，我内地不爱干
1: 我。哦，来，过一时多，过一时多，
4: 你
1: 家。
4: 你若是讲吼，定吼，有人讲，人家若家己休困的好，去较无要紧啊。像这个阿妈棍这个状况，抹这有效啊，但是请你要抹之前，会使先摕一条小的毛巾哈，小
1: 热敷一下，
4: 把毛巾拍开再来抹，效果会加倍哦。哈、啊，阿六真好，
1: 你听我哈。好、啊，先热敷一下再来抹哈，效果会很好哦哈。啊，你要大做小做抹紧。Hello， 嘿，你要大做小做。
0: 我咧小
1: 做。抹紧，我来下看哈。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那你
2: 好。好，没问题
1: 哈。来，我靠骨疼会使。哦，你说了没有？好来，所以我靠骨疼会使不？
4: 会使。你的那讲是你已经吃止疼药，还是打西布，拢讲啊效果无好？都刚刚头拄阿元哥哥咧讲，迄都唔是咱骨头关节的问题。
1: 嗯。
4: 惊讲哦，有诶是迄、那个咱诶，迄脚腿吼，啊甚至脚腿后边遐，咱叫膝窝。
1: 哦，膝窝膝窝。
4: 那有诶疼，唔是疼咧头前诶骨头，啊、骨头关节是疼咧后边遮。你来抹这特别有效。
1: 拢有感觉啦吼。好啦，所以爸爸来边来赶紧哦，细组就是3罐2200块，啊若大组诶吼，咱6罐32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吼，来你好。Hello，Hello， 来，小等下，唔通挂掉哦，吼，来。

0: 好啊，你要大早细早包间，我明仔给你服务，好不好？好，礼拜一没关系哦，哈，好，好，好，好，包间哈，好，没问题哦，哈，好，好，好，那礼拜一服务哦，哈，好，好，好，谢谢你，对，对，对，哈，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哦，好了，咱这爸爸妈妈哈来现场服务电话哦，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公公吼，来，咱这个郭医师吼，来，咱这吼、個，你只要咱讲着讲，咱只要不管吼，你偏固只要感觉讲硬的所在，
1: 硬
0: 硬啦，爱吊吊啦，爱疼疼啦吼，咱这。强调不是止疼药啊，
1: 对，伊本身无含药性，伊是植物性。好，欧洲的药店内底记录的三项著名的，咱台湾无这个，
0: 台湾无
1: 这个这个植物哈，爱伫欧洲才有诶。
0: 是，
1: 啊，甲捏处理后哈，啊，经过纯化，啊，小分子哈、所以内底纯植物伊无含西药，
0: 对
1: 嘛，无相关，未上药剂。
0: 伊这就敢那故障排除啦。
1: 是，
0: 过来，伊就讲吼，好咱吼，咱卖讲大概讲。拢出去佚佗，啊，叫惊细条咯，咱这拢大条咯。
1: 对对，
0: 好你咱路啦愈大条，
1: 吼，你车咧塞，唔才会爽快，
0: 顺，
1: 才会顺
0: 哈。特别去塞掉，啊，你也想看卖哦。那塞掉的时阵，你是塞咧高速公路还好。
1: 愈塞咧愈麻烦，
0: 对啊，
1: 愈塞车，咱定下咧东啊咧搭咧搭咧，迄车就容易过僵啦。
0: 嗯，
1: 哎，这就是咱的会，咱的这个会咧老哈。
0: 嗯。
1: 在咱的公路内底，你行的时阵，咱就是卖尽量卖哦塞掉咧。
0: 对啦，尽量卖塞掉。
1: 你那这个卡腿哈。人讲卡是咱第一个心脏，你若这个心脏开始出问题了，慢慢伊是为顶心开始影响，影响到咱其他的所在，迄产生的问题，有当时咱是连想都想未到。
0: 对啦，来，咱这郭医生，拄好一个问题，讲伊这后壁卡筋。
1: 哦，对，哦，
0: 足多人卡筋，讲伊讲卡春跌的时阵，
1: 我记叫膝窝嘛，好，伫咧卡腿后。
0: 伊讲按卡动，按卡安尼做安尼哦，伊讲。叫人伊讲伊坐椅啊面顶哦，人卡小个牙子呢，伊讲后壁垫架呢吼，来抹咱这款德国这款静脉霜有帮助，
1: 哎，绝对是有帮助，
0: 绝对有帮助哦。
1: 你这个状况，你去卖公去诊所，你就算去病医去看，伊嘛甲你讲啊，你就家己去拉伸吼，去拉筋，家己去热敷啥，伊讲伊这无药啊糖医，
0: 阮
1: 医生吼，像那我也去找德国这个物件，我甲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因本来这个物件是德国的卡球队，
0: 哦，
1: 德国卡球队今年是去用淘汰啊啦，吼，但德国卡球队著名，因过去是要做好这德国卡球队，哎，讲唔是用抹，过去是用迄
0: 设计
1: 的设计的针去做的，
0: 吼，
1: 啊，即卖呢，因为伊科学的进步，用抹都。好，咱免怎么样，好受这个注射的烫
0: 伤。哎、欸，你刚才、
1: 哦、所以连卡球队都会使世界冠军的卡球队都
0: 来。哎、欸，你想看卖哦？足球队那爱迪，你讲足球场面
1: 招、哦、来招去哦，训练哦，
0: 招规场
1: 比赛哦，是哦。欸、所以呢，连这个哦，这个国家的这个运动员、
0: 嗯、好
1: 卡球队都会使用的。啊，咱啊，起码咱来用来顾咱的卡腿哈。
0: 嗯。
1: 哦
0: ，Hello。
1: 是和咱哈减少这麻啦、痛啦。
0: 喂喂喂，
1: 无爽快，你很话很尴尬。欸、
0: 来，你讲那边问郭医师哈。
1: 是是是。
0: 来，
2: 我做疫苗做了
1: 伤
2: 这边。
1: 啊，是是。
2: 啊，我两只手拢有去装中医诊所，
1: 是
2: 看几啊
1: 个
2: 月。我拢看袂好，按两天就暗时，你是还可以，暗时咧困拢会疼，
1: 一
2: 手肩胛头拢会
1: 疼，
2: 哎，我连抹这敢无效？
1: 哎，试看麦，吼，因为。退一百步来讲，因为你这是疫苗产生的这个副作用，啊，伊可能就是因为做疫苗过程当中产生这梗络有去受损啦，哈，啊，所以呢，你不管中医西医，其实对这拢较无啥物直接的方式做处理，你会使我看麦，不管如何，咱甲雇佣讲你无爽快，所以你规个范围甲我靠，我有看看，
2: 哈，对，是，
1: 啊，建议讲吼，你早暗拢甲抹，
2: 哦，
1: 因为你状况较特殊，吼，你爱早暗抹。安尼好过才会好，
2: 啊！别啊，
1: 对，一讲话两解，啊，够一个，就讲暗时要抹就洗身躯刷吼，啊，
0: 洗身躯
1: 我更怕过时阵来抹，洗身躯刷了之后打了，你甲抹者，迄三分钟就吸收入去啊。
2: 好，
1: 哎，再试看麦，好不好？哈，哎，早日康复哦，哈。
0: 好嘞，所以咱这，所以咱这白母我讲这间吼，你有当下吼，伊足侪人其实有这种情形啦。疫苗做完了，什么身躯规个安动动的啦。有啥物？伊这现在疫苗是安尼吼，唔是每只人讲多，
1: 拢适合啦，
0: 拢适合
1: 无啥下，无体质，大家人拢个个拢无同嘛。
0: 真正啦，哎呀，所以吼，你讲这种东西有当下吼，你拄着边啦，那。疫苗做了去，我也不也没有什么解药啊。
1: 是啊。
0: 但是你让我好嘛，因为这就是主要是讲，咱都要讲话，你安的所在，
1: 电的所在，
0: 哦，你主要
1: 营养上给你排除，
0: 故障排除，然后哦，你营养上一搞。
1: 是。
0: 咱这保护吼，你个想象一下哦，咱这吼德国静脉双的，刚刚讲一条大条高速公路，缅甸个补给车，
1: 对，
0: 要上营养的补给车，
1: 啊，你输，对，哎，输送家你爱所在，
0: 给你送哦，啊送哦，伊顺卖哦，伊塞车，
1: 无错。
0: 你只要卖塞车，我哩讲，啥物拢，你营养送到每一个所在。你塞车落去，有台营养今日爱搞，叫做送无搞，明仔载佫无搞，所以无怪你的身体开始产生一个无好的嘛，开始不舒服嘛，迄就是你营养无搞嘛，因为你伊无多开始做工课啊，所以唔够讲你看你像有糖尿病的人，有啥物一点了糖尿病人，有啥物
1: 卡位什么，有遐甲到尾啊吼，一个空嘴啊去切卡，啊因为营养无搞，
0: 营养上未到位嘛，所以咱今德国静脉双就是讲来，互你这条。大条的高速公路以外，过来，互你这个输送车，互你明天都无塞车，哦，直达车一直冲起冲起，哦，所有营养上较高，哦，所以爸爸妈妈，你我来看，你今日脚尾、手尾，尤其拄好一个公路。

0: 穿那罐，
1: 就要穿那个罐。
0: 来，爸爸妈妈，
1: 因为你的动作足紧的。
0: 来，咱今细组就是三罐，2200块；大组就是六罐，3200块，最后剩六罐呀。哦，拿完就没有了哦。那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666-0800-2666-0800-2666-0800-2666。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1。

0: 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最近来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的节目，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咱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早囝，
1: 时间到啊！
0: 节目会开始啊，什么时间到啊？
1: 时间到啊！
0: 有当时啊，这时间到啊，你讲吼，做敏感的。
1: 安尼呢？
0: 哎呀，有当时啊，时间到啊是好话，
1: 好话啊。
0: 啊，有当时啊，时间到啊是
1: 歹话，
0: 歹话。啊，咱希望咱的时间到啊，就是好话。
1: 哎啦，
0: 时间到啊，要来听咱的节目啦，吼。啊！感谢长辈时代长期一路走来的支持，予阮迈向第三周年的周年庆啦吼！啊，虽然已经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但是呢，啊，阮的产品有缘轮也未甲一轮啦，
1: 还未轮完呢。
0: 因为阮的产品太济咧，啊嘛太好咧吼！啊，会当提供咱遮济好的产品，啊嘛感谢咱各大厂商啊，即个。厂商即个药厂啊，食品厂、
1: 嗯、
0: 啊，长期来和咱配合、嗯、啊，人讲吼啊，没有三两三不敢三两三呐吼啊，那无三两三唔敢上梁山啊，那无好的产品唔敢来就咱的节目
1: 啊,
0: 啊，由小弟我嘉宏咧主持的节目，
1: 是啊、
0: 因为阮家己有药师团队，家己有医生教授。教授、博士的团队啦，吼、哦、啊！本节目要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
2: 喂，
0: 阿母啊，我唔敢无赶紧甲你听。
1: 哎、欸，我还没说完呢，阿母啊。
0: 我片头还没讲了咧。
2: 阿妹
0: 哦，哎呀，阿多要不要紧，先甲你讲起来。阿母阿大，这九十外，这全国要找九十外的，当逐工敲电话无几个，爱先赶紧听。
2: 太表妹你好啦，
0: 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哦赞。
2: 啊，你三周年愈做愈好，听众满天啦。
0: 啊，感谢阿母啊，
1: 谢谢阿母啊。
0: 啊，全国的这听众嘛，祝福一个九十外住伫咱啊板桥金门街。
1: 诶，
0: 吴妈妈潘花啊啦，吼，潘花啊妈妈身体健康，食百二、百三、百四、百五拢袂要紧啦，吼。
2: 哎
0: 呀，三个月
2: 中啦，
0: 反正
1: 我食啦，
0: 反正要食一百以上啊，百到底唔知影呢啦。